0: FM 98.4，幸福98.4。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7: 哈广购物，
6: 想购你就来。
5: 哈。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的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现在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都被大家去需要，所以说大家想要预定咱们的海参的，你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感觉到这个海参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好多人都是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的时候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呢。就这一段时间我

0: 疼、发烧都没问题，但是它别累积我的心脏啊！一旦感冒病毒累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受不了啊！那感冒病毒听咱们的吗？不听，对不对呀？这个感冒病毒也好，或者其他的变异性病毒也罢，它是全身游走的，进入到你的胃肠，你可能就上吐下泻啊，胃疼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你的肠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感冒病毒进入到你的心肝脾肺肾呢，对不对？他们也都会去影响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啊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好，过境时间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哦。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2: 哎，谢谢。
0: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啊、
2: 嗯。好，
0: 好嘞，预订成功了。
2: 一两天送货哈、
0: 嗯。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海兰，我要订6斤那个海参、哎、是不是得送货呀？给
0: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3: 哎，好的，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10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接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6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5: 哎。我订一组海参、
0: 哎、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嗯、您说、
5: 啊、我就撂下电话了，
0: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哦、
5: 嗯嗯，
0: 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1336202的屈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吃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一年可能吃两个季节，对不对？一组海参1800多块钱，比你上超市买那些大鱼大虾大螃蟹啊大肘子大排骨营养价值高多了，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老听众朋友你就得抓紧打电话订了，到后面啊可能海参现货就不足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海参的，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都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的遭罪呀、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

0: 主性疾病，但是他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去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我订不海参。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好多呀，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有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它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这牛他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就是细胞的饭，你得把营养补充充足了，给细胞吃饱饭，这个细胞才能给你好好工作好好干活。那我们身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皮肤，你的五官，不全都由细胞组成的吗？哪个细胞需要什么营养，你给它补充充足了，是不是它就能够给你好好工作了？这道理非常简单哦。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2: 你好，对，
0: 哎，
2: 我想订一组，是一组六斤吗？
0: 没错，一组六斤，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给大家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
2: 哦。哎，那好了，
0: 嗯、
2: 谢谢啊、
0: 嗯。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海兰，哎，
0: 哎，
3: 我订一套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好嘞，
0: 哎，好，
3: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您好，
0: 哎，
4: 帮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哎，
4: 好的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呢、啊、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

0: 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那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感觉那脸呢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吧，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呀、啊、我使净喝水呀、啊、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啊、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6斤海参，您把这6斤海参天天吃，一天一根，给它挨盘吃完了，你看看你的皮肤上有没有巨大的变化。不光是皮肤，中老年朋友很多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的人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除了补钙之外，是不是要补充胶原蛋白？要不然的话，那个骨头就又酥又脆，摔个跟头，动辄就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欢迎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 我订6斤海参，我要8个头的啊。
0: 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要求，完了让他给你挑一挑啊、哦。等着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棘12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啊，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骨骼啊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儿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扑了扑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他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它补给上去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尤其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海参 QQ 弹弹的嘛，所以胶质含量非常之丰富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啊，你这时候皮肤特别干干巴巴、干燥的那种，你试一试吃一吃。中老年朋友筋筋骨骨、滑男滑膜的，缺少弹性韧性的，吃一吃海参太有好处了，是不是？三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哎，海南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海参哈。
2: 我想订海参。
0: 那我给您订。

0: 听说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 嗯、好
0: 嘞，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听海参的您得抓紧时间了。提醒大家，就是呢你要记清楚，我会反复的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我所团购的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一些特性，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包装。我说咱这个海参都是透明的包装，那你从外边就能看到里边是长成啥样的，对不对？刺儿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它是辽参，真正的辽刺参，玉成堂品牌的。我会多次强调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品牌啊。御用的御啊，诚实的诚，言字旁的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玉成堂品牌的，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啊，里边那个包装袋它也是透明的。你要记好了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性能，我不希望大家上当受骗。好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2: 哈广购物。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呢还要给大家推出一款非常好的产品，那就是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益生菌呢、啊、大家都知道是好东西，活菌型的益生菌产品，大家都知道想要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说白了，益生菌是我们肠道里的一道保护膜，进入肠道内壁，形成一个能够抵制致病菌入侵的屏障，促进肠蠕动。补充益生菌的思路是啥呀？就是把直接啊这个活的有益的菌直接吃到我们的身体里边，类似于空投一些好的细菌，来抑制平时咱们吃到肚子里边肠道里边的那些坏的细菌。通常我们大家呀感觉到那个益生菌是一种存在于人体肠道内的，对于人体能够发挥有益作用的微生物，也就是说益生菌是一种活的细菌。而这个益生元呢则是一种膳食补充剂，通过刺激益生菌的生长和活性，从而对人体产生有益的影响。换句话说，这个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它是没有生命的。而这个益生元呢则是通过提供有益细菌喜欢的食物来扶持它们，从而压制有害细菌的滋生。所以就是你要补益生菌就得有益生元跟着一起，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一个作用。益生元呢它在通过消化道的时候啊，大部分都不能够被人体所消化，而是被肠道菌群吸收。最重要的，它只是增殖对人体有益的菌群，就是那个益生菌，而不是增殖对人体有潜在致病性或者腐败活性的有害菌。我这样一说呀非常科学了，对不对？大家就一听就明白了。所以啊，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团购的这款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固体饮料啊，每盒出厂的活性添加菌高达6000亿活菌，每盒出厂活性菌高达6000亿活菌啊，添加12种活性益生菌株和3种益生元，其中呢包含4种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啊。一种是鼠李糖乳杆菌啊，专利号我就不念了，太长了，浪费时间啊。第二种呢就是抑制幽门螺杆菌感染的副干酪乳杆菌。第三种是一种对腹泻有治疗效果的干酪乳杆菌。第四种是一株具有这个便秘作用的乳双歧杆菌。这四种都有专利号的，所以我们大家在收到咱们今天这款益生菌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它的包装盒上啊，4个国家专利株的专利号，每盒益生菌出厂添加高性 活性的益生菌达到了6000亿，能够增强肠胃的活力，调节菌群的平衡。这个呢，我就不用跟大家去多说了，大家太了解了，对不对？另外呢，这款益生菌的生产厂家是河南大药谷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益生菌冻干粉生产及产品应用的高新技术公司。这个公司呢，它重金打造了占地面积达数万余平方米的全新的现代化的高标准保健食品生产厂区，自主物业、独立厂房、近万米、10万级的净化车间，与国内一线的高校人才合作组建专业研发团队，也实现了研产一体化，也是中国医药行业信用3A级的企业，中国医药行业10家诚信连锁企业，现有40多个益生菌产品的成熟配方，成人的益生菌配方当中呢有乳粉、香兰素、二氧化硅、菊粉、白砂糖等成分，而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啊，明老燕方糖益生菌适合的人群非常广泛，不分年龄，老人、孩子、孕妇都适合的一款产品。目前上啊，大多数市面上的一些这个同类产品呢，一般每盒含有1000亿的活菌，而明老燕方糖益生菌呢，每盒含有高达6000亿的活菌啊。菌种是属于卫生部规定可以用于益生菌食品的12种啊菌种名单之中啊。具体的那就太多了啊，等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介绍。总之，大家知道益生菌这种东西特别特别的好，对不对啊？只有帮助我们调整了肠道菌群，肠道菌群平衡了。这个不出现肠道菌群紊乱的情况了，我们吃到身体里的营养才能够吸收，代谢掉身体里的这个毒素才能够更加顺畅，对不对呀？我说一下价格啊，最早的时候呢，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益生菌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咱们原来是299块钱一组，对不对呀？而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这款益生菌呢，是199块钱一组。最早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听到的是不是199块钱十盒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大的福利，大家仔细听好了，199块钱咱们是买十盒赠五盒，一盒10包到手15盒，那就是150小袋，150包，而它是每袋5克的，199块钱买10袋，买10盒赠5盒，到手是15盒，原来是10盒，现在呢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福利，199块钱仔细听好了啊，仍然是你之前喝的那个明老燕方糖的这个哈广的益生菌啊，咱们哈广购物一直给大家去团购的这个益生菌，199块钱，今天是15盒，每盒还是10小袋，每袋还是5克，跟原来一模一样，但是我们给大家去赠了5盒，一共是150小袋，199块钱，一共是150小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原来是10盒，这回一下子就多给大家省了100块钱啊，多增加了5盒，199块钱是15盒，每盒10袋，一共是150袋。所以想订这个益生菌呢，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不是什么时候买益生菌都能拿到这个价格，大家仔细听好了啊，现在在节目当中海兰跟大家介绍，就是你以往喝的这个明老燕方糖品牌的啊，这个益生菌是199块钱买10赠5，一共是15盒，每盒还是10袋，一共是150袋。就是你现在听到了，现在打87996984跟我报名预定，能够拿的这个价格。以后如果它恢复正常价格了，不是这个买10赠5了啊，就还是10盒了，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给大家现在做的这个活动啊，这个活动太合适了，199块钱，这力度非常大。一般都是买10赠1，买10赠2就不错了，我们一下子买10赠5，10盒赠5盒，一共是15盒，每盒10小袋，一共是150袋，而且每袋是5克的，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赶紧打电话啊！你就在今天节目要订不上的话，下次节目不是这个价格了，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千万别跟我的这个跟我们找后账，也千万别为难我们的团购专员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李先生，手机编号是059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款啊。欢迎四县的赵先生，您好。
4: 啊，你好，主持人，我听现在是买十赠五了，是吧？
0: 没错，只有现在，就是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让你们打87996984定，就是买十盒赠五盒啊，这个力度是相当之大了啊！之前大家都知道是十盒，就是十盒，以后可能也会恢复十盒，但现在此时此刻是买十赠五，你就多得五盒啊，多合适啊！
4: 啊，
0: 你原来买过吃过，
4: 一直在喝
0: 啊，
4: 那
0: 就、那
4: 个、我。
0: 那对你们老听众了，两组行，两组定的是最合适。那您聪明，就一直喝咱们这个益生菌的，一听到这个价格，你定两组，我跟你说都少，家里人口多的都得多定点，因为就这个价格不会以后一直是这样哈。行，给您报上名了，老听众朋友，你会最有感触，你会觉得特别合适。行，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
0: 哎。
5: 我要订这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今天是买十赠五啊，一共十五盒、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徐女士，手机尾号是241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益生菌的好处，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说一说。好多人常年都喝益生菌，全家老少一起都在喝益生菌，好处有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说。但现在我要抓紧时间跟大家说这个活动，以后可能就没有了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这个益生菌的，现在买十赠五，一共是十五盒，150小袋，太合适了。欢迎二线的玉先生，您好。
6: 嗯，我订益生菌。
0: 好嘞，我给你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今天买十赠五，十五盒，一块给你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益生菌的，原来就喝过咱这个明老验方堂的益生菌的，你就不用有任何顾虑了。原来199块钱买到的是十盒的，喝了很长时间，感觉非常不错，从来没给大家做过任何的优惠啊，没有。带来任何福利的，今天仔细听好了，是买十赠五，还是199块钱，升级了，换代了啊，有赠品了，但是价格没变啊，咱们这真正是加量不加价，还是199块钱一组，但今天是买十盒赠五盒，一共是十五盒，一共是150包啊。欢迎四线的杜女士，您好。
1: 这吃多长时间呢？这十五盒
0: 啊，一天吃一袋也行，一天吃两袋也行。如果你经常有啊，这个大便老是不成形啊，稀糖便呢，一天上好多趟厕所呀。还有经常有，就是多少天都不上厕所呀，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呀，啊，这个肚子也非常胀，非常难受啊。就这种情况，你就早一袋晚一袋。如果日常保养的话，因为它是营养素嘛，日常保养的话，你就一天吃一袋就可以。要一天吃一袋，能吃150天，五个月。要一天吃两袋的话，那就是吃75天啊，好吧。
1: 给我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阿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哎，好，
1: 我地址你
0: 地址先不说，阿姨，等着我们给您回电话，到时候你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哎，好嘞，
1: 那、
0: 可以，没关系，不需要智能手机，直接给您回电话，你就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益生菌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之前一直喝这个益生菌的啊，健康方面已经得到非常非常好的变化的，已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的，还是那个明老验方堂的益生菌，还是199块。钱一组，但是今天是买十盒赠五盒，原来是十盒就是十盒啊，咱们不整那个买十赠一买十赠二，直接最大力度的给大家去优惠，买十盒赠五盒，到手是十五盒，每盒10小袋，每袋是5克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预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啊24个月的时间啊，199块钱，199块钱啊，而且它每一小袋呢是5克的，每一小袋是5克的，所以一天就喝一袋就可以了，一天就喝一袋就可以了啊，非常非常的合适，只要是40度以下的温水冲服就行了啊，一天喝一包，因为它是一小袋是5克的，一天喝一包就行了。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全线开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7: 你好，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货到再付款啊！哈尔滨市区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预定成功。这个益生菌呢，好多人问到了，说海兰呐，这个益生菌到底是管腹泻的还是管便秘的呀？我告诉大家，益生菌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而是我们身体肠道里边必须要有的一种营养素，一种有益的菌群。你的肠道里边只有拥有了这些有益菌群，才能够把咱平时吃的啊，这个烤串啊、烤肉啊、火锅啊、啊麻辣烫啊、麻辣香锅啊、虾条、薯片、爆米花、炸鸡、汉堡啊，这些里边的有害成分啊，它才能够被咱们这些有益菌给它打败，才能够压制住，你的肠道才能平衡健康。但是如果说咱们的肠道内的有益菌群不够用了，你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尤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吃东西不太注意的人群，那今天腹泻明天便秘的，对不对？腹泻和便秘都不是好事儿。而这个益生菌是帮助你干嘛的？调整肠道菌群的。所以不管你是便秘还是腹泻，都在你肠道菌群紊乱的时候发作。所以咱们的有这个益生菌呢，这些有益菌是帮助你调整好了肠道菌群的，是帮助你调整好肠道菌群的。肠道菌群平衡了，你才能够啊不再去腹泻，或者是不再去便秘了。这一点大家要明白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赵先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我在车上听益生菌，我听说你这个是6000亿。
0: 对，没错，每一盒的益生菌含量是6000亿。哎，
4: 好，
0: 好嘞，
4: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继续邀请进四线的田女士，你好。
7: 定一组
0: 益生菌是不是？
7: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说到益生菌，好多人都太需要了，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对不对？平时啊，这个出现了太多次的什么样的情况呢？啊，对于他们来说都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你长时间的大便不成形啊，啊，稀溏便呢，你的营养就会大量的流失，营养一流失了，你想想，你平时今天吃个海参，明天吃个鲍鱼，后天吃个藏红花，这大后天又整点冬虫夏草啊，这些非常高端的补品是没少吃啊，但是呢，你的肠道菌群紊乱了，吃啥都不吸收，全都代谢了，甚至感冒吃个小药它都不吸收，人家别人感冒吃三天两天的小药啥症状都没有了，你呢啊，这个吃了跟没吃一样，对不对？哎，就是这种情况。那对于营养的吸收，毒素垃圾的代谢，益生菌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了。欢迎的是二线的何女士，您好。
8: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8: 对，
0: 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
8: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4568，预定成功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9: 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
0: 哎，一组益生菌是不是？好嘞、
9: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9: 好嘞，
0: 好嘞，
9: 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咱们益生菌的，喝过这个都知道啊，健康方面给自己带来的这个变化，自己去啊、感受，不用我多说。但关键是今天，平时买您也是199块钱，但是是十盒。今天现在打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跟原来买的一模一样的明老燕方糖的，一模一样的每盒6000亿的活菌含量，一模一样的每盒10袋，每袋5克。但是今天是买10盒赠5盒，199块钱，您拿到的是10盒赠5盒，一共15盒，150袋啊，一共是150袋，一天喝一袋，喝150天呢，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只有今天，过后千万别跟我找后账，说海兰呐，我上。 上次买还是十赠五盒的，现在咋又十盒了呢？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就是你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能打进电话87996984跟我报上名，就说明您是幸运听众。只有幸运听众能赶上这个优惠政策，以后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这个恳请大家能够理解，也别为难我们的送货专员啊、也别为难我们导播老师，当然你也别为难我。等他恢复原价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他拿这个赠品了。只有今天，只有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是199块钱，还是199块钱的团购价格一组，但是是买十盒赠五盒，一共是15盒啊，一共是15盒，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正常啊，原来你看我们299块钱才能买到6盒的益生菌，现在呢升级换代了，我们给大家呢重新，咱们的团购专员

0: 重新洽谈回来这个明老艳芳堂牌的复合益生菌，这个特别合适，才199块钱一组。二线的邢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1: 哎，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嗯，
0: 哎，
1: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这小孩喝没问题吧？7、8岁的孩子
0: 可以呀、啊，他也没问题了。再小一点的孩子也可以喝，因为我告诉大家啊，就是平时孩子吃东西的时候，咱们家长在的时候能管住嘴，家长不在的时候也管不住嘴。而且孩子表现好了，学习成绩好了，是不是奖励他一顿汉堡啊、炸鸡呀、外边的羊肉串啊、烧烤啊啥玩意儿的，对不对？小孩子啊，脾胃比较虚弱，更容易出现啊这个腹泻呀、便秘的这些症状。但是如果说这个小脾胃就在这个时候你没给他调整好，没有养好的话，将来呀、那就是吃点冷的拉肚子，吃点凉的肚子疼啊，吃点硬的辣的就反复的啊，就是腹泻呀、便秘啊，就都出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用益生菌帮助他好好的去调整，一旦不用说的非得那个让孩子7、8岁的小孩说我像大人一样坚持一天喝一包，给他带带拉拉的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咱们这个益生菌的好处是什么？它叫常驻菌，不像你平时喝的那个酸奶，它叫过路菌。酸奶里边有没有益生菌益生元？有，特别少。而且你当时喝那一杯呀、你那几个小时起作用了，过后就全都代谢掉了。而咱们这个益生菌呢，为什么有它有4项国家专利？每一项有的针对腹泻的，有的针对于便秘的啊，有的针对于咱们整个调整肠道菌群的啊。就是在这个时候，包括有一些啊，经常带孩子出去吃饭的，觉得哎呀，这个孩子这次表现好了，我带孩子出去吃顿大餐吧。经常出去吃饭的啊，经常给孩子点外卖的，我告诉大家，一定要选择这款益生菌，因为这里边有一个国家专利菌叫什么？抑制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那个菌群、大家都不知道。等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你放掉电话，我接完后面几个电话，我跟大家去讲一讲幽门螺杆菌呢，非常非常重要。全家人在一个碗里吃，这个一个盘子里夹菜啊，在一个汤里一个汤碗里边去喝汤，都会互相感染的。如果不及时用这个医院的3联疗法、4联疗法去进行治疗，幽门螺杆菌往严重发展就会是胃癌呀。就是你千万别忽略了，好多人不，我去上体检的做呼吸实验的时候，幽门螺杆菌说高点没事儿。其实大人传染给孩子，孩子又传染回给大人，千万不要这个忽略了这种啊。哎，后边电话太多，我不跟您多聊，我先给您报上名，7、8岁的小孩，你就给他隔天喝一包就行啊，放心的让他去喝
1: 啊。
0: 哎，定上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4线的唐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3: 订一份益生菌，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哎，
0: 好，再见，别客气。二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张先生，好吧，我给您报上名了，尾号是0710的啊，预定成功了，大家自己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为什么说啊，平时经常点外卖的，经常在外边吃饭的，不管你下多大的馆子啊，也不一定把每一个，甚至你那个餐具上边，可能都会有一些有害菌群。好多人养成习惯了，到外面吃饭的时候呢，啊，倒一点开水去烫一下那个杯子呀、筷子呀，啊，有些地方啊，这个餐厅大一点的，是真真正正的给你做到啊，有效的去消毒啊，真真正正的做到有效的去消毒。有些地方他都做不到有效的消毒，对不对呀？所以说，经常在外边吃饭的啊，经常点外卖的，我都建议大家一定把咱们这个益生菌给它吃上啊。因为它不是有4种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在里边吗？其中一种就是抑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副干酪乳杆菌。这个幽门螺杆菌现在的 AI 这么发达，你到 AI 智能的那些网站和那些小程序去问一问幽门螺杆菌是啥东西，你就知道了，它特别容易从消化道来进行传播的呀。不多说了，大家抓紧打电话订啊！欢迎的是3线的苗女士，你好。
4: 哎，
0: 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益生菌呢？
4: 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4: 哎，好，
0: 好嘞，感谢，哎，别客气，再见啊！4线的杨女士，你好。
1: 给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0: 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
1: 好
0: 嘞，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是不是咱们在按照常规的单位组织的体检的时候，或者咱自己每年定期到医院去体检的时候，都有一个呼气试验，经常在外面吃饭的，如果你的体检项目里边没有这一项，海兰建议大家一定要把它加上，因为这个很重要。呼气试验，直接就用那个呼，把你那个气儿啊呼到一个小袋里，呼完了之后呢，马上就把它拧盖，拧上这个盖之后啊，它之前可能还有一些要求，咱们就按照体检科的医生护士的这个要求去做。然后这个呼气试验就检测什么？检测你的幽门螺杆菌是否超标的。如果一旦超标了，必须啊。遵医嘱，不是三联疗法呀，是四联疗法呀，遵医嘱进行治疗。如果全家人都有幽门螺杆菌，全家人一起去治疗，否则的话，这个幽门螺杆菌它可不是好东西。这个菌群强壮了之后啊，这个菌群壮大了它的队伍之后，是有发生胃癌的可能的。这不是危言耸听，你上医院去，你体检完了之后，如果你的幽门螺杆菌啊超标了，大夫让你治，你赶紧配合去治疗，否则大夫也会跟你说它会往严重的去发展的，千万别忽略它啊、哦！二线的岳女士，手机尾号是265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仔细听好了，还是您原来购买的咱们哈广购物的明老燕方堂品牌的益生菌，还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一盒10袋，1袋5克，每盒6000亿的活菌。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福利，买10盒赠5盒，199块钱的价格没变。但是呢，你平时收到货是10盒，今天现在打8799-6984跟我报名预定的，收到货就是15盒。大家仔细听好了，你平时收到货是10盒，今天打电话订的，收到货是15盒，以后还要恢复原来那个10盒的团购价格，千万别跟我找后账。所以今天原来一直喝咱们益生菌的啊，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益生菌挺好的，我建议大家赶紧在今天你给它订上，买10盒赠5盒，买10盒赠5盒，199块钱买10盒赠5盒，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不是这个价格一直都可以买得到的啊，只有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么一个福利。你平时可能听人家说买10赠1，买10赠2，咱们今天这个活动力度非常之大了，买10盒赠5盒，一共是15盒，一共是150袋，199块钱一组的价格没变，还是199块钱一组，价格没变，但是买10盒赠5盒，您拿到的是150袋啊，一共150袋，一天喝1袋能喝150天，一天喝2袋还能喝75天呢，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有现在，就是我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现在说你现在打电话，一会儿节目结束了，想订都订不了了啊，赶紧打电话预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10盒赠5盒，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15盒，每盒10袋，每袋是5克，每袋是5克的啊，一共是150袋，赶紧打电话，最后的这个10分8分的时间了，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就等下回再给大家做活动的。等到以后，如果说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是10盒了，千万千万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千万别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啊！谢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上现在有活动，赶紧订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一天就喝一包就行，它是一包是5克的，所以一天就喝一包就行。如果说啊，你特肠道菌群紊乱的比较严重一点，医生在给你用药的同时呢，让你加大剂量去服用益生菌的话，那你就早一包晚一包。如果不是的话，你就是常规的保养保健，调整肠道菌群，一天一包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预定。欢迎三线的陆先生，您好。
2: 你好，要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今天啊，跟大家团购的这款益生菌其实非常非常难得。你现在打通直播间热线8799-6984，跟我报上名8799-6984。你现在打进电话跟我报上名，今天是做数的啊，只有今天啊，我得跟大家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这个产品啊、它的品牌是明老燕方堂牌的，明老燕方堂。

0: 益生菌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非常安全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放心的喝。几岁的小孩孕妇都能喝，那几岁的小孩就可以放心的喝呗。咱们公众微信平台上有问到了，孩子总拉肚子呀，啊，也不知道这个吃什么，在外边吃点东西回来就拉肚子，喝这个可以吗？可以呀，那你让孩子认真喝一段时间啊，没有任何问题。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我来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好，
0: 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现在海兰在节目里边跟您介绍呢，此时此刻到咱们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我能保证的是199块钱送到家。今天呢，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好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对于这个益生菌还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有很多会生活懂养生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已经常年带带拉拉的常年都在喝益生菌了，对不对？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2: 是我吗？
0: 啊，是您呐，你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2: 啊，要益生菌，我上回买了，还有呢，我说你说这个量大我就。
0: 给您报上名了。
2: 6盒。
0: 啊，您等着接电话啊，最早那个是299块钱6盒，没错。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最早那个没有了，下线了。
2: 啊、
0: 活性菌群的含量，这个含量更高了啊、哦。哎，
2: 听着呢，我就定
0: 了。好，行，那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啊、二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是2407，预定成功了。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啊，一组益生菌，好嘞，报名成功，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今天这款它的菌群每盒的出厂活性添加菌高达6000亿活菌，每盒高达6000亿活菌。你别看价格让我们的团购专员给您打下来了，那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磨破了嘴跑断了腿，为了咱们的听众朋友拿到一份实惠好东西，你还得真正感受到它的价格合适，对不对呀？拿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它的整盒的活菌含量比之前299块钱的那个活菌含量还要高，所以大家自己去说，你应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呀？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打不进来您就多打几遍啊，多按几遍重播。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风女士，您好。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4: 海兰，对，我要订海兰，我要订那个益生菌。
0: 啊、嗯，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5: 我想订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
5: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6: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6: 我想订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随餐吃就行了。哎，别客气，再见。欢迎的是二线的侯女士，您好。侯女士尾号是9805，是不是要订益生菌呢？
7: 对，我刚订完。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0428，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8: 哎，我也想订益生菌、哎。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每盒啊，出厂添加菌高达6000亿活菌，高达6000亿活菌，您就知道了，比原来299块钱一组那个还高呢，含量还高呢，活菌含量还高呢，是不是？87996984，公众微信平台有人夸我了。快乐天使说海兰说的太清楚太明白了，谢谢大家啊啊！但是关键这个关于营养学方面的我了解的知识我就给大家去讲一讲，那我不了解的我会线下下了节目之后呢去采访一些营养学的专家呀或者医学的专家呀，我在节目里边再跟大家去分享啊，因为毕竟我也不是大夫，对不对？有很多涉及到医啊药啊还有一些病症的相关的这个情况，咱们还得是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该怎么用药去怎么用药进行治疗。但是无论你是腹泻还是便秘，好多人都有没有发现你到医院去进行治疗的时候很多人不把它当成病，但是如果说真的一旦影响到你的健康了，你去医院治疗的时候医生在给你开药的同时是不是让你配合着吃一点益生菌呢？所以这个营养素是咱们身体必须的，那你身体不够这些东西了，那你就得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道理非常简单啊、哦！欢迎二线的王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
1: 啊，对，定一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 谢谢、
0: 哎，别客气。三线的董先生啊，手机尾号是7961，预定成功了。四线的于女士，你好。
3: 董兰你好，
0: 哎，
3: 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益生菌，
3: 我要订一组这个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今天订是特别合适的，尤其是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益生菌的啊，大家都知道是最早的时候299块钱才6盒啊，后期呢是199块钱10盒，但今天在199块钱10盒的基础上，还是明老燕方糖的，还是199块钱的价格没变，我们给大家增加了5盒赠品，买的赠的跟你买的那是一模一样的啊，赠的那5盒跟你买的那10盒是一模一样的。日期都是一样的，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今天打进电话87996984，199块钱，您能收到的是15盒，每盒还是10袋，一共是150袋，199块钱，15盒，150袋，买10盒赠5盒，每袋还是5克的，每盒还是6000益活菌，这个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跟您之前买的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今天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如此好的一个优惠团购政策，能订上，像原来就经常喝咱们益生菌的老听众朋友，我都建议你两组两组买。为什么？因为以后我们要恢复199块钱就是10盒了。你现在此时此刻，咱们还有最后的2-3分钟，打87996984，跟我们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啊！咱们直播间电话不能接了，因为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去报上名，您同样是可以拿到的，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给您送到家的是15盒，一共150包啊！等到以后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就剩10盒了，大家可千万别回来跟我找后账。恳请大家的理解跟支持啊，赶紧打电话吧，最后的10组8组了，87996984，买10盒赠5盒，最后10组8组，能订上的赶紧打电话啊，最后的10组8组，最后2分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幸福九八四就在您身边，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崭新的一天，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咱们一起关注一下周末这几天的天气情况。目前来看啊，周末这几天呢是晴好天气居多，但是这两天大家能感受到风力比较大，尤其是星期天温度会有所升高，但是风力也会加大，这一点请您注意哈。总体来说这几天是晴好天气多一些，关注一下具体温度。那今天白天啊，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最低气温13摄氏度，空气质量优秀，晴好天气。那么今天的是西北风3到5级，阵风会达到6到7级，而东部的区域局地还会可能达到8级的风，所以请大家要关注。那么今天呢是咱们女生争霸赛第5天的比赛了，还是要说一下哈，各位女同学们，我觉得都在积极的准备，都呈现着精彩的表现。大家呢可能都会有些紧张，但是参与比赛难免，我觉得同学们都在克服困难，非常值得点赞和表扬。好了，我们不多说了，开始今天的比赛。
1: 迈向精彩人生，绽放夕阳神采，九八四老年学堂女生争霸赛复赛正在进行中。
0: 好，我们也继续来有请呢，担任本次复赛全程的评委老师，我们的韩丽娜老师啊。您好，韩老师，辛苦了。
2: 一帆好，大家好。
0: 嗯，好的，我们今天呢，依然还是7位选手。他们分别是樊爱琴、罗京、孙春梅、战书娥、安逸、石岩和郭丽华。好了，那么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首先是樊爱琴同学哈，您好。
3: 一帆老师好。
0: 哎，
3: 哈丽娜老师好。
2: 你好，
3: 我是歌声飞扬琴的。
0: 嗯，
3: 我说两下。
0: 好，
3: 很荣幸今年女生争霸赛

心陪伴着红颜，流淌着母亲深深的爱恋，晃动着阳

0: 秦同学啊，一首挺好听的歌，虽说呢难度不是特别大，但是挺适合您的，就是唱的挺平稳，挺自然，也比较完整啊。这个在车里也不知道车里热不热哈，那个坚持唱完了挺不容易的。好，韩老师，请您点评。
1: 嗯，这于凡的主持人就是会说话哈，你看他给你这个平稳是不是自然啊？这个对。那这个相反的一面就是说咱们是不是有点太平淡了，就是唱歌嘛哈，咱要把自己的这个情绪要融进去，是不是一定要有这个歌唱的欲望啊？这歌你要把它唱美了，全程您都不笑啊，是不是一定要对呀、啊一定要笑。所以现在呢，因为你不笑着唱，咱们这个肌肉的它不积极，调动不起来啊，所以说就是你这高音你肯定听着是不是就气儿感觉给不上，就像这车你不踩油门啊，是不是啊，你这车不走道。哎，对，现在咱们的听着就比较初级，虽然说整体哈，你跟伴奏合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从这个听觉上的美感咱们就差一些哈。在唱歌的时候一定要自己享受在其中啊，高兴一点啊。
0: 嗯，
1: 92.38分，
0: 92.38分。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2: 谢谢
0: 樊爱琴。哎，樊爱琴，非常感谢你在出去玩的时候还能够坚持把复赛进行完啊。肯定是比较紧张，在车里头吧，这状态也不太放松，所以呢整个就对，有点美不起来。好的，谢谢您啊，再见。
2: 谢谢李姐，谢谢。
0: 哎，再见。这个电话效果也不是很好，在车里头而且还在贵阳啊，这不容易。第二位选手罗晶同学您好。
3: 于凡老师好。
0: 哎，
3: 韩老师好。
1: 你好，
3: 我是老有所乐艺术团的。今天为大家演唱一首我在一首情歌里等你。
0: 好的，
3: 我现在放伴奏啊。
0: 哎，这歌都没听过
3: 行吗？
0: 行，可以，只要是座机呀问题都不大。

0: 好的，掌声送给罗京啊！这首歌您是为了比赛刚学的，还是以前就会？
1: 半年了吧？
0: 啊，大概半年的时间。
1: 嗯。
0: 这首歌有一定难度，不太好唱，尤其是音准。
1: 对。
0: 啊，这个里边，哎，我就听您唱的时候，这个音准，哎呀，我说要我来唱的话，也很不好掌握。
1: 嗯。
0: 这得是对，不太好唱，练习很长时间哈。
1: 嗯、
0: 首先，我很喜欢罗京的音色啊，你的音色非常的干净，而且这个就是很舒服啊，让人听着。好，整首歌曲也是比较完整，来，我们听一下韩老师的点评。
2: 嗯，我是觉得这个歌呢。就是像一凡说的，听着难度比较大，他可能偏艺术歌曲一点。
0: 对，
2: 就是这个，他要求啊，你这个首先啊，气息必须得是平稳的、均匀的，然后呢，你这个音色呢也要柔和，是吧？否则现在呢，因为这个歌我个人认为超出您的这个驾驭范围，您的音色是非常好听的，就是很明亮啊的音色。但这歌他对这个演唱者的要求就非常的高，现在伴奏有很多地方没合上啊，再就是这个音准不准，声音抖，我不知道你自己感没感觉，你唱歌的声音这歌是对抖的非常严重，对吧？
1: 是抖
2: 啊，对，所以说这个艺术歌曲它这个要对气息的要求非常严格，你这个气一定要沉下去，然后还要在气上去说话，而不是在这唱，是吧？现在很多之前的头几天的选手也是，声音都往前去唱，一往前唱这声音就特别挤。现在可能大家都听往前唱，追求音量，哎，都这样唱。你越往前唱越没有声音，是吧？你应该是放松的，把口腔去打开，在哪儿说话就在哪儿形成腔体，然后让你的气是向下沉下去的。啊，你这样去这个唱一下，声音就不会这么抖，也不会那么挤，那么卡，
0: 嗯，
2: 好不好？
0: 嗯嗯，哎，我觉得罗京特别好，能够理解韩老师的这个意思啊。嗯、
2: 对对，他起码他是接受的，
0: 特别好。
2: 对，
0: 你看，哎，罗京你怎么能意识到自己也抖呢？
1: 哎呀，我跟你说啊，那个于凡老师，
0: 嗯，
1: 我一听着你的声音我就抖。
0: 啊，还是我的问题啊。那早知道，那你罗京你早说呀，今天我让婉婷来主持啊，多好。这
1: 开个玩笑，
0: 不是不知道这个事儿啊，你瞧瞧，哎呀哈。
2: 其实我给您建议哈，就是您就不唱这样的歌曲，因为它太考验那个技术了。你可以唱那些偏民歌一点，比如等你来了，他就张嘴，他就是这个像说话的感觉，你就能克制你的这个抖。
0: 嗯，
2: 就不唱，稍唱一点稍微快一点的，
0: 嗯，
2: 节奏快一点的，我说完这个话就走。
0: 对，时间关系啊，咱们只能说到这儿了啊。得分。
2: 好的。92.62分。
0: 92.62分。非常感谢罗京啊，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其实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大家对自己的挑战、对自己一些小问题的认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有时候面对分数的时候，或者面对老师给我们点评的时候，我们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接受，或者对自己的了解，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成长和一个锻炼。这个如果啊，哪位同学说，你说于老师你来主持我就紧张，那你提前告诉我啊，我就好换，这可以换啊。千万别因为我影响了大家的这个发挥啊、开个玩笑。那决赛的时候呢就不行了，那决赛他怎么他也得是我，因为决赛到时候咱还得直播呢哈。另外一个我强调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我早就想说，但是我忘了，开始第一天比赛我就想说，在我们比赛的时候，不管是复赛还是决赛啊，是不可以用任何其他的手段的，比如说你麦克风啊，还是什么话筒啊，什么声卡呀，所有什么带混响的这些东西啊，不行啊，就因为这个对声音来讲它会有美化啊，会有美化，而且有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承托，就让你会唱的比较轻松，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强调一下这个事儿啊，本来第一天复赛就应该说，就这个脑袋。来，我们麻溜的孙春梅同学您好。
3: 一凡老师好。
0: 哎。
3: 韩丽娜老师好。
2: 你好。
3: 嗯，我来自歌声飞扬群，我唱一首妻子。嗯、
0: 好的。
3: 好，麻烦。
0: 这歌也好听啊。

0: 大庆，我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孙春梅同学啊！紧张吗？不紧张，哎，挺好的。这首歌呢，我觉得把它应该有的风格唱出来了，而且您的音色柔美也符合这首歌曲的这个风格，整体也是比较完整。哎，这是第一次参赛吗？
0: 不是，
1: 啊，参加过女生争霸赛了，对吗？
0: 啊，对，去年也晋级到这
1: 儿啊，去年也是到复赛了是吗？
0: 啊、
1: 挺好，非常好。我特别啊表扬，还比如说参与一次比赛，但是没有进决赛，可是今年依旧还有勇气来参加比赛，给孙春梅同学点个赞，非常好。好的，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哎，我觉得这首歌它整个就是唱的是非常的完整的，
1: 嗯，
2: 这个伴奏合得非常好，而且这个情感把握的也非常准确。第二段明显比第一段您就更积极了，口腔打得也比较开，是吧？这个大家可以听到他的尾音的震动，我们听着是比较舒服的。嗯，好，93.28分，
1: 93.28分。哎呀，我觉得老师很认可您的演唱哈。嗯，谢谢孙春梅，再见。哎，再见。下面选手战书娥，您好。
3: 一凡老师好。
1: 哎，
3: 韩丽娜评委老师好。
4: 你好。
3: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我给大家今天带来一首故乡情怀。
1: 好的，嗯，这歌也好听。
3: 放伴奏。
1: 哎，放伴奏。
3: 嗯，你给我听听那个伴奏的声音。
1: 嗯。嗯，可以，挺好。
3: 嗯。

0: 唱完了一班老师。
1: 好，掌声送给战书娥同学啊！战书娥是不是当过我们的擂主？Hello，
2: 我忘了一般老师，
1: 我现在没声儿了呢。所以啊，您的这个整个的发挥啊，我觉得就很稳定，哎，这表现的就特别平稳，就挺大气的啊。这个一看就是比较有经验。好的，这个整首歌曲我觉得也符合歌曲风格，而且唱的比较有味道。哎，这个韩老师，请您点评。
2: 对，我也觉得今天您这个整体啊很完整，伴奏跟的也很好啊，这个心态也比较平和，如果在这个平和的这个基础上一点啊就不够柔和，如果咱们还能再高兴一点，把口腔再张开，是吧，你的声音就会更柔和，比现在会还会更好听一点，好吧。93.35分。
1: 93.35分，对吗？
3: 谢谢韩丹老师，
1: 哎，
3: 谢谢一帆老师。
1: 好的，谢谢战书娥。
3: 我继续努力，继续努力。
1: 好嘞，再见。哎，再见，再见。好的，我们稍后呢进一段公益广告，然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咱们应该是还有三位选手，大家呢就是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啊，参与比赛紧张难免，但是要及时的调整和控制。但是参与过一次比赛之后呢，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感觉就会不一样。你比如说刚才孙春梅，我觉得她状态就挺好的，是不是？好了，我们正在进行今年女生争霸赛的复赛，复赛阶段大家呢其他同学暂时不能通过热线参与了，跟您说声抱歉。好，马上回来。
4: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9: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9: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9: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9: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1: 迈向精彩人生，绽放夕阳神采，九八四老年学堂女生争霸赛复赛正在进行中。好，感谢韩丽娜老师的辛苦点评。今天是我们的第五场比赛，下面的选手是安逸群主，您好。
2: 于凡老师好。
1: 嗯，
2: 韩老师好。二位老师辛苦了。
1: 嗯，
2: 我来自岁月如歌琴。
1: 哎，
2: 我演唱一首《红豆词》。
1: 好的。嗯
2: 嗯，放伴奏。
1: 哎，这首歌好像也没怎么太听过哈。

0: 我唱完了，老师。
1: 哎呀，这个我就不知道是这个伴奏声音变小了还是什么，我就没敢放这个掌声啊。的确是唱完了啊。哎呀，这个作品好像应该是第一次听。哎呀，也是属于这个很特殊的一个作品啊。这个您是在哪儿找到的这个作品《爱意群主》？
0: 哦，这是我是在网上听到这个歌好听啊、哦，有一次是在电视里边，
1: 哦，
0: 然后听一个比赛，我觉着好听，然后我就学这首歌。
1: 啊、哦，是在一个比赛里看到的
0: 啊。对，
1: 这歌也不好唱。不好唱，就是它是挺有难度的作品，尤其是这种曲调的作品，我从来都不敢尝试。尤其我就一到这个电波里，我特别容易把它唱跑调了。您对今天的发挥感到满意吗？
0: 嗯，我还是有点紧张了。
1: 我也觉得是啊，有点紧张。我觉得您在努力的控制，但这首歌曲的风格适合您的音色，您风格把握的也对啊。我们听一下韩老师说说啊。嗯，
0: 好，谢谢。
1: 哎，
2: 嗯，我觉得这歌是非常不好唱的。这个，听着感觉像好像是个艺术歌曲，歌也不长，是吧？但是它难度非常大，艺术歌曲都特别难唱，就是一般它比歌剧还要难唱，它是歌剧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基础，必须要把呼吸啊各个方面协调好。我觉得您今天唱的非常好，这歌曲，高音的部分。给你点建议，就是我们再放松一点，就是你不要再唱那种出声音之前就稍微有点紧，是吧？先放松它，松弛的您的这个音域什么的，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是从情绪上先把它调理好，不要紧张啊。
0: 好，
2: 嗯，这个最后的尾音再平稳一点就更好了，好吧？
1: 嗯，好，得分
2: 94.23分。
1: 哦哟。94.23分，我的天哪、啊！我没想到韩老师能打这么高的分儿。我还一群主，我说句话啊，您别生气，我都觉得你没打不值这么高的分数。我觉得安逸群主应该打在93.7或者是8左右哈。我没想到韩老师打这么高的分数。好，说明韩老师对您的方法、对您的表现是认可的啊，认可的。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哎，再见，
0: 谢谢啊、嗯，我回去好好练。啊、
1: 好嘞
0: 谢谢，
1: 哎，再见。
0: 好的。
1: 嗯，我看一下94.23分，哎呦，是目前的最高分数啊、目前的最高分数。好，我们下面来接听的是石岩同学的电话。您好，
3: 于凡老师好，
1: 哎，
3: 韩丽娜老师好，
2: 你好，
3: 我来自岁月如歌群，
1: 嗯，
3: 今天我带来的歌曲是《好人多》。
1: 好的，开始。
3: 哎，我放伴奏。
1: 哎，放伴奏。

0: 掌声送给石岩同学啊，这是大家挺熟悉的一首歌啊，演唱也比较完整啊，很平顺，伴奏合的也不错。好的，韩老师。
1: 嗯，我觉得您的声音条件非常透亮啊，这个歌呢对您合的也比较平稳，但这歌的难度稍微低了一点，再就是高音稍微冲了一点，咱们要是能在音色上再柔和一些，不这么直啊，您就不往前使劲唱，哎，这样呢您这个歌曲的难度还可以提高，又有空间，否则到高音我们就觉得有点到头了，您要再唱高一点就要破的感觉，就会感觉要喊了啊，就这个感觉。所以说咱们这个从歌唱平时歌唱训练方法上你一定要再注意一点啊，把这个调整一下。
0: 嗯，好，这个石岩同学是第一次参加比赛吗？
2: 是的
0: 啊，所以可能也还是需要再锻炼哈。没问题，得分韩老师
1: 92.48分。
0: 嗯，好的，再见啊。
2: 谢谢老师。
0: 嗯，再见。哎，最后一位选手，今天第七位选手郭丽华，您好。
3: 你好，于凡老师。
0: 哎，
3: 评委老师好。
1: 你好。
3: 我来自一欢声笑语歌唱群。
0: 嗯，欢声笑语群。哎，今天带来什么歌曲？
3: 梅花赋。
0: 好，开始。
3: 我放下伴奏。
0: 哎，这首歌同学们唱的比较多啊，梅花赋。郭丽华很年轻啊，才50多岁。咱们这次女生争霸赛的总体年龄啊，这还是比较年轻一些啊，就是放眼望去50多岁60多岁还是很多的，快点的，麻溜的，咋的呢？
3: 伴奏放不出来呢。
0: 你看看这时间挺紧的。哎
3: 哎
0: 哎，怎么样，什么情况？他现在是没电了，是卡住了，是放错了，是没找着？
3: 卡住了，卡住了，找到了，卡住了。
0: 嗯，能不能放？3、2、1。好，这样你先准备着，我插播一段广告吧啊，时间挺紧的。
4: 好，那伴随这么好听的歌曲呢，咱们也插播一段广告信息，希望您足不出户，咱们的节目呢也能帮您优选好物。在前一段时间里啊，我们向大家推荐了节目中的一款新品，我觉得还是挺受大家的欢迎，因为营养健康我想都是很多听众朋友所需要和关注的，是不是？其实呢，我觉得山药和燕麦这两种食材都是很好的，就是天天吃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有的时候你做起来是挺麻烦的，因为以前我都不知道我对山药是过敏的，一收拾山药，好家伙，哪儿都刺挠。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有过这个同样的经历，哎，这家手也刺挠，摸哪儿刺挠，所以这山药啊就不敢整，然后也麻烦。所以呢，我们向您推荐这个即食的燕麦山药啊，燕麦山药，它兼具了山药的营养、燕麦的营养和方便，而且无糖无添加。我们老年朋友年纪大了之后呢，肠胃功能比较弱一点，消化慢，所以呢，来一碗这个山药燕麦片，软糯好消化，暖胃，它还抗饿。尤其还想减肥的中年朋友也特别适合，它不用熬煮，开水一冲，2分钟左右就能吃，口感滑溜溜的，软糯糯的哈、啊。说心里话，没牙它都能吃，又省心又健康，尤其是油腻的东西吃多了，咱们吃点膳食纤维，吃点粗粮，所以这个山药燕麦片软香不甜腻，嗯，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听众。我们向您团购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它一个套组是5袋，199元，每一大袋里边呢是700克，然后里边有20个独立的小包装。哎，比如说您一天呢要是吃一小袋，那么这一大包就能吃20天，这个5大包嘛，那就是100天。如果您每天呢吃2袋的话，那这一大包呢就是吃10天。所以呢，我觉得一共这是7斤呐、啊，7斤的量，199元。关键它是即食的啊，即食。什么叫即食？就是你一泡它就能吃，特别特别的方便。山药和燕麦啊都是非常有营养的食物。这个皇帝呢。

0: 易经就记载了嘛，脾胃而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气血就容易不足。你比如说你要经常感到累，就有的人你说干点啥就累。你比如说我们和朋友一起打羽毛球的时候哈，有的人可能打个十分八分就歇会儿，十分八分就歇会儿。有的人呢打俩小时他都不累，那这气血足啊，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咱们吃点山药，它这个就是从这些方面来入手的，强健脾胃，加固肾气。五谷为养嘛，对不对？五谷养正气，这就是山药。嗯，它是三脏同补的，补脾、补肺、补肾，平补补脏。嗯，咱们节目中啊，向大家推荐这一款燕麦山药片啊，燕麦山药片，它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非常干净，我跟大家说过好几次了啊，就是要看配料表。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燕麦和山药。一个套组呢是五大袋，每一大袋700克，五大袋一共是7斤啊，7斤，没毛病，我算的应该是对的。嗯，一大袋700克，五大袋不就是3500克吗？500块钱一斤，那3500克不就7斤吗？是不是？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今天节目中20组，欢迎大家订购。燕麦山药片一共7斤199，7斤199，五大袋7斤199，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营养还方便，是沸水一泡就能吃。我觉得想减肥的，想补充营养的，增加膳食纤维的，哎，都很方便。夏天不愿意做饭啦，早上来一袋，再配个鸡蛋都好。或者呢，您用把牛奶热了以后，牛奶泡都行，豆浆泡也行，都可以啊，非常方便。87996984，87996984，嗯。我们问问郭丽华，你准备好了吗？
1: 不行，伴奏手机出现问题了，放不出来伴奏了。
0: 放不出来了？那这半天我这讲广告，这半天你没想找个别的东西？
1: 别的东西找不到了，老师明天行不行？
0: 明天不行。咱们这个都是可丁可卯安排好的。郭丽华，你是欢声笑语群唯一的一个选手，所以我还就特意就给您一些时间让你多准备了一会儿。这样吧，我们看看星期一的比赛里能不能挤出时间。如果能挤出时间，您就唱；挤不出来时间，那就没有办法了，好吧？
1: 啊，谢谢老师。不行，现在伴奏放不出来了。
0: 哎、不是，怎么放不出来呢？你是拿什么放伴奏啊？
1: 我是拿那个手机。
0: 手机那就放呗。
1: 他放不出来了，这个网络有时候怎么就是卡顿了？是那个他就是说那个就加载不出来。
0: 你把手机关了再重试啊。
1: 我关了重试了。
0: 你刚才已经关过了是吗？
1: 啊、哦、对。
0: 完了打开以后还不好使。
1: 啊、嗯。
0: 你拿你手里的这个手机放呢？
1: 不行，我打电话呢现在。
0: 那换一下不就完了呗？你那个手机有没有号？我打你那个，就是你原来要放伴奏那个手机，我打你那个号，你拿你现在手里这个手机来放伴奏。
1: 没有号，那个是不用的手机。
0: 嗯，好嘞。嗯，好，特别好。那没办法了，那就这么地吧。郭丽华，这真是的，因为他是欢声笑语群的唯一的一位选手，所以我就想啊，这个给郭丽华多一点时间做一下准备。结果这过了这好几分钟了，还是没准备好。那么我们只剩下一号最后一天的比赛了。如果那天我们能串出时间，那么郭丽华同学就演唱；如果串不出时间，那不能单独再开一场啊，不能一个人再开一天比赛，那就没有办法了。好的，那么这个。下周一最后一场复赛，王金珠、甘桂芳、王菊兰、乔燕波、潘红云、马自然，做好准备，期待大家的精彩表现。韩老师辛苦啦，还要去上班哈。我跟您确认一下分数。今天樊爱琴92.38分、罗京92.62分、孙春梅93.28分、战书娥93.35分、安逸94.23分、石岩92.48分，对吧？
2: 对对对，
0: 好嘞好嘞好嘞，再见韩老师。
2: 好嘞，
0: 再见。对，我得更正一个事儿啊，我这刚才一打眼儿，我以为最高是94.23呢，其实不是，最高分是张炳娥的94.32啊，目前我们的最高分是94.32分。但是今天啊，安逸群主的分数也不错，这个也再一次啊，还是那句话，表扬所有参赛的女同学啊，大家真挺不容易，因为有的时候哈、啊，要面对老师的点评或者是这个分数，我们的确是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要有一个强大的这个自信心 哎，我们只要是听到老师的讲解，觉得这个点评对我来说有帮助，其实就很好啊。当然每一位同学呢都要有自己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嗯，是不是？好，我们来听一小段这个红豆词吧，这是今天安逸群主唱的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吴碧霞老师演唱的版本。也感谢同学们的一直的观赛哈和聆听。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中订购的是燕麦山药啊，燕麦山药。想订购的同学呢也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 ,0451-8799-6984,8799-6984。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
2: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和健康有关的相关讯息，大家呢可以一路学习，一路进步，一路健康，一路长寿。

我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我们的骨质有关系哈。话题就是骨质疏松怎么补。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婉婷问您一个问题啊，您见过康乐的萝卜吗？这康乐的萝卜啊，也就是说放时间长的萝卜，里面啊空心儿啊海绵状，一捏就碎。那其实呢，骨质疏松之后的骨骼就是这种状态。那有的阿姨就说了哈，叔叔就说了，哎呦，你看我们身边哈、啊、有一些朋友上了年纪啊，轻轻摔了一跤，怎么就骨折了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曾经接触过哈，有一个68岁的阿姨在家呀，弯腰端一盆水，然后呢突然间这腰疼的就直不起来了啊，去医院一拍片儿，腰椎压缩性的骨折，骨密度就会显示了重度骨质疏松。不是阿姨她就想不通了，你说哎呦，我天天喝这大骨头汤啊，这骨头咋还这么脆呢？这医生呢就会说了，说这个骨头汤啊它不补钙，是不是、啊、所以呢对于喝骨头汤来补钙，这是一个啊健康的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另外呢，医生也说了，如果说你生活当中光吃钙片不补充维生素 D 和 K2， 这个钙根本到不到骨头里。那这个骨质疏松啊，它也是被啊称为静悄悄的、啊、健康隐患。它没有明显的这些症状，却在暗中啊一点点掏空我们的骨骼，直到某一天呢，可能一个喷嚏啊，一次弯腰啊，轻轻一摔呀、啊、哎，骨折就发生了哈。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骨质疏松啊列为中老年人第三大常见疾病了。属于我们的宇宙，大家呢不要太悲观，告诉大家好消息的是啊，通过科学的饮食调整啊，还有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积极的健康保养，完全可以进行预防和延缓它的发生。那么2026年的4月23号啊，国家卫健委就正式发布了成人骨质疏松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给我们国人啊提供了一套看得懂做得到的壮骨饮食的方案。那今天呢，婉婷就来给大伙儿解读一下这份指南，教您科学食养，把骨头啊给它养结实喽。这骨头啊不只是靠钙撑起来

食养是基础，地基打不好，我跟您说，朋友们，您想想，你这座健康的大厦还能高楼起吗？是不是？首先来说一说啊，食养原则，我为大家梳理好了食用的行动清单啊。那第一点呢，就是奶制品，牛奶呀、酸奶呀、奶酪啊，是钙的黄金来源，吸收率啊高于其他植物性的食物，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喝点牛奶啊、羊奶，是不是？或者酸奶都可以啊。第二点就是优质蛋白的摄入了哈，蛋白质是骨骼的钢筋，缺乏蛋白质啊，你的骨质肌成就不足，钙无处附着。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能够吃巴掌大小的鱼虾、瘦肉、禽肉，加上一个鸡蛋，优选鱼虾类，因为鱼虾类啊富含有维生素 D。 那么第三样啊，就是豆制品和坚果，要常吃，适量的吃，像豆腐啊、豆干啊、腐竹啊，都是富含有钙和植物蛋白的啊。坚果类呢，比如说杏仁啊、核桃啊、芝麻酱啊，能够提供镁、锌和健康脂肪。建议大家可以每天啊吃半块豆腐或者一杯豆浆，再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坚果不要多吃，一小把就够了啊。另外呢，不要单纯的就关注哎呦哪些食物富含有钙质啊，还要关注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天然的富含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其实是很少的，朋友，但是它特别的重要。比如说海鱼啊、三文鱼啊、沙丁鱼啊、带鱼啊、鳕鱼啊、还有小黄花鱼啊等等，这些深海鱼是富含有维生素 D 的啊，包括呢蛋黄啊、蘑菇啊等等。建议大家呢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啊，每天吃一个鸡蛋黄。如果日照不足的话呢，可以选用维生素 D 强化牛奶。所以朋友们，我们看看啊，你单纯的补钙实际上它是沉浸不到你的骨骼里的，所以一定要有所搭配。那有的朋友说，说婉婷啊，我们上了岁数，这胃口也不好，一天哪能吃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啊，是不是？那么有没有简单易行的方式呢，让我们既能补充优质的钙质，又能补充非常好的维生素 D 呢？那么给大家推荐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维D。

0: 那么大家呀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我们大家缺不缺钙啊？我们的骨骼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咱们上下楼梯的时候，这个膝盖有没有咔咔响、隐隐作痛啊？或者说咱们久坐起来啊，站起来的时候呢，突然间感觉到腰胯比较僵硬，哎呦，我得缓好一会儿才能走。另外呢，像做运动啊、做家务之后啊，有没有感觉到关节酸胀，恢复的特别慢？还有就是呢，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医生可能会说一些这个专有的名词，比如说关节磨损啊、骨密度下降啊，让您注意养护。
1: 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走。
0: 其实啊，这些啊不是说我们常规的，哎呦，我上了年纪都这样，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啊。那怎么办呢，亲爱的朋友们，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本身呢我们体内的钙质就在不断的流失，关节就像是缺油的轴承一样，越用越涩，越用越疼。那今天婉婷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专门针对关节和骨骼健康的营养解决方案，那就是氨基酸软骨微滴钙特殊膳食食品，它是国家认证的啊，运动营养食品，不是单纯的普通的钙片，就给你补钙的那种，不是单纯的普通钙片，它是真正能够养软骨、补钙质、护关节的专业营养补充剂啊。

0: 再来说一说价格，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盒里面呢有60片，咱们每天啊吃2片啊，轻松咀嚼就可以了。咱这个钙片啊，不会说那种特别硬，一咬嘎嘣响的那种哈、啊，它咀嚼起来还很方便啊。一盒咱能吃30天，咱这165块钱一组10盒啊。能吃10个月，是不是啊？10个月左右的用量呢？您想想，这价格贵吗？一点都不贵，是不是啊？1个月平均下来才16.5块钱。大家想要订购啊，我们的这款氨基酸软骨微地钙的听众朋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大家呢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左手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咱们的软骨啊，那相当于是骨骼的减震器啊，咱关节就像是汽车的减震器一样，中间那层薄薄的软骨负责缓冲压力，减少摩擦啊。所以说养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是特别重要的。另外呢，钙加上微D相当于是骨骼的基石，刚才婉婷就说了哈，你光补钙是没有作用的，还要补充维生素 D 等等其他的成分。这个维生素 D 啊，它是钙的搬运工，没有微D啊，吃再多的钙咱也吸收不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款我跟您说啊，哎呦，微D钙呀，您就定吧，吃一阵儿您就会有感受了，是不是啊？特别的舒服。另外除此之外还添加了氨基酸、 B 族维生素，它们俩相当于是关节的修复剂。朋友们哈、啊，氨基酸它是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能够帮助修复我们受损的软骨，让我们的软骨啊富有弹性。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参与能量代谢，缓解我们的啊这个关节疲劳啊，肌肉酸痛啊。这里面还有啥？骨胶原蛋白肽，它是小分子结构，直接被人体吸收，给我们的软骨关节啊胃营养，加速修复，是不是、啊、人的左手。有的朋友说我一直吃钙片，这咋还这骨关节总疼呢？因为你只补了钙，没有养软骨，而单纯的补钙它是很难这个钙质沉浸到我们的骨骼当中的。朋友们啊，白花钱了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一款微D钙给大伙推荐，87996984，87996984。稀缺的物种，遇到困难不要。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欢迎你，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啊。这一款微D钙，您吃一阵，您就会感觉到骨关节特别的舒服了，好不好？
1: 我头些日我吃了，效果非常好啊。
0: 是吗？
1: 就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哈哈，这回赶紧又订上了，行，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好，再会。
1: 好的。
0: 哎，87996984，87996984。不去已经失手，别太贪恋枕头给我的温柔。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D钙啊，给大伙推荐，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朋友们，之前订过咱这个啊钙片的朋友都知道哈、啊，它不单单是普通的钙片啊，啊，它是里面富含有多种营养元素的。咱每天就这一小粒儿啊，你看看补充的多丰富啊，对吧哈、啊？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您好，主持人、我是听我的那个老姐们跳舞的老姐们说这个吃的效果挺好的，
0: 是不是？
2: 跟我也订一组、
0: 如果您是爱跳舞的人群，你就会发现我的骨关节啊磨损的程度要比普通人可能要多一些，是不是？因为咱经常运动嘛、所以一定要保护好咱这个骨关节。这骨头和骨头之间，你只要一运动，它就会产生摩擦了，是不是？哎，所以保护好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这个软骨膜是特别重要的啊。这个微D钙您就吃吧，特别舒服啊。
2: 行，给我来一组。
0: 哎，祝您健康，
2: 啊、
0: 再会。哎。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0盒，平均一盒16.5毛钱，这一盒啊能吃30天，也就1个月左右的用量呢，多合适啊，是不是、啊？四号线高女士你好，高女士欢迎您，电话接进来了啊，给您订好了微D钙，好不好？嗯， 祝您健康，再会。有请五号线韩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定危地盖对吧？
3: 对，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您吃一阵，哎，你的骨头就会感觉特别的舒适了，感受一下好吗？祝您健康，再会。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特别划算啊！三号线宋先生你好，宋先生欢迎您，听广播呢哈。宋先生，威地盖我给您订上了啊。
4: 喂。
0: 哎，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
4: 啊、
0: 订好了，放心吧啊。
4: 好。
0: 有请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5: 啊，你好，婉婷。
0: 嗯，欢迎您。
5: 啊，这威地盖真挺好使，我吃了得有一个月了。
0: 嗯，
5: 就是以前是啥感觉呢？浑身这骨头架子就好像松散似的，就像那个车底盘不稳了似的，
0: 总是感觉酸痛是吧？嗯，
5: 对。现在呢，吃了这一个多月了，哎，感觉身上骨头紧张了，走道也有劲了。
0: 嗯，
5: 然后家里人全吃没了，再给我来一组，
0: 挺好的，而且价格又经济划算，165块钱十盒呢，是不是？你这10多块钱，咱能吃一个月，就没啥可犹豫的。关键它是好东西啊，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
5: 这个、特别好，
0: 给您订好了，
5: 特别好，
0: 您放心吧。
5: 谢谢。
0: 好嘞，再会。嗯。四号线林女士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6: 哎，跟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威地盖啊。祝您健康、快乐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如果生活当中您单纯的就补充钙了，但是我告诉你，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很难这个钙质沉积到你的骨头里，这就是为啥好多人吃钙片，但是这钙质又就是补不上的原因。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威地钙啊，里面还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D 啊，氨基酸、 B 族维生素，还有呢骨胶原蛋白肽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都是好东西呀、而且这一款产品啊是有保险公司的承保产品责任险的，不管咱是自己吃还是给爸妈买，咱都是有保障的哈。这里面有黄金配方，软骨啊、骨骼啊、能量啊，三维养护。咱这款产品不是单一补钙，而是针对关节健康的三维配方哈。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发力的，朋友们，大家呢想要订购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嗯，
7: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8: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8: 啊，
0: 好，再会。
8: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嗯。
9: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10: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10: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11: 哎、
0: 好嘞，哎，再会。
11: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啊，您放心啊。好嘞，
9: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2: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2: 对呀、啊嗯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2: 好，
0: 嗯，
2: 谢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4: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啊。
4: 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4: 嗯，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4: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4: 对，
0: 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10: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10: 给我来一组，
0: 好，再会，
10: 谢谢
0: 哎。有请四号线焦先生，你好。焦先生，欢迎您。哎呦呵，着急了哈，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
12: 啊，
0: 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嗯，欢迎您。
13: 刘女士，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13: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13: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13: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14: 哦那个、
0: 嗯。
14: 哦，这电话太难打了，给我订一组呗，这个。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这电话一直在响、啊，我们导播老师一个人都忙不过来了，所以别着急，多拨打几遍啊。给您订好了、
14: 啊好，
0: 您放心吧啊。好嘞，
14: 哎，谢谢，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十盒威地钙啊！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15: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5: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4: 哎，好，
0: 哎，
14: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16: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啊、快乐，再会。
16: 好了，谢谢、
0: 嗯、不客气。宇宙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威地钙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十盒呢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所以呢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继续选择订购啊。电话特别火，如果您刚才没打通或者占线或者暂时无人接听，现在呢赶紧抢线87996984。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想订的产品是啥就可以啊。今天在节目里呢，婉婷和大家哈、啊、聊了下骨质疏松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啊也进行调整，饮食调理很重要。就比如说大家生活当中可以多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哎，西兰花啊，羽衣甘蓝呐、啊，啊，小油麦菜呀、啊，芥蓝呐、啊、等等，这些绿叶的蔬菜钙质含量也很高，还富含有维生素 K2。 这个维生素 K 啊，它是可以引钙入骨的。那每餐呢，我们至少要一拳头的深绿色的蔬菜，急火快炒或者是焯水凉拌都可以。另外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限制高盐呐、啊、咖啡呀、啊、碳酸饮料的摄入，这些要限制的哈、啊，能不喝尽量不喝，对不对？那么高盐饮食它会促进啊这个尿钙排泄， 所以说呢，我们不要高钙饮食，少放一点点的盐，是不是啊？哎，咖啡呀、浓茶呀、碳酸饮料当中的草酸、磷酸、咖啡因都会干扰钙质的吸收，或者加速钙质的流失。所以呢，节目里呢，婉婷也是奉劝大家，咱能戒掉就尽量的去戒掉碳酸饮料哈。特别是咱家里面有小孩子的家庭，咱们当家长的要对孩子负责任啊，尽量呢就让孩子也不要喝这个碳酸饮料了，因为骨骼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有大量钙质的一个摄入的，是不是？缺钙不单单是指老年人的专属，包括正在生长周期快速生长的青少年也是需要大量的补充钙质的哈，朋友们。那今天呢，给大伙推荐的哈，健本健牌的氨基酸软骨微滴钙，大家呢可以去尝试一下，165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十盒，平均这一盒钙片才16.5块，对不对？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一个月咱16.5块咱哪儿省不出来呀，是不是？关键是咱坚持吃上一阵，你就会发现我的骨质非常的轻松啊，非常的舒服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合理的日晒和运动，让吃进去的钙有落位，光吃不练你会发现，哎呦，钙不会自己跑到我们的骨头里的。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强调食养要结合日晒和运动啊。朋友们，这一款啊氨基酸软骨微滴钙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是不是啊？这里面呢又有钙，又有微滴，又有氨基酸，又有 B 族维生素，还有骨胶原蛋白肽，朋友们，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呢相当于吃一样补充了好多样，营养钙质非常的均衡。所以为什么是这一款微滴钙，大家吃了以后呢感觉到，哎，它的吸收好不好你自己都能感受到，是不是？哎，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稍后的时间段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进行抢购，87996984 87996984。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吧。
1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5: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吧？
16: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7: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8: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17: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8: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7: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2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21: 春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22: 上次说到，寇准刚刚要走，夏口县整个的街筒子，老百姓都出来，大街上都堵严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买卖铺户把桌子都搬出来了，饭馆门口把酒坛子也摆上了，道两边有端茶水的，有端酒杯的，大伙说什么的都有。寇大人呢？寇大人，听说您要高升了，喝一碗夏口县的水吧。寇大人，您要上东京了，您喝一口夏口县的酒吧。寇大人，那到了东京，您可别忘了我们夏口县的老百姓啊。寇准说：“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了。这个水呀，我要是都喝了，我这个肚子就装不了了；这个酒，我要是都喝了，就醉得躺到地上了。”乡亲们的心意我寇准呢领了，这个样子吧，你们的这个酒啊，你们这个水啊，我看一看就行了，我用眼睛看着了，我就算是喝了，你们有多少都端出来，你们一起都端出来啊，都让我看一看好不好。老百姓一听都乐了，寇大人呢，您一走了啊，我们再也听不着您这有意思的话喽。寇大人呢，您有话多跟我们说两句吧，等您走了之后啊，我们好多议论议论。正这个时候，就看前面来了一帮人，为首一个老头，白发银须，老头旁边有两个小伙子，搭着一个金漆大托盘，这托盘上面有块红绸子，盖着鼓鼓囊囊的东西，不知是什么。这老头来到了寇准跟前，扑通的一下子就给寇准跪下了。寇准一瞧，赶紧伸手相伸，哎呦，老人家，你这么大年纪了，你有什么话说吧，怎么还给我跪下呀？老头说，大人呐，听说呀您要走了，全夏口县的老百姓啊要托我见见您，您在夏口县连任9年呢，不是我们留您，您早就该高升了，这9年的时间呢，您为我们夏口县的老百姓操碎了心，熬尽了血呀，夏口县的人都富喽，大人您家里可穷了。大人呐，您真是爱民如子，两袖清风啊，平常给您送一个大钱的东西您都不要，今儿个要走了，我们老百姓给您凑了俩钱，买酒不醉，买饭不饱啊，在路上您就当个零花吧啊，这钱虽然不多，这可是我们夏口县人的心呐。说着话，老头一摆手，俩小伙子抬那托盘过来，红绸子一掀，唰，里边露出来了雪花白银500两。崔文在旁边一看，呵，哎呀，这寇准人缘真不错呀。寇准说，老人家，哦，你代表夏口县的黎民百姓的心情，那我领了情了，不过这500两银子我不能要啊，你不说我两袖清风吗？这影子我要是拿着，这袖子里边的风就进不去了，我谢谢乡亲们吧。大人呢，您不收这银子，那我没法向乡亲们交代呀。好，你见了乡亲们你就说，你就说寇准说的，你们要让我两袖清风啊，我就不能要这银子，你要要我要这银子啊，那我就不能两袖清风了。大人，这银子您得收啊，这么的吧，我跟您直说了吧，这银子它原来就是您的钱。哦，这怎么是我的钱呢？大人，您在夏口县为官9年呢，您的俸禄不少，可您的钱都花给我们老百姓了，夏口县没人管的孩子您给收养起来了， 老百姓受了灾了，您看国家赈济的钱不够，自个儿的钱也给搭进去了，哪个买卖铺户要黄了，您帮忙还得凑本，谁都知道那钱好花呀，大人的钱也不是白捡来的，今儿给您要走了，这叫欠债还钱，我们大伙不能该您这一个人。崔文在旁边一听，心里边他一动，哎呀，我说这个县太爷这么穷呢，那我把他这钱都给大伙花了。崔文心想，这样的官在我大宋国朝里边真可称得起是凤毛麟角啊，太少见了。那老头说，大人呢，这钱您要不收啊，那我就不走了。寇准说，好好好，把银子给我收下。他回头看了看衙门里头跟着他送行的这位师爷，这师爷相当现在县一级机关的秘书长，这个银子啊我交给你了，这两天我下乡查访民情啊，发现那个红柳集的老百姓受了灾了，没有粮食吃饭了，把这500两银子送到红柳集给他们吧，这是我寇准最后一次赈济他们，我走了以后啊，再有受灾的那我可就管不了了。寇准把钱收下之后交给这位师爷了，刚想再往前边走，前边又来了一帮人把他给截住，有人抬着一个锦帐，那年头管这玩意叫万民旗，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锦旗，上面写着四个字，惠爱吉民，另外有一块叫万民匾，木头制的，黑地儿金字儿，刻的这字儿也是四个，明镜高悬。另外有一个人手里边拖着个包袱，寇大人呐，您要进京了，我们呢没有别的，到这儿来看看你。再者呢，您看这个没，这是给您预备的。寇大人，您进京就穿这身衣裳去呀、啊、还打着补丁，我们老百姓心里边过意不去呀，我们连夜给您赶制了一身新衣裳、新鞋、新帽子，您把它换上，要不然的话到了东京汴梁，人家该笑话我们下口县的人了。哦哦哦，那好吧，那这个，那你们把衣裳做好了，那这身衣裳那我就留下了。那我得给您多少钱？哎，寇大人，这个咱不要钱，咱们换。大人，留下是留下，您得把这身衣裳脱下来给我们留下。哦，跟你们留下。对，我们要把大人您这身衣裳挂在下口县的大堂上，只要看见这衣裳就想起您来了。哦，要那么说怎么样大人，那好吧，那我就把这身破衣裳跟你们留下吧，那太应该了，您快点吧，就在这儿换。好，寇准当时就把衣服给换下来，百姓们把这包袱打开，从头上到脚下，衣服帽子鞋寇准全换完了。寇准穿着这身新官服之后迈步往前又走，老百姓在后边跟着，一直的送啊送啊。寇准说，众位，你们不要送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你们要把我送到哪里去呀？要不你们把我送到东京汴梁得了。百姓们说，寇大人，我们就把您送到下口县的城门好不好，我们再不远送了。好吧，那你们就送吧。这大街上老百姓是越送的人越多呀，一边走着一边跟寇准还直说话，有老太太过来了，寇大人呐，您这回做大官了。哎呀，我早就说了，您这样的官啊非得越做越大呀，我们家那小林子打您那回说了他之后啊，对我可好了，这都是寇大人的功劳啊，您这回走了吗，一早一晚的有功夫来串门了啊。旁边有人说，一早一晚能来了吗，那东京汴梁离这老远的啊，有多远呢，多远，1000来地呢。哎呦，那这回见寇大人也不容易了。哎呀，寇大人，那您常捎个信儿来呗。好啊好啊，我一定来看你老人家， 老百姓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这个问这个，那个问那个，像众星捧月一样，把寇准就送到了夏口县的城门外。寇准一转身，众位父老乡亲们，你们不要送了，你们要再送啊，我寇准就走不了了。老百姓大伙一听，全都站住了。大人呢，我们不送了，愿大人您一路顺风。寇准冲着众人一抱腕，父老乡亲对他寇准如此爱戴，寇准今生铭心楼骨，没齿不忘，请受我寇准一拜。说着话，寇准一撩蓝袍，是双膝跪下。老百姓呼啦的一下子，大伙都跪下了，有的过来搀扶寇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大伙都哭了，就连太监崔文这阵心里边也浇着一热，眼圈里边也转了泪了。崔文心想，这是个清官呐。寇大人呐，您快点上马吧，您快点。寇准牵过马来，班鞍任镫上了坐骑，崔文领着一班差役是缓辔而行。城门洞的这些老百姓们，大伙看着寇准的后影，这样吧，咱们呢把寇大人这双靴子挂在咱们夏口县的最高处城楼的那旗杆斗上，借个吉利话，祝愿寇大人是步步高升。对，说着话，老百姓真把寇准这双靴子给挂在那旗杆斗上了，城上城下一起高呼，寇大人一路保重，这叫八靴流斗啊。寇准在马上回头招手向百姓告别，一斗四将，他刚要上路，就听身后有人喊，寇大人，寇大人，你等会儿。崔文一看呐，卖糖葫芦那小伙子来了，这小伙子扛着糖葫芦把子跑着来的，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大人，大人，您慢走，您慢走。大人呐，我没什么给您送的，我怕您一路上上火，特意给您占了50串糖葫芦，无论如何您得收下。寇大人一听，哦，你这个糖葫芦，那我收下吧。夏穗呀，看看你找个人把这把子糖葫芦扛着吧。崔文一听，好吧，找了个人扛着。差役过来把这糖葫芦把子接过来之后，小伙子站到寇准的马前，大人，我从小没爹没妈，是您用钱把我拉扯大的，您就是我重生父母，再找爹娘，您走了，我给您磕个头吧。扑通，小伙子跪在这儿了。小伙子往这一跪，崔文在旁边眼泪也下来了。崔文心想，寇准好官，我崔文呐，开始还以为这个人穷的骚的不怎么样呢，现在一看，我照人家寇准差远了。就看这小伙子蹦蹦蹦给寇准磕了三个头，站起身来擦了擦眼泪，大人您走吧。寇准一举打马的藤鞭，你回去吧，回去好好的做买卖，有时间我再回来看你。好，谢谢大人。寇准和崔文催马离开了夏口县，就来到了东京汴梁。进东京正是上午，崔文把他直接领到了八宝金殿，让他在朝房里边等着听候万岁的传选。崔文来到殿上，启奏圣上，臣已把夏口县寇准调进朝来，现在朝房候旨。宋太宗一听，好，选他上殿。那是臣一声传唤，就见寇准毕恭毕敬地走上了八宝金銮殿。金殿上给皇上磕头，那都是有固定的地方的，哪一级的官离皇上多远，那都有固定的一个规定。寇准这是七品县令，金殿上磕头都没他的地方。寇准在品级台下边老远的就跪下了，上谢夏口县令寇准寇平中 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太宗说：夏口县令，抬起头来，称官之卑微，不敢抬头。朕不怪，抬起头来。寇准一抬头，宋太宗一看，这个人四方脸，浓眉深目，五官端正，相貌不凡呐。寇准啊，朕听说你审黄瓜问葫芦，却有此事吗？哦，称起万岁，那黄瓜葫芦本是吃的东西，哪能审问那个呢？所有的审黄瓜问葫芦，只不过是个借题发挥。哦，太宗说，你这黄瓜是怎么问的呢？为什么一见面先问这个呀？寇准这人呢都传奇了，满朝文武大臣都憋着劲想见见这位怎么审的黄瓜，怎么问的葫芦，所以一见面没问别的，先问这个。寇准说：万岁，他是这么回事情，我们那个夏口县呢，那个城西也有个刘家集，有个小伙子赶集呀，路过这个地方，他就遇上雨了。遇上雨呢，就上他那个未婚妻的家里边去避雨。老丈母娘要留着这个姑爷吃饭，给他做了一碗面条，还握了两个鸡蛋，放在那个黄瓜架底下给他晾了一晾。这个小伙子喝了这碗面汤之后，不一大会儿的功夫，他就死了。小伙子的爹妈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告到我那里去了，说他亲家那个姑娘啊，说另有别的心了，把他的儿子给害死了。我听了这个事情以后，我就下去打听了打听，那个姑娘啊，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们两家素来又没有什么冤，又没有什么仇，那究竟这个小伙子又怎么死了呢？我就亲自到他老丈母娘家里边去看了看，那个老太太叫了我呀，就哭哭啼啼的就跟我说了，他说他给他那个没过门的姑爷做了碗面条，放在那个黄瓜架底下晾了晾，吃了以后不大会儿的功夫就死了。我说哦，那看来这个事情啊，那只有那个黄瓜知道。我说这样吧，那你把给你姑爷做面的那个经过你再做一遍，咱们重新再演习一下，我看看是不是那个黄瓜在那里干什么事情了。我就找了一个下雨的天，因为他姑爷避雨那天呢也是下雨，那天下雨我就到他家里头去了，我让他做了碗面条，也握了两个鸡蛋，又放到那个黄瓜架底下了。我呢就躲在那个屋子里头，我抠开那个窗户纸，我瞅着那碗面条，不大会儿的功夫啊，我就看他在那个房梁上耷拉下来了一个东西。我一看啊，是一条蛇，那个蛇呀闻着那个面条香味了，缠着他那个脑袋在那个面条碗上来回直晃，一会儿在他那个嘴里呀就滴答滴答滴答了两下粘箱子。我说快点，这个凶手让我抓着了。我一吵吵，那个蛇就回去了，我让他把那碗面条给狗吃了，那条狗我吃了之后，不大会儿的功夫那就死了。你说这个事情这不就弄明白了，不是谁害谁，是那个蛇呀把那个小伙子给毒死了。这么一来呀，大伙可就传开了，说我会审黄瓜，其实哪有的那个事情啊，那个黄瓜还怎么能审啊。宋太宗和满朝文武这么一听，哦，这寇准还真有两下子。太宗说：寇准呐，你知道朕把你调进朝来为什么吗？哦，臣不知道。听说你断案如神呐，现在朝中有一个案子打算让你审理。宋太宗就大致的把潘阳两家这事说了一下。寇准呢，这潘阳的案子他早听那崔太监跟他说过了，这阵还假装不知道。哦哦哦哦，寇准呐，这个案子你敢审吗？万岁，十王禄当思报王恩，那做官不敢理事，那不如不做。嗯，好，万岁，只要万岁让我审问，那我就敢审。你能审得明白吗？臣不敢夸大话， 我尽力把他省明白吧。太宗说好。原来审理潘阳两家之事的西台御史刘裕他已经死了，现在故封你为代理西台御史，审问潘阳之事。哦，谢主隆恩。这七品官一下子升到了四品，不提不行啊，这两位备审的职位太高。太宗说寇准呐，回到御史府你就可以开始审问了，称宗旨。太宗说寇准，审问潘阳你可要一碗水端平啊，来呀，退殿。太宗说完这句话退殿了。皇上这一退殿，寇准站起身来也往金殿下边走，这个时候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得往外走，寇准一眼就瞅见王延龄王丞相。在这朝里边啊，寇准唯一的就认识这么一位，因为这是当年他赶考的时候的主考官。哦，丞相你好，学生给您见礼。寇准啊，你来得很好啊，这个案子可是个大案子啊，你可要多动点脑子。刚才万岁在殿上说的那句话你听见没有啊？
3: 那句话呀，
22: 万岁说审问潘阳你可要一碗水端平，这句话话外有音呐、
3: 啊。哦，话外有音，那我怎么没听出来？
22: 你没听出来？哎，潘仁美是当今皇上的岳父啊。
3: 哦，那他说那个话的意思是不是让我照看照看他的岳父啊？
22: 嗯，有点这个意思。
3: 我丞相，我这个人有这个毛病，那越让我照看谁呀，我就越得对他好好的审问审问，凡是托人请的大都是因为他真有罪。
22: 寇准啊，你说的倒是有理，不过你也得小心点啊。两个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前走，猛一抬头看见八千岁赵德芳抱着娃面金简在朝房门口那儿站着呢。王彦龄一捅寇准，用手比划了个八，那意思就是看见没有，这位就是八千岁。然后王彦龄走了两步前边过来了，寇准呐，来，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是八王千岁。千岁，这就是寇准寇平中。寇准走上前来几步，深深的一礼，哦，苍将王家千岁，千千岁。哦，免礼免礼。寇准呐，孤王与王丞相查找清官册，才发现你这个人才呀，这回调你进朝，你可要认真的审问潘阳之事啊。
3: 哦，王家千岁，臣一定能够尽心竭力地审问此案。
22: 寇爱卿，杨彦昭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3: 哦，杨彦昭是什么人？臣我不知道杨彦昭是什么人。
22: 杨彦昭乃是宋朝的良将，金刀令公杨无敌之子，他乃是孤王的玉妹帐。
3: 哦，王家千岁的玉妹帐啊。啊，那我知道了，是王家千岁的玉妹帐。
22: 寇准呐，这次问案审问潘阳两家之事，你可要一碗水端平啊。
3: 哦，一碗水端平啊，王家千岁千千岁，那我这个水碗呢、啊、我可非得打了不可。
22: 嗯，王爷一听，怎么非打了不可？寇准，
3: 怎么非打了不可呢？是啊，王家千岁，你想想这个事情，刚才我在八宝金殿上，当今圣上告诉我说要让我吗一汪水端平，那个皇上跟我说这个话我就听明白了，王丞相刚告诉我的，这那个庞元帅呀、啊、是王岁的岳父，他让我一汪水端平啊，其实是让我把那个水碗向他的那边要歪一歪，让我向着他的岳父。那今天到了殿下边，王家千岁你又让我一汪水端平，你让我一汪水端平无非是让我把这个水碗呢向你的这边再歪一歪，向着你的这个玉妹帐。 那你让我往这边歪，皇上让我往那边歪，这个网它歪来歪去，早早晚晚把它甩了了了，所以我这个网啊我就装不平了。
22: 哎，寇爱卿，恭王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让你一碗水端平就是真正的一心饼。

0: 正，你现在是代理西台御史啊，我问你，你知道前任西台御史刘裕是怎么死的吗？
1: 哦，刘裕是怎么死的？那卑职下官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刘裕他由于贪赃枉法，是被孤王用瓦面金剑把他打死的。
1: 哦，你把他打死的。
0: 对了，寇爱卿，你可不要走刘裕的路啊。八千岁说这个话的意思好像警告一下寇准。八千岁为嘛在这等着呢？刚才在殿上八千岁也听出皇上说的那番话的意思来了，心想你在那告诉寇准一碗水端平，我就在这告诉他一碗水端平，同时又点了一下刘裕。这句话一说出来，寇准在旁边有点急了。
1: 哦，王家枪碎枪枪碎，那你说的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你说不要让我走刘裕的道路，那是不是你看我寇准寇平中也能像刘裕那样？你既然知道我像刘裕那个样子，你就别从下口线把我再调了来了，那个好不好？王家千岁，我跟你说吧，我寇准从下口县来之前，我把妻子老婆孩子都安排好了，来到东京的时候我就没想再活着回去。审问潘阳两家之事，我不管你皇上，我不管你王爷，你别看你瓦面金剑你能打死刘裕，你要能打我寇准，那得说道说道，又倒是枉死犯法，庶民同罪，我要犯了法你打我，我要犯不了法你就打不了我。话又说回来了，就是你这个八王千岁，你要犯了法，说不定我还要审问审问你嘞。寇准这几句话这一问，王丞相王爷领导他们吓得，哎呀，寇准你怎么说这话呀？哎，寇准这句话说完了，八千岁在旁边不但没恼反而笑了。八千岁心想，今天这个案子就得他问。寇准下金殿才有夜审潘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4: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哈尔滨文艺广播播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家庭、工作、生活、情感的事儿都可以来聊。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首先接听听众电话，是在五线。五线等候听众朋友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7: 哎，你好庆贺。
6: 你好，您说。
7: 哎，我想感谢一下您。
6: 嗯，
7: 就是我前几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我在京东上买了一个户外电源那个。

0: 问题，
1: 嗯。
0: 因为就是它质量不好，然后厂家也不管，客服也不管，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完了就是麻烦您了。
1: 嗯、
0: 然后通过您跟那个客服的沟通啊，然后现在给我们退了。
1: 啊，那太好了。
0: 啊，虽然是扣了1000块钱，但是我们也非常满意了。
1: 嗯，
0: 要不然也是挺闹心。
1: 嗯，
0: 啊，完了那个返回的运费呢，也给我们出了。
1: 嗯，
0: 然后真是非常感谢您啊，
1: 这样
0: 您
1: 就
0: 替老百姓
1: 减少点损失。
0: 啊，对对，但是你非常感谢，你就替老百姓，真是我们投诉无门呐，实在没有办法再找的您。啊，
1: 嗯，
0: 我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感谢一下您啊。
1: 嗯，好的。
0: 哎，好，
1: 好，
0: 谢谢您啊。
1: 嗯，
0: 哎，辛苦了。
1: 好，再见。
0: 哎，好好，再见。哎哎，
1: 再见。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到电话。他这个是商贩啊，是不是？然后他有一个户外电源的需求，买了户外电源之后呢，用一段时间，那个电源突然之间就爆掉了，然后找了一个售后上门进行了维修，维修之后发现维修也不好使，后来他就在京东上买的嘛，联系平台的售后，给他换了一个新的。换了一个新的呢，这个电源还是不好使，就会出现那种掉电特别快的情况。比如说刚充满的，用不大一会儿呢，就会掉电50%。但是商户这边呢，没有办法进行鉴定啊，对不对？咱们怎么去鉴定啊？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使用感受来去说话。后来我们帮他联系了京东平台，现在是给他做了一个退货退款，但是因为他连续用了一段时间嘛，再加上可能过了那个售后的保障期了，扣了1000块钱啊。这个是刘女士她遇到的问题。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我们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等我，听众朋友四线上，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2: 嗯，庆文老师你好。
1: 嗯，
2: 我请问一个问题，我在银行取款取过超过20000，他就把我那个身份证还有我那个银行卡就给我搁他手机给我记录下来。我说你记这干什么？他说那个给反诈中心。我说你给反诈中心，我说我这个信息不都存在你手机里了吗？他说的啊，那就没有了。我对这个问题，清河老师，我想求证一下子，我有点不托底呀。
1: 嗯，没关系的，银行不会盗窃你的信息的。
2: 啊，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对，银行不会盗窃你的信息的。
2: 啊，对，你因为啥？它是个人手机。完，然后呢？我也没看到，我就寻思，我说这超过20000。又是身份证又是银行卡，他全给我记录下来了。
1: 嗯，就是银行跟你说呢，取款的过程当中需要记录你的身份证号码或者是记录你的姓名什么的，这是很正常的操作，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争议的。因为如果你的钱款呢在柜台上取额度比较大，那么他实名制记录是可以的。但是您说有一个小瑕疵，就是他用他个人手机进行记录，那的确呢这个是有待商榷的。但是他说呢需要把您的信息提供给反诈中心，这个事实上也是存在的。就是他说的这两个事儿，一个是您存款的额度，现在呢就是柜台存款嘛，用现金的比较少，说一下子存到了这20000块钱去实名制登记，这个没有，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说呢可以向反诈中心报备也是没有问题的，唯独一个小的情况就是用他个人手机进行记录。
2: 对呀，
1: 当然了，在柜台操作他都是有监控的，所以实际上呢风险也不大。
2: 我就寻思他已经存入他个人手机里，那个信息
1: 也干不了啥，你的信息早就已经泄露了。我经常跟大家讲，你的个人信息不是一个绝对的隐私了。
2: 嗯，
1: 你出来办什么会员卡呀，或者是您填过信息，基本上您的信息都已经泄露出去了。
2: 那就是说这头一次你说身份证银行卡都是同时的一起他都给我记录下来。
1: 那没有关系的，也干不了啥。
2: 啊，没关系，
1: 你所有的证件都在你那儿呢。我不说吗？你的银行卡、你的身份证号、你的姓名，这个信息早就已经泄露了，不是在这一次。
2: 嗯，
1: 包括我的信息也是泄露出去了，要不然咱们不可能接到那么多的骚扰电话，能明白吗？比如说你这边刚生完孩子，那边就有月子中心给你打电话了，对不对？你这边刚买完房子，马上就接到装修公司电话了。
2: 嗯，是的，
1: 是不是？你能理解我在表达啥，是吧？
2: 啊，能理解。那你这么一说，清河老师我就放心了。
1: 就是说啥呢？就他的确存在着不合规的地方，就是因为银行它是有专业的业务系统啊，它是有专业的，比如说纸质登记呀，或者是专业的一些登记的台账。我认为啊，所以说呢，他用私人手机，我认为肯定是不合规的，他肯定就是为了图省事儿了。嗯，但是他的这些理由是成立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提出异议，就是你不能用你个人手机操作。
2: 完，他就是， 他就是说啥呢？说的那我那个什么玩意儿，

0: 也干不了什么，因为你的卡、你的密码什么都在你自己手里边。
1: 嗯，是的。
0: 嗯，也干不了啥，所以不用过分担心。
1: 嗯，
0: 我的意思就是不用过分担心。
1: 嗯，
0: 好不好？
1: 嗯，行。
0: 嗯，它并不像什么，并不像其他场合。比如说您今天跟我讲的是在一个找事儿，
1: 嗯，
0: 咱们领鸡蛋，
1: 嗯，
0: 透露了身份证，或者是银行卡，那就风险极大。
1: 嗯，哦，
0: 对不对？因为咱们是在
1: 银
0: 行正常操作，
1: 嗯，
0: 再加上他这个理由合理，
1: 嗯，
0: 我认为就是风险几乎没有。
1: 嗯，哦，那
0: 行，
1: 行
0: 不行？就不用过分担心。如果说你非得，如果说你非得要，就是说我这个事儿我要100%的降低风险，
1: 嗯，
0: 那你可以呢，
1: 嗯，
0: 拨打一下银行的内部的电话。
1: 嗯，
0: 内部电话是哪个建行？还是是建行、工行还是什么？
1: 建行
0: 是95588吧。
1: 建
0: 行电话好像是925288。
1: 嗯，行。
0: 然后你就可以，
1: 你
0: 就可以给建行打电话，然后你说呢，
1: 嗯，
0: 我认为我这次取款操作不合规。然后人工客服问你说怎么不合规呢？
1: 嗯，
0: 建行是95533啊，编辑更正我了，9255233。你可以给95533打电话，你说我在哈尔滨市某某建行取钱，他用私人手机记录我的身份证号，我认为不合理。
1: 嗯，
0: 对，你这样也可以在银行内部当中报备一下。
1: 嗯，好，
0: 是不是这个就完全就没有风险了，好吗？
1: 啊，那好，
0: 别太担心。那你一会儿就操作打9255233啊。
1: 好，
0: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我们继续要听大家的问题啊。线路上等候听众朋友别着急，一会儿咱们都会来接。另外呢，跟大家提醒一下，想要订咱们的牛肉罐头啊，牛肉罐头昨天订的非常火，咱们第二批马上就要售空了。但没关系，第三批也要到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这两天呢，您订那个不是牛肉罐头啊，是牛肉酱，订这个牛肉酱呢，如果送货比较慢，别着急啊，送货比较慢的话呢，第三批到了，立即给大家进行配送。为什么这个牛肉酱这么受大家喜欢呢？就是因为它做的这个口感啊，是一个新版的牛肉酱。首先呢，它做的是减盐版，就是这个牛肉酱呢没有那么的咸啊，做的牛肉酱呢不那么咸。这个牛肉酱呢，咱们吃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拌面条啊，或者是呢蘸点什么浙江菜呀，都可以的。再有就是呢，它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 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五。

0: 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继续接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上等候。四线上，王阿姨啊，你好，王阿姨。
2: 啊，陈叔你好。
1: 哎，你好，您说，
2: 啊，就是那啥，我儿子就是车祸离世一年了。就是他没钱给，完了赔偿钱呢是25万，律师说他名下有楼，但是有贷，说是有贷款30万，就是没有还我的，他不还我没钱。
1: 查他账了吗？什么账上都没钱吗？比如说微信啊、银行卡上都没有钱，或者他有没有工资收入啊？
2: 律师就光跟我们，他自己去，我们也没去、啊。
1: 是这样的，我跟您说一下，你听我现在给你讲的话都非常重要，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您的心情呢，我是很理解的，因为谁也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境啊。这个呢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儿子出车祸去世。那么现在经法院判决，是不是已经判了他应该赔25万？因为你刚才讲已经找律师了，对吗？
2: 对。
1: 现在呢就到执行环节了，执行环节你要听我的建议，你不能把执行的事儿全都大包大揽推给律师，明白？因为你的律师在帮你打官司已经胜诉了。你这个律师费多少钱？
2: 律师费是10%的抽吧。执行环
1: 节你要听我的建议。您离那个收音机稍远一点，不要让那收音机再响了好吗？
2: 收音机小点的。
1: 我在跟您对话，您要遵守咱们节目原则啊。
2: 啊。
1: 我问您的问题，您的律师费怎么计算？
2: 计算就是10%拿，他这是钱回来吧，就10%的扣。
1: 那他，你之前一分没给吗？
2: 之前那个，就是那个。
1: 您离那个收音机能远一点不？要不咱们要结束通话了，现在对咱们节目是有干扰的。
2: 收音机，我离收音机挺远。
1: 他一直在响，能听明白吗？
2: 啊，是他响着呢，一下子小点声的声。
1: 你快去操作收音机，要不咱们不能往下进行。
2: 行，关了。
1: 我问您的律师费怎么付的，付了多少钱？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2: 律师费吧，等着就是，他回来钱，他是10%的在那里头抽。
1: 前期有交吗？
2: 前期就是有回来的那个上道的那个险，那个保险那个拿回来了，就是他那个拿去了，给他了。
1: 我问你前期交多少钱，就回答我就行了。这一个问题已经问了3分钟，问不出来了。
2: 那个交了9000。
1: 前期交了9000块，后期律师跟你讲，如果这25万能要回来的话，他要25000，是这意思吗？
2: 对。
1: 那你就可以等律师了。
2: 就
1: 是这样的，
2: 我
1: 为什么要跟你讲说呢？我要看一下您要的这个钱跟律师有没有关系。如果你要这个律师的这个要这个赔偿款的，律师是要分的，那么他就会尽心尽力的去帮您要，因为他会从中间挣钱。如果说呢，你的律师费都已经交完了，赔偿款要回来不要回来都不影响律师费，那他就不会尽心尽力帮你要这个钱，能听明白吗？因为执行这件事儿。执行难不是你遇到的问题，是几乎上涉及到欠款的人都会遇到执行难的问题，没有人那么痛快就把钱就能要出来的，要不就不至于打官司了。所以说执行难大家都会遇到，那么你自己就得上心，你自己上心的话就得你自己去搜集对方的财产线索，提供给法院的执行法官，让他替你要这个钱。而每一个执行法官手里边有很多执行案件，人家要排队的，听明白了吗？所以如果现在你已经委托律师了，律师还在你这抽10%，那你就听他安排就可以了。 律师现在跟你讲的实际情况是，对方有一个贷款住房，那当然就不好执行了呀。如果且是他的唯一住房的话，是很难执行的。而且现在房子一直都在贬值，这个房子呢，也不是说一点都不能执行。如果这个房子，他有贷款，有贷款的话，那么可以进行拍卖，拍卖的钱要先还给银行，剩余的部分再给你。但是要衡量一下这个房屋价值，如果这个房子一直在贬值，他也拍不出去。就算是能拍出去了，再还给银行，剩下的钱可能也剩下不了25万。这首先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如果是家庭的唯一住房，一般法院不会强制要求他腾房拍卖的。如果这是他的唯一住房的话，那么仅仅能做到的就是查封。除非是什么？除非是这个房子面积大呀，价值高啊，远超刚需啊，或者呢他有其他住处，比如说父母啊配偶名下有房，他可以到其他住处，那么也可以拍卖这个房子，但是还要给他预留租金。所以说我们讲这个房子如果是有贷款的，那么在法院操作环节就非常的难，难度就很大。不像你想的说他有房子把那房子一卖就得了，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如果像你想的那么简单，早就操作成功了，听明白了？所以说现在呢，你们只能是向法院申请什么，看看能不能先查封一下他的房产，再看看他的其他的财产情况，像车啦、存款啦、理财呀、公积金啊、工资啊、微信支付宝的余额呀，这些呢是由律师帮你去查的，因为律师是分你钱的。律师如果分你钱，我认为他是会上心的。之所以现在执行不回来，就是现实情况下这个人他真的没有钱。如果他还没有钱，这套房子又不大，又是他的唯一住房，基本上你现在想通过他的房子变现拿钱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我这么讲能理解吗？
2: 对，我理解了。
1: 理解了。律师有没有跟你说过，就他有没有详细像我这样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很难？
2: 没这么解释，他就现在就是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就是完没钱，
3: 没贷款上
1: 房，那就等啊，只能是等待了。
2: 他那个就是
1: 我刚才说的很清楚了，律师他要分你钱的，律师的想法跟你的想法是一致的，律师也希望把钱要回来，因为要回来他能分25000，对不对？假设我是你的律师，我跟你也是一个阵营里的，我也是希望把钱给你要回来的。但对方没有钱，查了对方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存款，什么钱都没有，那我呢？我也不可能变出钱来呀，我只是你的律师，能弄清这个逻辑吗？
2: 能听懂。
1: 对方没有钱，
2: 他
1: 什么给你呢？你想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所以我说我只能是理解你的心情啊。
2: 那这也没有放什么办法了。
1: 对方没有钱，这是根源。阿姨，这个话我觉得你应该听明白了。我们一切前提条件建立在对方有钱，律师才能想尽办法从对方把钱要出来。但对方如果真的没有钱，他就要不出来呀。
2: 但是就光律师这么说，我们也没去。我
1: 因为律师跟你是一伙的，为什么要出钱来他能分25000？听懂了吧？
2: 听懂了。
1: 我最开始就问你这个问题了，我问你怎么分这个律师费，您跟我说，我想请问一下你，那原告是你，被告是他们，那被告能给律师25000啊？他有钱不就直接给你了吗？能弄清这个逻辑不？律师跟谁是一伙的？
2: 现在是找律师，是我们反正也没。
1: 所以你老头就不要在旁边再在这吵吵了，没有啥意义了。你们天天在寻思这个事儿，只会对你们造成更大的烦恼。
2: 是
1: 不是？
2: 是。
1: 你想这个事儿有啥用？因为对方他没有钱呢，他有钱他当然能给你了。如果你们要是。
2: 是我找是找律师，但是来说。也是这么长时间了，我们问一次律师就给我们反正回答一次，上回就说是有楼，完了就隔了2个来月又问他一次。
1: 你就隔200年他没有钱也白扯，这个钱不是律师变出来的，怎么听不明白话呢？这不，现在咱们要的钱不是2.5块，不是2500，是25万。你想想这个问题，那被告上哪儿跟你变出25万来呀？你在胜诉的时候，律师他就会跟执行法官去查他的

0: 两年有什么关系呢？他上哪儿去整25万去呢？能听明白我的这个表达不？
1: 能听明白。
0: 是不是？你只能现在跟律师讲，咱们能不能够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方法？因为交通肇事，对方欠了你25万，他始终不偿还。你的律师套拿25万肯定是不可能的，我现在就把这个事儿告诉给你了，不现实，因为对方没有钱，再加上对方如果是一套小房子唯一住房，法拍这套房子也不现实，那就剩下他每个月还你点钱了，所以律师帮你调查调查，但是律师可能这么一调查他就没法抽成，因为他不是25万直接要回来的，那你就得勤跟着法院联系，刚才不说了吗，这个事你就得跟执行法官聊，你说我们老两口太难了，儿子都去世了，但是你要零揪着还呢，零揪着还可能律师他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能听明白吗？
1: 嗯，能听明白。
0: 对呀，所以那你只能是啥呢，你只能先去跟执行法官去聊。
1: 啊，我们就得去法院跟那个法官说呗。
0: 对呀，你得跟执行法官去说呀。
1: 嗯，
0: 是不是？
1: 对。我们这那也行，我们就得这个办法了
0: 吧。嗯，没有别的办法，从我这看没有别的办法了，对不对？因为律师他是不可能一下子在你这儿抽到25000的，
1: 是，
0: 是不是？每月给你1-2000就不错了。
1: 嗯。
0: 而且呢，法院只能查封这个房子，还得保证他的居住。
1: 嗯。
0: 你也可以跟，律师讲，看能不能先查封他的房子，他不太着急吗？是不是？
1: 嗯，
0: 嗯，
1: 是，
0: 再有就是他如果还是不给钱的话，看看能不能够通过一些其他的什么像，失信啊这些限制他。
1: 嗯，
0: 那就没有什么了，只是说能够尽跟执行法官沟通，看能不能做分期，每月还1-2000。第三，跟执行法官聊他这个够不够限高加失信，这些是你能做的。嗯，律师那边呢也不要翻脸。积极跟律师联系，他能帮你们办就他能帮你办，他不能帮你办你自己找执行法官，好吗？
1: 嗯，
0: 跟执行法官呢你们就哭诉呗。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对呀，啊，就讲呗，你就说法官了，你看我们老两口儿子都没了，就靠这点赔偿款当生活费呢，你这对方一分钱也没有啊，我们现在吃饭都难，是不是？那他那么年轻，他肯定有工作有收入，我相信他也会同情的，就像我现在尽力帮你想办法，谁听到这个事儿，你说谁不想帮帮忙，肯定都想帮帮忙啊。
1: 是，嗯，
0: 是这意思吧？
1: 是。
0: 我说这几个有没有哪些我没说清楚的地方需要我再重复一遍的，有还是没有？
1: 我都听清楚了。
0: 行，都清楚的话咱们自己努努力，你们也想想办法，
1: 嗯，
0: 也别全指着律师了，因为他没啥动力了应该是。
1: 嗯，
0: 是不是？大额拿回来他好抽，你这样你说一个月要是给你个2000他咋抽啊？
1: 嗯，
0: 还能月月给他再给他200呀，你说是不是这意思？
1: 是。
0: 嗯，行，那你们就自己再跟执行法官再想想办法。再重复一下，第一个看能否查封房产，第二个能否做分期，每月给1-2000，第三看看能不能够通过法院这边限高加上失信限制他，这样如果他房子被查封了，再加上他限高加失信的，这人一定会着急的，他就会慢慢把钱给你了，好吗？
1: 嗯，
0: 行，好嘞，再见。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啊，另外还有想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可以补订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

0: 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酱不辣，而且呢这个酱呢老人小孩都能吃，它是五香的。咱们听众经常说呀，小朋友都很喜欢，因为有的时候小朋友吃东西呢他的嘴很挑，是不是小朋友的这个味觉它是很敏感的，所以这个酱呢它是不辣的，老人小孩放心吃，而且做的是减盐版的，又没那么咸，拌点面条啊，蘸点菜，做点蘸酱菜啊都可以的。好，大家呢可以继续呢去订购，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2: 是表扬那个医大二院的那个曲小红大夫，他真是也牺牲自己个人的休息时间的，那人太多都排队到他下班都下不了啊，吃饭的时间也是。我前年又去看了，看的我挺好的，完了那个我说让你那个替我谢谢那个表扬表扬那个曲小红大夫，那也谢谢你，你真是咱们哈尔滨就是咱国家咱们这个地上的老这个听众的知心人呢，有啥难事都得由你帮我们。智能机，
1: 智能机，咱们手机缴费可以转医保交啊，你转自费交的、啊。
2: 没看着，对呀、啊，自费交的。
1: 哦，那你得打12393，问一下，哦，得跟12393确认一下。
2: 啊，啊我寻思他要是不能转，我就那么地了。我寻思
1: 哪天呢？
2: 27号的事儿。
1: 还走的是门诊是不是？
2: 对。
1: 好像有难度。
2: 是吗？
1: 这点12393好像休息了。导播老师，你帮我打一下12393。你是职工的，有3000块钱统筹是不是？
2: 哎，对。
1: 哪天去看的呀？
2: 我是是
3: 欢迎致电12393，黑龙江省医疗保障服务热线，哈尔滨市医保请按一，省本级医保请按，转智慧医保请按一，转人工服务请按二。哈尔滨医保局提示您，哈尔滨市2026年居民医保集中及延长缴费期已结束。3月1日至6月30日，2026年居民医保需缴纳400元，剩余部分由财政承担。7月1日至12月31日缴纳2026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及财政补助全部由个人承担，需缴纳不低于1100元。缴费至日后等待3个月可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哈尔滨医保提醒您，断保或没在集中或延长缴费期缴纳保费
1: 的，
3: 缴费后3个月启动医保待遇。每多断缴1年增加1个月等待期，请千万及时连续参加居民医保，人工服务请按8。现在是非人工服务时间，
1: 他这个时间
3: 如需人工服务，请早8:30至11:30，下午13:30至16:30再次拨打。
1: 你听到怎么打了是不是？

0: 保科，你跟医保科申请一下，对，申请一下看能不能退资配，然后按照医保重新结算。您试着到这个一大二院，你找一下医保科，
1: 行，谢谢
0: 好不
1: 啊，
0: 好？你要是
1: 好，
0: 123、93实在打不通，就去医保科实操一下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0: 好，再
1: 谢
0: 见，
1: 谢青哥，多保重，
0: 好，再见，
1: 好，
0: 聊到这儿，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在二线。二线上，陈先生，陈先生您好，电话接通了。陈先生把电话接走了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五线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郑老师你好，我有一个特别糗事儿，是我这个一个是70岁老头，我这个眼睛吧，就是有半年来的了，就是眼睛看啥模糊，完了迎风流泪，这个我也干涩，哎呀，看啥都不卡了，有时候我就愁的，我就没办法，我到各大医院，反正有些地方都看了，我寻思找邱凡老师，你有这一个大专家或者啥，看看准确了，完之后用什么药物？用有时用药水也是不解决问题，找个大专家，我先看一看找哪个地方呀？
0: 您上一大一、一大二都行，这两个医院您倾向于去哪儿比较方便一点？
2: 看看医大吧，
0: 一大一的话，你就挂眼科张璐就行，这老师我很熟。
2: 张璐老师是
0: 对，
2: 吧？
0: 张璐，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2: 哦，张璐啊，他是在哪？在这个群里啊，还是在这个这里？还是在烟厂这边儿，
0: 他在烟厂这边出诊多，南
2: 哦，
0: 岗
2: 那
0: 这
2: 我
0: 边。
2: 就在网上挂号吧，就挂号张璐老师
0: 对，
2: 呗。
0: 张璐，王字旁加马路的路
2: 哦，张璐是
0: 对，
2: 吧？
0: 张璐，好，好，再见，
2: 那好，
0: 好，再
2: 谢
0: 见，
2: 金华老师啊。
0: 下一位六线，55岁，包女士，包女士您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我想搬。我户口不在这儿，但是我住在哈尔滨，
0: 你
3: 我
0: 住在
3: 想
0: 谁
3: 办
0: 家
3: 这
0: 呀？
3: 个，
0: 租房子还是怎么的？
3: 我是在哈尔滨买的房子，
0: 买的房好办，
3: 把
0: 买
3: 我
0: 房
3: 这
0: 好
3: 个这个，
0: 办。就是在哈尔滨，你想办居住证，它分为借住或者是租房或买房。你买房，因为你有房产证，房产证是你的名儿，你就非常非常好办居住证的。你就联系一下你们那个派出所，派出所它有社区警，你就跟社区警说。而且你那个买房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往往呢，居住证啊，它还要审核你在这住多长时间了，明白吗？但是呢，因为你买房子，你有买房的下证日期啊。你下证是啥时候下的？也得好久了吧，是不是？
3: 对，我04年。
0: 所以我才说你这个居住证是最好下的。你就跟派出所那社区警说，那你看我这买房子在这住，哎，都好些年好些年了，但我现在呢，需要办个居住证明，办材料。对，行，那你就跟户籍地的派出所联系就行。
3: 知道了。我说需要带什么材料能办居住证？请问一下就
0: 材
3: 行
0: 料
3: 吗？
0: 一般就是你的身份证，然后呢，你的房产证。
3: 房产证，
0: 对，基本上也就没啥了，就是你的身份证、房产证，它就体现出来你在本地居住就行了，
3: 知道了。
0: 你这就能办出来，好吗？
3: 不是，我想麻烦一下，大概几天能办出来呢？大概几天能办出来？
0: 我不知道这个派出所办居
3: 好，
0: 住
3: 明
0: 证
3: 白了。
0: 大概他的工作时效是几天，但他有承诺的，他肯定有对外承诺的，就跟那身份证似的，他肯定有对外承诺，就告诉你几天能下来。但是我的意思是。你这个吧比较好弄，编辑说一般受理之后7天左右，不超过7天就能拿到。如果他同意给你办的话，因为
3: 好
0: 为什
3: 嘞，
0: 么说，就是有些人他的居住证不好办，因为派出所他不掌握你在这连续居住了多长时间，所以他就可能出这个居住证就不是很顺利。但你这个就会很顺利，因为你在这块本辖区你是买房子了，而且你房产证取得时间比较早。就能够证明你在这居住很久了，所以就事实上来看就没什么问题，好不好？那你就跟派出所联系吧，他会给你
3: 好
0: 对
3: 嘞，
0: 接那个社区警的啊。
3: 好嘞，
0: 好
3: 谢谢
0: 好，
3: 你，
0: 再见。
3: 好嘞，谢谢。
0: 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好了，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 另外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呢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

0: 要，是不是？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哎，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包括说，你说咱们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啊，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是不是？或者是说呢，咱们说以后孩子走向的岗位，他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因为现在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自媒体？这个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所以那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啊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孩子的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孩子的一些什么演讲技巧啊，就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那这些呢，咱们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那么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咱们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好不好？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都可以的。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去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四线听众朋友，于阿姨，于阿姨您好。
1: 哎，青鹤你好，
0: 嗯，
1: 我是你的忠实的那个听众。我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新买的手机吧，我也不太会操作，完可能个误摁了一个那个喜马拉雅的一个儿童升级版。完了，我发现以后吧，我就上那个大厅哈、啊，完他给我查了，是 K12喜马拉雅儿童升级版。他说一看你就是给摁错了，是个儿童节目。我说是。完了呢，那啥，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把这个4月和5月给扣费了？能不能给我要？
0: 谁给你扣的？
1: 是那个移动。
0: 移动，营业厅怎么说呀？营业厅没有给你做脱手处理吗？
1: 没有啊，完了，我说这。
0: 那你有没有你的移动服务密码？
1: 移动服务密码就是手机当初那个号码呗、
0: 不是当初的号码，是您，我听你打中国移动的话需要您的6位数的服务密码，只要有这个密码我就能替您操作、因为我是3层操作、它有个验证
1: 啊。行，
0: 您这两天只需要获取你的服务密码就行。这个服务密码呢，类似于像什么，类似于银行卡的密码，这个密码是不能随意泄露的，因为它是和你的话费相关的，能明白吧？就它
1: 是不是6位数啊？
0: 对，6位数。
1: 我当初买那个手机时候，他就给我定了一个密码，
0: 对，
1: 就那个呗。
0: 买手机号的时候定的密码，不是买手机，不是买手机，是手机号，是办手机号设的密码，跟你买手机没关系。你换多少手机？
1: 有一个密码是4位数，对吗？
0: 不对，6位数。
1: 6位数啊？
0: 6位数。
1: 那什么时候定的呢？我不知道啊。
0: 每个人吧都有自己的服务密码，您的服务密码是什么只有您知道， 我不知道您的服务密码，我只知道我自己的、
1: 啊、
0: 您得自己告诉我你的服务密码，我才能这边替您操作，就这么个意思，不复杂。
1: 那我记得那本上一个是四位数，那可能
0: 不
1: 对，是不
0: 是？
1: 不
0: 是六位数，嗯，您自己。
1: 那我再增加两位呢？
0: 你增加多少位？不要浪费咱们的时间，因为我在替您操作，不是在家里边，咱们随便试，咱试了20分钟，
1: 啊、
0: 您那个密码不对，那是不是耽误所有人20分钟啊？
1: 那我这样，我自己上营业厅，能查到吗？
0: 能查到，或者打10086也能查到。
1: 啊，那行。
0: 嗯，您就查好之后
1: 谢谢、啊、
0: 随时联系我就行、
1: 啊、
0: 好不好？
1: 哎，好好好。
0: 嗯，我这是答应你的、啊、肯定能听你去要，但是你得有密码才行、
1: 啊、
0: 嗯，
1: 行
0: 好，
1: 那好了，谢谢啊。
0: 嗯，常听节目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因为中国移动它就是要咱们验证的，会验证六位数服务密码的啊。下一位五线上刁阿姨，刁阿姨你好。
2: 你好，庆贺。
0: 嗯，
2: 麻烦你吧，我是一个70多岁的一个乳腺癌患者，现在开始吧，腰疼是我洗澡好像腰闪了一下，现在就是后背疼，现在针灸怀疑说是肋间神经痛，我麻烦你给我找一个疼痛科的比较好的医生，我想去看一下。
0: 疼痛科，医大二院有疼痛科，稍等。
2: 疼痛科你说是哪位医生？
0: 稍等。您有这种指定科室是不是？
2: 我没有，我现在就怀疑疼的我起不来躺一下，我就先找疼痛科看看，排除了我再上别的科吧。
0: 行，没问题。
2: 麻烦你了。
0: 正在帮您看，稍等。
2: 啊，谢谢。
0: 稍等啊。稍等啊。正在给您看啊。
2: 好好，谢谢。
0: 嗯，查询当中。
2: 好，
0: 疼痛科呢是刘金峰主任。
2: 刘什么？
0: 刘金峰，金子的金，金银、
2: 啊、
0: 金银的金，峰是少年先锋队的峰。
2: 啊，好，我记住。
0: 刘金峰，一大二月刘金峰主任，好吗？那您让刘主任判断一下疼痛原因吧，然后判断好之后要转科，您可以给我再打电话，行吗？
2: 好、啊、
0: 您看这样可以是不是？行，那好啊，那咱聊到这儿了啊。另外听众朋友，今天韩总到直播间早一点，让韩总先讲一下装修的事儿，好不好？如果您最近两年之内有装修需求，尤其是新房装修、老房改造都可以的。新房装修，您家的房子比如说新下来的啊，想要把它当成婚房想装一装，你说想装意式的还是想装轻法的啊？包括现在还有这种什么美式的啊，还有什么极简的都比较流行，是不是？还是想装点那什么奶油风啊，都可以的，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些网红元素啊，都可以植入到您家的新房装修里边。那么老房改造呢，大家需求比如说更暖和啊，格局更好啊，是不是？这些都能实现。所以一会儿呢，让韩总详细讲一讲啊，就是新房装修咱们给什么政策，老房改造给什么政策，两年之内如果提前预定给什么礼包。听众朋友想选择一家靠谱的装修企业和咱们合作时间久的，一会儿呢请韩总详细介绍。您有装修需求可以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韩总你好。
3: 您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五年了，五年相伴，五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五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轻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理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8000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 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3: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的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2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9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7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3: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3: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3: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4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3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3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3: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千峰石膏和找瓶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3: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呀，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3: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吉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3: 嗯，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的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
0: 嗯，
3: 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
0: 嗯，
3: 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
0: 嗯，
3: 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3: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吉家装饰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吉家，吉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 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韩总呢到导播间会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装修报名的需求可以继续拨就可以了，好不好？另外讲自己的事也可以。

0: 可以，因为咱们节目还有一小时直播时间嘛，所以大家现在可以装修报名，也可以讲自己的家庭工作生活的烦心事儿，都可以的，都是拨打87996984。另外大家呢也可以利用周末休息的时候呢到装修公司实地去考察一下，包括最近呢还有正在施工的一些工地啊，也都可以去实地去看一看，都可以的。因为最近开工的小区很多，你比如说这几天呢像南方花园小区啊，还有呢宝正华庭小区啊，还有呢叫恒盛豪庭小区啊，友谊路这边的老小区，红祥路这边的小区都有开工的家庭啊，包括呢像革新街啊，所以呢，咱们正在开工的家庭呢是遍布咱们哈尔滨主城区各区啊，包括呢像江北这边也有施工的工地，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看啊，无论是新房啊还是老房，大家只要是最近两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的，都可以继续报，好吗？87996984。87996984。另外想讲自己的家庭工作生活烦心事儿，也是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的。道布老师呢还在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呢，您就在线路上等候开始讲您的事情就可以了。好，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二线上来进行等候。二线听众朋友您好。
1: 听说你好。
0: 你好，您说。
1: 麻烦你给我找一下子那治外阴白斑的大夫。
0: 外阴白斑，您是让那个医大四院看一下王丽双，看一下王丽双老师。对，丽呢是美丽的丽，双是单双的双，她的名字呢是
1: 王丽
0: 双。星期一，对，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她专看这个病的，也就是说在妇科上她专，对，她专攻看外阴白斑，这个病呢看得非常
1: 好。哎，好，谢谢。
0: 那您就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1: 谢谢，
0: 医大四。
1: 啊，医大四啊，知道了，车站跟前那个。
0: 对，就是火车站对面的医大四，星期一到星期五都行，挂妇科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好嘞。
1: 好了，谢谢。
0: 好，别客气，再见。这个疾病呢是非常困扰女性患者的，有很多人呢就觉得不好意思到大医院去。我跟大家说一下，越是这样的病，越得到大医院去看，因为他看得正规。你到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不好还落下了一些病根什么的，是不是可遭罪了？那王丽双老师呢，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这个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你就直接到医大四就行，就在哈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他出诊时间还比较多，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因为要讲究治疗的连续性嘛，他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你就挂医大四妇科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王丽双老师。你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他提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吗？这是医大四妇科知名教授王丽双老师，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好，一会儿咱们要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可以随时拨，直播电话是87996984啊，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啊。道布老师还在审核啊，给他一点时间。包括今天有一些听众朋友，你们想处理，比如说一些日常消费当中的问题啊，大家最好是您先跟平台联系一下，平台那边呢有你们已经生成的这种投诉啊，或者是售后的订单，这样你再找我是比较好一点的。道布老师呢还在审核，先放到线上吧，道布老师。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大家的问题。直播电话继续播啊，下一位在三线，三线上，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2: 啊，你好，陈哥。
0: 您说。
2: 啊，我是找一个就光腚娃，我小时候这个啊，就是小同学呗。这他，我因为他找他呢，我小时候救过他。就他只要掉的水塘里，我把他救上了。分手六十多年了，我找他，他在沈阳。沈阳是听别人说体育学院，我就找不着他。我寻思沈阳没这个，听不着吧？沈阳。
0: 咱们不在沈阳播出的。
2: 啊，不在沈阳播出的。
0: 对，不在沈阳播出。只能
2: 是
0: 联系沈阳同行帮您再发布一下。
2: 啊，行，联系沈阳同行吧，发布。
0: 行，您说一下您的全名。
2: 我叫马百亮。
0: 马百亮，他的名字。
2: 关永昌，
0: 关永昌，好的，您的联系电话公布一下吧。
2: 156，
0: 360，
2: 25884。
0: 好的，一会儿再重复您联系方式啊。好，再见。
2: 哎、
0: 您的联系方式156-360-25884，156-360-25884。下一位是在五线，五线上刘女士啊，刘阿姨您好。
1: 你好，千哥。

0: 好，谢谢，
1: 他必须是按照医保规定，
0: 那明白了，
1: 能走的才能走，走不了的人也不能给你硬走，就这么个意思。他得看你治牙的情况。
0: 啊，
1: 我这么讲能理解吗？就是我自己看牙也是一样的。
0: 堵窟窿，就是一个大窟窿。
1: 谁看牙都是一样的，
0: 这个，
1: 就是您现在讲，你说堵窟窿，他没有堵窟窿这个说法，他治牙他是有详细的目录的，
0: 啊，
1: 明白吗？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啊，明白。
1: 你要是找医生，你就跟医生提议说我想总统筹就可以了，但是不是您整个治牙全都能总统筹，我讲清楚了是吧？
0: 行，讲清楚了。
1: 哈尔滨哪儿都一样，
0: 啊，
1: 任何地方都一样，他都不能违规给你整的。好嘞，聊到这儿再见了。下一位请听您，这位在二线。二线上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2: 哎，庆贺老师你好。
1: 嗯，
2: 我想问一下，我吧就是那个下肢腿和脚麻木腰疼，我到哪个医院去看呢？
1: 腰间盘有问题吗？
2: 有，我腰间盘做手术了，做了到现在做了4年了，照样腿脚麻木不能走了。现在
1: 你上
2: 医大
1: 二院看一下骨科，两位专家都可以，一位是王新涛老师。王新涛，还有一位呢，是徐公平。
2: 徐中龄。
1: 徐公平。
2: 徐公平，
1: 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这两位都可以，好吗？
2: 一大二院是不是啊？
1: 对，一大二院的，
2: 那好了，谢谢你，谢和老师。
1: 再见。下一位三线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3: 您好。
1: 您说。
3: 您好，我一个我想要马律师电话，我想上个所去，让他给我代理一下子这个。
1: 详细讲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3: 遇到这1万块钱，多少年前那个借个担保，完了那个我把钱给了，那你说怎么办呢？完了我这个他把我电话那个微信拉黑了，我
1: 你是担保人吗？
3: 对，
1: 你是担保人，替别人担保借款，然后你替他把10000块钱还了，他不给你，是这意思吧？
3: 对。
1: 那你手里边的证据都留存了吗？包括最开始担保的那个条，包括您还款的证据，包括他说后期给你的证据，这事儿发生多少年了？
3: 2020年的事情。
1: 2020年啊，行，那你跟马律师聊，但是马律师线下咨询是要收费的啊。
3: 行，那个我想上他
1: 可以，没问题，你上所里去行，你就跟他邀约时间，他就是不出庭的时候，你到他所里去啊。
3: 就不必给用他，他手下有一个人
1: 也行，你就跟他讲就行，他团队也有人啊，你就跟他说就行。好不好？
3: 谢谢。
1: 行，W 老师呢，你转线就行了啊。W 老师稍后告诉你。稍等，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四线上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4: 你好，庆贺你好。
1: 您说。
4: 中度残疾人，我的电轮椅坏了，看看有没有闲置的轮椅，我给点钱也行。
1: 你想出钱买一个二手的轮椅是这意思吧？
4: 对。
1: 那您公布你的电话就行，谁有的话直接联系您就行。
4: 就这个电话。
1: 我给您核对一下，18724593186。您确定是这个号码吗？
4: 是。
1: 我稍后公布了啊。好，再见。这是一位残疾听众朋友，他想寻求一个轮椅啊，谁要是有家里边闲置的轮椅啊，他愿意出一点钱，联系电话是18724593186。再来重复一下他的电话是18724593186，18724593186。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今天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五线上是裴女士，裴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庆贺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呢，我搁手机里边看那个哈尔滨那个咱们哈尔滨，
1: 你那个手机上，等我听我说话，你手机上看的所有东西我们节目当中不解答啊，你不要提问，你也不要问我。
5: 不是，我就问哪个医院能做那个，
1: 你也不要问我
5: 胃
1: 肠镜检查哪个医院都能做。您看，您看手机，我不回答你可能看手机的问题，你不要在节目当中说，那个有广告嫌疑，说不了。
5: 不做那个，我
1: 说不了，说不了，说不了，说不了，
5: 查
1: 不了，查不了，查不了，查不了，说不了。你在首先看到所有东西，
5: 查不了啊，
1: 查不了，查不了
5: 啊。那好了，好了，
1: 你在手机上看的东西，你不要相信，听明白了吗？你一定会上当的。 啊。
5: 哎，
1: 你要想尊重我
5: 的
1: 意见，你要做胃肠镜，我给你推。

0: 推荐作弊肠镜的医生，但是我推荐不了你说那个在外边看的啊。
1: 啊啊
0: 嗯，好不好？
1: 哎，
0: 我
1: 好了
0: 具体是什么方式，你得到医院由医生决定你适合做哪种，因为做胃肠镜现在有很多种方式，听明白
1: 啊？
0: 方式很多，仪器也很多，具体做哪个仪器更适合你，他得遵照医生的决定，得结合病情，由大夫去定。最忌讳的就是你们这样的患者自己定，就是我一定要做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医生是没法给你介绍的啊。嗯，好不好？能听明白是吧？下一位，三线67岁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2: 你好，秦和主持人，
0: 嗯，
2: 我想我本人嘛是67岁，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是我有点掉秤消瘦，完了正常吃饭，一天三顿饭也正常吃。嗯，也检查过身体，其他别的都没有问题。我想请你给我推荐一个医院大夫，有没有就是管人消瘦这方面的那个科？
0: 嗯，这个我们之前跟那个医大二院还真联系过
2: 啊。
0: 像这种吧，一般建议您这个年龄去看一下老年科，因为您这个年龄可以看老年科了。
2: 啊，
0: 老年科它是综合评判你身体情况。
2: 啊啊啊，行，
0: 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有没有营养素缺乏呀，
2: 啊，
0: 消化吸收的问题。但是年轻人呢，
2: 啊，
0: 我们上次也问个年轻人，年轻人好像是20-30岁，是个男性，
2: 啊，
0: 上次那个就跟那个跟医院联系了，医院说他必须得做系统的身体检查才行。建议他是先做系统体检
2: 啊，
0: 得先看体检报告。所以您这个事儿呢，那咱们就直接上老年科吧。老年科你挂一下范英老师，但是看范英啊有一个小问题我要提醒大家，诊室外等待时间要长，比如说您可能排到4号5号，那觉得你怎么等这么半天还看不到你呢？因为他每一个聊得比较细
2: 啊，
0: 因为老年科吧他要综合评判，可能根据你日常的饮食习惯呢，身体状态啊，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好不好？范是范伟的范，英是老鹰的鹰，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好吗？
2: 他是每天出诊吗？
0: 出诊时间你自己看一下啊。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啊，好嘞，嗯，
2: 好，
0: 再见，你别客气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咱们还有啊，第二批马上售空，第三批正在路上，所以这两天没有收到货的别着急，第三批到了陆续给大家配送。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 师，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

0: 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五线上，柴先生您好。
2: 你好，庆贺老师。
1: 您说。
2: 我麻烦你，我有个困惑，我想那个拨打那个114查询台，他怎么换号了我也不知道，他说我是空号。
1: 我看看114现在有没有新号码啊，好久没听人说这114了，稍等啊。
2: 谢谢。
1: 稍等啊，我看看有没有，一会儿我用我手机我打打试试。
2: 行，谢谢。
1: 您稍等一下。
2: 谢谢。
1: 稍等啊，我直接打一下114，我看看能不能打通，行吗？
2: 行。
1: 稍等啊，稍等，我试试啊，我好久没打了。能打通啊，我刚才打通了。
2: 那我的电话是信号，自己电话
1: 是，那就是您
2: 信
1: 号的问题，反正我是能打通的，好不好？
2: 114好使啊，
1: 好使，我这刚才已经打通了。
2: 还三位数，
1: 对，编辑也打通了，他说编辑说他也打通了。
2: 那行，那好，那谢谢了。
1: 好，
2: 那对不起了，给你添麻烦了。
1: 没事。好，再见。下一位四线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3: 哎，青河老师好，那个我想麻烦你，找一位就是治疗甲状腺好的大夫。
1: 内科看还是外科看？外科主张做手术，内科主张调整。
3: 内科啊。
1: 内科的话，上一大二院。
3: 调整。
1: 一大二院，你挂一下内分泌科，挂一下向营，向雨的向，草字头的营，向营老师。
3: 一大二院。
1: 对，一大二院向营。项羽的项，草字头的营，项营。
3: 项英啊。
1: 草字头的营。
3: 项营。
1: 对的，一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啊，
3: 那是，这是女大夫啊。
1: 女的。
3: 啊。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内分泌科哈。
1: 对的。好，记录就行了啊，再见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继续来聊。稍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参与节目过程当中，有啥问题的话呢，发留言也是可以的。因为今天留言平台我还没有来得及登，一会儿我登上留言平台呢，我也看一下留言平台当中有没有听众朋友给出主意啊。有出主意的话呢，咱们也说一下啊。听众朋友呢，木鱼在说，庆贺你好，牛肉酱收到了，好吃爱吃，比网上买的性价比还高。对的，因为咱们这款牛肉酱是电台定制版嘛，它主要是口不那么咸，而且还做的是五香的不辣啊，你可以放心吃就可以了，好不好？另外咱们也说一下，家里边小朋友呢，从3岁开始一直到14岁这个区间啊，想要去提升他的语言能力的，一会儿可以继续跟主持人大曾老师呢，通过场外电话去取得联系确定就可以了。不同年龄阶段啊，训练重点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咱们最终的目的呢，都是综合提高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因为语言能力的内化给孩子的一个技能，就是孩子未来他不论是升学啊、找工作呀，他都是用得上的，是不是？你想啊，孩子他未来升学的时候涉及到面试环节，是不是要把自己推销出去啊？要把自己的内心想法要真实表达出来，包括自己 理的优点呢要展示给评委和考官，所以说在升学的面试环节语言表达能力太重要了。找工作也是一样的，找工作最后也是有面试的，

0: 还有就是孩子以后走向工作岗位了，需要他在自媒体上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啊，或者是咱们自己是一个私营业主要做一个宣传，那么都是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它是一个基础。包括呢你说在工作岗位上为人处事啊，待人接物啊，其实好的语言能力真的很重要。那么从小去训练孩子其实是立体的训练，从吐字发音啊，讲话的逻辑啊，重音啊，包括舞台礼仪啊，自信勇敢啊，啊，包括孩子综合能力的思维的提高啊，逻辑思维的提高啊，语言逻辑的提高啊，这些都是从小训练的。所以呢，从三岁一直到十四岁这个期间，他不同的年龄阶段，他都有训练的重点，包括都有相适配的活动。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呢，您家的孩子也是想参加这种语言表达能力的活动，尤其是现在很多家长都是80后90后，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也重视孩子的语言能力的提高，那么可以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一下，好不好？跟大曾老师介绍一下你孩子的情况，之前有学习过还是没有学习过，想参加什么样的活动，想让孩子理想当中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不见得每个孩子最终都做主持人，但是说这种能力具备了，他在生活当中是用得上的，所以这个特长呢是很多家长希望去锻炼的。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好不好？你可以呢跟大曾老师详细聊一下孩子的情况，加微信打电话都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二线张女士，张女士您好。张阿姨您好。
1: 是我吗？
0: 哎，是您，您说。
1: 清鹤老师你好，那个我求你帮忙，我现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个肚子的右侧完了是老喘气儿还疼，就是我原来做2年前吧，做一个肠梗阻通开了，通开之后了又做肠息肉，做完肠息肉之后吧，总是便稀便，就像尿尿似的，有时候一上午都3-4次、4-5次，就这样式的，有时候吃点药就好一些个了。完了，
0: 你去看看刘天佑医生吧，他下周才能出诊啊，下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
1: 刘天佑啊？
0: 对，下个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您挂普外科、挂便秘科，就挂这些科都可以的，它是两边都出诊的。
1: 便秘、普外都可以啊？
0: 对，都可以的。医大二院普外科知名教授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下个礼拜二在医大一南岗，在这儿看。
1: 刘天佑。
0: 对的，对的。
1: 他下个礼拜二。
0: 下个礼拜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
1: 啊。
0: 好吗？
1: 好，谢谢，
0: 能记住
1: 哈。
0: 好嘞，再见了。其他听众朋友是一样的啊，挂刘老师的咱们本周没看上的，下周去看吧，下周回来他出诊的话排队的人一定会很多的，所以你最好提前挂号。下周二呢他在医大一南岗出诊，下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的。挂科的话呢就挂医大一普外科啊，或者挂医大一便秘科，他都在这个出诊的，两边都出诊的啊，医大一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所以呢他擅长做一些结肠直肠的手术，你像省内召开的结肠的学术会议啊，他都是大会的像组织者啊、召集人啊、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啊，而且呢他推广 TEM 治疗术啊，做结肠直肠可以减轻患者的病痛，包括一些复杂的疑难的手术他都能做，很多听众朋友做完这个治疗之后给咱们打电话的啊，很多的。那么星期二，下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下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好吗？见到刘老师你跟他讲说我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刘老师是省内非常知名的结直肠专家啊，看肛肠疾病也行，便秘痔疮都行的，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下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下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本周没看上的下周去看就行啊。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各位听众朋友，直播电话87996984，节目现在呢开播到现在刚有电话空余，刚才可能大家打电话一直打不进来啊，因为电话呢都是忙线当中的，现在咱们线路呢刚稍微空闲一点，所以大家要参与节目呢，您现在可以尝试继续播87996984，87996984啊，现在刚能打通啊。来吧，我要给大家播一段歌，听歌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

0: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说到一个民营医院看病了，是吧？魏阿姨您好，
1: 你好，秦科。
0: 您说，
1: 我觉得我受骗了。
0: 您讲讲，我听听这个。
1: 我想和你说说，让你听听你的意见。
0: 好的，没问题。
1: 哎，我是吧？由于这个颈椎引起这个左边这个一个整个一这个胳膊，就是从肩头到手一直就是麻木，麻木到现在，已经麻木到了一年多了。因为我的身体不适应打针，我在一大医院也住过，完他不能打针，他让回来也针灸，我这样我就回来针灸，一直针灸针灸针到现在，也用各种的贴的抹的，因为我不能吃药打针呢，就贴的抹的，一直到现在这一年多也没有好，就是在5月17号的那一天吧，中午。就是孩子单位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个医院的，他说他的医院吧能治，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是用仪器治疗，一次性治疗，终身不犯。所以我想了一想，哎呀，我这一年受够罪了，太疼了，我这个有病啊，心特别着急，就是不想再受罪了。我结果啊，我18号就去了，去他的医院做了各种检查后吧，他让我，在脖子上可以打了，因为他做得做八个点，在脖子上呢打了8针，我也认了。完，他就说了，你一个点3300，我也认了。
0: 他说不打针不吃药吗？
1: 他不，我身体不行，不能打针，不能吃药。
0: 那不还是给你打针了吗？
1: 嗯，
0: 这不还是给你扎了吗？
1: 排查，他排查做的检查了。
0: 对呀、啊，他还是给你扎了吗？最后。
1: 对呀、啊。那我当时我就懵了，给我扎了8针。
0: 你当时不是说不打针不吃药，这不还是给你扎了？那
1: 对，完了昨天是18号去的，昨天10天了，我一看一点儿也没有好转呢，还这么疼这么麻呀，我就去找他去了。他又说了，那个当时说的是您是轻的，一次性治疗，你这么严重，那一次性不能可能
0: 不要再花钱了。
1: 白花他们。他说得第二次，
0: 千万不要再弄了，不要再整了，不会好的。
1: 那他说你再做第二次，让我再
0: 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我想问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一大一都给你看不好，他能看好？
1: 那我就鬼迷心窍，
0: 一大一一大二都看
1: 不
0: 好，他能看好？
1: 我遭罪了。
0: 我问你问题呢，你回答我。
1: 嗯。
0: 一大一一大二都看不好的病，他能看好？
1: 对，我都去了一大一大二。
0: 所以我再问你啊，他凭什么呢？
1: 那我就寻思他一次性，那我做个。
0: 他跟你说一开始说不打针不吃药，为什么还要给你打针呢？
1: 对，
0: 他说的哪句话能成立啊？一开始说打一次就行，现在。

0: 人打第二次，你首先不要再花钱了，听明白了吗？不要在这个医院再花钱了。
1: 嗯，他说再要交材料费，
0: 你已经上当了，
1: 医药费一万，
0: 你已经上当了，听懂了吗？
1: 那你说请客，我不能再去了呗？
0: 有的是钱的话就随便去，钱是你的，不在
1: 我
0: 兜里，你
1: 想
0: 花你就花呀，你当然想花就花呀，随便啊。
1: 请客，我想找他这个协商协商看看。
0: 协商你就
1: 打
0: 12320，你问问吧。
1: 12320，
0: 对，你问问12320，看看能不能在他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你有
1: 他那写的骚扰电话，哎呦，我就完了。
0: 那当然了，
1: 骚扰电话，
0: 你打12320投诉他。
1: 啊，
0: 嗯，你说有这个医患纠纷。
1: 嗯嗯嗯，
0: 你就说他收费不合理。
1: 哎呀，花3万，花26900，
0: 啥用没有？
1: 啥用也没有，这像我孩子疼还这么麻呀？
0: 打12320。
1: 啊，知道了，先生。
0: 好吗？嗯，
1: 哎，好了，
0: 那行，好嘞，好，
1: 哎，
0: 再见，
1: 哎，哎，再见，
0: 嗯。好，接下来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五线。五线等候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你好，姓贺。
0: 嗯，您说。
2: 我今年96了，我是国家机关那个公务员。是离休干部，我想问一下子，让你就给我帮忙查查，我这不在的给几个月的抚恤金，我好做打算。
0: 嗯，您那个抚恤金您分配不了，不是属于您的遗产，您做打算也没有用。
2: 那没有用，我知道有多少钱。
0: 稍等，我给您看一下。
2: 你给我查查，好孩子。
0: 嗯。稍等啊，稍等，您是什么类型的单位啊？
2: 我是国家机关，是市委的。
0: 好的，稍等啊，我让编辑给你查一下好不好？
2: 哎，
0: 查完之后有新的结果我再联系您吧。啊，
2: 给我打电话呀。
0: 嗯，对，编辑先查一查行吗？
2: 今天能不能有？
0: 嗯，我并不清楚，因为编辑要咨询一下相关部门。哦，
2: 那明天要明天你我也听。
0: 行，就是今天，就是今天或明天吧。
2: 今天和明天，这明天我得老听电话。
0: 嗯，没关系，我会给你打的，好吧？
2: 啊，那行，那好，那我谢谢你的请客。
0: 嗯，好，行，我到这儿再见。
2: 哎，
0: 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二线。二线上，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3: 请客，你好。
0: 嗯。
3: 我想求你，请你给我找一个大夫。我这个腿吧，白天走路就肿，那个小腿就肿起来，到第二天早晨吧，它就基本就消了。现在这两天呢，走道呢，这个脚疼，脚疼，左脚疼，不知什么原因。
0: 嗯，您这个不好推荐，血管外科、骨科、老年科都可以看。嗯，不能确定原因的，就是我的意思是你手诊看那个科可能给你确定不了原因，因为您这事跟我母亲当时挺像，她就是腿好肿，然后我就让她就各科也都看了，其实没什么问题，后来后来就慢慢就好了。
3: 那我的，
0: 所以我才跟您说，就是我不好给你确定是哪科，我这确定不了，所以呢我给你推荐过去呢，如果你看不好的话你不能生气。
3: 那不能听课，那我能吗？
0: 那您就先去选老年科看看吧。老年科如果看不好的话呢，你还得看血管外科和骨科，就得这三个科都看一圈才行。嗯，
3: 你说我总是怕冷呢，听课我这腿呢能是风湿吗？不，孩子老说你是风湿，风湿，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0: 风湿的话，那就得挂风湿免疫科。就是我这不跟你说吗？我判断不了，
3: 啊，
0: 必须是医生去判断。
3: 对对，
0: 医生首诊可能都不一定能判断准。
3: 我都听你20多年的那个节目了。
0: 您，
3: 嗯，
0: 那您最想看什么？看风湿，看骨病，还是看下肢血管，还是看老年科？您自己选一下。
3: 那你给我看看呢？你给我那个介绍一个那个。风湿科的大夫。
0: 行，风湿的话呢，挂一下1大2院风湿科李英男，这个老师我也很熟。
3: 李英男，
0: 对，英雄的英，楠木的楠。

0: 个木字旁那个男是不是？
1: 对，
0: 嗯，
1: 木字旁的男。
0: 啊，
1: 嗯，行吗？
0: 那行，谢谢你，青哥啊。
1: 好的，
0: 哎，
1: 那行，聊到这儿，再见了。
0: 哎，
1: 嗯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四线上房女士，房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你好，嗯。
2: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爱人吧哈，这个月没开支，一月份吧，他已经认证一次了。完了那个上个月就没开支，完了4月份过生日，完了就再也没认证。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过生日是以后又重新认证了呢？
1: 嗯，1月份认证就是好使的呀，你得确定1月份是否认证成功了呀。
2: 啊，认证成功了，那个3月份、4月份都开了，就这5月份没开。
1: 那不知道啥情况，正常是不会的。正常有可能你那个1月，有可能你1月没成功，1月没成功的，对，有可能1月没成功。就是比如说你去年认证的时候是在去年4、5月份认证的，一直到今年4、5月份都是好使的。
2: 啊，对对对。
1: 对，所以说你1月份那次极有可能是没成功的。
2: 是吗？
1: 对，你可以补认，你可以补认证。
2: 想问一下，
1: 你可以补认证，
2: 咱们现在认证是一年认证几次啊？
1: 一次，官方要求一年一次。
2: 啊，一年一次，
1: 对，一年一次的话呢，那相当于你去年如果是。

0: 是四月份认证的，这不正好到今年四月份了吗？
1: 哦哦，那
0: 对，
1: 我再问一下，是
0: 就
1: 不
0: 是
1: 是咱们
0: 你，
1: 还是在龙一办认证啊？
0: 对，龙一办是认证，就代表你一月份
1: 对
0: 那个很
1: 对。
0: 有可能就没成功。你也可以拨打
1: 哦，
0: 12333再咨询一下。但我们建议
1: 幺
0: 大
1: 二
0: 家，
1: 三三
0: 对，
1: 三。
0: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大家往往就是上半年各认证一次，你这样就能够确
1: 哦，
0: 保万无一失了。万一有一次不好使呢，是不是？上半年整一次，下半年整一次。我们建议大家最好是一年认证两次。
1: 哦，哦哦，
0: 嗯，行不
1: 那
0: 行
1: 好，
0: 啊？那行，
1: 谢谢啊。
0: 好嘞，好，嗯，好，再见啊。好了，一会儿我们继续要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打87996984。接下来继续听一段歌吧，马上回来啊。

0: 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五线等候听众朋友，五线上51岁，您好。
1: 清河老师你好。
0: 您好，您说。
1: 我呢是春节3月份，买了个华为这个折叠屏手机 X6 典藏版的。买了以后呢，不长时间就也发生个磕碰，就是稍稍碰了一点，碰了一点呢，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就继续用这个手机，任何问题都没有。到5月21号晚上7点钟左右，我连续呢通了接近2个小时的电话，手机呢发热发烫了，然后我是手机一撂，这个大屏呢就是折叠屏的大屏就全部黑屏了。

0: 小瓶还是正常，还能用。我到这个第二天呢，我到这个售后取利大道这个华为授权中心，售后，检查呢，我把情况也已经都跟他说明白了。他说因为磕碰发生的黑屏，不负责。你看我这个机器呢，到10月份才到期，
1: 那
0: 保修
1: 您有
0: 期
1: 磕碰吗？
0: 有一点磕碰，是2个月之前的事儿。磕碰之后呢，没有发生黑屏，也没有其他任何问题，我们一直在用。
1: 就是
0: 就是
1: 有磕碰的痕迹，是这意思吗？
0: 2个月前的新痕迹和旧痕迹一看就能看出来，2个月之前碰的痕迹，就是轻微的一点点痕迹，
1: 就是说，这个手机上是有磕碰痕迹的，是这意思吧？
0: 对。
1: 那他检测吗？他有没有检测说是这个和磕碰有关啊？他怎么说呀？
0: 他说跟磕碰有关，因为我当时我们提前我们就已经说明了，我说这个手机呢2个月之前有过小磕碰，不受就说是有过小磕碰，但是呢手机没有任何影响，没有任何影响，继续正常使用，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是这样。黑屏呢是就在21号晚上打了接近2个小时之后，手机也的确是发热发烫了。
1: 那它可以检测呀。
0: 是啊，但是他现在呢，就说是因为我们的磕碰造成的黑屏，我重复跟他强调多少次了，我只能是拿钱修，完了我就投诉到华为这个他这个总部了，
1: 明白。
0: 完了呢总部呢说给回复呢说以鉴定为准，他说但是呢我可以给你做补偿，我说我的保修期内我为什么要补偿，我还要我自己再
1: 他这
0: 花
1: 个
0: 钱
1: 鉴
0: 呢？
1: 定，他说以鉴定为准，怎么鉴定啊？客
0: 他
1: 服
0: 就
1: 怎
0: 搁
1: 么
0: 眼
1: 回
0: 睛
1: 复
0: 鉴
1: 的？
0: 定的，
1: 我就说呀，咱们那个华为客服怎么跟您说？他有没有其他的鉴定方式？就你打那个全国总部的电话。
0: 他们都说是人为造成的，需要自己负责任。
1: 这个我之前处理过一个啊，就是有一个老先生吧，他也是电视，他电视呢。他自己拿什么东西就砸了一下，然后电视就坏了。然后他去售后的时候也跟人这么讲的，他说我砸了，砸完之后坏了，人家也没给他修。也就是说呢，您跟售后讲了这么一个事儿，就说，有这种磕碰，这个就不好弄，因为它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它虽然不是即时性的，但是它也可以说是磕碰引发的，比如说。磕碰了，然后2个月之后坏了。当然，我说这是他的理由啊。但这个理由呢，想要检测的话，如果你让他去给你测，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上仪器啊什么的去测。如果是三方测的话，能不能测出来，这个我不敢保证。咱们可以去跟他沟通一下。沟通的话呢，您是，为我们跟华为总部沟通可能会好一点吧？是不是？你提供一下，您说。
0: 我跟就说是跟这个售后这块沟通了，沟通呢，售后也说得很好，他说呢，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我们这呢只能说是把这东西，我们看到的东西上报给总
1: 对
0: 部来
1: 呀，
0: 鉴定，
1: 总部鉴
0: 是这
1: 定呗，
0: 样。
1: 我觉得可以的呀，那咱们就总部鉴定呗。
0: 是啊，但他的鉴定，当时他的鉴定和总部的鉴定，就是因为
1: 对呀，
0: 磕
1: 你
0: 碰。
1: 总部不也鉴定了吗？
0: 总部他们这个机器还在哈尔滨呢，在我
1: 对呀，
0: 手
1: 那你
0: 里
1: 就
0: 呢。
1: 申请总部鉴定啊。
0: 他总部我已经打电话了，
1: 你打电
0: 已经
1: 话有
0: 打电
1: 啥
0: 话。
1: 用啊？打电话不得申请鉴定吗？他不能通过你电话去判断啊。那你可以要求总部鉴定啊，做基础鉴定啊。
0: 但我也是这么跟他说过的，他说这个以当地鉴定为准，他们应该也是上传了这个手机的状态，
1: 也就是说，人家还是判断你就是有磕碰。
0: 金发老师，我承认有磕碰，是2个月之前的事情，都
1: 你
0: 没
1: 还
0: 有
1: 真
0: 发
1: 没
0: 生
1: 理
0: 任
1: 解，
0: 何
1: 就
0: 问
1: 两
0: 题。
1: 个月之前他也是磕碰了。你这能理解吧？你别管他之前之后，他就是有磕碰了，那他肯定会往这个上边去算的。
0: 对了，
1: 有难度，那就跟他在总部再沟通一下吧。但是如果
0: 我
1: 人家
0: 其实。
1: 还是界定，不是人家就给你界定就是人为损坏，你这打官司也很难成立的。就因为就像我刚才跟您说，打官司咱们申请三方鉴定，那你肯定需要花鉴定费。鉴定费的话，在鉴定过程当中，那去判断原因，就是磕碰肯定是存在的，但是这个黑
0: 2个月
1: 屏是
0: 前
1: 不
0: 的
1: 是？
0: 磕碰，
1: 不要总强调两个月两。

0: 最后，我对这个事儿吧，我并不是很
1: 我明
0: 在
1: 白。
0: 意。磕碰就是事实存在，没有人去给你界定是2个月还是2天还是2个小时，能明白吗？就是你申请三方
1: 明
0: 鉴定，
1: 白。
0: 他也不一定能看出来的，是你表达2个月的，我愿意相信，人家不会给你去在意什么2个月怎么地的，他有磕碰痕迹，人家就会说是磕碰导致的，对不对？你想，你思考问题是站在你的角度思考问题，那他会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啊，
1: 对，是这样。
0: 是这个意思的呀。所以就
1: 您
0: 是，
1: 分析分。
0: 对呀，这个东西它并不像说咱们人的骨折，新伤旧伤。你一个手机，你说磕2月和磕2小时，它那伤都在那摆着呢，它能有啥本质区别呀？就咱笨心的这件事儿，你这个事儿你就申请三方鉴定，你说这个机构能给你鉴定出，就像人他骨头这个新伤旧伤有时候是能看出来的，你能明白骨头愈合。你是前年伤的还是今年新伤？它一般能鉴定出来。但是你手机就这2月，你说这手机磕个口，我这手机也有口，也有磕的，屏还碎个小角。你说这东西上哪儿去看？我就说，你说这东西上售后上哪儿去看？这东西是今天我整的，还是我3月前整的？咋看呢？就咱笨心的这件事儿，你这个事儿交三方机构去鉴定，是很难的。我的意思是得鉴定什么？得鉴定这个黑屏的原因是什么？得鉴定这个，就是即使咱们打官司鉴定，也是鉴定这件事儿，鉴定它黑屏到底是不是磕碰导致的。如果黑屏是磕碰导致的，代表那就是人为。如果发现了，比如说这个磕碰并没有导致你像内部什么，线路短路了呀，或者是松动了呀，那它不就是质量问题吗？我说的是这种鉴定，你能明白吗？你纠结的
1: 我
0: 点
1: 明白
0: 在于
1: 了。
0: 2个月，那这2个月、3月、2周，因为它是个固体，这种东西很难辨别。就是你鉴定的重点也不是时间，你鉴定时间了，比如说也的确就是你2个月前碰的，然后比如说某一个地方它有松动，一直连接接触不好，也没想使用，但时间长，到现在它坏了，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那么它也是这个磕碰导致的，就是我猜啊，我只是这个意思，就是鉴定它必须鉴定说这个黑屏是什么导致的。我是磕碰外观了，那我拆开之后，任何的零部件没有什么损坏，连接处也没有什么损坏，那它鉴定三方鉴定公司是不是就能鉴定，比如说这次黑屏非磕碰导致，是什么什么原件损坏，比如说这个件坏还那个件坏了，那它就当然售后就得包你啊。我想是这个思，我觉得是这个思路。但今天咱们先把这个事儿讲清楚，因为联系华为呢，肯定不是3、5分钟能联系完的。咱们明天呢去联系一下华为总部，帮你争取一下。
1: 好的，
0: 因为
1: 现
0: 你
1: 在
0: 打
1: 我
0: 官
1: 出来。
0: 司的话需要有诉讼费、鉴定费，那就比手机可能都要高了。再这种打下来，万一要是真是磕碰导致的呢，还得不偿失呢，是不是？所以咱明天就
1: 挺
0: 给
1: 好说，
0: 总部打电话试一下，
1: 行，
0: 好吧？
1: 他这个呢属于是油性屏，如果要是磕碰，当时他这个
0: 哎呀，那
1: 他
0: 这
1: 就
0: 都是你
1: 真，
0: 的人为猜测。我跟你讲，我不会去这么评判问题的。咱们说
1: 好
0: 事实，
1: 的
0: 还是以事实为准吧，行不行？但是我说帮您操作，明天肯定会帮你给华为总部打电话的，这是没问题的。争取呗，尽力吧。
1: 好的老师，
0: 好，再见啊！明天你想着给我打电话，咱明天帮你联系。但是是不是呢？这个我不能评判，我不能说他就是或者就不是，是不是？因为咱也不是这个三方鉴定机构啊，对吧？另外，咱们今天有山楂丸可以补订一单。
2: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这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丽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 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一样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尝。

0: 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丸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
1: 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1: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2: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3: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4: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2: 我
14: 的妈！
12: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5: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4: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6: 大老弟。

0: 就是东北一家人。
1: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2: 吃肉游玩聊一聊，
3: 社会新闻瞧一瞧，
4: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0: 东北一家人。
3: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2: 我是二哥小新。
4: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3: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4: 今天呢是这个晴好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25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9度，西北风是4级。明天呢是晴好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8度，西南风是2级。周日雷阵雨，周日的白天最高温度34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8度，西南风是5级，气温很高，风力还很大，提醒各位呢要在出门的时候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2: 嗯，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3: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大家对于哪条这个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发表您的看法和观点。
4: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逐一来和大家关注这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首先呢，第一条要跟大家关注的是儿童节的福利啊，哈尔滨的第一批景区的优惠组合来了。初夏微风正好，童趣如期而至，一年一度的六一儿童节呢是悄然临近了。冰城哈尔滨呢是处处的盛满温柔与欢乐，正是亲子出游陪伴成长的绝佳时节。为了让大小朋友解锁满分童趣之旅，哈尔滨的各大景区呢是重磅的放送专属福利。景区优惠第一批呢，请大家要查收一下。第一呢，就是哈尔滨极地公园啊，6月1号到6月30号海洋馆亲子票一大一小，销售价格是188元；极地馆亲子票的一大一小呢，价格是288元啊。还有就是波塞冬的旅游景区也是一样的。购票时间呢，就是即日起到6月21号。沙滩水世界的儿童票原价是140元，现价是9.9元；海底世界的儿童票原价140元，现价是9.9元。适用人群呢是身高1.2米含啊到1.5米啊是不含的儿童。还有就是伏尔加庄园了，伏尔加庄园呢是5月30号起呢10周岁啊儿童的免费票啊。是1对1，要有一个成人陪同的。再就是枫叶小镇的温泉度假区，儿童节6月1号当天呢，1.5米以下的儿童呢享受温泉免费，一名儿童呢也是必须有一名成人要陪同的啊。儿童到石阶自助餐用餐可获得呢石阶赠送的棉花糖一个。还有就是龙塔了啊，龙塔呢是限时3天，5月30号到6月1号，14周岁以下的儿童凭身份证等证件登龙塔仅需6.1元，福利有效啊。这个现在很多好朋友都是迫不及待了，美好时光呢也是不等人的。大家呢跟随着我们刚才这份攻略，带上自己家的小宝贝，可以奔赴我们冰城夏日童趣盛宴，快乐翻倍的过儿童节。
3: 嗯，那儿童节呢不仅仅是有这些优惠啊，六一儿童节呢哈尔滨市图书馆也为小读者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就在6月1号当天的17:30，以雪孩子图书馆奇妙夜科创奇趣大冒险为主题的大型少儿科技体验活动将在市图书馆1楼精彩上演。届时呢，这个图书馆呢将变身充满科技感与想象力的奇幻空间，邀请孩子们在动手探索与创造当中度过一个难忘的奇妙夜晚。这次活动呢精心设置了18个科学体验项目，集趣味性、互动性与科普教育于一体，力求让孩子们玩在其中、乐在其中、学在其中。现场呢有18台智能机器人将带来整齐划一的集体舞蹈

0: 所以呢，大家名额有限，采取先到先得的原则。家长呢可以通过一些这个扫码进群的方式为孩子报名。哈尔滨市图书馆呢也诚邀小小科学家们加入这场科创大冒险，在奇妙的图书馆之夜点亮童年的科学梦想。
1: 嗯，来吧，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儿呢，说浙江台州啊天台的一个50多岁的王大叔，怎么也想不到呢，家里一件呢积灰几十年的老物件把自己呢送进了医院。那元凶是啥呢？说前两天啊，这个王大叔呢在家收拾屋子，无意间呢就翻出了一把呢老锡壶。什么叫锡壶呢？就是锡制的这个壶制品啊。说看着这个壶嘴啊小巧精致，他兴致一来啊，索性就拿了当这个料酒壶。那小小的壶嘴呢也不挂酒，好用的不得了。那这个王大叔就说了，说此后的两周啊，他隔三差五呢就用这把壶啊倒酒喝。那两周之后呢，这王大叔开始觉得不对劲儿，肚子疼，浑身乏力，整天犯困，吃啥都没胃口。他只是以为呢吃坏了肚子没当回事啊，就当是呢腹痛就诊。那没想到呢，这个消化内科的医生啊接诊之后，结合症状第一时间判断，这不是普通的肠胃炎，极有可能是铅中毒。那几天之后啊，这个王大叔的所有化验结果都出来了，他的血铅指标啊竟然达到了850这样的一个标准。那正常呢是0到99，这大叔直接把这值啊干到了850。说要知道啊，根据我国呢现行的临床标准，成人血铅的正常范围呢应该是低于200，那超过600呢就是职业性的轻度铅中毒了，那800以上呢已经到达了职业性的重度的铅中毒的标准。那这个门诊当中啊，这个铅中毒的患者呢并不少见。这医生就介绍了，像从事啊电池拆解啊、旧电器回收等工作的人群呢，由于呢职业暴露，铅中毒的病例呢是屡见不鲜。那医生对这类的症状呢是非常敏感的。那果然呢，在医生的一顿询问之下呀，这王大叔就回过味来了啊，可能呢是跟这个锡壶有关。那很多人说了，这锡壶不是传统工艺品呢，怎么是铅中毒呢？那医生解释了，说这个锡啊本身确实是一种无毒的金属，但是部分的锡壶啊并非纯锡制作，而是锡合金。那一些低质量的锡合金当中啊，可能就含有铅和铬等有害的金属。当料酒啊、醋啊、酱油啊等酸性液体呢长期盛放在含铅的锡壶当中，那酸性环境呢就会使其中啊发生了铅的化学反应，加速铅的析出。那每倒一次酒，就等于呢喝下一口铅水，那日积月累，这重金属呢中毒就这么来了。那尤其啊是对于孕妇和儿童危害更大，可能会导致流产、胎儿畸形、智力发育受损等等。那含铅的器皿啊，首先是重灾区，像老式的锡壶啊、彩色的陶瓷餐具啊、不明成分的化妆品或偏方啊，都可能是铅的来源。还有呢，老式转炉式的爆米花机的密封层也含铅，以及呢传统工艺用氧化铅制作的皮蛋，还有呢水果皮吸附环境当中的铅尘啊。还有呢，像罐装的食品和饮料，应当选择呢正规的厂家产品。那孩子身边的东西啊，也要注意，比如说劣质玩具的油漆当中可能会含铅，这孩子啊喜欢往嘴里塞呀、喜欢咬啊，风险极高。再就是含铅的铅笔、老油漆、老旧的饮水管道，焊接处也可能会含铅。同时呢，职业暴露呢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像这个铅矿的开采啊、蓄电池的制造啊、电镀啊、印刷呀、旧电池拆解等行业从业者呢，都是铅中毒的高危人群。工作当中必须戴口罩、戴手套，做好防护，尽量的脱离环境。那医生也特别强调，如果出现的上述可疑症状，请立刻前往正规的医院来进行就诊啊。
2: 好，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来走进我们的小剧场时间，通过演绎的方式，咱们来看一看下一段的新闻内容。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4: 三瓢，
0: 哎，叉叉叉叉，哎呀妈呀，
4: 你这过几家了？
0: 没有，
4: 抓牌了，你都
0: 抓牌没入手呢，
4: 你没
0: 搁手里搁着
4: 呢，
0: 放下，差
4: 赖呀，你这人啊！
0: 刚开始吧，我寻我看差了呢。哦，他说仔细一看，你这不是
4: 快点打呀？
0: 行，糊了，
4: 这咋就糊了呀？
0: 哎呦我的！

0: 我看着都着急。那个小王啊，你打那啥呀？
1: 我打啥呀？
0: 你上马你要先吃四饼再打八万呢。
1: 打四饼八万，那能那么糊吗？你那不得看多少家吗？你那只能糊家。就现在我都输了。这
2: 大妈呀，
1: 这玩意儿、啊，
2: 你看着你可别着急。你说你这老大岁数，俺们打麻将，你搁旁边看着，你还着急？你别那个啥啊！
1: 好点儿，
2: 你这急住，这你急坏了，急
0: 大妈，我那身体条件杠杠的。那啥，小王。
2: 大妈，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83。
1: 妈呀！
2: 哎呦我天哪！
1: 妈呀，看不出来呀！
2: 哎妈，那你快站他后边看，可别站我后边看啊！我这打麻将，
0: 这
2: 两下。
0: 小王，你下来，你让大妈骂两把。
1: 啥骂两把？上哪儿骂去？
0: 我都是手痒痒了都。
2: 哎呀妈呀，大妈呀，我可不敢跟你玩儿。那你说你要给点个炮啊？要身上了，我是糊是不糊啊？
0: 谁
2: 你要一紧张一激动的。不是那玩意儿就不行，我可害怕。
1: 你这不能带你，
2: 万一说的呢？我给你点个炮，你身上了。你说你这一糊了，你一激动，你一兴奋，你，哎呀，我的妈，就咱不能说那话啊！呸，拍桌子啊！
1: 别
2: 咱就是那个什么，
0: 你让大妈就玩一把，
2: 啊、我就打个比方，
1: 大妈
2: 咱不能
1: 这是个
0: 玩一把还不行吗？
1: 刺激性的项目啊！
2: 俺们可不能带你，俺们可不敢带你，大妈你理解一下。刺激
1: 过头了，我俩都犯罪的，我
0: 不带拉倒，回家了。
2: 来糊了，
1: 咋又糊了呢？谁呀、
2: 啊？这咋的了？
0: 谁？我你妈谁？
2: 哎呦我
1: 姐妈咋骂人呢？你快点的，把她喊回来。
0: 谁骂人了？
1: 那你说你这啥这那的？快点的，
2: 没带钥匙啊？这咋敲上门了呢？
1: 妈回家还敲门呢？
2: 这咋的了？
0: 没做好饭
2: 呢？谁欠钱呢？这怎么拉个脸？
1: 小脸撸起来
2: 了呢？拉个脸就回来了呢？别吵吵啊！
1: 别惹他、啊。
2: 妈，对妈，没准是那个啥呢？你在外边。
1: 哎呀，被哪个老头伤着了呢？可能是。
0: 别瞎胡说说啊！
1: 听着了吗？
2: 马上，妈，饭马上就好啊！
1: 好，两分钟就跳闸了。
2: 那这你这样呗，那个他做饭呢，妈，你跟你闺女唠唠呗。
0: 啥事儿？我跟你唠啥呀？
2: 不是，你就说你拥护啥，你拉了个脸就回来了。你告诉闺女，闺女给你解决，不行吗？那谁要欠你钱，咱不要了。
0: 你老公一开门说我就不开心。
2: 不是，你这样呗，你拥护啥不开心？你肯定不是拥护他，是不是啊？啊，你就说你拥护啥不开心？妈，你放心，你老公儿我啥问题都给你能解决。
0: 饭你也别做了，那谁？
2: 那咋的呀？那啥事儿啊？饭都不吃了呢？
1: 咋的了，妈呀？
0: 我问你，妈就老了是不是？
1: 妈，你都80多了，你要说年轻小伙小老太太，那肯定是不现实。
0: 你看，
2: 不是，
0: 你看，
2: 谁说我妈老啊？你会不会说话呀？
0: 我是真，
2: 我妈哪儿老了？
0: 我不，
2: 你年轻。
1: 妈，你没事儿，
2: 没有你这么说话的。我妈多年轻啊！
1: 是，妈，你正是闯的年纪。天呀！别哭了，你这闯的年龄。
0: 你就妈，你就说，咱说80多岁老头老太太，
2: 你是相中哪个大叔？他嫌你老、啊？
0: 咱讲话了，你说谁有我这体力？一天上5楼，
2: 没有，谁也没有。
0: 早上起来你就健步如飞的就锻炼，
2: 对你最如飞。
0: 体检你全身一点毛病没有，
2: 一个箭头都看不着。
0: 耳不聋，眼不花，走路还不画圈。你说咱就说咱这条件，
2: 那你我妈年轻的时候就是
0: 玩
2: 一样的女子，
0: 还不带我玩。然后
2: 谁不带你玩吗？你说
0: 我们
2: 玩啥不让你玩？
0: 那个小区那麻将馆
2: 啊，
0: 打麻将，我搁后面看热闹，看的我这手直痒痒。我说那谁，我说小张啊，你下来。我说，阿姨打一把，不让我玩。几个人说的怕刺激我。
1: 李婶家那小张，
0: 哎，说身体上说又怕那个激动。我说这是什么勇敢人的游戏，刺激项目。然后，哎呦我的。不能吹，就说他们几个打牌
2: 那
0: 牌技，我要上去，我就还能有他们搂宝摸宝那个出。
1: 我这妈，你也不能怪他。你说你这大岁数，不是你这么年轻的岁数，他们看你那就是
0: 说怕担责，怕这怕那的。
1: 对，他们胆儿小。
0: 哎呀，咱能让他赔啥呀？我就说他能赔几
2: 啥呀？妈，你别生气。
0: 我退休工资一月多钱呢？
2: 那也倒是，别生气啊、哦。那个，
0: 行了，
2: 我研究，
0: 我
2: 你别不吃饭呐、啊。
0: 我那啥，我闭门，我生气了。
2: 那不行啊，那咱俩得，你不能让妈生气呀、啊，咱俩得研究个什么办法呢？
1: 妈都这岁数了，你说有一天不是
2: 啊，
1: 就是、
2: 你
1: 这、啊、
2: 我发现你吧、嗯，就跟打麻将那几个人一样，那么不会说话呢。我妈多年轻，我妈身体多好啊。我跟你说啊，你就你俩搁医院去一起去体检，你那指标都不如我妈好。
1: 是
2: 这玩意儿
1: 是
2: 不是
1: 你妈都80多了，你还让她打麻将啊？
2: 那咋的呀？
1: 他们那几个，
2: 我妈高兴啊。
1: 哥，我也害怕呀。你妈那一激动，嘎着就是
2: 你。
1: 哎呀，这今天我这嘴是咋的了？这一天，
2: 我说你这人是不是不会？

0: 会说话。
1: 打打，先免责其一不行吗？让妈输去，我给妈一天掏1000块钱，让妈可劲输去不行吗？
0: 你说的，你现在不得哄我妈乐呵的？
1: 这是不是人话？是不是？
0: 行，
1: 咱签，
0: 来再整一个，就是咱那意思就是，虽然我妈那个什么，年迈体弱的啊，咱这自愿来娱乐，对不对？家属知情，对不对？生死由命，不怨他人，你就完事儿了呗。都给我写上免责声明，给我整个小牌，给我妈挂上。
1: 你这好像给你妈卖出去了似的。行，写上，明天就找那几个去。
0: 我看谁不带我妈玩。
2: 行，来呀，打呀，来，我出2万。
0: 差。哎，这回没过吧？我一眼我就盯上你手里那2万了。
1: 来，朋友们，稍等一下啊，我有个事儿要宣布啊。今天呢，给你们请来一位重量级的麻友，哎，我丈母娘。
2: 啥？丈母娘？你成天来看，我们都不让他看。
1: 不是，今天呢，我希望你们跟他玩儿。
2: 啥意思？我们担不起那责任，不说了吗？
0: 不能玩，这么大岁数了。
1: 你来，
0: 哎，
1: 我这你看这啥？
0: 这我是那个王玉芬的闺女啊。
2: 啊，
0: 你看，来，看我妈前面挂牌了啊。以后你们就跟我妈玩，放心的玩啊。如果因为身体自身基础疾病引发的晕倒、发病、意外伤亡，责任自负，与麻将馆经营者和牌友无关，家属绝不追责，索赔闹事儿，后果自行承担。如果意外啊，出现什么情况，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对不对？我就是王玉芬的闺女。
2: 那没毛病，姨，来坐这儿，来照三缺一。
0: 哎呀妈呀，那行啊，
2: 马上那
0: 钱带够呗。
1: 放心吧，我丈母娘，我今天给她1000块钱，你们随便赢她啊。
2: 好嘞。
3: 哎，这个事儿是真实发生的啊，就跟我们演绎的是一样的。说没有办法，没有人跟我妈玩牌了。5月27号呢，湖北的肖先生在网上发布了为年迈母亲制作的叫牌桌的健康问题免责声明卡，引发了众多网友的过名。说肖先生的妈妈呢是年近80的老母亲，喜欢打麻将，却因年纪和健康问题呢而不被接纳，只能当看客。肖先生这兄妹四人无奈之下想了个办法，共同签署了制作了一个写有明确的健康免责的承诺内容，不仅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还在网上发酵之后呢，得到了上百万网友的共鸣和点赞啊。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这个留言。律师解读的是，若意外源于老人的自身疾病，他方无明显过错，适用自甘风险的规则啊。
0: 来，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咱们节目当中送出来的一些这个小福利品啊，都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今天要提醒我们大家，就是所有在我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跟大家去分享的福利品，都由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啊，你就放心的买，安心的去用就行了。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从节目开始就开始刷黄瓜籽粉啊，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啊是熟粉打制的，非常的新鲜，而且呢这里边不仅仅是黄瓜籽粉啊，还添加了黑芝麻，添加了燕麦，添加了生菜籽儿，所以这四种呢都是种子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199块钱6大袋，7斤2两，每袋是600克的，你算一算，每袋600克的是不是7斤多呀？一袋1斤2两呢，7斤多呀，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它是小包装，而且是食品级包装，不含塑化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特别适合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这个身体，还有中老年朋友特别容易缺钙的人群，因为黄瓜籽粉大家都知道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呀。而咱们199块钱6大袋，一共7斤多的这个黄瓜籽粉，一袋里边有40小包，一共240个小包，里边喝着那种熟粉打制的。特别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买的那个生黄瓜籽粉呢，或者是散装的，没等喝完呢，放到外边都哈了了，放到冰箱也潮解，都结块变质了。咱们这个不是啊，是小包装的，都是密封的，这种现炒现磨的熟粉，喝着就像黑芝麻糊一样，糊香糊香的。你想啊，你上谁家串门子啊，就这个黄瓜籽粉一大袋是600克，2袋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合到30多块钱一袋，你上超市买的黑芝麻糊，没有什么黄瓜籽、生菜籽、燕麦这些种子。 子，只有黑芝麻的，它还得多少钱呢？你半斤装的都得30多块钱了，咱们是一斤二两装的才合到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过去啊，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很多民间秘方当中，就给你放黄瓜籽粉和生菜籽啊，对不对？他们都是种子类的。为什么说黄瓜籽特别好？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特别好，而且还没有啥副作用，它是纯食品级的。那为啥不放纯黄瓜籽？我告诉大家，燕麦当中含钙量也很高，生菜籽里边含钙量也高，黑芝麻里边也含钙量高，它都是种子，对不对？还有就是补钙，咱们要多角度去补。你单纯的黄瓜籽里边啊，你就是吸收的再多，它也仅仅是黄瓜籽里边的钙。但是呢，你再吸收点燕麦里边的钙，再吸收点生菜籽里边的钙，再吸收点黑芝麻里边的钙，那你看看吸收的这个钙质得有多少啊？是不是啊？非常非常的方便，用热水直接冲也行，放在粥里、米汤里，加在牛奶、蜂蜜里边，放到豆浆里、酸奶里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现在赶紧打电话啊！黄瓜籽粉是现货，清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平时控制血糖的，血糖比较高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咱们的黄瓜籽粉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它是熟粉升级版的，不像你在五谷磨坊买的那个扎不约的那种小型的打磨机啊，磨完了之后呢，一冲直沉底儿，一喝都直刮嗓子，对不对？特别不好喝。咱们这个呢特别细粉，就你往杯里一倒，你都感觉冒一股烟儿那种，非常非常的细粉，一冲直接就喝，而且是糊香糊香的，老人小孩都特别愿意喝。黄瓜籽粉，这你拿出来啊，上谁家送上这个一份礼物的话，伴手礼的话，多合适啊，对不对？3袋2袋都拿得出手，更何况咱们199块钱这一组是6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都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拆一袋喝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不会时间长了潮解了哈了变质了变味了，这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黄瓜籽粉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一组是6大袋，每袋600克，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一袋是40个小包，那6大袋就是240个小包，能喝好长时间呢，都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喝呀，送人呐，串门去，拿上一份伴手礼。你算算，250克半斤装的黑芝麻糊到超市买就得3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呢是一斤二两装的600克的才合到30多块钱，自己说合不合适？更何况它是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糊香糊香的贼好喝，你不用担心像你原来喝那黄瓜籽粉似的腥的齁的不好喝。咱这里边为什么放入黑芝麻放入燕麦呀？因为不仅仅是黑芝麻和燕麦里边的含钙量也很高，更重要一点是黑芝麻和燕麦的口感非常好，喝着糊香糊香的啊！抓紧预定吧啊！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就算得您预定成功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6大袋啊！87996984。
1: 嗯，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不如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不如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了。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后背了都，
1: 才从早上播到中午，这直播间拢共才几十个人，
2: 不少了。
1: 妈呀，
0: 我流动19个，
2: 我16个。
1: 哎呦我天，太费劲了。要不说就说的啊，说赶上这个时代的风口，这个猪都能飞起来。不是咱这仨，咱仨也没有那么胖啊，那咱仨咋吹不起来呢？你说这直播间
0: 啊，咱不得屋里吗？你得往出走啊，这风也刮不到屋里的。你在风口待着呀。
1: 你关键问题，咱仨是干啥的？咱仨干吃播的。你这吃播它也费钱呐、
0: 哎。
1: 你今天吃顿这，明天吃顿那。你说那个在家做也买食材也贵，出去吃它也贵呀。你不花钱吃，
0: 你最近呢、我问了一位高人，
2: 啥呀？
0: 那个高人呢，他财富呢拥有是3000多块呀。他就跟我说了，说这个穷人翻身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买一根长一点的数据线。听懂没你俩？
2: 就别说那没用的了。小丽啊，一会儿那个我带你上一家吃饭去啊。
0: 我呢，
2: 你乐跟着吧，我开直播。
0: 我
2: 这最近
0: 乐意跟着呀。
2: 我那个粉丝说啥呢，说那个喜欢我看我那个吃的时候那个样子，所以去谁家吃饭我跟你说你就开直播、最后呢咱给他宣传了还不要钱。
1: 那能行吗？真的吗？
2: 哎
1: 呀，妈
2: 呀，我走多少家呢？你就放心。
1: 那我去吃那家咋要钱了呢？
2: 你脸皮薄，你得跟这个他们家那个店长。
0: 谁脸皮厚跟谁？咱今天就跟他吃去，
2: 你得跟他商量。
1: 哎呀妈，正好我这都快
2: 得了。
1: 我跟你说，我这吃播干的我都快吃不起了。我今天就跟你混了。
2: 一会儿开着直播进去，别说话了。
0: 一会儿你俩舔脸吃啊！我这边还有个
2: 3、2、1，开了。好了，直播间的家人们，咱们陆续往里进了啊。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今天要去带大家吃一个神秘小店，就这个小店。很多好朋友都没哎，这直播呢啊，那个给我们找一个3个位置那个空位置啊，
0: 找一个大点包房、
2: 我们现在是啥呢？这个
1: 包房我们
2: 全程透明。
0: 有地圈没看这直播，我们大网红，我们
2: 那个直播给你家宣传啊，
0: 给你家宣传快。
2: 现在是这样啊，我们那个很多好朋友都知道，本地你有一些特色小吃，自己家你可能都找不着，因为啥？我们带大家就是实打实的探店，
1: 扫码点餐就行了，
2: 直接直播让大家看到这个饭店最原始的样子，包括我们吃的样子，包括大家食材的样子，
0: 老真实了，
2: 好不好啊？
0: 朋友们家人们、
2: 来，那我把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网友朋友们我就放到桌上，我现在点餐了啊，扫码来。小丽扫一下，扫一下。
0: 那有人吧那里头？
2: 啥吗？
0: 多少人看呢？
2: 仨呀。
1: 我可不扫。
0: 仨？
1: 那谁扫码谁最后不得结账吗？万一让我结账呢？
2: 直播呢，你扫最后他不用结账，一会儿我找他们领导。
1: 那行不行吧？那咱多点点呗，我都饿了。
2: 来一个那个口水鸡。
0: 咬一个那个
2: 盐焗虾。
0: 清蒸中华鲟。
1: 哎妈呀，
2: 再来，
1: 太贵了，那168呢？
0: 没事，
2: 你说
0: 点吧，
2: 直播呢，
0: 那个
2: 配三个小素菜，
0: 金枪鱼2斤。
1: 行了，
0: 那个生蚝来4锅，
1: 差不多了，万一要钱呢？
0: 不是，你这玩意儿摆出来好看，他直播呢。
2: 来，好嘞，家人们，菜点完了，一会儿我们就等着啊，看他家的菜确实跟以前咱们吃过的不一样。你就举个例子，他家那盐焗虾，我跟你讲啊，就那个虾呀。个大饱满，而且保证都是活虾。一会儿我带大家去看一下他家那个水产那个区啊。
0: 等会儿，他家你吃过吗？你就说他家好吃啊！
2: 别说话，
0: 真吃过呀。
2: 来，接下来我带着大家去看那个水产区啊。哎，好，那个把你们家那个经理叫来呗。
1: 经理
2: 啊，我们正直播呢，把经理叫来一下。
1: 经理没有。
2: 经理没有，
0: 没有呢，咋能没有呢？门口那点菜旁边那不就经理吗？
2: 啊，把经理叫来
1: 啊！
2: 啊，我们
1: 你说经理啊？哎呀妈呀，我寻思你要一道菜呢，我说我家没有经理这道菜。
0: 这儿呢，
2: 他听成锦鲤了
0: 啊。请问三位你好啊，
2: 那个你好，
0: 欢迎我们酒店啊，请问一下你们这边有什么需求吗？
2: 那啥，先把那个啤酒给我们赠送两打，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是直播，全网粉丝呢也是有几十万的。
0: 不好意思、
2: 然后那个
0: 我们这个店里啊
2: 给你们宣传
0: 没有这个免费赠送啤酒的这个
2: 要求。我们直播来上你家试菜，给你家这个做宣传，你就把你家那啤酒拿上两打，我们先尝一尝，好
0: 不
2: 好？不
0: 好意思啊，
2: 来，
0: 这个
2: 家人们，咱们给经理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你谁鼓掌都没有用啊，我们这是小本经营啊，我们这是小店啊，两打啤酒很贵的啊，
1: 我们给您宣传，
0: 我们家这一瓶啤酒啊就20块钱，
2: 不是，我们给你宣传，我们正常宣传费还好几千呢
0: 啊，不需要不需要，谢谢你啊，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个宣传。
1: 哎，那可不能这样啊，那全凭两张嘴，我们几个人吃完了之后我们直播，你就给你家、
0: 经理不给我们大网红面子呀、
1: 这
0: 是、
1: 不给面子了。
2: 不是，那你要这样的话，那你那我们菜你就免单就得了。
0: 哎，这个更是不好意思啊！
2: 什么意思？
0: 点多少菜啊？全部要自己去结账啊！我们这没有免单这个政策，我们也是
2: 小本经营。什么玩意
0: 儿
2: 我们去任何家吃都是免费的，到你家不免费、啊？
0: 不是你这个样子，
2: 不是你免不免费，我们也不给你钱。来，
0: 你是不是想吃霸王餐啊？你这个人啊，
2: 不是你打电话呀、
0: 你这样就报警了啊！
2: 不是你爱报啥报啥，来直播间家人们，
0: 你好，警察叔叔啊，有三个人
2: 啊
0: 冒充这个直播呀，然后呢在我们家点菜啊，
2: 我正直播呢，我冒充什么直播？
0: 他说他是大网红。

0: 后来我们家吃饭就不给钱，还要赠送啤酒。
1: 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店啊，其实
0: 好，我们就在那个路交口啊，路交口，他们在2楼203这屋啊，谢谢警察叔叔啊。
2: 经理，我跟你说，我正直播呢，你现在你整警察进来，我跟你讲，这是你这损毁我的名誉啊和声誉啊。你直播间的网红怎么这个粉丝朋友们怎么看我呀？
0: 这个我不管了，以后警察来了就好处理你们了啊！
2: 来来，我先把钱给你结了，我差你那点钱呢，我把钱给你结的。小丽，
3: 不行，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2: 我想出招来了。
3: 嗯，啥招啊？
2: 我越来越生气，一会儿我马上我返回去，我就在他家，我不进店了
3: 啊，
2: 我就在门口直播。
3: 对，
2: 你看我咋说啊？好了，来，现在直播间的网友们，咱们陆续往里进了啊。刚才有很多好朋友都看到我这个跟这个商家的一个这个争执的过程，最后呢他还邀请了警察叔叔啊。在这里我再要原封不动的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呢就是他早就找我了啊，让
0: 我
2: 给宣传，结果呢他又开始呢这个又说自己什么意思，我在门口
0: 直播
2: 还不行吗？
0: 现在呢你正在虚构不实信息，而且呢
2: 我没
0: 刚才你还在诬陷咱们现场执法的民警啊，甚至恶意拨打报警电话，
2: 什么叫
0: 扰乱了正常
3: 不实信息去诬陷现场的民警，目前呢已经被处罚了。你看看，一顿饭，一场直播，一次任性妄为，最终换来一纸行政处罚。那网络绝对不是法外之地，流量更不是违法的护身符啊。在这里警方也提醒大家啊，直播绝对不能成为违法的挡箭牌，任何以所谓的维权和诉苦为名行滋事造谣阻碍执法之时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肃追究啊。
2: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整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啊、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回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

0: 猴头菇，又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夹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那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社会资讯啊。说呢，在5月28号呢，有网友还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说呢，四川省的凉山雷波县永胜镇的一名男童踩到了公共场所的井盖之后呢，掉到了化粪池当中，不幸身亡。男童家属称呢，井盖呢是坏的。29号的上午呢，永胜镇的镇政府工作人员呢回应记者说，确有此事发生。关于井盖的情况呢，当地的警方呢正在调查核实。说呢，因为啊施工方的监管方的不负责任，一条小生命就没了。发生事故后的第一时间呢，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推脱责任。那网友呢发布的视频显示说，一处呢化粪池的井盖已经破损，这井盖呢打开之后呢没有防护网。该网友呢回复网友评论时称呢，说我也经常啊告诉他们不能踩井盖，他们天天啊都在这个广场玩，玩了2年多了，那个井盖呢是坏的，所以掉进去了。另外呢，有网友呢发布了同一个视频，并且在视频画面标注文字写道，这就是呢永胜镇新建村的公共场所，化粪池井盖坏了也没有人来修，就这样的失去了一条小生命。其呢在评论区回复网友称，说遇难的孩童啊是7岁多，是他哥哥家的孩子。那29号上午呢，遇难男童的亲属马先生告诉记者说呢，27号晚上7时前后，那外甥呢在这个广场啊玩耍，不小心呢就踩到了广场上的井盖，那井盖呢被踩翻之后呢就掉到了化粪池里，井盖呢是坏的，搁井盖的支撑点呢也是坏的，那孩子被救起来后呢经过抢救还是没了，那此事呢尚未得到妥善的解决。那当地的一个服装店老板呢也告诉记者说，这个事儿呢发生在27号的晚上，事发地呢是在呢叫新建村的一处广场，平时村民们啊都会在这个广场玩耍，是村里的一处呢公共场所。那当晚的11时左右呢，这个男童的家属啊跟我打电话说，孩子啊掉到化粪池里去世了，还问我有没有小孩穿的小西装。那该老板称呢，说28号呢他了解到遇难男童啊是踩到广场上一个井盖后掉到的化粪池当中，事后呢有人呢在井盖附近呢摆了锥桶。那当地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说，这个事儿呢关于后续的处理啊需要向当地有关部门去了解，那当地的警方啊目前也正在核实调查，这个事儿呢看看有没有哪些后续啊，咱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做分享啊。
2: 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继续来说这么一个事儿，说特别荒唐的一件事儿，有14个人被骗去上海地铁站上班，所谓的上班啊是假上班，到底咋回事呢？酒局上的一句吹牛，竟酿成了一场荒唐的诈骗。上海奉贤的11名退休老人和3名年轻人，只因为轻信了一句能帮忙找地铁站的工作，不仅仅白白上班数月，还主动送烟送酒送现金，最终落得个人财两空。近日经奉贤区

0: 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以介绍地铁站工作为实实施诈骗的钱某被法院判刑。追溯到2024年6月份，在一次酒席间，钱某呢借着醉意吹嘘，说自己亲戚承包了上海地铁5号线第三方的服务，正在招收第三方工作人员，他可以帮忙安排入职。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听闻这个消息的姚某等等14人呢，是纷纷找上门来，请钱某帮忙。这钱某啊，可是骑虎难下了，牛吹出去了。为了圆自己酒桌上的谎言，也为了继续享受众人的恭维和追捧，干脆是将错就错，给这些人安排了假工作。每天呢，前往地铁5号线这个奉贤段的几个地铁站，负责检查站内工作人员在岗情况，同时呢帮助老幼病残孕人群，帮忙搬运行李等等，每月工资约6800元。为了让这份所谓的工作更真实，钱某是煞有其事地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流程。他要求14名入职人员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呢，在地铁站门口的监控探头下敬礼打卡，营造正规工作的假象。随后呢，还安排了入职考试，拿出录像设备对考试全程录像，称考试不通过就不能转正。期间呢，这个钱某暗示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姚某等人是心领神会，或是为了感谢钱某牵线搭桥，或是为了通过入职考试，纷纷地向其赠送烟酒礼品券等现金。然而这个姚某等人按照钱某的要求上班数月之后，却没有拿到承诺的工资。他们找到钱某追问情况，钱某这才将实情说出，姚某等人随即报警，这起荒唐的诈骗案才得以案发。经检察机关审查认为，钱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帮忙入职地铁站工作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之规定，应当以诈骗罪对其追究责任。近日呢，奉贤区检察院依法对钱某提起公诉，法院判其有期徒刑6个月，宣告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检察官提醒，找工作务必通过正规的招聘平台、用人单位、官方渠道，切勿轻信走后门或者轻松高薪等虚假承诺，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留存证据并报警。
1: 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火烤不变色，浅浅难辨真伪，看似逼真的所谓金豆子，实则呢是精心设计的诈骗道具。5月26号，这是在湖北黄石啊，他们的公安局呢是对外通报了，该局成功的侦破了一起涉案金额5.8万元的假黄金的诈骗案。3名犯罪嫌疑人呢，因为涉嫌诈骗罪是依法刑事拘留了。3月3号，该局的大王派出所接到了群众程先生报警，称自己呢被人以假黄金诈骗，被骗的58800元。经过了解呢，这程先生从事含银废料回收生意。3月2号呢，其经一名纪姓的老雇主介绍，认识了一位卖家，对方称自己手上有一批黄金，因为急需用钱，现在呢低价出售。基于对纪某的这个信任呢，以及对于对方出价低的市场价格啊，程先生呢便与对方约定当晚呢在大王街见面交易。晚上9点左右呢，程先生赶往约定地点，自称呢姓柯的卖家在另一名男子的陪同下驱车前来，拿出了一个装有10几颗所谓金豆子的首饰盒。程先生呢使用火枪烧，又用老虎钳检测这些所谓的金豆子，通过了2次检验。对方还称说自己卖过部分的金豆子给金店。程先生呢这次就彻底放下了戒备，以58800元的价格买下了10颗，共计是56颗的金豆子。可这次他拿着收购的金豆子去金店进行专业检测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些所谓的金豆子含金量为0。程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立即呢是报警求助。接到报警之后呢，大王派出所呢是立即开展了调查工作啊。经过全面取证、分析研判，民警很快锁定了中介纪某的身份与行踪，并在一水库边将其成功抓获了。原来自知呢行迹败露，纪某呢担心民警找上门不敢回家，而是驱车呢四处藏匿，夜间呢就将车呢停在水库边，在车内睡觉，没想到民警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经过讯问呢，说纪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2026年初，纪某呢经前同事徐某介绍认识了程某，并先后3次借出了5000元给程某。后来纪某找程某要债，程某称自己无钱还债，但手上有一些黄金可以抵债。纪某深知程某为人对 对黄金的真伪呢就持着怀疑态度。尽管程某以出门就不认货阻拦，那季某呢仍拿走了一颗这个金豆子，找金店的专业人员检测，结果呢果真如自己所料，金豆子呢是假的。一心想要回借款的季某呢，在明知程某所持有的是假黄金豆子的情况下，仍从中呢就牵线搭桥介绍买家，由程某与徐某前往交易地点，将假的黄金豆子冒充真黄金豆子卖出。事后呢，程某分配给季某10000元、徐某20000元的好处费。根据季某提供的线索呢，民警是迅速将程某和徐某传唤到案，二人对于假黄金冒充真黄金出售给程先生的犯罪事实呢，也是供认不讳的啊。目前呢，这三人呢已经是依法刑事拘留了，三人团伙诈骗的全部赃款已经退还至受害人程先生的手中。
0: 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想订黄瓜子粉的，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6984。来自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黄瓜子粉啊，特别的合适，跟我们合作了4-5年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针对于那个普通的黄瓜子粉，生黄瓜子粉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喝不进去，咱们呢在配方方面进行了调整。它是食品级的，你看就是4种种子，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为什么大家都说种子是非常好的东西，而且它是食品补给特别强项的。关键问题，黄瓜籽里边含钙量非常高，大家都知道小分子植物钙特别好吸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需要这个补充钙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而这个黄瓜籽里边虽然含钙量非常高，但是你光指望黄瓜籽里边给您提供的小分子植物钙质呢，肯定不会吸收的特别好。如果说你看燕麦含钙也非常高，生菜籽含钙量也特别高，黑芝麻更是含钙量特别高，把它们融合到一起，你黄瓜籽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燕麦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生菜籽黑芝麻里边都会吸收一部分，多方位多角度去吸收，那么你吸收的这个植物钙呢，整体来讲量就会更多一点，对不对啊？很多人吃了这个钙那个钙都是因为吸收不好啊，没少吃，但是呢感觉不到咱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不是啊？咱这个啊，第一是熟粉打制的，糊香糊香的，又加入了燕麦和黑芝麻，你会觉得特别香，就喝黑芝麻糊的感觉。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99块钱一组，是6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像你外边买的那个散装的，对不对？接触了空气了，一股哈喇味儿，时间长了，还有放到冰箱里之后潮解变质结块了，有疙瘩了，不好喝了，是不是？咱们喝一袋拆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它无蔗糖，无添加剂。不含蔗糖，没有添加剂，为什么3岁以上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喝呢？一些控糖的中老年朋友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平时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可以完全放心。兰芝九月紫谷堂大品牌的，完全放心啊！199块钱一组，没有多少了，马上就没了。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非常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打的那个粉啊，打完了之后呢也是熟粉，但是呢一冲扎不约的，一喝直拉嗓子，扎不约直沉底儿。咱这个不是，它是非常细微的粉末，特别好溶，放到奶里，放到粥里，米汤里，蜂蜜里，豆浆里都是可以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老祖宗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民间秘方里边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是不是？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
1: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喝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鲜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价。
2: 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

0: 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了。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呢，哈尔滨是西北风四级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9度。来看一下明天啊，明天白天呢也是多云转晴的天气，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7度。好了，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生活家。接下来我们要共同步入是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电话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

0: 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生活价值张起说法啊。张起老师下午好。
1: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好的啊，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呢继续啊来答疑解惑，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收音机前的您，咱们还围绕着啊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张老师还有陆姐继续交流探讨的。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快手上啊，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起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您可以呢在这个快手上直播上留言啊。那如果有听众朋友可能想说的比较多一些的，咨询的细一些的，咱就打热线啊，8799-6984 8799-6984。好了，昨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来聊了一个咱们说到了啊比较常见的，就是小区里面咱们这个养狗的哈，咱们宠物犬，然后呢在遛狗的时候可能会经常发生的一些这样的情况和纠纷啊。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把相关的一些问题呢给大家再来细化说一说，因为昨天呢也没有这个全都说完哈。你像咱们昨天提到的这个案例，再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就是呢小区里面的一个这个叫张先生吧哈，他养了一只这个中型犬，然后在小区里面呢结果没有拴绳啊，没有拴狗绳，然后呢人家孩子在小区里面正常玩耍，结果这个狗呢突然就过来就把这个孩子给咬了，然后呢孩子也是紧急到医院打了这个狂犬疫苗啊相关的这个疫苗什么的，花了3800多块钱，然后回来之后啊找这个张先生索要这个费用，张先生不给，而且呢态度还挺强硬，就意思说是你把我家狗给吓着了啊，让我家狗特别温顺不咬人，然后这个事儿呢也是诉讼了法院啊，然后包括呢说这个也是牵扯出了物业管理啊等等各方面哈。然后今天我们再就这个问题呢给大家呢做一些解答，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哈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后呢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又包括说咱们啊除了我们今天给大家说案讲法的这个案例，还有其他您各自的遇到的一些问题都直接拨热线啊。比方大家说生活当中陆姐啊张老师你看我有这样的那样的那些事儿啊，我怎么来维权，或者说我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啊等等吧，都欢迎大家参与节目啊，8799-6984 8799-6984。昨天呢给大家讲到了啊，说这个你像犬主人长期不牵绳违反小区的这个养犬规定，这种的话啊肯定会给他呢有一些加重的这个惩罚。再有一个呢我们想跟大家呢来就是说一下，就说到说物业了，咱们也提示大家了，说如果小区养狗的这个咱们自己跟他们说不这个劝阻不听的话，咱们可以找这个物业哈，然后物业呢也可以呢去应该是承担一定责任。还有就是我们比方说这个孩子让狗咬了，咱们昨天说到的这个，那如果咬伤之后我们可以主张哪些的赔偿项目，比方说除了医疗费之外啊，比方狂犬疫苗的费用和其他地方，我们还能够主张什么样的一些费用，让张老师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啊。
1: 嗯，好。这个和我们就是涉及到一个人身侵权的一个问题了啊。那么如果说孩子一旦被咬，那么我们有哪些请求可以依法要求呢？那么就是说是首先我们可以主张你比如说的医疗费用啊，当然了我所说的这些都要依据票据啊，然后包括给孩子打的这个狂犬疫苗的费用，还有我们说免疫的一些蛋白费用啊，还有这个伤口的治疗费用啊换药啊复查呀等，那这些都属于医疗费用。那么还可以要求什么呢？交通费用。那交通费用比如说我们都包含着哪些，就比如说因为就医或者是因为复查或者是狂犬疫苗可能还要打几针，那么我们第二次第三次去啊，这些都统称为交通的这些费用，那我们也可以要求主张。第三就是家长的误工费用。因为什么呀？因为孩子他是未成年，那么他要有着监护人来进行陪同去看病，那这样情况就产生家长的误工费用了。家长呢为照顾受伤的孩子请假，长期的这个工资的损失。那么我在这里要说明一下，你的误工费用，家长的误工费用一定是说，因为你这个期间你陪孩子上医院去打。

0: 也就是说造成的伤害比较大的情况下，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个什么精神上的一个恐惧症。还有我们如果是伤到脸部，可能我们还涉及到一个什么呀还涉及到一个整容的问题了涉及到就是说我们所说叫二次支出费用。那像本案当中呢，那支出的这一部分费用那都是合理的支出都可以在什么呢，你诉讼的过程当中在法院所赔偿的支持的请求范围内的。那么受害者也可以说全额的主张那如果说这个孩子的母亲，你可以要求法院全额主张，那法院根据你具体的情况会酌定的进行一个去处理。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同时也可以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哈，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热线87996984。咱们刚才说到了说这个像这个案件当中，这3800块钱的都是合理支出哈，它是在一个法定的赔偿范围之内的。
0: 是的，是的，对。
1: 然后呢，我们就是大家有的时候还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哈，就是我们导播老师是有电话哈，我们先来接电话吧，然后再给大家来这个说
0: 好，
1: 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哎，主播你好，我现在正在听节目，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那个张老师。
1: 您请讲。
2: 就是我带孩子在小区遛弯的时候吧，那孩子被狗咬了，然后自己带孩子去打了狂犬疫苗，之后再找那个狗主人跟他说这个狂犬疫苗医药费的事儿，但是狗主人呢就是推责，他就是也不给拿医药费，就这种情况，我想问一下张老师，我该怎么办呢？不知道怎么办。
1: 是本来按理说，其实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狗主人应该积极的跟着你一起去，是不是？结果他也没去，咱自己先垫付的这个费用回来了，他就是不愿意给这个钱，是不是这意思？
2: 是的，是的，总是推脱。
1: 这种情况其实挺头疼的哈。
0: 李女士你好，对于这种情况呢，现在孩子的伤情严重不？
2: 有小口子，也算严重吧。
1: 就肯定得打疫苗
0: 那疫苗是一定要打的，李女士。大夫告诉你打什么时间打，一定要跟上这个可不容忽视。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狂犬疫苗，涉及到孩子以后可能会不会有一些隐患了那么现在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这个狗的主人也就是管理人或者饲养人，他现在是明确表示不给孩子支付医疗费用了，还是说就是在搪塞和推脱呢？
1: 对，各种理由拖呢，
2: 就是推脱，
0: 就是
2: 推
0: 脱。那好，那么李女士您这样我跟您说，您记一下，就是说您所支出的所有的交通费用，就是说你带孩子上医院呢肯定要是涉及到一个打车呀或怎么样的这个一定要留好相应的票据，你比如说打出租车，你就要一个出租车的发票，然后呢在医院救治的过程当中或者打疫苗的这些费用当中，一定要什么呢，要你用什么呢，最好是用这个医疗卡来进行支付。如果你不要进行什么呢，是现金支付要留存你比如说微信支付也可以，医院现在也使用微信支付
1: 都用
0: 那么这样有留下痕迹然后呢这些所有的费用，那么现在目前来讲呢，我认为先给孩子看病是最重要的孩子看完病之后，把所有的这些费用交通费用还有我们说的医疗费用包括最后孩子打完这个针之后让大夫给看一下还需要开具一些什么样的医疗这个手续或者说是医嘱叮嘱要再继续用什么样的药物，都写得明明白白，把这个东西都拿好，然后呢你最后处理完毕之后，你可以再次找他一下再次找这个狗的这个饲养人，你跟他讲，你说这件事情我共计花了这些钱，然后呢我们的医疗费花了多少钱，然后呢可能也产生过一些误工费，那么李女士你的误工费用如果说你产生了，那你要在你的单位给你出具一个证明，证明这个期间那你没有上班，单位没有给你开这部分工资，那这个就是误工费用
2: 明白了。
0: 那么把这些资料全部都准备完毕之后跟他进行协商，如果说能协商成功是最好的，你们就迅速解决如果说协商不成功的情况下，可能你就要去进行一个法律诉讼了那么这个法律诉讼的时候那我让你准备的这些所有的证据，就是你要以后面临打官司当中所请求的证据和佐证把它留存好，一定留存好然后跟这个狗的饲养人进行协商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对，
0: 嗯，
1: 咱们首先就是先去协商，如果学生不下的话，
0: 哎，
1: 咱们完全有理由去进行诉讼。
0: 啊，对对对，是的，邢璐老师，像李女士。

0: 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建议你呢，所有的证据都要留存好。
1: 对，因为这个就是很好留存哈，因为咱们到医院，正规医院去打狂犬疫苗，人家所有的单据都有
0: 啊。对对对，它、
1: 哎、
0: 是有票据的，
1: 哎，
0: 对，
1: 都有票据的啊，
0: 有票据的
1: 啊。哎呀，其实这儿哈，张老师，我想起一件事儿、
0: 嗯，
1: 也是真实的事儿，就是也是几年以前，有一次呢，我也家里面也是孩子生病了，我们到医大去这个发烧嘛，去挂急诊，
0: 嗯，
1: 然后到急诊的时候，就这个比方说抽血呀、化验什么，在外面等结果的时候，哈，
0: 嗯，
1: 夫妻两个人，大概四五十岁，我印象特别深，为什么特别深？他家呢是住在这个郊区这儿的，
0: 嗯，
1: 然后好像是平房，他这个就是这个男士，他让邻居家的这个藏獒给咬了。哎
0: 呀，
1: 当时
0: 那
1: 个胳膊
0: 是个大型宠物，
1: 胳膊就整个的一个那个右侧还是左侧的一个整个胳膊上面，而且就是鲜血淋漓的，
0: 嗯，
1: 就是那个创面特别大，
0: 嗯、
1: 然后大夫进行一个简单处理以后，他打的那个狂犬疫苗不说，他关键在那干嘛呢？就是他那个是有一些地方是好像刚缝完针。
0: 嗯，
1: 我记着缝完针以后，大夫说他这个不能走。他说你最起码他当天说住院可能是之后看住不住的事儿、
0: 嗯，
1: 就当天必须在那儿打那个消炎的针。
0: 嗯，
1: 啊，因为他那个是让藏獒咬的，就是创面特别大、
0: 嗯。
1: 他就说到，他说他家那个邻居的，那可能也是好像多少年的一起的这个老邻居了嘛。
0: 嗯，
1: 但是他说到了，说邻居虽然没来，这个医药费给他能拿，但是他也说，他说当时的那个藏獒，他说之前一直好像说是挺听主人的话，没太怎么样。但是说那天那藏獒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就主人的话都不听。后来是主人没办法了，就主人家好几个人拿着那个大木棍子，
0: 嗯，
1: 啊，愣过去把那个藏獒给打下来，才把这个给松开的。
0: 嗯，
1: 哎呦，我印象特别的深，就字儿就想起来这种算是像这种烈性犬了，是不是大型犬？
0: 它这个。既是大型犬又是烈性犬，
1: 对，
0: 大家都知道藏獒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大型的犬物了啊、大型的犬物了。那它
1: 对到这儿，我就想到这么个问题，是不是？就是
0: 小孩就可以让
1: 啊，对，如果
0: 生命都可以，
1: 对你像这种犬的话，说如果伤人之后，它责任跟咱们普通的一些犬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0: 首先第一个，它的这个伤人的程度有所不同，
1: 嗯
0: 啊，伤人的程度有所不同，可能管理也有一定的这个说法。首先第一个，这个我们首先啥呢？是重点的是普法内容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大型的犬的有犬的规定，就是在我们民法典当中有这样一则规定，就是什么呢？禁止饲养的烈性犬、大型犬。啊，造成了他人伤害的饲养人承担绝对无过错责任，啊，那么无任何免责和减责的空间。它的区别其实就是说，和我们养的一般的宠物的情况下是区别是有的。
1: 嗯，
0: 一般的宠物，你比如说人也拴绳了，然后呢，你呢对人家狗又挑逗，又踢又打的。然后这个是我们昨天讲过的，就是说它可以在这个赔偿责任当中可能减轻一部分赔偿。
1: 嗯，
0: 而这个大型犬则不然，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大型犬，我们所说的就是烈性犬还大型犬，那么它伤人后之后呢，绝对是什么无过错责任，啊，就是说它一定要承担全部责任，就是没有任何理由，也不可能存在免责或者是减责的空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的区别，也就是说，哪怕受害人主动靠近你，或者是轻微的挑动。那么这个大型犬只要是养犬的烈性犬的这个犬伤人了，那么犬的主人都依法承担什么呀？叫全部责任。
1: 嗯，
0: 那么不能说以任何的借口啊理由来推脱，这也是法律的这个对于什么呢？对于违规饲养危型犬，就是说危险型的这种犬物的严厉。这个什么呢？叫惩戒。
1: 嗯，
0: 那提醒大家就是，在饲养的过程当中，其实在这里我们虽然是个普法节目，但是呢，我也希望，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转达您的所有的亲戚朋友啊，在养大型犬物的时候，切记，一定一定的要看管好您的宠物。那么，它如果伤人的情况下，这种烈性犬。是危及生命的。你像刚才我们星洲老师说的这个犬是非常非常害怕的。
1: 像这种犬，可能咱们平常咱们就是城市里面小区可能很少。像我说的，
0: 对对对，
1: 我印象特别深，他那个就是在郊区，他们住的这个邻居都住的是平房。
0: 是的，星洲老师，就我菜园旁边就有两家养的。
1: 你看，
0: 他家养了两只藏獒，
1: 嗯，
0: 跟熊一样的大小，就是我们从来都不往那儿贴。
1: 嗯，
0: 我们害怕，因为像这种烈性犬，可以这么讲，你的生命可能都有着危险。它不像说小小的这个宠物犬。 嗯，所以这一旦要发生了问题，那么作为养犬者，也就是说是这个犬的管理人，

0: 两人，那么一定承担全部责任，这个是毫无任何疑问的，也没有任何理由减轻和免责。
1: 嗯，好的啊，因为刚才咱们这个有听众朋友来电话说，咱们已经说到了，说如果说咱们就是个家里面人啊，就不小心被这个犬啊，被这个宠物咬伤之后，咱们可能，你像咱们说到狗主人比较通情达理的这种啊，咱们还好说说陪着咱们去这个看看给这看伤病啊哈，就做赔偿。如果有一些咱们遇到的话，就是，在赔偿方面出现问题的话，我们就还是要保留核心的一些证据，对不对？让张老师把这个就是保留哪些证据，再给我们来再总结一下，再给大家强调，因为这个很重要啊。
0: 好的，邢罗老师啊，听众朋友们，刚才邢罗老师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件，那么光说留证据，我们怎样去留，我们不清楚。那好了，那么现在我跟大家说一说，大家可以仔仔细细的听一下，就是对于这类似宠物伤人事件呢，那我们证据维权是最重要的了。那大家一定要牢记，在第一时间内把什么呀，把现场取证，大家一定要记住了，现场取证。怎么样取证呢？就比如说我们拍到伤人的这只犬我们一定要拍到。我们首先第一个知道我们它是金毛啊还是说是大型犬呢，还是什么样的一个犬种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一定要拍摄犬的这个品种，然后还有呢事发地点和伤口的啊这个照片和视频，留存小区的监控视频。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地点，你在哪个小区，哪个小区哪个角落，时间什么时间，地点都什么地点，伤害你的犬是什么犬，大家一定要流传什么呢，拍照录像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留存什么呀，证人信息。你比如说肯定是现在像我们这个在小区里面，肯定是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件，那我想说肯定有很多围观者，那么这些围观者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证人，现场证人，也就叫目击证人。那么这些证人呢，如果说你能留下来他的电话号码或者他的姓名，那是最好不过了啊。或者说我们当时说你看都是同一小区的，可能对谁也有所了解，那起码能了解几个，那么好，谁谁谁谁谁谁啊，他曾经在场，如果是他能够给咱留下来他的电话号码及姓名，那是最好不过了，那这个大家一定要留意了。那除了这个过后没有人去给你做这个证明，明白吧？还有我跟大家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一个技巧，就是在你们拍摄这个事发的过程当中啊，你们把所有的照片拍下来之后，还要留存一个整体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录像。这个录像你呢再根据啥，你当时指证，因为这些证人可能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你真如果有一天诉讼了，他不一定陪你去。哎，人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不是听众朋友们？那么张琪教你一招，就什么呢，你拿你的手机进行全程的一个录像，录像完毕之后你回来，你就可以在材料当中写到说啊，三单元的啊几楼几号的张阿姨曾经在现场啊，四楼的几楼几号曾经 CCC 在现场，那么和照片一比对就成功了。那么即便这个证人不去给你出庭作证，那么我想说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个案件一旦诉讼到法院，你也可以要求法院去到这个家去核实。那么法院有必要澄清案件的真实的情况下，公平裁定的情况下，那法院可能就会到你所说的这家进行去核实哦。所以说呢，这是多年的经验分享给听众朋友们。再就是呢，大家一定要保存好所有的医疗票据，就是刚才我们李女士打来电话啊说的这个问题，那么刚才张琪已经给她解答了，那么在这儿再重申一遍，就是保存好所有的医疗票据、病历、疫苗的这个接种记录啊，不得丢失，这些是你打官司的直接铁证。还有就是保存好什么呀，这个犬的主人还有物业的聊天记录，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肯定要进行跟他们交接沟通对话，那么你要把这个聊天记录啊、通话录音呢、还有什么我们说的劝阻的记录啊，都要留存好啊，这就是打官司的证据方向。还有一点就是要及时的报警啊，及时的报警啊，留存好警方出警的记录。那么现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报警了之后都是管片的派出所来进行出警，那么他可能不会给你这些材料，那么我们事后可以到什么呀，你记得

0: 你是哪天什么时间，这个案发时间你什么时间报的警，你可以到派出所去调取这个材料，只要是你当事人去调行。当事人谁啊？当事人就是被孩子被狗咬的这个孩子或者他的家长，这就叫当事人啊。你可以调取这个记录，然后还可以调解什么，比如说的这个是不是当时调解过呀或怎么样的调解笔录。那么这些都是在你到法院维权的这个诉讼过程当中所提交的证据一个核心。那么这个核心的证据也是一定是会被我们法律所采信的啊，推不翻的证据。嗯。
1: 好的啊，接下来再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各自咱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哈，和陆姐还有张老师咱们进行交流。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你看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你像今天咱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两天这案例当中呢，这个是个小孩，未成年人，对不对？
0: 嗯，对，
1: 他未成年人被咬伤了啊。
0: 嗯，
1: 那如果未成年被咬伤的话，说家长的话，你比方说这个犬主人说你看那你家孩子小，你咋不看好你自己家孩子呢啊，
0: 会存在的。
1: 会存在，有人没有说家长需要承担这种监管不力，监护不力的这样的责任吗？
0: 这种呢，首先第一个啊，我跟大家说，这个也是我们大家听众朋友们可能就是比较模糊的一个地方了啊。星罗老师提的这个确实是存在这个因素的，未成年人被狗咬了，那么作为狗的饲养人也会说了，那假设说我就是狗的饲养人，假设，那么我也得说，那你家长你也没有看护好你的孩子，
1: 嗯
0: 嗯，哎，这个反咬一耙，首先第一个，目前来讲是这样的。就我们现有的法律法规当中约定的可是不是这么约定的，你看你说可是这么说，但是在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的啊，不需要的。那孩子他是一个小孩啊，那我们不可能说是拴着他走啊。很多这个养犬的主人呢会以此推脱责任，只是一个借口，但是认为家长没有看好孩子，在这个法律的规定范围内，你监护人应该什么呀？这个对孩子主动实施什么防范于危险的这些行为，那么脱离监管，故意招惹宠物的这种情形。那么我们来回过头来说说咱今天就是提到的这个本案啊，那这个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是正常行走的，对不对？那没有任何的危险行为，那家长已经做到了什么呢？基本的监管义务。基本的监管义务，那因此呢就不需要承担任何的一个责任了。那只有说家长在放任孩子追打挑逗宠物，就说这个孩子说父母可能在那儿小区里面啊这个下象棋这个打扑克，然后孩子呢就随意的就跑，然后呢或者追逐，或者看人狗在那块儿，宠物在那儿，他拿那个小棍儿就惹人家。我们打个比方说像这种情形的，那么可能是家长出于什么呀？监管不力。
1: 对，我们家长出现这种情况，咱们得及时去制止。
0: 对，那像这种的情况下，可能就要
1: 承担
0: 孩子的监护人可能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1: 嗯，
0: 除了像这种的，那我们本案当中，也就是孩子正常溜达啊，在小区里面走，小区里是干嘛？小区里就是让我们所有的业主来遛弯的。可能也有绿化带什么的
1: 啊，休闲啊，我们
0: 休闲的
1: 娱乐
0: 呀，
1: 哎，
0: 这是我们一个自然的一个集体公共的一个空间，
1: 嗯，
0: 那不是你专门养犬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哎，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分清这一点啊。
1: 好，还有就是啊，咱们也说到了，就是其实我们正常来讲呢，也都提倡大家一定要做什么的，就宠物的话，我们要文明。养宠物对吧，啊，尤其咱们要出现在公共场所公共场合的话，你像有一些我觉得狗主人非常的文明，一个是他时时都会带着牵引绳，而且呢他有那个就是我们说到人给那个狗带那个塑料袋什么的，如果狗了有这个有便呢，或者有什么的话
0: 啊，
1: 人家都会直接给这个搓起来装起来啊，扔走处理好，对不对？哎，有一些文明养狗的主人是这样说，咱们提倡这样的文明养狗啊，但是如果说啊遇到了这种违规养狗的，而且像我就是提到的，有的时候家里面就保安，我说提到有的人家这个小区物业人员都是多次提醒，但有的就是屡教不改的这种啊。
0: 对对，
1: 哎，那如果除了啊这个真发生一些事件的话，除了民事赔偿责任，就是犬主人还会面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处罚？能够就是说白了，能不能让教育好他，让他能够文明养狗呢？
0: 这也可能也是我们星罗老师提的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想要问的问题了，应该是违规的养犬呢，然后就是经过屡教不改，然后除了民事赔偿，

0: 养犬的主人可能还面临着一些哪些处罚，那么一定会的哦，听众朋友们，一定会的，还要承担行政责任。
1: 嗯，
0: 可能说我们说的那行政责任承担什么呀，那根据各地养犬的有个管理条例啊，各地都有一个养犬的这个管理条例，那你违规不牵绳啊散养犬只啊，还有我们说饲养禁止性的养犬啊，饲养禁止性的养犬，你说像我们家里面就不可以养藏獒，
1: 对，
0: 这是不可以的。
1: 嗯，
0: 那禁止性的规定，因为藏獒是太大的犬物了，它可能就随时危及生命，危及他人，同时也危及自己。嗯，所以这是禁止性的养犬。那么犬只伤人，公安机关、城管部门都可以对谁呀？养犬的主人进行一个什么呀？行政处罚。
1: 嗯，
0: 啊，是可以的啊。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也可以对你进行一个严厉的警告。情节如果严重的，说造成非常恶劣影响的，那么这种的呢，可以依法的没收犬只。嗯，还有就是说，如果犬只多次伤人，那么它还涉及到一个什么呀？听众朋友们，就是威胁公共安全。那么造成他人重伤啊，或者是严重的这种精神损害啊，情节恶劣的可以涉嫌什么呀？违法追究啊，绝非说仅仅就赔偿这么简单，不是说你有钱你赔偿完了就可以了，而不是这个样子的啊。你看现在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这话说来，邢洛老师也得有几年了，
1: 嗯，
0: 就是要求那时候犬办这个户口，
1: 给办犬证，
0: 哎，办犬证，
1: 嗯，
0: 办户口，你要如果不办这个犬证，你就不能饲养。然后那段时间就有一段时间，就是行政部门就开始到开车上下面去抓去，我还记得可清楚了呢。
1: 嗯，
0: 然后我们家邻居就有一只小犬，然后看这个车来了之后，抱起来那狗
1: 就
0: 往家
1: 跑，
0: 呜跑啊！当时我都给我吓一跳，我说这是干嘛呢？
1: 嗯，
0: 后来人家眼睛尖呢，他养犬的就对这事儿就比较敏感，
1: 对，
0: 咱就不敏感，咱不养犬。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了来一台车，那里面好多只狗在那笼里圈着，
1: 嗯，
0: 那就啥被他们没收的，就是。让你办犬证了，
1: 对
0: 啊，那你没办犬证，那么这些就要收回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对于不光是说民事赔偿，还有很多的，你比如行政对你一个严厉处罚呀，罚款呢，严重者呢，还可以把你的这个犬啊进行一个什么呢？进行一个违法追责没收。
1: 嗯，
2: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在直播现场呢，陆姐和咱们的张琪老师呢，继续跟大家来说案讲法，解答您在生活当中哈，各个方面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然后大家可以呢继续来参与节目。大家呢围绕着生活当中各自呢啊，或者家里人呢和自己啊亲戚朋友遇到了哪些困惑和问题，都可以参与节目啊，87996984。今天呢跟大家呢又说了一下啊，咱们这个养犬，无论是从这个犬主人也好啊，还有我们的其他的这个一些哈，就比方说小区内的业主也好，都互相啊，应该说怎么样的去办。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呢要进行一下这个总结吧，是不是啊？因为说到了。你想不光是孩子，还有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哈，
0: 对，
1: 不论是咱们是犬主人，还是说咱们在平常在小区里面啊，像说天暖和了都在外面活动，嗯，哈，娱乐遛弯的时候，如果遇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首先咱们最想做的是，不是说这个出了事儿咱们再去怎么做，是不是？
0: 对，不是事情发生了之后怎么处理。
1: 有的孩子挺小的话，你像刚才李女士说孩子挺小的话，那你打狂犬疫苗还得挨好几针呢，是不是？
0: 是这样的。
1: 哎，咱尽量怎么能够去避免？你像叔叔阿姨要真碰着的话。那吓一跳的话，又摔一跤的话，那这个也后果也得挺严重，对不对？
0: 嗯，
1: 那我就觉得好多事儿就是重在预防，对不对？
0: 对，
1: 哎，张老师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有哪些预防的措施吧？我觉得咱们是预防，防患于未然是最好的。嗯，
0: 好，你看我们两天的节目过后呢，这两天的节目都是围绕着宠物犬伤人的这个事件。
1: 嗯，
0: 那对于这些事情，我们每一步呢，那跟听众朋友们都进行了一个详细的分享和解读。那么对于这块来讲呢，我觉得更重于就是邢璐老师说的是预防措施。
1: 嗯，
0: 我们最好是能够规避风险，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们把这个风险规避为零，这是很重点的啊。那么今天呢，也就是说总结这两天当中我们所说的对于养犬人伤人的这个事件整个的一个预防措施吧。嗯，那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养犬作为养犬的业主啊，我们来说，你必须要遵守的义务，也就是核心的措施。对于养犬人来说啊，第一，你要严格的遵守什么属地养犬管理规定，就是你属地指的就是你所在地的就叫属地，你的养犬管理规定，按时的办理什么呀啊，养犬登记、年检，定期为这个犬。接受什么呢？这种接种疫苗，这是你养犬的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那么你要做第二件事，就是说你户外呀遛狗，你必须全程佩戴合规的牵引绳啊。大型犬、烈性犬必须佩戴什么呀？叫嘴罩啊。还有呢，就是说绝不散养、放养。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这个烈性犬它真的，如果说你不给它戴嘴罩的情况下，恐怕真的是有问题了。其实在这儿我也跟大家补充一句，就是说，曾经你看小区里面耗子特别多，邢璐老师，然后有一些业主呢，就为了什么呢？特别是农村，因为有粮食，然后就撒一些耗子药。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你如果给你的宠物不戴嘴罩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吃的。
1: 对呀，
0: 对，它可能就吃的。误食
1: 了之后怎么办？
0: 那你这可能就引发一场什么呀？引发一场至少是一个民事纠纷。
1: 嗯
0: 啊，对吧？至少民事纠纷。那你养犬的，你能不心疼吗？你养的这个犬物是不是？所以说呢，这是大家一定要养犬之人一定要记住的。那么第三点就是养犬之人要记住什么呢？叫禁止在小区楼道、绿地、儿童娱乐区，特别是儿童娱乐区啊，然后公共场所放任犬只自由活动。现在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看得到的啊，我们一些是这个养着这狗出去去让它去散步去啊，然后呢也不拴绳也不啥，那随意去跑。去这个去跳的，那么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啊！养犬的人，这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再就是养犬的第四个，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主动管控好你的宠物情绪啊。对于这个，比如说的，你这狗可能有时候经常会什么易怒，还有这个攻击性强的这个犬，加强约束啊，你一定要注意。尽可能的避免靠近老人和孩子，啊，你的狗有的时候有的是这样，有的这个狗呢，它就特别有脾气，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自己家人或者狗的主人，你要看它这个，它可能看你不顺眼的时候，它都在那哼哼，
1: 嗯，
0: 哎，这一哼哼，我跟你讲，这都是一个预兆，所以说呢，你作为养犬的这个主人的情况下，你就要了解你这个宠物的习性，
1: 对，
0: 啊，
1: 就算有的小区里没有孩子呀什么的，哎，看这狗挺可爱，我想摸摸，你得告诉他，
0: 对对，
1: 你别来摸它，
0: 哎，对对对对，你这真承担不起，咱都希望大家都平安，
1: 对
0: 啊，
1: 嗯，
0: 然后。养宠物的这个主人呢，第五点你要记住的就是最后一点，就是什么呢？发生伤人事件之后，主动配合人赔偿啊，主动配合人赔偿，然后积极处理啊，绝别拖尾。你就是推诿了，那么我想说了，你今天推，明天推，后天你还能推得过去吗？那最后人家诉讼，你不还得去应诉吗？
1: 对，
0: 最后导致这两个人两败俱伤，然后你，我想说，在小区里面出现了这样的伤人事故，一定是左邻右舍。对吧？你们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1: 嗯，
0: 可能你以后的对于你们之间相处都不好处了。嗯，虽然说咱谁也不指谁过日子，谁也不上谁家去的讨要，但是我想说了，你是一个小区的，那么你们之间以后的关系都不好处了。然后呢，这件事情呢，一旦启动法律程序，那可是认真严格的对待，因为法律绝不容易忽视的。
1: 对
0: 啊，所以这件事情啊，大家尽可能的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不是把小事化大，大事化的巨大。
1: 你把它化大，真起诉的话，其实你心里面自己都知道，我肯定得败诉的话，你说人起诉你，你说你犯不犯得上？
0: 是
1: 不是？
0: 所以说呢，也真犯不上了啊，
1: 嗯，
0: 哎。 然后再就是我们说小区居民自我防护措施，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作为我们来讲是一个业主，那么我们在小区里面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自己的防护意识。那么这个呢，我给大家也总结了这几条啊，大家可以这个听一听。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家长务必教育好孩子。那么不陌生的这个为这个对这个宠物呢啊，不要陌生的去挑逗啊，也不要去投放食物。那么不什么呢，也就是说不追逐陌生的这种犬啊，不近距离的围观陌生的小狗。有的家长可能说孩子出来之后给他拿点零食，哎，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把这个零食给这个宠物吃。哎，这事件是发生的最频繁的了。然后呢这个小孩的心理上呢是，你看我吃了，那我也想给你吃。然后呢就把自己的食物就投放给了这个狗，小狗，那么这个狗在接食物的过程当中就把它手咬了，那这件事情是很频发的。所以说呢，大家你作为孩子的这个监护人，孩子的父母，那这些一定要克制好孩子。
1: 好，打断你一下，我来接个电话啊。
0: 好，
1: 张女士你好，请讲，张女士。
3: 好，我想咨询你个问题。
1: 您说，
3: 就是那个我妈妈去世了吧，我把这房子马上就要过在我名下，就是由我来继承。然后呢过来之后呢，是不是就得需要我家这个的他的，就是我俩后到一起的，得需要他的证件跟我配合，是不是啊？
1: 您指的证件就是什么呢？就是您母亲过世了，
3: 就是，
1: 啊，然后但现在您是这个啊，您
3: 是
1: 就是啊，就是你就是，但是二婚也登记了对不对
3: 啊？对对对对对。
1: 你继承你
3: 他的身份证，
1: 不是你继承你母亲的房产的话，不需要你爱人的什么东西
3: 啊，不用他的，就是，
1: 也不需要他去
3: 我知道了，就是我卖的时候，我继承过来我想卖，是不是就是，
1: 你如果你继承过来你想卖的话，那你夫妻两个人的结婚证然后户口本
3: 身份证
1: 身份证产权证原件这都得要
3: 完了那个就是办完这个之后，就证明就是用他这些东西之后，这证明他同意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就是你这个房子，由于是打个比方说你继承过来不是你自己的名了吗？你去出售这个房产的时候，如果他是就对方全款买你房子，你到交易所去办手续的话，不需要你爱人去，但是你需要带着他的身份证户口还有你俩结婚证的原件
3: 主要就是这个。完了就房子现在也不好出手，我现在要是说真一年两年不出手，我就走买卖过在我家孩子名下，
1: 可以
3: 就是说走买卖过在我家孩子名下了，就是说我家孩子在卖的时候跟他有没有关系了，用用
1: 没有
3: 去证
1: 明，没有没有
3: 不管他在意还是他现在身体不太好
1: 对这个房子的话，过到你孩子名下以后就是你孩子人家自己财产了，人家想卖的时候跟俩都没关系，你俩都不用去，也跟俩任何证件都不用提供
3: 因为他现在身体不太好吧，我就老寻思一万五卖出去他真不在了，是不是
1: 这个就是这些不需要
3: 就是他不在了就不好办了，就得拿他的那个证明了，是不是
1: 对，他要是说不在了的话，
3: 就是，
1: 你就得出具他的什么死亡证明什么这些什么的
3: 对，关键这个证明吧孩子不给我，我害怕你知道吧，我怕他家孩子
1: 不给
3: 我，这不就麻烦吗？对呀，证明是他家孩子，你肯定就死亡证明人家。
1: 那你就这样，
3: 你
1: 要感觉像你说的，就我觉得你考虑的对，一个是你继承过来以后你在你名下你可以正常去出售去。如果你觉得说你这一两年房子不好卖，我也没卖出去的话，你就可以以买卖的方式过到你孩子名下，等你孩子再去出售啥的，不需要你俩的任何东西
3: 就是说是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是不是任何麻烦都没有
1: 对，
3: 是不是在我名下吧，他要真不在了那事儿就多了，不想给孩子留罗烂
1: 行
3: 那你用他死亡证明，你说孩子他家孩子不给我，你说闹不闹的我就怕这个完了有的说的我要卖了这钱的话嘛，也属于我俩一家一半，我比如卖了我现在我在我手里有钱，我把我这房子继承过来我卖了，也属于我俩一家一半
1: 那你要是担心这么多事儿的话吧你就直接房子继承过来以后 就直接过孩子名下去得了那你就省事儿了。
0: 张女士，张女士，我想问一下，您母亲过世的时候有没有留下遗嘱
3: 没有。
0: 哦， 那好，
3: 要有你不就好办了吗？
1: 嗯，是。
0: 那好，
1: 那你就按我刚才，嗯，你说是不是张老师，按我说的这个，
0: 那个刚才邢璐老师给你解答的完全正确，
1: 嗯，
0: 啊。
1: 你就想要没有罗曼，
0: 我们邢璐老师对这一方面也是特别专业的。
1: 嗯
0: 嗯，但是如果要留下遗嘱的情况下，像这个邢璐老师，
1: 对，
0: 他就有说法了，就是这个张女士自己就可以处理了。
1: 对呀，啊，你指定
0: 不需要她丈夫出任何手续。
1: 对，你要是她指定继承人了的话，嗯，那就是这个张女士人家个人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
0: 她，哎，怎么处理都可以。
1: 对，没有的话，因为张女士考虑的她这个担心的问题也对在哪儿，因为就是她是这个再婚对方，她不说还有子女。
0: 嗯，
1: 哎，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是这样的。对，
1: 嗯嗯，好啊。刚才我们再回到咱们这个今天的话题，然后大家如果还有生活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哈，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提醒您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啊，也通过这个快手搜索法律人张琪，咱们也可以呢继续留言哈。现场热线87996984啊。然后咱们也刚才跟张老师说到了，说你像小区的这种自我防范，
0: 嗯，自我保护，
1: 哎，自我保护哈，
0: 嗯，
1: 一个是孩子，咱不去招惹。其实那你说，对于叔叔阿姨们的话，嗯，我们怎么个提个醒呢？
0: 对于叔叔阿姨也是这样的，
1: 嗯，
0: 跟孩子没有什么区别。
1: 对，
0: 就是说我们在给也有老人瞅这个小狗挺可怜，那，就
1: 挺
0: 可爱
1: 的，哎，
0: 或者说瞅这个犬也特别干净的，哎，让我们感官上去瞅的就挺喜爱的，
1: 嗯，
0: 那么可能投放一些东西啊，那我这个东西我建议你不要去投放啊，大人也一样。那投放了之后呢，假设说，人这个宠物这个可能是这个得病了，或者是坏肚子了啊，人养宠物的人呢可能认为是你头发食物有问题了，你还好心啊，还可能被曲解。
1: 嗯
0: 嗯，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啊。然后再就什么呢，还有就是注意的就是你在这个小区里面一定看这个犬有没有拴绳啊，然后看这个犬的大型和小型，大家一定要切记，尽可能的不要靠近它啊，尽可能不要靠近它。嗯，还有呢，就是说你不要在它身边，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这个都是养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什么，你要在这个狗的旁边，你要来回奔跑，它可能这个小狗可能是在跟你，它也在跟你玩耍，结果呢，它可能就失口了啊，这可能就可能要伤到人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还有什么呢？就不要大声的尖叫。啊，突然间的尖叫刺激到这个小狗了，它可能害怕或者怎么样，一惊一乍，那么这样情况下也会产生狗对人体的伤害啊，对人的一个伤害。那么再就是也要告诉咱们居民在小区里怎么样去防护和保护自己。第三点呢，就是说发现小区有违规的这个遛狗啊还有散养恶型犬的这种行为，及时拍照取证，你可以向物业呀，社区呀，啊，还有城管来进行反馈举报。
1: 对
0: 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这个你可以有这个权利啊，反馈举报。那么第四呢，就是一旦不慎被狗咬伤了，那我就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那你假如说你一旦要被咬伤了，一定要记住第一时间抓紧去医院啊，抓紧去医院，像怎么样啊，去医院就医，就医完了之后呢，固定证据啊，然后依法维权。我建议像这类事件，就是说如果打了狂犬疫苗，如果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建议和解。如果说你狂犬疫苗打了，或者被大型犬咬伤了之后，我建议你先不要和解，听众朋友们，不要和解，因为这个犬的这个病毒它是有隐瞒的。那你们也就是说它可能有隐瞒的一个后续，那么你看你现在可能没啥事儿，那么后续它可能会有隐患。哦，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一定要切记啊。再就是说我们来说是物业了啊，给大家站在不同的各种角度，哎，跟大家去分析一下。
1: 好，
0: 就
1: 再打断张老师一下啊，我们再来接个电话。孙女士你 好，孙女士请讲。
4: 哎，你好。
1: 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呀，那个我家的老头去世了，那个单位的房产吧属于那个集资建房，集资建房的名字想要改到自己儿子的名下，还需要公证吗？
1: 公产房啊？
4: 是公产房，单位的。
1: 嗯，你确定是公产房是吧？
4: 是我们住这房子自己50%的产权，单位50%，但是是老头的名，现在就新改个名，但是得需要公证。
1: 对。因为吧，这个张老师我们俩都知道，就是因为你跟私产完两码事，而且这种张老师就半公半私的房子，他就是到时候认定时候都认定是为公产。
0: 对对对对对。
1: 一个是啥呢，你呢你先不用到公证处。 你先到你那个产权单位，你问他，你说我这个你是不是需要我有这个公证类的？因为就是我以前碰着过咱听众还有啥情况，有的时候人工产房单位还要指定公证处呢，你看他有没有指定公证处，如果他说没有，你到哪个公证都行，但是我需要你走这个公证处的公产房的一个那叫做承租权的一个继承啊，转移承租权需要这么一个公证，你就得到公证处去做，做完了以后你才能回你产权单位更名。
4: 哦，那个公证怎么收费呀、啊？
1: 公证处的话是这套房子评估额的一个，如果你要给儿子的话，那是1.2%，
4: 是1.2%。
1: 对，而且吧，阿姨，我建议你先去问产权单位，公产房的产权单位，就哪怕你是
4: 问产权单位了，
1: 嗯，他说他收不收你那个更名费？
4: 他我产权单位不是单位的房子吗？他说需要公证。我说我们都没有异议了、
1: 嗯、不行阿姨，这个必须得公证，你们没有异议不行，就公产房咱也得公证，如果你跟产权单位已经沟通过的话，你就直接上公证处吧，啊，
0: 这个必须要公证、
1: 对，必须得公证，
0: 必须公证，
1: 不公证人家不能给你办、嗯、
0: 对，
1: 嗯，咱你任何一个哈尔滨任何一个公证处都行啊，你可以得先去就做公证，如果你先问一下产权单位，如果他没有指定公证处，你就得到这个产权单到你的公证处去办一个公证，才能回你产权单位更名，而且产权单位好多单位公产房更名还收费呢，
0: 对，
1: 你得问一下，
0: 他是这样的，邢楚老师、
1: 嗯、
0: 对于这个公产房为什么要公证的情况下，他是这样的，你像那个更名了是这个继承，
1: 对，
0: 那么人家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涉及到一个继承人的份额，
1: 对，
0: 你到底几个继承人是否都同意，你公证的时候呢，那么你这个公证的内容就是什么呢，继承人的份额，
1: 而且公产
0: 人数
1: 对
0: 份额，
1: 对，而且公证还有个麻烦在哪儿的话、
0: 嗯、
1: 就是你户口上的人，
0: 嗯，
1: 你都得去，得跟他有
0: 必须去，
1: 对，
0: 还有居住权嘛，
1: 哎，
0: 也就是说在这个居住权证上的所有居住人户口上的你都得
1: 到
0: 位，
1: 都得到位，
0: 哦，就你都得到位，
1: 就哪怕你户口上不是说第一顺位继承人都得到位，
0: 对对对，
1: 哎，
0: 因为他这个跟别的不一样，
1: 比咱私产更麻烦点，
0: 对，
1: 哎，
0: 对，然后呢进行一个公证，公证之后说给谁，大家都放弃了，
1: 对，
0: 那么这个承租权就归谁了，
1: 对，
0: 嗯，
1: 好，继续接电话，孙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请讲，
5: 主持人。我想我母亲的医院吧，她是因为90多了吧，她卧床摔的，摔好年了，她脑子好使，说话也行，她想把这房子给写个遗嘱给她儿子，但是呢她走不了道，她想请个律师到家来帮着整一下，想请张老师帮帮忙。可以吧，
1: 不是你这种的话，我个人认为你请律师上门，张老师不如请这个公证处的公证员上门做一个遗嘱公证多好
5: 啊。到哪儿去我们不太
1: 你这样您这样阿姨您那个、
5: 哎、
1: 您这样
5: 妈妈
1: 啊、嗯、阿姨您这样，然后那个你记个电话呗，
5: 叫张主任、嗯、
1: 你记个电话呗，我给你安排一下咱们的这个节目的这个合作嘉宾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让他帮你来这个沟通安排一下，你记个电话。
5: 好嘞，啊，叫他来给个找个、那个、
1: 你这样，这个什么导播老师，导播老师把这个孙阿姨电话切回去，我把电话发上去，然后你告诉孙阿姨让他去找咱们的公证员王琦老师，好吧，啊，我给你这样啊，好，然后给这个导播老师可以记一下，是89767777，哎，89767772哈，89767772，这个张老师你觉得呢？我觉得他找律师要、
0: 嗯、
1: 找公证处，这公证员给他做个上门公证服务、
0: 嗯、是这样的，
1: 就好、
0: 啊、你那叫律师见证，律师上门叫律师见证、
1: 嗯、
0: 那律师见证也是需要消费的，
1: 对、
0: 嗯、那么你不如到公证，公证呢也是需要消费的，公证效力可能在律师审核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要更完善一点、毕竟是个公证机构，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在遗嘱的过程当中呢，现在目前来讲，民法典实施之后啊，有几种公证形式啊、有几种遗嘱形式，
1: 嗯，
0: 那么这几种遗嘱形式呢，你也可以不要动公证处去，也可以啊、
1: 嗯。
0: 那么公证呢，因为民法典实施之后，公证不在，公证遗嘱不再优先了。那么你比如说你自书遗嘱啊、代书遗嘱啊、录像遗嘱啊、打印遗嘱啊，这是都是可以实现的。
1: 但是我分析他是这样，您看孙女士都72了，她、说她母亲90多岁了。
0: 如果九十多岁的情况下，就是孙女士，您的母亲是否头脑还清晰？
1: 她电话已经挂断了，
0: 挂断了。那么我们就在这说，就是说，如果说她母亲的头脑清晰的情况下，就可以在家也可以做。
1: 对，但是我听她的意思，她为啥说要找个上门能给做的？我分析就是可能家里面年龄比较大了，再一个年龄大，他们可能觉得自梳也整不明白了。
0: 对。那么公证是应该是优选的，
1: 对，因为你像九十多岁，我记以前碰着过一个阿姨八十多，她说，哎呀，她说陆姐，我不会也不会写字儿啊，不会写字儿，我签名，她说我就会签我名，那我那行，那你还让公证处公证员给你做吧，哈，
0: 对对对，
1: 对
0: 公证员做，这个起码就是做了之后，这个应该是有法律效力的，会更高一些。
1: 对，因为
0: 不再优先，但有更高一些。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说到了，包括好多朋友说想让律师给写，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问题，也挺好的，在哪儿？就因为

0: 好多人他那个遗嘱，你自书也好，代书遗嘱的话，
1: 嗯，
0: 他对遗嘱的那几个要素他不了解，写出这东西无效。嗯，
1: 对对对对
0: 啊，那还不如咱们就寻求专业人员的，
1: 对，可以
0: 给到大家的这么一些帮助呢啊，
1: 这个就是比较放心啊，效力会没有问题，你就不用担忧了呀，不用担心，嗯
0: 嗯，
1: 公证遗嘱，
0: 对
1: 对，
0: 哎，好啊，这个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可能跟大家就聊到这儿，咱们也用了一期半的时间吧，大概哈，跟大家把这个小区这个养狗的事儿，然后咱们有一些朋友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同感啊，对，张老师，我还说到一个事儿啊，简单咱们再案例这么说两句，前两天我看了一个咱们媒体报一个。新闻是真事儿，是在、哎呀，在哪个城市？就不是在这个咱们这个离咱比较远的一个这个地方哈。
1: 嗯
0: 啊、这个孙女士，这个我们再接进来，还有什么问题呢？孙女士你好，
1: 又进来了。
2: 你好，我家吧孩子比较多，都不在一个户口上，就我和我老妈在一个户口上。但是这个房子吧是过给我弟弟了，弟弟以后吧就写个遗嘱帮着。完了我不要这房子，但是我吧就想。就像张主顾问说话了，我有居住权就行，等我走了时候他们愿咋处理咋处理他，就这么意思。我要是有能出去租房住我就走，不出去我就暂时跟他在一块住，房子给他就是过户给他，就是写遗嘱将来我妈老了给他，我不要这房子。
0: 您的意思就是啊、一个是母亲要把这房子是留给弟弟、但是你还想给你自己在这房子里面设立一个居住权，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对，找个留个。
0: 那您这样就是，那你还真就找公证处吧，因为母亲不是不能动吗，你把你的这些需求。不是，我明白，就明白。孙女士，你别打断我了，因为咱们节目快结束了
2: 啊，
0: 抓紧跟您说，
2: 啊、
0: 就是你这样，这些事儿你都交给公证员、为啥？由于母亲不能动，你可以让公证处的公证员给你上门做一个委托公证，让你那个就是母亲委托你到房产交易所去设立居住权，明白了吧？这些对都得先找公证员，你就直接找我们导播老师给你的电话去找咱们的这个公证员，寻求他的帮助。导播老师刚才不给您电话了吗？
2: 给我电话了，叫我看啊。
0: 王琦，找王琦老师。
2: 王琦老师哈、说你干活呢哈。
0: 对，你就说是陆姐的听众，王琦老师，他们那个南岗公证处会很热情的给你服务的啊。
2: 啊，那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啊，
2: 谢谢，
0: 我们再会。
2: 哎呀，真好，真好。
3: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琦说法。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第一首歌咱们听到的是依然牵挂，邀请您继续收听流行经典，关注一下大家点个互动吧。这个阶段呢，看到中华小曲库点播的是梦里，听众朋友平平安啊、也在留言，他说呢要点播人在旅途，听众朋友那就对了，点播天际，一先来听歌了，点播两两相望，听众朋友向前看点播千里之外，雪莲要点播久别的人，还有呢你的大海点播一天一天等下去，风景要点播的歌是光阴的故事。今天呢大家点歌很多哈，下一首歌要按照听众朋友点播，我们分享这首罗大佑老师的经典歌声，每周都会听的一首歌光阴的故事。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1: 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试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

自己熬这个酱9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 5879-1984 5879-1984， 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 5879-1984， 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

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

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掺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掺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掺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掺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掺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掺杂丸，5879-1984，5879-1984。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

0: 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8: 我们一起加油。
9: FM98.4，生活创造文艺，文艺服务生活，每时每刻，
10: 每时每刻
9: 听你所爱，
10: 听你所爱。
9: FM98.4，幸福984。
8: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5月29号星期五，农历的4月13，白天晴，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5度，夜间晴，西风2到3级，最低温度9度。未来这几天呢，咱这温度啊一路走高，我们身体的感知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大家知道吗？预计明天最高的温度26度，而到了周日的时候，虽然预报有雷阵雨，但是最高的温度突然飙高到34度，而下周一就是6月份了啊，下周一又降下来了，最高的温度24度，温差10度左右呢，就还是很不稳定。而我们即将面临节气的更迭跟改变，暑热是大趋势，那你现在特别耗损津液，因为要出汗比较多，代谢比前一个阶段要快很多。汗为心之液，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已经开始心脏突突难受不得劲儿了，而每一个人难受啊不得劲儿的情况不一样，但其实背后都可能是心脏的问题，而咱自己不知道，所以有一些常识啊依然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前两天不是有一个新闻吗，广州的樊先生啊，他就出现后背的疼痛。

哦，因为他原来得过肩周炎，跟肩周炎那个后背的疼特别像，他就硬挺硬扛。想一想啊，先干完活，等着周末我再去看骨科，要去推拿和针灸治肩周炎，硬扛了三天啊。结果，突然就发生了心肌面积的大面积的坏死啊。他自己就不知道啊，然后你知道医生提醒啥呢？很多心梗患者发作之前有后背的疼痛、左边肩膀的疼痛、牙床子的疼痛、胃的疼痛、下巴壳的疼痛，自己不知道。所以像樊先生这样啊，睡觉的时候，然后呢突然发生左侧肩部的剧烈疼痛，以为是肩周炎，硬挺硬扛，结果慢慢到了第三天，出现了胸闷，这个无法呼吸啊，无法平躺啊，这些情况赶快打急诊吧。结果诊断为什么呢？急性的前臂心梗合并心衰休克。挺吓人的，樊先生啊，他发病已经超过了72小时。就是当他以为是肩周炎犯病，肩膀子头的疼的时候，就已经发作了。如果那个时候赶快去急救，不会有太大的危险。而现在呢，并发症的风险很高很高，心肌大面积的坏死啊！哎呀，真是经过了急救，然后马上手术疏通血管。你说如果不耽误，不就省着有这么危险的情况发生，可能输液就行，不用手术，现在非手术而不行，而且一直在那个监护。哎呀，反正是进到鬼门关绕了一圈吧。啊，这樊先生也警惕了。那通过这个案例真实的发生的事情，咱们就明白了啊，心脏的问题不是小事儿，千万不能拖，不能等。而且咱们年龄大了，这岁数摆在这儿了啊，一定要有所重视，有些知识得了解。比如说啊，胸部正中间或者胸部中间偏左边这个位位疼痛，以这个范围呢，大概一个巴掌大小，一定要引起重视，可能是心脏的问题。还有就是啊，你就恶心呕吐，但是你去检查肠胃也没啥事儿。然后另外还有嗓子发紧特别难受，就咽部有那种灼烧感，喉咙发紧，可能伴有胸痛啊、憋气儿啊、大汗，这些情况也可能是心脏的事儿。还有就是上胳膊和左肩膀的疼，另外是持续的背部的疼痛，因为有些心梗患者的疼痛它会放射到后背，出现持续的后背的疼痛，而且这个情况啊，女性比男性更为多见。还有就是上腹部的疼痛，感觉胃疼，就胃脘痛，然后有人就比较珍惜健康，重视健康，去做胃镜，胃镜啥事儿都没有，吃胃药也不好使，赶快警惕是不是心梗的早期情况。还有牙疼啊、下巴壳疼啊等等，所以大家千万别脂肪堆积太陈旧，别高盐高油高糖，心脏不能过度的劳累。然后还有就是谨防血管的损伤，然后还有就是要足够重视，每天要用一些养心护心的食疗啊、营养补充啊，这特别的重要。比如说食疗啊，有一位82岁的老中医大夫，这个呢也是我在北京卫视养生堂那个节目学习到的。这个82岁的老中医大夫，他是祖传中医世家，然后呢有很多很多治疗调理心脏病、冠心病的经验。这位82岁的全国名老中医叫郭维勤，郭老中医，他呢被人民日报称为为冠心病病人造福的人。他推荐过这么一个食疗，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学习起来，就是代茶饮的一个方子，西洋参和藏红花。西洋参是补气的，藏红花是活血化瘀的。那每次用量呢，如果咱们不知道怎么掌握这个量，建议大家一开始少用，比如说用1到2克的西洋参，一点点的藏红花一起泡水喝代茶饮。当然如果你有把握，比较了解自己的身体素质跟情况，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6克左右的西洋参和1小粒的藏红花一起泡水喝。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益气活血呀。因为郭老中医强调了啊，这个人体的这个心脏一定要有动力。从气的方面来讲，如果心气不足，就没有力气推动啊，然后就会形成那种血液的淤堵啊，然后肝气也没法调达和疏泄呀，气滞也会血瘀呀。
哎，从

个角度，从血液的方面来讲，当年龄增长了，咱们供血的能力就会下降，因为我们心脏当中它供给能量的营养，细胞营养的来源就是辅酶 Q10， 年龄大了，辅酶 Q10 这个自身合成能力也变弱了。因为这个当我们小年轻的时候吧，辅酶 Q10 的自身合成能力挺强的，但是35往上逐年逐年逐年就会下降了，所以自身合成能力差。而我们从饮食上是可以吃一些补剂点的，比如说鸡心啊、牛心啊、猪心、花生米啊、沙丁鱼啊、鲸鱼啊，这些其实都能补点辅酶 Q10。但是年龄大了之后，咱胃口牙口都不行。你要是说深海鱼、鲸鱼、沙丁鱼补辅酶 Q10 可以呀，但是很多人皮肤有问题，他吃一些海鲜类的东西过敏。那如果你说我吃鸡心、牛心、猪心吧，你能吃每天三斤五斤那么吃吗？脂肪和胆固醇的也受不了啊。所以年龄大了之后，辅酶 Q10 就是肯定是减少的，肯定是不够的。如果一个人到了70岁左右，这个辅酶 Q10 的含量你要是不补充的情况下啊，生活当中也没有这个意识去补的话，照样20多岁年轻人少一半都得拐弯。如果按比例来看，我们如果十几二十岁的时候辅酶 Q10 90%含量啊，心脏当中的含量，然后呢到了70岁左右，你如果你不补，你心脏当中的含量的辅酶 Q10 得 40% 左右。所以年龄大了才会，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啊，除了先天一些心肌问题以外啊，就年龄大了辅酶 Q10 少，你才憋闷呐、喘气费劲呐、心脏供血供不来呀、因为心脏嘛24小时不断的在运动，它在工作，输血泵血输血泵血，我们全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就所有的地方器官组织的血液都靠心脏供给啊，对吧？然后年龄大了你供不上来，要不就晕了，要不就四肢麻木了、心脏憋停了难受了，对吧？那如果不补，到了年龄更大，就我们说这个比例如果只剩10几20几左右了，你就别想了，这心脏就不能跳了。所以可见辅酶 Q10 对于心脏这个器官而言，包括这个器官所必须承载的担当的责任而言，它太重要了。比喻一下吧，它就是心脏的小马达和发动机。所以如果血流不畅，速度减慢，就会供血供不上来，就会出现沉积的一些杂质，时间久了也是挺让人害怕的。因为咱们必须保心脏的健康，稍后啊依然就给大家分享能够补充辅酶 Q10 的一些食材，以及中医理论方面如何补气生阳，再就是啊饮食上怎么补这个辅酶 Q10。 既然咱了解辅酶 Q10 这么的强大，那有听众有我微信来问啊，依然呢、这辅酶 Q10 我们得选多少含量的？有这样问题的朋友应该是新朋友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就交流过啊，辅酶 Q10 它的研究之父叫做卡鲁弗鲁卡斯博士，他1958年就认定化学结构开始，就是辅酶 Q10 这个东西已经好几十年了，对不对？他1958年就被认定为这个化学结构，它是对于心脏补营养的。而且研发之父这个卡鲁博士，他自己就服用辅酶 Q10 长达40多年，直到90多岁才寿终正寝，一直能够保持充沛的精力从事科研工作。他不是没事干退休啊，他是一直从事科研工作，90多岁呀、笔耕不辍啊，每天都伏案工作啊，照样精力很好啊。因为他本身研发这个他就一直在吃了40多年。所以你要补辅酶 Q10， 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是每天30毫克到50毫克。那么日常饮食当中，我们多吃鸡心、猪心、牛心，因为它有一定的辅酶 Q10， 让我们心肌供氧能力稳定。辅酶 Q10 就是心脏的发动机小马达，而且它还能保护大脑神经。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不想年龄大了糊涂忘事儿，哎，我们也要补点辅酶 Q10。 还有就是啊，我们想让自己皮肤好眼睛亮，我们也要补点辅酶 Q10。 另外牙龈经常出血也应该补点辅酶 Q10。 还有就是啊，如果您吃一些降血脂的、降胆固醇的他汀类的药物，这个他汀类的药物一吃有一个副作用，就是降低身体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你本身自身的辅酶 Q10 就太少太少了，所以如果你服用他汀类的药物的时候也应该补辅酶 Q10。 一会儿我们就分享一下怎么补怎么吃让心脏健康起来。

0: 就像研发的博士一样，90岁仍然能够伏案工作，仍然能够发挥余热，仍然能够对社会做贡献。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既然咱了解了心脏是一个高耗能的器官，它每天24小时都在不动的运动，不断运动哈，它必须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动力，所以要补辅酶 Q 食。如果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其实肝脏啊、肾脏啊也都有辅酶 Q 食的含量，只不过别的器官没那么多，心脏里边特别多。所以一旦心脏缺辅酶 Q 食缺的严重了，就会造成心肌供血不好啊，心力衰竭啊，很多很多心脏不舒服的人辅酶 Q 食补了之后，哎，我们这个症状啊，包括憋痛啊，供血不好啊，血液循环差呀，哎，这样的情况都有所改善。辅酶 Q 食能够为心肌细胞以及脑细胞提供足够的氧气跟能量，来维护我们活跃的大脑神经。所以常吃会发现哎，供血好，精力充沛，然后长此以往，咱们就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皮肤的老化、皱纹的增加也跟辅酶 Q 食的含量有关，所以一定到了年龄到了，我们就得补了。当然了，日常饮食刚刚提到鸡心、牛心、猪心，实在是不能天天吃。但如果你能天天吃，你说依然我这个血脂、血压我控制的好，我都是比如说有人比较聪明哈，早餐吃辅酶 Q 食、啊、含量高的鸡心、猪心、牛心。可以呀，咱们984的听众不是有一个食疗吗，对吧，就是在节目当中咱也分享过，要想补辅酶 Q 食，心脏供血不好，心肌缺血，早搏，心律不齐，房颤，吃鸡心，每天早上吃9个鸡心清水煮，可以稍微加一点点盐，这也是听众用过的一些食疗搭配方案，也挺好的。但是有的人就不行，有的人吃不了啊，血脂就增飙高啊。那么额外补充辅酶 Q 食的营养补剂是很多人明智的选择，而且这个负责任的医生也会说配合治疗的过程当中让大家补辅酶 Q 食。那如果普通老百姓，咱不是说在医院去治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呢，没有啊，咱就是日常补营养，因为饮食食难补全补齐，咱们额外补辅酶 Q 食，你可以选择完全信任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的这个，因为市面上好多杂牌子，高档的特别高端的进口的也有，一瓶一个月的用量30粒100多200多300多的也有，但是那种20-30的杂牌子的也有，良莠不齐的，质量有高有低的价格，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怎么选。我们广州白云山金秋堂药业的这款辅酶 Q 食通过广播广而告知，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啊，早年间是从我们产品本源的源头去给大家把关，对吧，你上药店也好，商场超市也好，你不认不识的叔叔阿姨们真的不敢买。我们这个大家放120颗心，本身这就是国货之光，200多年传承嘛，它现在也是世界500强中国人保保险承保的一个企业啊，200多年传承，敬业修命，广式妙药，现在它有除了中药饮片以外还有很多营养补剂，辅酶 Q 食就是其中特别火的一个。因为现在生活压力啊，包括节奏啊，包括我们饮食啊，都让我们促使着必须补这个辅酶 Q 食了，你说是不是？所以有需要的听众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咱这款辅酶 Q 食满足我们的诉求，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成年人普通人我们每天30毫克到50毫克就够了，我们这每一粒儿就达到了30毫克，一瓶30粒，一天补一粒就够了。辅酶 Q 食软胶囊，咱们就说叫辅酶 Q 食就行，一天一粒，你随餐用也行，饭后吃也可以，一天只需要一粒就够了啊。87996984 87996984，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报名，市场指导价我们这一瓶啊得70-80，10瓶就700-800，因为同类的大品牌的工艺技术提纯好的，包括每一粒达到了30毫克的，都是100块钱左右，我们这市场指导价70-80，团购价格如果按市场指导价衡量，10瓶一组700-800吧，对不对？而现在来订购只要248，是属于出厂底价推广给大家，但是名额有数，本档节目数量有限，哎，就这些套组名额，团购完了就结束了。但凡是您现在心脏有点突突啊，

0: 闷呢、啊、不得劲儿啊，然后牙龈总出血，还包括我们说记性不太好，脸色不好，皱纹挺多的哈，我们补点这个给我们细胞补营养的东西，这还是很有意义的。年龄大了需要补，补跟不补是完全不一样的。248一组十瓶，新朋友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解答。我们有请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我定一组辅酶固
0: 石。好的，我给您定上了87996984。欢迎于先生，你好。
2: 你好，我定辅酶固石。
0: 好的，你也要一组辅酶固石，给您定上了啊，送货上门。新朋友了解一下，咱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送货，不是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什么的，不是啊。所以现在定，就这一两天两三天就能安排送货，着急的都能加急，都没有问题。87996984，有请关女士要几组辅酶固石啊？
3: 你好，给我定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
3: 嗯
0: 啊，吃过是不是、啊？
3: 对，我爸吃，感觉那挺好的。
0: 啊、
3: 以前吃那个、
0: 啊，
3: 以前心脏那有总闷，反正现在感觉好、
0: 哦、
3: 有好转。
0: 啊，好，给老伴儿买的哈，吃着很稳定，是不是？
3: 对对对，
0: 挺好的。我是觉得年龄大了吧，都得补点儿，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咱们吃那些肉食，鸡心、牛心、猪心、沙丁鱼这些东西吃的少，辅酶 Q 是自然摄入的不够，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是不是？嗯，
3: 对，
0: 给您盯上了87996984，齐女士你好，呀，咋掉线了？156尾号是7868的齐女士给您盯好了，徐女士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4: 啊，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是不是？
4: 是，
0: 嗯、啊，好的，订购成功了，您等电话，大家抓紧报名。限定节目时间，因为咱们本档节目只有一个小时嘛，结束了，下档节目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就是这样的合作形式。所以能够把电话打进来报上名的，抢先成功的，咱就享受这个团购价。市场指导价一瓶70-80呢，同类产品，但凡有一个是比较知名的品牌、体育运动员代言的，都得100块钱左右。我们这个70-80团购价格，按指导价来讲就是10瓶7-800，现在248。博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4: 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哎，
4: 还有没有别的？问那个氨糖软骨素有没有？
0: 氨糖软骨素有现货，这个阿姨给您订上一组是吗？
4: 行，
0: 好的，阿姨还订一组软骨素哈。好嘞，给您订上了。哎，再见。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 Q 十啊？
5: 你好，主持人，我订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6: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订上来了，送货上门。欢迎张女士，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7: 待会儿来电话。
0: 张女士，131尾号是0896的张女士。张女士听广播呢，我也给您订上了，您放心，相信此时此刻呀，您就能在广播当中听到我呼唤您的这个名字、姓名和手机号码了。没关系，已经订好了啊，131尾号0896。如果有疑问，你可以再把电话打进来。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其他的听众朋友们要想订辅酶 Q 十，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现在要控制自己的血脂，吃一些他汀类的药，这样的听众朋友们，咱也把 Q 十补上，其实挺有必要的。丁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咱们这个是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1瓶30粒，一天吃一粒，1瓶30粒，1瓶1个月，对不对？10瓶1组，10个月，每一粒达到了30毫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提供的这个标准的量就足够了。除非呀、您是特别严重，你说我在医院调理治疗这个相关的问题呢，医生给我开的可能医用的可能量会大一些，对吧？没有问题都可以啊。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有听众说依然呢，我这个爷爷是有我微信的听众说依然我最近啊这心脏总突突，我们多吃两粒，没问题，可以短暂的多吃两粒，你吃一周左右，每天两粒。哎，然后如果你觉得咱有收获了，不像那么难受了，咱就改成一天一粒就行了。尤其是您现在啊爱做家务的，还在这个打工啊，或者还在看孙子呀，你说看孙子其实得高度注意力集中，是不是？其实也挺辛苦的。这样的叔叔阿姨，咱也把辅酶 Q 十给补上。邵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8: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
8: 谢谢。
0: 哎，再见。87996984，涂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9: 那个，我问他这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呢？
0: 保质期24个月。
6: 啊，两年的。
0: 哎，对对对，您放心，完全能吃了了。
6: 啊，那行，10瓶啊。
0: 对，10瓶一组，能吃10个月。
6: 是不是30毫克的？
0: 对对，阿姨挺懂啊，一粒儿保证30毫克的含量，这一粒儿普通人吃够了。
6: 啊啊啊！那行，
0: 好的，感谢信任。好的，订上一组。您是第一次订，是不是，涂女士？
6: 对。
0: 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联系您，2-3天之内就送货了。您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辅酶 Q 是抓紧报名。新朋友可能不了解，真的得抢线，真的得抢线。为啥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往里打是占线的，因为咱87996984这一个号码，同时接听5-6个电话，就大家都往里打，可能就占线，全线占满也都占线。但是别放弃，你就按重播键，肯定能够播进来。你别现在打占线就不打了，然后等一会儿节目结束想定更展现更打不进来，那个时候就错失这个机会了。明天我们这个时间段也团购不了辅酶 Q 十，因为合作的形式不一样，内容不一样。所以现在既然咱心脏突突难受不得劲儿，那么节目一开始咱也提到了那个樊先生的那个案例了，所以我们也长知识了，咱们明白了辅酶 Q 十对我们人体、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血管是挺重要的啊。所以如果你血脂值比较高，你正在吃一些他汀类的药，吃他汀类的药就降低人体辅酶 Q 十的水平，降低不老少呢。所以很多人为了控制我们的血脂值，他是吃药了，但这个血脂值指标降下来了，反而有人心脏难受了，就是这么个缘由啊。就很多人不明白不知道，所以听咱节目还是很有收获的。这类人群建议大家把辅酶 Q 十给补上，更何况咱们又保证正品，又保证靠谱的一个品牌，所有生产工艺、提纯技术、包装工艺各方面的全程有码可追溯，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就是都给大家把关，这一点是真的让人放心。再一个，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推广价格248一组10瓶，陈先生要几组 Q 十给您订上了。陈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8: Q 十，
0: 对不对？
8: 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的，陈阿姨是订过吗？
8: 我没订过呀，头一次
0: 啊。啊，好的，欢迎阿姨尝试一下啊，给您订上了啊。
8: 是不是？哎，我还想订一组那啥啊，氨糖软骨素。
0: 好的，好的，好的，陈阿姨也订一组氨糖软骨素。好了，我给您订上
8: 啊。
0: 嗯，好的，
8: 好，
0: 再见。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正在订购当中。另外，氨糖软骨素是现货啊，这个是刚到的现货，也可以订。前两天是我听着没订着啊，87996984，87996984。如果到了一定的年龄，咱饮食上又不怎么吃啊，那个像是鸡心呐、猪心呐、不怎么吃，咱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了，刚刚就有听众来问我，依然呢，要想饮食上补辅酶 Q 十，能补得全吗？得吃点啥呀？依然现在就跟大家说一说啊，要想补辅酶 Q 十，从日常的那个吃的食物当中来补的话，是可以的。比如说啊，辅酶 Q 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我们应该上哪儿找呢？辅酶 Q 十是心脏的原动力，是它的发动机，是它的小马达，就是它有能量的话，辅酶 Q 十在身体当中就稳定。那你要是不从额外摄入辅酶 Q 十就少，辅酶 Q 就少，你这个心脏供血量就少，心肌就不怎么动啊，它就供血供不上来嘛啊。所以日常饮食要吃，我们就选一些天然的辅酶 Q 十的宝库，比如说牛心和猪心，牛心和猪心，它是辅酶 Q 十的含量冠军。但是只要咱们能把胆固醇给控制好，我们就可以吃，就是胆固醇的事儿。你吃牛心，牛心为了吃辅酶 Q 十补，你得吃挺多呢啊，每一天得吃个一斤猪心，一斤牛心，一斤牛心，一斤花丁是沙丁鱼花生米儿。但你吃这老多呢，那胆固醇也吸收不老少。所以建议大家实在要从食补的话呢，你又能控制好脂肪，你就搭配洋葱，搭配芹菜，这样能够稍微平衡一点。因为我们都知道洋葱和芹菜降血脂降血压嘛，所以你和这两样东西一起炒，比如说芹菜炒猪心，洋葱炒猪心，这些都行啊，相互搭配一下。另外啊，鸡肝鸭肝里边也有辅酶 Q 十，鸡肝鸭肝当中有辅酶 Q 十，你也可以直接煮汤或者凉拌，加点那个香油，整点香菜洋葱，给拌一拌吃也行。但是相对而言，鸡肝和鸭肝胆固醇含量其实更高，对吧？那么只要咱不过敏，没有皮肤过敏的问题，是不是咱吃点鱼也挺好的？鱼肯定不如像刚刚提到那些那么高的胆固醇，但是相对而言，每100克含有辅酶 Q 十只有4.8毫克左右， 哎，有的鱼可能是十毫克左右，确实也不是那么的多。然后再一个啊，我们吃深海鱼，比如说沙丁鱼、鲑鱼，这里边都有辅酶 Q 十，是可以从这些食材当中摄入的。同时还能够吃深海鱼补充欧米伽三，欧米伽三这种东西是不饱和脂肪酸啊，能够辅助降血脂、保护血管，所以建议大家每周吃两到三次深海鱼也不错，既把辅酶 Q 十也补了，又能够把甘油三酯降低了，对吧？因为它有欧米伽三嘛。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你别爆炒，你也别油炸，你也别用过多的油去挤，毫克左右，这是不是有点太少了，对吧？你要是从花生和杏仁当中摄入辅酶 Q 十，确实得吃太大量太大量了，肠胃也受不了。但是这个知识和常识咱能了解，对吧？每天来一小把那个杏仁花生米也行，对吧？因为尤其是那个花生米对那个胃酸还有抑制的价值，是不是？所以就是还是有好处的。只不过如果我们单纯从那个补充辅酶 Q 十的角度来讲，你要大量的吃坚果，你有点得不偿失，就是这个牙口胃口都不太行，是不是？但是常识咱了解了解还是很好的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9: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我给您订上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辅酶 Q 十，咱们这一款是广州白云山进修堂药业的啊。咱们这款市场指导价一瓶七八十呢，十瓶七八百。那为什么咱们的价格现在如此低廉？就是团购批发嘛，合作商家进修堂药业，为了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知道啊，原来这个品牌的辅酶 Q 十哟挺不错呢，含量挺好的呢，所以通过如此低廉的价格给大家做批发。哎，做批发的价格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瓶里面30粒，它是辅酶 Q 十软胶囊，是脂溶性的，所以无论是早餐、中餐、晚餐，但凡是咱肚子里边有点油水了，咱就能吃辅酶 Q 十，这样吸收的特别好，所以不建议大家空腹来吃啊，因为它是脂溶性的。如果我们早餐里边啊，比如说我盛了吃鸡蛋羹了，然后鸡蛋羹撒了点香油，哎，咱就能吃辅酶 Q 十。我吃了个煎鸡蛋，我就能吃辅酶 Q 十。只要但凡有点油脂，我们吃辅酶 Q 十就能吸收的特别好啊。87996984，87996984。从饮食上还有哪些可以食补的带有辅酶 Q 十的东西呢？依然接下来挨个给大家分析啊。还有大豆和黑豆，哎，比如说每100克的黑豆里边有辅酶 Q 十 0.8 毫克到 1.6 毫克左右，所以平时你炖肉，哎，你那个打豆浆，平时多吃点那个豆腐啥的，搭配木耳跟香菇炖个汤啊，炒个菜呀，哎，也是可以的。87996984，要想订购辅酶 Q 十的听众，抓紧拨通电话，248一组十瓶，一瓶一个月，十瓶十个月，用十个月的用量，248，一个月24.8块。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继续推荐的是，仍然是82岁的老中医大夫给大家推荐的桃红羹，用到的材料是桃仁儿、山楂，所以把叫桃红羹。更重要的是这个葛根粉，这三者呀，它各司其职。你看这桃仁儿是活血化瘀的大力士，通过文献记载，桃仁儿有破血的作用，帮助化开淤堵的血块，活血化瘀的能力非常强。所以如果你也是怕自己啊血管有淤堵，你要是有一些斑斑块块的堵在那儿，你血液循环就不好，就淤在那儿了，淤在那儿了，血液循环就不透彻嘛，你该得到气血濡养的地方也得不到气血的濡养，就堵在那儿了，也会供血不好，也会憋挺啊，难受啊，心率有点跳啊什么的，要不突突快，要不就跳得慢啊，是不是就比较紊乱啊。再加上了山楂，这个东西可特别好，平时你要是炖点五花肉啊，红烧肉啥的，你搭配点山楂啊，因为山楂是活血化瘀的，降血脂的，活血化瘀的护心果就是山楂，还有就是被中医叫做活血化瘀的长寿粉，就是葛根。这个葛根是可以扩张动脉、冠状动脉，降低血脂的。所以这三者搭配，活血化瘀，通脉止痛。如果您也是后背疼、胃脘痛、下巴壳疼、肩膀头子疼、放射性的心脏供血不好造成的疼痛，这一款桃红羹 完全可以派上用场，你就放心用吧。这也是82岁的老中医大夫，他在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当中，给大家伙介绍的啊，郭维。

0: 勤劳中医出身中医世家，他的父亲郭世奎是中国著名的中医药学家和心血管方面的专家呀，所以他是祖传的一系列的理念，这一道桃红羹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就像咱辅酶 Q 十似的，它也适合广谱类的人群。王先生你好，药剂组辅酶 Q 十啊。
1: 那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248一组十瓶，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也是出汗多，不管你是啥样情况的出汗，因为每个人出汗情况不一样，有人是这个肾阳虚就出汗，有人是那个更年期前后出汗，不管是啥样，有人是动不动就出汗，刷个碗扫个地都大汗淋淋的，那有的人是睡醒了发现枕巾都湿了，就不管啥样的出汗，越出汗，汗为心之液，我们的心液、津液就随着汗液往外排、往外掉，大量的亏去亏血的情况。所以类似这样的，咱把辅酶 Q 十补上，或者您现在半夜睡觉会憋醒了，不能平躺的，哎，走道走多了就喘呐、啊，干点活就累呀，哎，就懒懒哒哒的呀，没有精神头啊。因为如果心脏供血不好，有一个情况就是觉得乏力。就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觉得，哎呀，我这可能六七十岁了，上了岁数了啊，有点那个难受啊，啊，可能就是这样。但其实你知道，其实就是供血供不上来，你才会造成这么的乏力，这么的累。你这么想哈，有些艺术家、演员，你看看那个吴彦姝，九十岁了吧，快也仍然在演戏呀。还有那个仍然在撸铁的94岁的一老爷子老演员，人家咋那么精力充沛呢？其实年龄不代表你就乏力、赖赖哒哒啊，没精神头，不是的，就看你是啥样的情况。如果你就是心脏供血供不上来而造成的，因为气血亏虚的人就是这样嘛。那有的情况就是心脏供血供的不好，所以你才气血亏虚，对吧？因为心脏是供血供血供血供血的，你心脏这个动力没有了，你何来的气血儿可言呢？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咱就把辅酶 Q 十补一补，87996984，我们的辅酶 Q 十248一组十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我们有请的是李女士，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再给大家推荐一道汤，赤小豆汤。您知道吗？赤小豆当中也有辅酶 Q 十，而且还有多种有益于心脏的很多的矿物质。它本来就是红色的，我们都说白色入肺，哎，这个红色入心，所以多吃红色的东西对我们的心脏是很好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属于赤小豆了，典型的高钾高铁，但是低钠，还能利尿消肿，而且还有辅酶 Q 十。人体自身在小年轻的时候，辅酶 Q 十是能合成的，食物当中也有，但是年龄大了，合成能力下降，你又额外不补，那就不行了。所以我们可以额外补辅酶 Q 十。另外呢，日常饮食咱也吃点儿，类似于像赤小豆汤这样的，食有五色，脏有五号，心喜红啊。是不是？另外呢，再补充几个常识啊，肝喜绿，脾喜黄，肺喜白，肾喜黑，对不对？所以心喜红，心要想补心，咱就多吃红色的东西。87996984，87996984，平时吃小豆熬汤，吃小豆熬粥，吃小豆做馅儿。是不是这都很方便的啊？张女士，哎，掉线了，给您订上87996984辅酶 Q 十，赶快订购，名额不多，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有请马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要几组啊？
3: 我订249吧。
0: 248十瓶一组。
3: 248，
0: 哎，
3: 要十瓶是吧？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杜先生你好，要几组？
4: 我来一组吧。
0: 好的，可以呀、啊，可以啊，先吃吃试试，感觉感觉啊。
4: 对啊，对啊，
0: 给您订上啊。是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我们有请一下于先生，您好。

0: 那有人方便收货的时候就送货上门了啊。
1: 行，好，
0: 感谢于先生信任，祝您健康。87996984，董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啊，赵先生你好。
3: 啊，怎么的？
0: 给您订好了辅酶 Q10 了，订好了啊。
3: 哦，
0: 哎，订购成功了啊。有请一下杨女士，你好。
4: 哎，我订辅酶 Q10。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是您，电话接通了。
6: 啊，我问一下，我想订一份辅酶 Q10，但是我现在有点心衰，能可以吃吗？
0: 可以吃的，阿姨，这个没有问题。但是特别严重的心衰，因为心衰不是分中度、重度嘛？你要特别严重，还得及时就医看医生，因为它是营养补充。就像我们说，哎呀，腿疼了，是由于缺钙造成的，咱补点钙片是有好处的。对吧？但是你说我补个钙，我把骨病给治了，那不太能的。
7: 对，但如果我们现在面临着特别难受，就像节目一开始说出现意外的那个樊先生，你不得不急救了，你要急救了，你吃辅酶 Q10 就来不及了。所以现在我们为了避免将来不急救啊，就为了这个将来能够很平稳啊，所以现在补啊，就大家都要倒过来想这个问题啊。哎，未病先防嘛，现在都讲治未病是治疗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健康隐患。那如果咱想让心脏平平稳稳的，日常饮食补点辅酶 Q10 有好处，或者你要是说心衰，你在医院治疗完了之后，你说我回来养来了，哎，我们把辅酶 Q10 补上哈。李先生要几组辅酶 Q10 啊？
3: 你吃就慢慢就能消吗？
7: 李先生啊，电话接通了，辅酶 Q10 软胶囊是要订一组248，对不对？
3: 喂，
7: 哎，电话接通了，李叔叔，您是不是要订一组辅酶 Q10 啊？
3: 是啊，他这个不治疗啊。
7: 叔叔，他不是药物，广播媒体不能卖药，药得让专家医生给你开，他是营养补充，营养补剂，嗯，人人都能用啊。您再考虑，87996984，我们团购负责人给您回话，你再决定要不要也行。我先给你报上名儿，别在节目一会儿结束了，咱报不上。87996984，如果咱心里已经出现了衰退了，然后呢，啥都力不从心呐，走道走多了就喘就累呀，还包括半夜憋挺憋醒了，不能平躺，必须侧躺，半夜就憋的就下来溜达溜达啊。还有就是有点闷挺啊，像大石头压着，或者您现在由于心脏的一些问题的手术正在康复阶段，或者您现在牙龈经常出血，或者脑这个年龄大了有点忘事儿，哎，这个门锁没锁呀，手电筒关没关呐，电视闭没闭呀，就是反复寻思记不住了，脑子这个供氧供不上来。也可以补辅酶 Q10，补补这方面的营养啊。87996984，长期熬夜加班的，尤其是倒班的，不管啥年龄，比如说后半夜开车的的哥的姐们儿，或者你是那种上一天一宿休两天两宿的这种啊，上一天一宿那个都不能咋睡觉的那种，就算年轻，咱也别扛着，别熬着，咱也补点辅酶 Q10。而容易疲劳的，精气、精血、精力都不足的，哎，我们经常生病感冒的，我们要把辅酶 Q10补上。同时，您如果吃他汀类的药，要控制您的血脂的这类人群，也把辅酶 Q10 补上。87996984，你就记得心脏它是有动力，它才能输血泵血输血泵血给我们全身供血。它如果没有动力就完了，对不对？那它的动力哪儿来呀？它就是它的动力就是辅酶 Q10 给这个提供的呀，是不是？所以补充辅酶 Q10 还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款辅酶 Q10 248一组十瓶，一瓶24.8块。能用一个月24.8块，你想想平时咱下饭店过年过节过生日买个蛋糕买束花，下个饭店都100-200-300-350没有了。你说你结婚啊什么的，或者是过年给红包随个礼啥的，也500-1000没了。给自己补点辅酶 Q10， 叔叔阿姨们还是要有这份投入，有这份投资的，是不是？因为这是一个共识，因为现在技术水平、医疗手段、生物工程不断的发展，接寻的专家营业不是说过吗？现在的60岁老人，你敞开了活呀，调好嘴，迈开腿，照100岁活，完全可以实现，早就不是天方夜谭了。人生自古古了70古来稀，那是在古代的时候古来稀，现在70岁正当年， 当打之年，对不对？正好出游山玩水的时候。所以叔叔们，如果您觉得出去旅个游怎么这么累呢，补点辅酶 Q10， 是不是有跟您同龄人一样啊精气神十足的，对不对？那肯定身体当中不缺呀，对吧？那如果咱有点缺了，咱就补一补呗，对不对？八七九九。

0: 6984，王女士，哎呀，掉线了，给您盯上，抓紧时间报名，还有20几个名额，我们的辅酶 Q 十就结束订购了，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抓紧报名，87996984。有听众问咱这个氨糖，能不能订？能订啊，氨糖是前两天有听众想订没订着吧？是不是？新到货了，到货了，氨糖能订了啊！需要这个氨糖软骨素的听众可以订，赶快拨通87996984。我们这个软骨素氨糖片它是专门生产氨糖的一个大企业，北通脉通品牌，一组10瓶199，这边添加了复合的氨基酸、脱脂残有的蛋白质、脱脂大豆的蛋白质和液体的钙乳矿物盐、牛骨胶原蛋白肽。这个牛骨胶原蛋白肽是直接到骨小梁韧带滑囊当中的啊，含2型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是把钙呀、磷呐、钾呀、氨糖这些营养粘合到一起的，所以咱骨骼的健康需要的丰沛营养，我们这儿包含的比较全面了，199一组10瓶，需要氨糖片的听众抓紧报名，这个有现货，刚到货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辅酶 Q 十啊？李女士，152开头的李女士，152尾号是
1: 1984。
0: 哎，李女士啊，你好，李阿姨听广播呢。152尾号是1372的李女士，李阿姨，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听见了吗？我给您订上了啊，李阿姨可能听广播呢，给阿姨订上了。如果你在广播当中听到我给您订上了，就不用再打电话了。87996984，248一组10瓶，抓紧报名。我们都说啊，如果常常保养，就每天咱补点儿，比如说你那个关节不得劲儿、滑膜受损，对吧？有一些什么炎症了、红肿了、嘎巴响了、疼痛了，还有哈不下去了、早上起来沉僵了，哎，咱们把这个关节的营养补一补，软骨的营养补一补，那咱补的是氨糖片，对吧？199一组10瓶那个，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心脏供血不好，这个动力没有了，咱补点辅酶 Q 十，对吧？都有不一样的针对性。这些营养咱溜着每天补，咱就老样子，一直就这样，对不对？你要是不补的话，样子老，身体机能老，我们的心脏衰老，那肯定是憋挺啊，难受啊，对不对？所以平时补点这个营养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真的我们从饮食上很难补的全面。87996984，248一组10瓶，辅酶 Q 十，抓紧报名。87996984，248一组10瓶，一瓶30粒，一粒就30毫克，足够了啊！87996984。抓紧报名吧，名额可不多了，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87996984，白先生你好。
2: 我订10瓶。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10瓶，您等电话，售后跟您联系送货啊。新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4: 要10瓶。哎，
0: 30粒，咱每天补一粒儿。有听众来问我什么时候吃最好，没有最好，就是看习惯，根据我们984听众的习惯哈。有的叔叔阿姨怕忘，他就吃完早餐马上给整一粒儿整进去，这一天就不用再惦记了。但有的叔叔阿姨是有这个体会的，半夜呀总憋醒，就是供血不好嘛，白天没啥事儿，晚上的时候，因为可能有一天的这个精气神这个消耗了，一天供血了啊，这个晚上的时候吧，会觉得有点憋闷，半夜有时候憋醒，就心脏有点堵，喘气有点费劲。有很多叔叔阿姨都睡觉之前吃也行，就是他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因为是营养补剂嘛，都行的。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5: 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刘阿姨送货上门啊，大家抓紧报名。我们是售后无忧，哎，我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安排送货，售后无忧，大家放心来订购。在早些年，我们团购好多年了啊，早些年咱的团购负责人都是亲自把关他的工艺呀、技术啊、生产流水线呐、等等等等啊，这点特别让人放心。因为你到药店买不认不识的，这个店员给你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特别贵的吧，20-30的吧，也挺有保证的啊，但是又觉得很贵，咱一个月花20-30补30毫克的辅酶 Q 十。每天一粒儿， 那跟我们这个每天补三十毫克每天一粒真差不多的，对不对？那没有必要追求非得是国际大牌，或者非得追求是那个体育运动员代言的，真没有必要啊。但是你说十块八块一瓶的，你看那配料啊乱七八糟一大堆，咱也不敢买，咱也不敢吃，也没法拿身体当过滤器，吃了也没用啊，那样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对不对？而我们这个属于性价比之王了啊，高的一个品

0: 品质保证，知名品牌，但是团购的低廉价格是我们团购负责人给大家商讨下来的一个批发价格，但是限定节目时间还剩十来个名额就结束订购，248一组十瓶，你抓紧拨通87996984。女士要几组啊？
1: 是我吗？
0: 是的，张女士。
1: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方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叫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咱们这个含量每一粒儿里边有30毫克，每一粒儿里面有30毫克，这30毫克的这个含量特别科学，就是它满足了我们人体成年人的必须，就是说如果呀咱们是正常人，咱没有说严重的心衰，咱们调理身体呀，预防保健啊，咱们的量每天30毫克到我们的身体体格子里边就行了。30毫克的辅酶 Q10， 如果咱们换成食物，那吃2-3斤的沙丁鱼，所以直接一粒粒的每天一粒用水送服，多简单多方便。248一组十瓶，87996984，248一组十瓶，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
3: 那个明天能不能送到啊？
0: 很快就能送，你等电话、好不好啊？
3: 啊，好，谢谢您、
0: 哎、谢谢您的信任啊、哎、会跟大家提前联系的。徐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你好，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感谢信任和喜爱，有人给您回话啊。有请一下吕女士你好。
6: 订一组。
0: 好好好，给您订上，有人跟您联系啊。嗯，稍后给您回话，别着急啊。有请一下张女士您好，要几组啊？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咱们国家我看过一本医学杂志介绍的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然后呢他已经将那个辅酶 Q10 纳入了保健食品原料目录管理当中，批准的是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这是在书籍上介绍的一个相关的知识。哎呀，你想啊，这个历史的跌宕哈，波谲云诡，到现在1948年它就被发现了，而现在我们越吃越明白，哎，越活越通透，咱知道饮食上跟不上了，咱可以通过额外的补剂给补上，是不是？当然了，可以从猪心、牛心、鸡心、花生米、三文鱼、牛油果、哎、鸡蛋、哎、类似这样的东西当中也有，但是实则很难通过饮食补全，哎，所以我们就可以遵照保健食品名录当中标注的这个量，就是30毫克到50毫克就足够了，所以咱每天补咱这一粒还是挺好挺有必要的。于先生掉线了，给您盯上啊，87996984，87996984。提醒听众朋友们，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10个名额，最后10个名额了啊，87996984，87996984，最后10组辅酶 Q10 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我们接下来再分享一下心脏比较喜欢的一些食材，平时你就调样做。西红柿里边有番茄红素，这番茄红素吧是抗氧化能力非常强大的，保护心血管内皮细胞，同时西红柿呢还有钾，帮助排出很多的钠，你知道有钾排钠，所以我们控制各种指标，不想那个含量钠含量高，那就是盐嘛，你盐高了对各种指标都不好，人体还水肿啊什么的，对不对？所以要多吃含钾的东西，西红柿就含钾比较高，就是香蕉，对我们平衡自己的各种指标，保护心脏有用啊。再一个，牛油果当中也有辅酶 Q10， 而且牛油果当中有不饱和脂肪酸。再一个就是中医传统理论认为的莲子，莲子养心宁心安神呢，你像心率不稳定的心突突的、发慌的、作息不规律的、心脏容易疲劳的、半夜总憋挺的、烦躁不能入睡的、供血不好也容易入睡困难的啊，哎，多用点莲子。我们把那莲子芯儿掏出去，然后我们就加点冰糖，上锅蒸一下，晚饭吃也是很好的。好，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8: 要一组。我这是哪块出的？
0: 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好阿姨第一次订啊，您吃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大品牌，
8: 我去年订过一次，我去年订了
0: 啊，订过啊，大品牌啊，大品牌，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嘛，世界500强，它传承200多年了，靠谱，阿姨放心啊。 啊，给您订
8: 上。我就是打比方说，他啥件送礼，下午送到可以吗？
0: 是这样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问您方。

0: 便的时间再给您送货的啊。
1: 啊啊，十瓶是不是？
0: 十瓶一组，248，特别合适啊！我给您订上，阿姨等电话，我们会提前联系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2: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大家抓紧报名，只有四五个名额了。248一组十瓶，87996984。日常饮食对心脏好的还有黑木耳，黑木耳里边有植物胶质和丰富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吸附肠道里边多余的油脂和胆固醇，这不就减少脂肪的堆积，然后咱血管壁就比较光滑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血管就比较通透，你再加上补了辅酶 Q 时，它血管又通透了，吃洋葱木耳这些东西，你又有辅酶 Q 时，让心脏这个动力就比较稳固，所以我们人整个精神面貌都完全不一样，是不是？所以赶快补点辅酶 Q 时吧，还剩最后三个名额，导播老师提醒我了，最后三组，248一组十瓶，87996984，87996984，最后三个名额，一人给你总结一下，要想心脏稳固，我们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能够大步流星去余生啊，生龙活虎，哎，抬腿就走，逛早市啊，逛公园啊，出去旅游啊，哎，是完全能实现的。但是你不能等了我们出现严重问题咱再想着补啊，不能等着急救我再想着用它来治啊，是不是？所以未病先防，补充营养很有必要。那我们刚刚也分享了很多补心养心的食材，以及老中医专家大夫介绍的补心的一些方案，比如说桃红羹啊，还包括我们说针对于心脏突突不得劲的各种饮食方案，辅酶 Q 时补上很有必要。那我自己的体会就是38、39的时候，哎，没有任何的感觉，上了40岁左右以后就经常会心脏突突憋闷，然后我观察身边班的都开始补辅酶 Q 时了，这是一个有必要的，算是养生的一个方案，人人都吃，人人都补，尤其熬夜加班的年轻人也补，而且像20多岁的运动员，什么举重的啦啊，冲刺快跑的啦，对吧，那种这跨栏的啦，这些都得补辅酶 Q 时。你看运动员年轻人都得补，普通正常人年轻人不用补，因为还比较足够，但是普通年龄大了40岁以后了都得补一补了啊。只剩最后一组了，咱不接近直播间了，248一组十瓶，87996984，只剩最后一个名额，248一组十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赶快给导播老师自己打电话吧，下档节目想定定不了啊。248一组十瓶辅酶 Q 时对心脏好啊，它是我们小马达发动机的一个动力的一个营养来源，您自己往里打电话订。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蓝、碧绿、水清、叶心，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2: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3: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2: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3: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去帮助您发布。相亲交友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避免钱财物的损失，这一点呢非常关键。每次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都要提示大家，任何涉及钱财物的都不要进行呢沟通和交流。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卫东你好，我是经过家里介绍认识的对象，处两年了，他呢网贷欠了十多万，自己没有钱，然后我就跟他提到了彩礼呢12.8万，他愿意给，但是他家里不同意，只愿意给6万，而且呢要订婚前一天他家里才反悔，最后呢我俩的婚呢没订成，我提出分手他不同意，然后呢我们又交往了一年多，他说他家里没钱了，以后呢他有能力再给我补，考虑到他家里情况之后呢，我又说那就88万吧，我想让我们的事儿赶紧定下来，因为我俩呀都老大不小了，他35，我36，他呢本身没有钱，他家里又不愿意出钱，他呢是我遇到的对我最好的一个男生，我觉得他家吧不重视我，我舍不得我们的感情，但是呢他家的态度让我退缩。他一年没有上班，每天呢就是打游戏呀、睡觉啊、钓鱼呀，也没有上进心。我这呢很生气，我想我该不该放弃这段感情呢？又让你哭泣，宝贝，就是如果说两个人在一起吧，单独说因为什么聘礼不聘礼的事儿啊，阻碍感情了，然后俩人分手了，其实这是最不值得的事儿，也不应该发生的，对不对？我们倒不是说他家里边珍惜不珍惜你，这要根据实际情况。但是你一说他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相处过程当中对你千好万好，就是对于生活当中没有奋斗拼搏的这份勇气，这可是个硬伤。你就仔细想一想，你们的婚后生活不只是你俩呀，还得要孩子呢。然后呢，他不努力挣钱，就你自己一个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那多累呀！啊，俩人齐心协力的把这个奋斗生活当中奋斗打拼和一个人声嘶力竭的在呐喊，他能一样吗？另外呢，就是长得再帅对你再好吧，如果说你不能够改变他的生活状态和人生状态，说实话这一点都特别难。柴米油盐酱醋茶会冲淡你们曾经恋爱的一切美好，与其到最后的时候分崩离析，不如现在呢就把这个问题呢讲清楚讲明白啊！谁也经不起一次一次的婚姻的折腾，尤其是咱们都是传统人家的孩子，是不是？哪能说今儿离了明儿找了后边又离了，这个犯不上点事儿。所以呢，我觉得他跟你之间存在最大的核心问题是啥呢？他天天是钓鱼打游戏，多大点小岁数啊，享受生活了，这家是还钓鱼摸虾的，真给他厉害的。好好努力挣点钱，俩人有钱了，心里有底气，对吧？哎，贡献自己。

0: 的力量，也不是说透支生命呢，熬夜透支健康呢，你基本上工作生活你得满足啊，你咱不求大富大贵，但是基本的日子咱得能过得下去呀、啊、是不是啊？来吧朋友们，卫东马上来接听各位电话了啊，热线号码全线的开通着，想参加节目呢抓紧时间拨打，因为我们节目吧现在影响力越来越强了，所以说呢我们还会这个接听这个包括沈阳的呀、大连的呀、长春的呀，哎，以及呢外地省份的朋友的电话。所以说咱们哈尔滨的朋友，咱家乡父老乡亲想参加节目，您抓紧，要不然一会儿你打不进来了啊、哦。0451-8799-6984，0451-8799-6984。咱先有请的是123456三路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给儿子征婚。
0: 嗯，
1: 那个昨天广播没听着，我们有个同事告诉我让我对接一个
0: 啊。那我你先发布完了之后呢，我这个再给你对接。
1: 好，谢谢魏东。我儿子今年46岁，未婚。
0: 嗯，
1: 1.77米。
0: 嗯，
1: 体重150斤。医药公司上班，
0: 我有印象。
1: 工资6000。
0: 嗯嗯，
1: 工资6000。
0: 嗯，有独立住房吧？
1: 有独立住房，有车，没有贷款。
0: 嗯，他文化程度是什么？
1: 大专。
0: 啊，现在他那个住房是自己住呢，还是说他跟你们在一块居住生活呀？
1: 他自己住。
0: 嗯，那他自己的自立能力啥的，46了，肯定都非常强，是不是啊？做饭呢，收拾屋子，料理家务啊。那您儿子他那个在这个医药公司上班，他这个保险各个方面都有吗？
1: 有。
0: 那每个月扣除保险之后到手6000多，也挺好的。然后呢，身高身材，我看你家这小哥们儿，身材挺匀称，长相啥的也不差，是不是？
1: 啊，还可以。
0: 那他想找多大年龄段的女士为伴？
1: 找44岁以下的。
0: 44岁以下的单身未婚的女孩儿啊、
1: 嗯
0: 哦，哎、
1: 嗯，
0: 关注一下我们这王阿姨尾号呢，9858-9858-9858，大家来关注了解了解，沟通一下啊，9858，嗯，然后呢，那个女孩这儿呢，身高我就给你定1.6米左右吧，行不行？
1: 对，1.6米以上就行。
0: 那好，那接下来您说想对接的尾号是多少？
1: 7143。
0: 7143。7143是陈女士，昨天小姑娘自己打来的电话，未婚，听着挺朴实的啊，167-126斤，在这个私企呢做财务工作，是不是啊？
1: 对，
0: 行，我觉得这个挺好啊，那我把号码给您，你跟他唠一唠，昨天对接他的还不少呢，来，你给他打个电话吧，你问问吧啊、哦。
1: 哎，好，谢谢魏东、
0: 嗯，别客气，来，咱给对接一下。下面我们有请的是杨先生，12345五线的杨先生，你好。
2: 喂，我是。
0: 哎，杨先生呢要给孙子发布一下这个个人信息，对吧？
2: 对对对对。
0: 这小伙子29了，身高1.7米，体重多少？
2: 体重140斤吧。
0: 目前呢是在沈阳工作吗？
2: 沈阳苏家屯。
0: 啊，沈阳苏家屯工作，干啥工作的？
2: 做建筑材料检测。
0: 哦。那个五险一金啥的都有吗？
2: 有。
0: 嗯，文化程度是本科哈。
2: 啊。
0: 平时有啥个人爱好啊？你孙子呀？
2: 他就是平时爱看看书。
0: 嗯。
2: 这个有爱这个这个古钱币记
0: 收集。哎呀，这是爱好各个方面还真是哈，挺文雅的。那这个孩子29岁，他父母都有退休金呐？
2: 他母亲退休了，有退休金、
0: 啊、
2: 他父亲还没退休呢。
0: 家里边也是独生子女，是不是啊？
2: 独生子女。
0: 嗯，在沈阳有没有婚房啊？
2: 他没有。咋
0: 就
2: 没有呢、
0: 啊、
2: 准备那个他看那女方在哪个上班近，准备买一个房子。
0: 啊，他在这个苏家屯上班吗？这小伙啊。
2: 哎，俺们家是他父母家在大东区。
0: 哦，完小伙在苏家屯上班。
2: 对，
0: 嗯，
2: 他这个单位那个，他一般单位给有租个房子
0: 啊，单位给安排宿舍了，是不是啊？
2: 住宿
0: 啊，
2: 完了礼拜六礼拜五吧，
0: 嗯，
2: 他回来有班车，耽误有班车
0: 啊，那还挺好。29岁的男孩，我个人觉得呢，小个一两岁，大个一两岁都没问题。您觉得呢？
2: 行，对对对，
0: 嗯，反正您家这个孙子可能是说属于这个搞这个建筑材料检测的小伙子，比较内敛型的男孩，不是说张扬的个性哈。
2: 嗯
0: 嗯，女孩子看看有没有哈，文静一点的也行，活泼开朗的也中啊。那个有份稳定工作收入的，嗯，我们这杨先生尾号呢6121。6121，想要沟通交流的关注关注6121。那个他工作在苏家屯，父母呢住在大东区，在沈阳大东区的。行，那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2: 那个我主持人呐，
0: 啊，
2: 我准备对接一个那个，我
0: 你说我看看，要能找着我就给你，找不着我就没有办法了。说吧，
2: 3月份的三，
0: 说尾号，说尾号，说尾号，
2: 1175，
0: 1175啊，
2: 啊，
0: 没有，找不着了。啊，嗯，
2: 找不着了吗？
0: 嗯，那再听吧，以后再听吧。啊，好嘞，再见。哎，
2: 他是175的尾号，
0: 是那个之前的那都是更新都删除了啊。哎，时间久我们就删除了，
2: 时间太长了。
0: 对对对，再见啊。这位我们的杨先生，他家孩子29了，伙伴们，如果说您是咱沈阳当地的哈，这个记住了，身高170，体重140，未婚男孩，私企建筑材料检测工作。工资收入稳定4000以上，五险一金都有，尾号6121。四路线的听友何先生你好。
3: 你好，我想对、
0: 嗯、
3: 我想对接一个，我还得麻烦你、
0: 嗯、
3: 这是我对接6462，他的电话号码是错误的，是前年他前年他公布的，
0: 我们后来有新号码出来了，你要更新的新号啊，那天记错一个字儿，
3: 那你我谢谢你，你重说。
0: 啊，还挺执着的，我们何先生啊啊，
3: 不，他跟我非常匹配，我也想上13呀。
0: 啊，那您多大岁数？
3: 我65。
0: 啊，身高多少？
3: 身高1.7米的
0: 啊，劳保收入咋样？
3: 啊、我劳保就是要是我俩花，反正我能，反正也说够花吧。
0: 你这个告诉我多少就行啊？
3: 我挣3500的
0: 啊，那就是咱说就将近4000呗，哈、
3: 啊，
0: 3500多
3: 啊。
0: 我把他这个重新更新过的号给你，你一定要记清楚了啊、
3: 哦。好的，好的，
0: 嗯。来，把这个康女士的新号给她对接过去，96462这个，嗯。朋友们，想参加节目吗？想找寻另外一半吗？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节目呢是22岁到以上的都可以参加，年轻的伙伴们，或者说步入中年了，想这个开启一段感情，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呢？实实在在的，因为您知道吗？圈子很小，对吧？如果说呢，您这个信息上撒谎了，嗯，今天我不知道，不超一周我马上就知道，因为这个阿姨啊，或者叔叔啊，或者是伙伴啊，他们会跟我反馈。那我一旦知道你消息的时候，我不会给你打电话说，哎呀，对你进行道德上谴责，但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给你进行标注，会减少对你的推荐。所以说，有的朋友说魏东他来的时候你怎么显得不那么热情呢？我就想呢，我会不断的提示他，真实真实啊、哦，不能撒谎。尤其是自己的岁数大的朋友，自己的身体状况啥的，你有一说一，有二就说二。你比如说有个大姨跟我说，魏东啊，你说我在你节目里边跟一个老头交流挺好的啊，我就相中的退休工资高了，然后一见面的时候呢坐轮椅去的啊，那轮椅啊整得直栽愣，完了之后呢你说我也没有想到他坐轮椅啊，直接我就挺失落的回家了。嗯，所以大家那啥情况身体情况呢都跟人讲明白，有个心理预期好不好，这样呢难免会相见，对不对？你就算是你这个非常的有这个手腕，你现在谁也不傻呀啊！来，咱有请下面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你好，5号线吗？
0: 啊，您说，李先生。
4: 啊，我给我哥对接一个。
0: 你哥哥多大年龄啊？
4: 70岁。
0: 啊，对接尾号是多少？
4: 退休那什么，他的尾号？
0: 对，
4: 他这个他
0: 对接哪个尾号？对接尾号告诉我。
4: 好，对接尾号3923。
0: 3923。3923，王女士，65，身高167，体重132。你哥哥70岁，身高多少？
4: 1米74。
0: 啊，体重范围？
4: 140多斤。
0: 嗯，劳保收入咋样？
4: 5500。
0: 嗯，他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4: 离异的。
0: 嗯，目前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
4: 在道里。
0: 嗯，高层还是多层啊？
4: 多层。
0: 啊，那你哥哥身体素质啥的，走路啊，自理能力都挺强的，是不是？
4: 还行
0: 啊。
4: 啊。
0: 哦，那看来就是说，反正就是常规化，也不是说特别强健运动男孩，反正就一般化，是不是？
4: 对，
0: 但是我跟您实话实说，咱们这些女士啊，凡是找老伴的有一个算一个，她们身体素质都偏好。哎，这个呢，就是你到时候她们面试啥的，如果说没相中的话，这个也别多想哦，她们都得找身体素质好的。有几个阿姨跟我说，哎呀，魏通啊，我就怕啥呢，找个老伴老头身体素质不好，我到那就开始小围裙一扎，天天伺候的，那我就不干了。我把这个3923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哦。
4: 啊，好了，谢谢了。
0: 来，3923对接一下。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四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5: 哎，你好。
0: 哎，
5: 我想替我母亲发布信息。
0: 以前发布过吗？
5: 哦，发布过一次。
0: 发布过，就是也应该有对接的，我记着，是不是？
5: 嗯，有一个对接的。
0: 啊、嗯，对接的基本上是因为啥呢？眼缘不合适。
5: 差不多。
0: 嗯，你母亲多大年龄呢？
5: 69。
0: 身高多少？
5: 1米6。
0: 体重多少？
5: 110。
0: 嗯，现在是丧偶的婚姻状况。
5: 对，
0: 在哈尔滨独居还是跟你在一块生活？
5: 独居。
0: 啊、平时都有哪些个人爱好啊？
5: 嗯，唱歌。
0: 啊，唱歌，那还挺好的。长相各方面看着也挺年轻，身体素质也不错，是不是？
5: 啊，对对，我母亲很健康。
0: 嗯，退休工资咋样？
5: 3000左右。
0: 想找一个多大年龄段的？
5: 69到74。
0: 嗯，69到74之间的。对方的身高、体重、劳保收入有啥要求呢？
5: 嗯，身高1米7到1米75。
0: 啊，1米7以上的，嗯。
5: 嗯，收入跟他差不多就行吧。
0: 嗯。
5: 嗯。
0: 比较在意男士的特点有哪些呢？
5: 身体健康。
0: 一定要身体健康，完干净利索的，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哎，我们王女士母亲，大家关注关注，69，热爱这个文艺哈，爱唱歌，身高160，体重110。然后呢，婚姻状况丧偶的，就你这一个姑娘吧？
5: 是的。
0: 嗯，现在自己独居，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5: 南岗。
0: 住的是高层还是多层啊？
5: 多层。
0: 多层，楼层高吗？
5: 3楼。
0: 那还挺好。完了之后呢，想找一个男士，咱说呢是70几以下嘞，刚才说。
5: 74。
0: 74岁以下的都行啊。他的尾号呢6309，大家关注一下尾号。6309，6309，有想对接的吗？今天，
5: 没有。
0: 那好嘞，再见了，王女士。
5: 嗯、好嘞，再见。
0: 哎，再见啊！三线的丛先生，你好。
6: 哎，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6: 啊，我证实咱们这个节目是真实的，我先打这个电话。
0: 嗯，好。嗯。
6: 因为怎么说？
0: 嗯，
6: 就是说所有的直播节目、
0: 嗯、
6: 啊，我已经发出挑战了。
0: 啊，
6: 如果说
0: 嗯
6: 啊，在一星期之内，
0: 嗯，
6: 或者半个月之内听不到我声音的节目，它都是假的，
0: 嗯，
6: 对吧？
0: 嗯、
6: 包括省台。
0: 那你这么的啊，咱先不说别的，咱先说自己的这个婚姻状况、婚姻问题哦。哎，
6: 啊，
0: 来，丛先生，今年哎，你是69年的吧？
6: 我是68年的。
0: 啊，68年的，哎，
6: 对，
0: 身高多少？
6: 我身高1米72，体重不到130了。
0: 啊，130不到130，120几啊？
6: 应该是128、127这样吧。
0: 嗯，行。
6: 因为怎么说？
0: 嗯，
6: 我现在呢啊、
0: 嗯，
6: 我也不注重那么多太多东西了。
0: 嗯，
6: 我就说，趁现在还能走能撩，
0: 嗯，
6: 就怎么得劲儿，怎么高兴怎么来了。
0: 嗯，
6: 对吧？
0: 嗯。
6: 前段日子有个跟我对接的。
0: 嗯。
6: 是吧？
0: 嗯。
6: 我也告诉他，他想找个移动提款机，我说我就是一个合格的提款机、
0: 嗯、
6: 但是你怎么你能不能维护好我，
0: 嗯，
6: 对吧，
0: 嗯，
6: 他不是这样的也就拉倒了。
0: 什么？
6: 对吧？
0: 嗯。
6: 那么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女人都想找个移动提款机，找个免费的养老院，是吧？他够不够格？
0: 你这么的啊？
6: 那就是张狂，
0: 丛先生啊，就是那个。遇到了什么样类型的人，我觉得一般人可能显得手足无措，但是对于你来说，好像是不管是他有着怎样的心思和手段，你都能够从容的理智的去应对。我觉得你别人可能没这个本事，你应该有这个能力，我说的对吧？
6: 对吧？
0: 啊，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一个人是要是说女士在你这儿想这个忽悠你啊，哄骗你啊，好像她得修炼修炼，是不是啊？她得修炼修炼。那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呢，找去另外一半，你在节目里也强调过说呢，或者是说呢同龄的，然后他呢各方面经济条件呢像你一样优越啊，或者说呢比你年纪小，你也不介意说你在物质上呢对他进行付出。对吧？这是不是你的爱情观念呢？
6: 20岁我都愿意。
0: 对吧？这是你的爱情观念啊、嗯。然后呢，那个我就问几个问题。第一个，现在身体素质咋样啊？
6: 我现在身体没问题了，
0: 挺好哈。
6: 没问题
0: 啊、嗯。然后呢，那个收入也稳定，自己还有积蓄，这不挺好的吗？我们丛先生的尾号呢是3441，他是68年的，嗯，身高身材都挺标准的。如果说呢，有朋友们关注丛先生了，记住他尾号3441。啊，那个他，哎，你在这个婚姻状况上，对方呢最好是什么呢？嗯，一个人的，单身未婚的，是不是、啊？没有孩子的啊，单身未婚的，没有孩子的啊，这样的非常适合他啊。尾号呢3441，嗯，家住哪儿啊？家住群里吧？你家是不是住群里呀、
6: 啊？对呀、啊。
0: 哎，家住群里啊。
6: 我敢说，我们家比五星级酒店。
0: 那。他说对自己家这个环境还挺满意的，说这个家里边比五星级的酒店还要好一些，那挺好啊，那说明生活当中呢，人家奋斗到这儿了，人拼搏到这儿了。行，这是我们丛先生，我多重复几遍丛大哥的尾号啊，希望多多的人去跟我们丛先生对接交流。他的尾号呢是3441，3441，3441，嗯，好，再见了，我们丛先生啊，再见，嗯。

0: 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家里人身体素质特别孱弱的，然后呢骨瘦如柴的，身体没有劲儿的，还有呢就是说啥呢，免疫力非常低下的朋友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吧，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那羊奶粉，叫康度羊奶粉，一直以来呢深受广大听友的认可和信赖。康度羊奶粉呢，我们给大家呢带来了这个粉丝的实惠。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它这个整个的从奶源地，然后呢再加上牧场，再加上这个奶的整个的提纯的制作工艺相当之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全新升级的有机康度羊奶粉。因为在消费的今天哈，越来越觉得多的家庭呢也说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咱们这个羊奶粉喝点好的吧。很久之前呢就有朋友跟我问过，说卫东啊，那个羊奶粉有没有这个有机的，康度这有没有有机这款。我当时呢也问我们那个就是厂家工作人员，厂家说有，但是我们这个有机的康度羊奶粉呢，一套组的话得1800。完了我回来之后，那个叔叔阿姨就问我说有没有，我就没太吱声。因为啥呢，1800一箱子6大盒，我说实话我觉得挺贵的。这有的时候你看，有的退休金2000多块钱的一个羊奶粉，这一套组的话，这一个月买这一套组干没了。完我后来就没太吱声，我说这个咱就喝点咱康度的普通羊奶粉吧也行，是不是？有机的它是怎么的呢，确实好。就是人那个羊啊，包括散养的天数，包括这个乳质的要求，包括那个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包括里边钙质的含量，对不对？它都不一样。完了我就没太吱声。上周三的时候啊，我也跟我们康度的厂家联系，我说那个普通的康度羊奶粉现在有没有货呢？厂家说魏老师啊，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不太生产普通的羊奶粉了，基本上都在生产这个有机的羊奶粉。我说那有机的羊奶粉太贵了。他说魏老师，你这样，你在节目里边每天能不能有个30个人左右来预定康度的羊奶粉？我说行啊，我说我们这个粉丝购物群也有啊。昨天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在粉丝群里面那顺利的组团，已经组团了27人了。也就是说我在节目当中只要有2-3个人以上，大家呢想一起喝组团喝的话，咱就都能够喝上这款羊奶粉了。我说有，我说但是你的价格这儿都这样。魏东老师，我们那个有机的康度羊奶粉是2026年这个给大家打造一波福利。然后呢你的粉丝我们也给你呢按照呢598块钱给你6大盒。哎呦我一听我这直鼓掌。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个有机的康度的羊奶粉啊，它是那个有这个认证的。而且呢康度的羊奶粉大家都知道是原产地就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这里边呢冰川呢滋养着万亩的草原，然后呢没有化肥没有农药。那么对于有机的康度羊奶粉来说呢，它这个要求就更高了。采用的是巴氏杀菌高温闪蒸除膻技术，而且呢它这个对于咱们就是乳制品的要求达到这上限了，要不然呢你达不到这个要求和规格不行。有机的啊，绿色的，营养的，健康的，朋友们。而且呢咱康度羊奶粉呢小分子好吸收，营养不浪费。所以说我今天呢没按照1800打造粉丝实惠啊，给咱们是1350。我说这样吧，我们呢每次成团30人，你就给我们按照598就完事儿了。于是乎呢咱们成团了啊。刚才有朋友一听说我说这个羊奶粉直接打电话预定了。你这样，咱们今天订羊奶粉的朋友现在此时此刻只要您打电话，我就给您按照598，完了之后呢得到1整箱子6大盒的康度羊奶粉。6大盒1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朋友们，尤其是体质虚弱的，身体素质不好的，甚至是自己的健康状况堪忧的，刚做完各种各样的大手术，胃肠吸收不好的，睡眠呢以及精力体力严重不足的，对不对？您就喝它啊，它那个有机的之后，钙质的含量啊，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蛋白的含量要比原来的要含量更高。所以说咱今天特别实惠，598。你收到货的时候，在那个盒子上有一个圆圈，上面写着有机认证。哎，而且上面有一个防伪码，你知道吗？你扫这码就能查到它的有机的代码，明白吗？朋友们，就是好的羊奶一定是纯净的，不往里面添东西的，明白了吗？ 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预定的话，598块钱我就给你拿到纯有机的羊奶粉，而且是100%的这个有机羊乳粉，配料表就一样，有机羊乳粉，而且呢是100%的含量，没有杂七杂八的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598块钱六大盒一整箱子。朋友们，咱讲话了，你就是使劲喝的话都能喝上4-5个月左右，你要是慢悠的喝的话能喝半年。哎，你这算价格实不实惠？但是我这是因为啥呢，我这个在粉丝界群里边接龙成功了27单了，我就敢给您这个按照这个价格走了，598块钱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然后呢，就是我们以后啊再团这款这个羊乳粉的话，可能价格呢是1300多或1400多，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因为啥呢，就是有的是以后呢我们可能组不成团，对不对，不可能通过598来团了，所以说这个大家希望能理解，说哎为啥这个涨价了。哎，朋友们，这不是说咱涨价了，是因为咱这把呢是打造一个特别的实惠，也是呢开拓让大家喝一喝这个纯正的有机羊乳粉，你感受一下它的品质。哎，朋友们，来咱再继续接电话吧，羊乳粉可好了，你一喝就知道了。下面有请的是5路线的李女士吧。来，李女士你好。
1: 你好魏东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请讲。这是给自己发布信息吧？
1: 对对对。
0: 嗯，您多大年龄了？
1: 我50吧。
0: 嗯，身高多少？
1: 身高1.55米。
0: 体重？
1: 体重120斤。
0: 啊，现在也退休了是不是？
1: 对对，退休了，我45就退休了。
0: 哦，
1: 包文作业。嗯
0: 嗯，那你这个是丧偶的婚姻状况？
1: 啊，对，我是丧偶的。
0: 有几个孩子呀？
1: 我没有孩子，无子女。
0: 那您住在沈阳哪个区域呢？
1: 大东区。
0: 哦，自己的房子呗。
1: 哎，对对对，
0: 嗯，
1: 独立住房。
0: 那你看你这么年轻，岁数不大，然后呢，有没有再干点啥别的呀？
1: 我头一段还干了，也就才下来。
0: 干啥来的？
1: 搁那个沈阳大学干钟点工。
0: 啊、哦，在大学干钟点工、那是什么钟点工？是啥？就给那个食堂干活啊？
1: 切配啊、配菜、
0: 哦，配菜啥的。那我们咱退休工资能开多少？我们李大姐，
1: 2700。
0: 2700，反正也行，自己够吃够喝够用的、哈。
1: 退的早，开的少。

0: 完了交的还少啊。
1: 现在呢就是自己一个人儿，想找个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呢？
0: 53到58到63的吧。
1: 58到63之间的。
0: 对，
1: 对方的身高啊、收入啥的有啥要求？
0: 身高1米6.8左右都可以。我本身个矮嘛，我也不要求太要求人男方。1米6.8左右都可以，也不嫌我矮就行。
1: 收入这儿呢有啥要求？
0: 收入3000多块钱、4000左右都可以。
1: 3000-4000左右就行。完了之后呢？
0: 能俩人合得来，能那啥就行。
1: 你看咱这是没有子女，对方有孩子啥的不影响吧？
0: 那不影响。然后对方子女同意啥就可以。
1: 那我们李女士呢是第一次跟卫东来沟通交流啊，她58，哎，身体素质也挺好的，刚下来，原来呢也是做点这个兼职啥的哈，做个配菜啊，身高155，体重120。平时性格挺开朗的，喜欢那个旅游啥的，自己也有房子，在沈阳大东区。他的尾号呢1576 1576。那男士这如果说呢就是63岁到58之间的，觉得我们李姐姐合适您，就记住他尾号1576，把电话呢打进来，跟卫东呢要他的联络方式啊。行，这是我们李女士的个人情况。你在沈阳这亲戚啥的、兄弟姐妹啥的多不多呀？
0: 不多，就是姐弟俩
1: 啊。你还有个弟弟。
0: 对。
1: 行，那我跟你聊到这儿，李姐啊。
0: 好嘞，谢谢卫东老师。
1: 别客气，再
0: 见
1: 啊。李女士呢第一次跟我交流，反正通过话语之间吧，我能感受到其实她挺需要一个彼此相互取暖的这个温暖的肩膀去靠一靠。你说她没有孩子，爱人呢还去世了，就她自己一个人，天天回到家的时候真的是形单影只，孤孤吊吊的，是不是啊？做点饭，一个菜吧感觉吃着好像是差点意思，俩菜呢还吃不了。这要有个知心爱人多好。大姐这挺质朴的，也挺通情达理的。她说，卫东啊，我个不算高，然后呢找一个哪怕1米6.8左右都行，63-4岁以下的，3000-4000左右工资的，对我能好的，我对他也好，俩人呢看看能不能处一处对象，是吧？那晚年有个伴儿，他尾号呢1576，自己有房子啊，在咱沈阳的那个大东区啊，尾号1576 1576。再有请下一个朋友，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卫东老师好。
1: 你好，请讲。
2: 哎，我是67岁
1: 啊，身高多少？
2: 身高1米6.8，
1: 体重呢？
2: 140左右。
1: 以前发布过个人信息啊？
2: 发布过
1: 啊。有没有这个对接的啥的？当时
2: 有，都是有点搭不上，不太合适。
1: 没让你相中啊？
2: 人家也有相中我的呢。
1: 婚姻状况是离异的，有几个孩子呀？您
2: 一个孩子在外地。
1: 儿子还是姑娘啊？
2: 儿子。
1: 哦，那你自己一个人在这边可不呗，也挺孤单。那平时个人呢有啥爱好吗？
2: 我爱好很广泛
1: 啊，举个例子来说呢。
2: 我是做文字宣传工作的，所以喜欢这个文学
1: 啊。
2: 那个书法、绘画什么的。喜欢唱歌、听音乐。爱好旅游、摄影。服饰穿搭设计等等吧。
1: 我们王女士啊，退休工资4500左右，身高也高，168，身材也行啊。那个想找一个另外一半得多大岁数范围的？
2: 64到72之间。
1: 64到72之间的啊，看看有没有这个男士。身高有啥要求？收入有啥要求？
2: 收入比我高，身高比我高。
1: 年龄段是72左右以下的啊。
2: 72到64。
1: 64到72之间的，比您小2岁的，您也有信心，对不对？
2: 也可以。对，我这心理年龄挺年轻的。
1: 是吗？啊，心理年龄挺年轻。那外表啥的看着咋样？身体素质如何呀？
2: 都挺好的。挺自信的。
1: 您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2: 我家住在相房区和 南岗区接壤的地方。
1: 啊，那我有，那不跟我家住的很近吗？啊，
2: 会展这，会展这边。
1: 会展这边。那么王女士尾号大家关注一下，4303，4303啊、这是王女士自己呢独立居住，个人的生活安排的也挺妥帖的。希望男士这儿呢也是有文化有修养，工资在4500以上的。哎，他尾号呢4303。今天有目标对接对的吗？
2: 我还想说，我没有，我搁外边刚回来，事儿挺多的。我还想说两句，就是不烟少酒，不养宠物这。
1: 嗯，还有吗？没了。
2: 完，再一个，我挺就是跟我喜欢找跟我差不多的，就是离异多年无过错方。
1: 嗯，
2: 这是首选。
1: 嗯，
2: 完了，再是丧偶，我在我这是排后边。
1: 嗯，你现在忙啥呀？才回来，忙啥呢？
2: 啊，我那个有的时候。写点的材料啊，反正挺多的，也是不闲着。我这人不愿意在家待着，有时候出去运动锻炼。
1: 啊，那我寻思你现在可能是哪个公司还聘用你啥的，还在上班啥的呢？啊，
2: 我也是刚停，对，公司有好朋友公司帮我，让我帮他打理业务也有。
1: 啊，也有这样式的。那你看来您是闲不住啊，哈。嗯，
2: 我
1: 心太年轻呗，嗯，
2: 孩子不在家，这一个人太寂寞了，
1: 嗯，那好了，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再见，王女士，哎，再见啊，这王女士刚到家不大一会儿，听着我节目一会儿就得做饭喽，啊，你看看人67岁了，就是公司啊业务上方面她还能懂，能帮着运作。他67，身高168，体重140，尾号4303。有想要跟他沟通交流的，记住尾号啊，4303。下一位有请三路线的范女士，你好。
3: 哎，
1: 嗯，这是范先生啊。
3: 哎，对。
1: 啊，范先生你好，请讲。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您说。
3: 哎，我说我跟我孙子昨天征婚，那个我要对幺，那个幺是。这佳木斯那个，幺尾号是7143那个
1: 啊，小陈姑娘7143。
3: 啊，对，佳木斯那个7143那个，
1: 是不是佳木斯的？哈尔滨的呀？
3: 啊，
1: 哈尔滨的不是佳木斯的呀？
3: 哎，啊，
1: 哈尔滨的，谁说是佳木斯的了？
3: 啊，哈尔滨了，我昨天他这车是佳木斯了啊。
1: 嗯，
3: 哈尔滨了。
1: 你家那个，你家那个大孙子，
3: 41，
1: 你家那个大孙子不是在青岛吗？
3: 啊，对呀、
1: 啊。啊，在青岛。
3: 他不说哪哈都行吗？他哪都去啊。
1: 你听岔台了吧？人可没说哪儿都去，人就在哈尔滨找对象，人也没说哪儿都去啊。
3: 哎，我听说他哪都去了，这我叫这是佳木斯了，这个是41，
1: 对，41岁，未婚，做财务工作的，身高167，体重126，在哈尔滨这儿呢，上班呢，嗯，
3: 哦，
1: 嗯，没说哪儿都去啊，这个我可以作证。那可是你心里寻思的，他这个工作是私企，哪儿都能去，我估计你是这么想的，嗯，那你要不要这个尾号了？
3: 我想要他这个尾号，给他联系着。
1: 那你跟他联系，把号码让导播告诉你啊、哦。来，你记一下子，
3: 哎、
1: 大爷。
3: 谢谢啊。
1: 把7143给对接过去吧、
3: 哎。
1: 嗯，别挂电话，我给你对接。
3: 哎

年龄到了不得不关注健康的时候吧，心脑血管疾病呢已经成为了困扰中老年的一大难题。三高、动脉硬化、冠心病、头晕头疼、手脚发麻、记忆力减退，再加上失眠多梦，这些问题大多数和心脑供血不足、气血亏虚、血管淤堵、痰湿内阻有关。有的朋友说，哎呀，我想要中医调理，来吧，认真负责的沈老中医，从事中医工作临床40多年，快50年了，在节目当中呢为广大听友服务也快10年了吧，口碑好，大家信任。沈老呢是主任医师、特诊专家，也研制了很多老百姓用得好的中成药。那么把脉仔细，看病认真。预约电话记好，84648138，84648138。有朋友说，哎呦，我想让沈老。

0: 先打电话预约，公益的给您看看，不收100元的专家挂号费。还有呢，就是在惠林堂中医馆呢，也请到了中医针灸方面的专家张老教授。张老教授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40多年的施针经验。脑血管问题的后遗症呢，手脚麻的，走道跨框的，流口水的，嘴眼歪的，落枕了，脖子疼的，腰疼啊，耳聋耳鸣的，偏头疼呢，找针灸张老教授啊。惠林堂中医馆呢，在厢房区5序街负27号，大家记住一个电话吧，是找张老教授还找沈老都拨打84648138464。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个热线号码，这回有请的是4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王先生在不在线？
1: 你好，你好，魏总。
0: 哎，您说要给谁发布个人信息？您外甥对吗？
1: 啊，外甥是外甥，对外甥。
0: 小伙子36岁了，做什么工作的？
1: 律师工作。
0: 哦，未婚男孩，从事律师行业的。
1: 对。
0: 身高1.77米，体重150。
1: 对。
0: 就在哈尔滨这当律师吗？
1: 哈尔滨律师，对，
0: 他父母也是在哈尔滨的呀，
1: 对，都哈尔滨。
0: 哦，
1: 那现在社会这都很正常。
0: 然后自己有房有车，工作收入稳定，收入这范围咋样？
1: 收入这块吧是怎么的呢？有多有少，多的话几万块钱，10万8万都他。
0: 那我觉得一年平均来说，就是说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话，20-30万应该算是一个基本、基本打底。
1: 有时候一个月就拿20万，哎、有那不一样。你看你案子多少？
0: 他也是说在那个大型律所上班，还是说自己做一个律所工作室啥的？
1: 不是，在那个律所上班。律师事务所。
0: 啊，您家这个外甥个人条件能力应该不错，长相啥的也差不了，是不是啊？
1: 行，应该都没问题。
0: 想找一个女孩，什么条件要求的呢？
1: 最好是找必须有工作的。
0: 啊，多大岁数范围的？
1: 那就是30多点也行。
0: 那也就是说，比他年龄小的都可以，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有文化的，工作收入稳定的。
1: 魏东有这么个要求，魏东就是说，认可律师，认可这个律师职业的，咱们可以联系。或者是非诚勿扰，就这么意思。
0: 那咱都说了，咱是律师行业的嘛，对吧？
1: 对啊，那你认可才让咱能联系，不认可，有的他一接触，他有的处处就不认可。
0: 你在我节目当中好像没给他发布过吧？
1: 应该是没有。
0: 那个女孩这儿呢，有份稳定工作收入的，大家呢关注，了解。
1: 个在1.623米就行，1.623米。
0: 1.62米以上的。
1: 对，1.62米，1.62米以上。
0: 你觉得你这个外甥的个人优点有哪些呀？
1: 哎呀，优点就是文采好，会写，写就是文采，文。
0: 那就是其他的方面呢？平时他工作忙，有啥别的爱好吗？
1: 打球，打篮球。
0: 爱打篮球，跑步。
1: 对，
0: 他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啊？
1: 哈尔滨厢房区。
0: 啊，在厢房区，也是自己独居吗？现在？
1: 他是和他母亲住去，但是人母亲也有房子，就是人母亲为了伺候他嘛，是吧？给他做做饭了，就
0: 他父亲呢？
1: 父亲也有，父亲他不在哈尔滨，父亲在云南。
0: 他父亲和母亲是异地还是俩人离异了？
1: 俩人没离异，就是说人云南有房子，问地有人啊。
0: 我明白了。就是说父亲呢在云南那边经过那边的房子，是不是？
1: 人家
0: 完母亲在这给他做个饭啥
1: 的，
0: 是吧？
1: 对。
0: 那看来他家庭环境还真挺好的呢，是吧？
1: 他这个男孩在云南还有门市呢。
0: 啊，行。
1: 是自己他自己的门市。
0: 这是我们王先生的外甥，尾号呢9335，36岁，女孩呢30多岁的哈，关注，比男孩小的，1.62米以上的，工作收入稳定的，关注一下尾号9335。行，那今天没有对接的，
1: 谢谢，
0: 是不是？
1: 这头一次啊，还没有。
0: 好嘞，再见了，王先生啊。
1: 再见，谢谢魏总老师。
0: 别客气啊，
1: 谢谢，
0: 再见。哎呀，又来个优秀的小伙子。刚才王先生说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理会其中的奥妙。他说呢，一定要理解、了解、接受律师职业的。他是啥意思呢？倒不是说这个职业不好啊，是因为什么呢？有的时候工作很忙。

0: 可能要加班加点儿，异地出差，这都是很正常的。因为这个案件可能涉及到外地的相关的处理的事宜和法律方面的工作，那么女孩这儿你不能说天天的也一个短信呢，那个天天陪着我呀，哄着我呀，捧着我呀，抱着我呀，那这个呢可能就得根据不同的职业，你有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份考量和这个接纳啊。36岁177 150斤身材也挺好，爱运动。律师这个行业我接触的这么多律师哈，反正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有一个算一个，真的就是穿着打扮各个方面都挺有品位的。正所谓那句话说，先敬衣冠后敬人嘛，对吧？长相各方面还都挺自律的。有个别的可能是这个体质方面可能发福了，但基本上哎都挺好，穿着打扮都挺帅气的。女孩也是非常干练，职业装是他们的必备。你包括他们的那个什么，你看他们什么呢，鞋子啊，发型都能感受出来那种来自职业带来的干练，还有宠辱不惊和雷厉风行的气场。哈哈，王先生这个外甥大家关注关注哈，收入不低，尾号呢9335，36岁未婚，身高177，体重呢150斤，爱运动。看看女孩的1.62米以上的单身未婚的姑娘关注关注，尾号9335，9335律师男孩啊。好好爱自己。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五路线的，也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喂，你好。
0: 您说。
1: 我要征婚，我想对接一个，要征一个婚行。
0: 对接谁呀？
1: 就刚才那个沈阳那个58那个。
0: 沈阳58的那个。
1: 对，刚才说的沈阳58。
0: 您在哪儿啊？您在哪儿生活呀？
1: 我在哈尔滨。
0: 哦，您多大岁数啊？
1: 我也58。
0: 干什么工作目前？
1: 现在在家那个干点那个。
0: 你家城市还是农村？
1: 绿色能级的。
0: 我说您家是城市啊？
1: 城市。
0: 你在家干点力所能及的，你在家干点力所能及的有啥？
1: 退休工资
0: 啊，
1: 我有退休工资，我有3000多块钱退休工资。
0: 但是他不找外地的，沈阳那个你就别对接了啊、哦，他不找外地的。
1: 啊，那你给我发布一下去。
0: 你说吧，你这个个人情况，你58岁了，退休了是吗？
1: 找个年龄相仿的，地区不限。这个老忠实可靠的。票大几岁可以。我有那个两套住房。有双保。
0: 别的就没有啥了，是不是？
1: 对。
0: 好，这是我们王先生啊。哎，尾号是多少啊？尾号看看，2628，再见了，王先生。
1: 哎，好，再见。
0: 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2: 啊，魏东，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想对接一位男士。
0: 啊、哦，对接一位男士。您多大年龄了？
2: 我63。
0: 63岁了，想对接的尾号是3676是吗？
2: 啊，对啊。
0: 我看一眼啊。3676高先生，64，身高174，体重140。您63岁，身高体重告诉吗？
2: 身高将近1.64米吧，1.63米多。体重是110多斤儿。
0: 1.64米，110多斤儿，是吧？
2: 对，啊对。
0: 然后呢，那个劳保收入咋样？
2: 5000加。
0: 啊。那您是丧偶的是吗？
2: 对。
0: 跟自己生活还是跟子女一块生活？
2: 自己。
0: 有几个孩子？
2: 2个。
0: 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2: 对。
0: 那您现在业余时光都干些啥呀？
2: 哎呀，也没啥事儿啊，一天走走步吧，这是我的爱好了。
0: 那可不呗。
2: 平时就宅在屋了。
0: 那个我们刘女士长相方面看着年轻不的？
2: 还行，挺好看的。
0: 那我们刘姐姐哈，她的尾号是0865。哎，你以前也发布过是不是？
2: 发布过。
0: 但是发布
2: 的，那我再发布吧。
0: 没事，我这已经给您发布了。刘女士尾号呢零八六五， 然后呢

0: 退休工资5000左右。反正我听这个，他的意思就是想找一个工资收入旗鼓相当的，或者是比他多一些的都可以啊。男士的年龄段呢，也别太小，也别太大，最好是相仿的，是优先选择啊。那个平时个人爱好好像也是比较宅，没听说啥参加活动团了、唱唱歌了，或者是说四处的走啊，他也没有，就在家待着。你家住在哪个区域呀？
1: 南岗，
0: 南岗区的，他的尾号0865，0865，长相也挺年轻的。那我把这个三六七六给您呢，
1: 那我再多说两句行吗？我再介绍我自己，我性格比较好，属于那个先天良母型的，比较随和，平时生活当中特别爱乐爱笑，就是那个非常简单嘛，就是为人处事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就是遇着事儿吧，知道懂得忍和让，本分厚道，
0: 那你对于男士的这个颜值、长相，还有这个男士的状态，有自己内心的考量没有？
1: 首先一点是这个人一定要心地善良，诚实，长相只要看着顺眼就行，没别的没有过多的要求，带一点不抽烟，喝点酒还也行，对，一说就紧张了，
0: 没事儿。那这是我们的刘女士哈，她尾号0865，0865有几个点，大家记住，这是硬线。一个是啥呢？年纪相仿，别差太多。我觉得你要63的话，66以下都可以考虑。然后呢，就是
1: 对，
0: 工资收
1: 小
0: 入
1: 两
0: 这
1: 岁
0: 儿，
1: 也行，
0: 工资收入这儿最好是跟他相仿或者比他多一点的哦，5000范围左右或以上的。那我先把这个3676给您，你记下他号码好不好？
1: 好的，
0: 来，3676给他对接过去。下面有请的是朱先生，您好，朱先生。
2: 你好，你好，贵
0: 请讲，
2: 州吗？
0: 您说。
2: 哎，我想给我儿子吧，有合适的，我先介绍一个。
0: 行啊，您儿子多大年龄啊？
2: 属牛。
0: 啊。
2: 他是11月的牛。
0: 岁数不大，小伙子40岁，未婚啊，不是，短婚未育。
2: 不对，对，
0: 啊，干啥工作的小伙儿？
2: 银行，
0: 啊
2: 哈尔滨总行就是，群力那边
0: 啊，银行上班的，身高1.7米，体重130，离婚几年时间了？
2: 哎呀，能有，那就几年了，6年了，
0: 是吧？那要是
2: 六
0: 说，
2: 年，
0: 那好像他俩在一起也没生活太久，是不是？
2: 因为一些个事情，实在是不能再说了。
0: 行，
2: 哎，
0: 那您
2: 一
0: 家
2: 个
0: 儿
2: 人
0: 子，
2: 也走了，
0: 您家儿子这个现在那肯定是心态啥的都已经非常好了啊，没有这个
2: 现在
0: 之前
2: 可
0: 的
2: 以，
0: 情感困扰了。小伙子文化
2: 没
0: 程
2: 有，
0: 度是什么样的？
2: 他是文化程度吧，这他是属于本科大专那个样，就是大专嘛，别说本
0: 工资
2: 科了
0: 收入咋样？
2: 5000吧，两
0: 你
2: 处
0: 们家
2: 房，
0: 几个孩子呀？就这一个孩子吗？
2: 就这一个，哎，
0: 啊，那你
2: 就
0: 看
2: 一
0: 看
2: 个，
0: 吧，适合您儿子的女孩得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2: 我就寻思吧，给他找一个呢，比较朴实的，有那个，家里有双亲。看看人家的生活是不是朴实，哎，想找个这个样的。
0: 那你
2: 有
0: 说
2: 的时
0: 家
2: 候，
0: 里有双亲，看看是不是朴实？你咋判断
2: 对，
0: 通过双亲看的是不是朴实啊？
2: 有时候你看一下子呗，
0: 那
2: 是不是？
0: 你的意思是说，就是说那个他家庭环境朴实的，就是能够映射出这个女孩不是特别物质型的，是吗？是想要这个结果吗？
2: 就是啥呢？这女孩呢，你家里和她本人呢，一看，有的时候朴不朴实的家庭，哎，
0: 你说朴
2: 在
0: 实
2: 这
0: 的家
2: 个
0: 庭能够给你
2: 现在
0: 带来
2: 社
0: 的这个
2: 会
0: 解
2: 吧，
0: 答案是什么？你觉得如果说这个女孩从朴实家庭成长起来的话，她对于婚姻会有责任感，不会轻易的说放弃就放弃，也不会说有更多的苛刻的物质要求，让这个生活变得更有压力。我说的是这意思吗？
2: 我说的意思呢， 那个魏忠老师哈，我说。

0: 我的意思是啥呢？就是这个家庭能带出孩子什么样？
1: 不是，我的意思，你要朴实，想得到的答案是什么？你希望这个女孩怎么样？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状态？您跟我说。
0: 就是朴实的工作，哎，就有个工作比较朴实的工作，不能搞什么什么化妆品啦，或者乱七八糟那些的
1: 所
0: 工
1: 以说，
0: 作。
1: 就是我所说的呀。这个女孩呢，她的这个状态呢，就是说，比较质朴一些，没有那么大的物质要求，对吧？也没，那我刚才反反复复强调，不就是这一点吗？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说那个一个人，他对于生活的物质要求跟家庭朴实不朴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不成正比。那不是说这个家庭环境说，像你说比较朴实，咱说呢比较朴实是什么呢？更多的不想提那俩的说家庭条件水平一般的，是不是啊？孩子这儿别有那个好高骛远的性格啊，完了之后你儿子跟他一过，哎呀，今天的这个物质要求，明天那个物质享受，对吧？你不希望有那样的女孩跟你儿子相处。我个人觉得可能之前呢就有，前儿媳妇儿可能是这种好高骛远性格的啊，这山望着那山高，那。那个，整个后来咱说咱家养活不了了，养活不住了，人要起飞了，是吧？
0: 要是起飞不说，然后再给你捅个娄子，贷个款，你说
1: 虚荣心贼
0: 这
1: 强
0: 事儿，
1: 的，明明没有那个条件买奢侈品高端享受，他宁可呢刷卡啥的都这个完成他的目标和要求，对吧？哎，那你说这个跟家庭环境培养有关系吗？有，但不是绝
0: 我
1: 对
0: 估
1: 的。
0: 计有啊。
1: 那你估计有没有？你还不知道？你们当时也没回亲家呀，亲家公、亲家
0: 哎
1: 母没见面
0: 呀，
1: 啊？
0: 会了，哎呀，会完了以后吧，很朴实，家庭挺好的，
1: 你看看，正如
0: 孩
1: 我所
0: 子，
1: 说吧，家庭看着很朴实，但孩子可不是跟父母一样的性格。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这个家庭环境可能是说比较什么呢？朴实啊，或者说比较困难一点儿。而在这个孩子他的内心当中呢，从小就养成了一个攀比的种子，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自己不能够实现目标的时候呢，他立足社会就显得有点自卑，自卑来自卑去的话，他想拼命的武装自己，咋武装啊？哎，那个靠奢侈品，靠金银细软，完了之后呢，打造自己，看着一个很高端的人设，最终呢，那您儿子这各方面状态，他是接地气儿的呀。就是我一个月挣3000，我得留出来1500，预备下个月不时之需呀。可是这个女孩的不一样啊，从小的这个自卑心理可吓得掏出钱了，我得花个够啊，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啥意思呢？家庭固然重要，因为这棵树长在啥土壤里边呢，它很关键。不过呢，也得看这个孩子他是啥类型的，得让呢他们去相处、去沟通和交流啊。您家儿子应该是那种，就是说稳稳当当的，知道日子过的男孩，是不是？
0: 稳当，
1: 小伙长得
0: 稳
1: 咋
0: 当，
1: 样？
0: 长得没啥可说的，
1: 啊，长得
0: 他
1: 各
0: 吧。
1: 方面挑不出来啥毛病，板板正正、利
0: 哎
1: 利
0: 呀，
1: 索索的哈。
0: 相当的，哎，相当利索不说，相当精神了。
1: 我们朱先生第一次参加节目，尾号呢6293，6293，看看有没有这
0: 是
1: 个
0: 的，
1: 40岁以下的左右的，未婚的或短婚未育的女孩。咱说了，就是稳稳当当过日子，没有那么多物质的高奢求。你要是高奢求的话，一个月买俩包花18000-8000的，咱家条件不够，对不对？哎，咱就是说百姓生活，百姓日子，对吧？尾号呢6293，6293。那
0: 行，
1: 个，
0: 谢谢你了，
1: 别客
0: 魏
1: 气
0: 东
1: 啊。
0: 老师啊，
1: 哎，再见了，朱先生。
0: 哎，有成了，完了，感谢你啊，
1: 不客气，再见。
0: 放心
1: 哎，
0: 啊。
1: 再见了啊。朋友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呢，有些人呢，他是什么呢？现实化、物质化的。你包括卫东在刚刚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我也一个样子。但是呢，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会有所转变。就是当你真正的拥有买这个东西的能力和条件的时候，你反而不稀罕了，反而觉得，哎呀，这有啥用啊？无所谓点事儿，是不是啊？哎，你越没有的时候，越缺的时候，又产生了很大的物质欲望。而当你自己个身的物质条件水平不能够满足这个欲望，你去呢透支自己的财富和能力的时候，慢慢的窟窿就来了。这个虚荣心是谁给的呢？是自己。就像我们生活当中日子过得幸福不幸福一样，都是自己给的。攀比有尽头吗？没用。 朋友们，你记住了，攀比每一个尽头。你觉得你有个百八十万的很幸福了，那人家千八百万的人在那干啥呢？对吧？你自己得有一个知足，得未雨绸缪啊。然后呢，那个通过其他的角度充实自己。比如说，你看我没有那个骄奢淫逸的生活，也没有灯红酒绿的什么跑车呀、豪宅呀，但是我有一个好身体，对不对？哎，那个人这一辈子生活当中吧，不可能啥事儿都四眼齐。你还有钱，你身体素质还好，你夫妻恩爱，你父母健康，你家庭幸福，啥都给你，现实吗？啊，你觉得可能所有的幸福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吗？正所谓半瓶半满半人生，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知足、悠哉悠哉、享受乐生活的一个好状态。但是我们生活不能够停止拼搏奋斗的足迹。我觉得在力所能及的状态之下，我们能闯、敢做、敢拼、敢担当，这个信念还是在心中，这团火别熄灭啊！但如果说你的一个收入啊是靠你牺牲健康、透支健康得来的，那么这个额外的这个收入呢，一点都不值得珍贵和骄傲。天可真心给你。朱先生家儿子呢，我听出来了，他一直跟我说本分本分，他要的就是这个意思哈。40岁，在银行上班，身高1米7，体重130，小伙子长相肯定不错啊。然后呢，短婚未育的，没有孩子，所以说女孩这40岁以下的或左右的都可以关注一下他。尾号呢6293，你通过朱先生这一番表达就能感受到，他呢可真是老实巴交的正经过日子人，对不对？6293 6293。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冯先生。你好，冯先生。
2: 崔东老师好。
1: 哎，您请讲。
2: 我对接一个。
1: 对接谁？
2: 0865。
1: 嗯，你还行，这一两个月左右没太来参加节目。你最近又是换新工作了？
2: 对，那是好的。
1: 我感觉是可能忙着工作呢。0865，
2: 这个地方不忙，机关。
1: 那个不在地下室了，能接着电话是不是？
2: 对。
1: 行，我把这个0865给你，你跟他聊一聊啊。
2: 好，谢谢啊。
1: 来，把0865给这位先生对接一下吧。四路线的听友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3: 哎，魏东，你好。
1: 哎，您说。
3: 我想对接一个3676。
1: 啊，3676，前两天的高先生64，您多大岁数啊？
3: 我比他大一岁。
1: 没事儿。身高体重咋样？
3: 164。体重是130。
1: 您这个劳保收入如何？
3: 我劳保吧是，就将3000吧。但是我还有外钱，我还有别的钱。
1: 也就是说，咱这个各方面物质生活收入条件水平也不差。对不对？
3: 对，那我那些家庭也挺高的。
1: 您几个孩子呀？
3: 我就一个女儿。
1: 现在也是自己独居，是不是？
3: 对。
1: 住在哪个区域呀？
3: 我在道里区。
1: 高层吗？
3: 高层。
1: 那个身体素质也不错，是不是？
3: 对。
1: 那行，
3: 没啥毛病。
1: 那我把这个3676给您对接，您跟他唠一唠啊。
3: 好，谢谢魏东啊。
1: 3676给这位女士对接过去。再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听友，您好，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4: 你好，魏先生。
1: 魏东，您说吧。
4: 我想对接一下2208。
1: 您家是男孩女孩？女孩吧。
4: 女孩，我外甥女儿，她最近好几个都是那什么，有的是人家不行，有的是她不干。
1: 2208是哪天的？没有这个人啊，这儿也没有，没有。哪天的？
4: 那我记差了。
1: 哪天的吧？
4: 邮政工作那个。
1: 啊，就是扫码邮政快递扫码的那个，是不是？
4: 是
1: 邮政上班的那个，是吧？有这个人，但你这号码不对呀，找不着。你外甥女多大岁数啊？
4: 36。
1: 36是未婚的吗？
4: 是。
1: 36岁了，未婚的，干啥工作呀？
4: 他在商场。
1: 啊，商场。
4: 工资4200。
1: 商场是那个销售员吗？卖货吗？
4: 对。
1: 销
4: 售员卖货。
1: 未婚女孩36岁，商场卖货的，然后呢，家是哈尔滨的还是外地的？
4: 家是东松北区的。
1: 啊，松北区的。 父母这儿就这一个，他就这他家就这一个孩子。
4: 对，
1: 嗯，父母也都是哈尔滨的，尾号7829。那你说那个我没找着啊？你这个号记得不对呀？2208。
4: 那我
1: 没有，但是你这个人肯定有啊。孩子是那个，属于什么？在邮政就是收快递扫码，
4: 四千来块钱。
1: 嗯，有人这人是有，但是你这号码记得不对。来，我们那位先生听到了吗？我说一下，这王先生的外甥女儿想对接您家孩子，记住了王先生尾号，你找王先生吧，尾号7829。还有其他想对接的吗？没有了。
4: 好的，谢谢。
1: 哎，好了，再见啊！哎，再见。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源自深山匠心甄选，全家都能吃的长白山正宗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凝聚了天然的灵芝精华，守住了健康的根基，用地道的食补呵护一家人的平安健康，是老少皆宜、四季皆宜的养生珍品。那么前不久呢，卫东呢带领粉丝去了一趟长白山，然后呢我们这款的破壁灵芝粉的包子粉的厂家也找到了卫东，我也参观了在他们的这个养殖和生产基地。朋友们，这好的灵芝包子粉真好啊。大家知道吗，长白山常年的气候寒冷，昼夜温差大，而且森林覆盖率极高，空气纯净，没有污染，它那个土壤呢是肥沃的火山腐殖土，浇灌着天然的山泉水，远离城市的喧嚣，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那么这款呢长白山的灵芝包子粉呢，它是赤灵芝，历经了漫长的生长周期，真可以说是吸天地之灵气，聚山林之精华，养分含量远超普通的平地灵芝，每一粒包子都是天然纯净的养生精华，从源头上就保证了它非常极致的品质。朋友们，咱们这款呢灵芝包子粉呢，它是什么呢？什么叫包子粉呢？它是灵芝成熟期自然喷发的那个种子，是灵芝全身呢精华的部分，可以说是最精华的部分了。这小小的粉末呢，蕴藏着满满的营养，富含有灵芝多糖、灵芝三萜，再加上氨基酸、微量元素、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价值远高于普通的灵芝。很多人呢吃整朵的灵芝感觉没啥效果，对不对？那是因为呢灵芝包子啊外壁很坚硬，人体呢没有办法直接吸收。咱们这款的灵芝包子粉呢是地道的长白山的，而且呢就在厂家地址就在延吉啊。朋友们，它采用的是低温物理的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8%以上，再加上呢全程低温加工，完整了保留了营养活性，不破坏一丝的养分，让这个营养成分呢能够被人体快速吸收，这就是吃一口实实在在的滋补，不花冤枉钱。那么从这个养生的角度来说，它温和滋补，性平不燥，灵芝呢也被誉为是仙草，长期周期的调理啊，男女老少体质虚寒的、体质燥热的都能放心用，那补气安神、扶正固本，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不在话下，就是身心疲劳的、睡眠改善的、养护脾胃的，针对不同的人群。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灵芝孢子粉，您如果说免疫力非常差，一换季呢就感冒，甚至老年人了体质虚弱了、气色暗沉了，有些女性朋友们气血不足了、日常调养了，您就吃一段时间你看一看。这款灵芝孢子粉呢可以说呢它能够保证大家的品质，正宗的长白山的，而且呢记住了我说这几个字，有机绿色无公害，纯纯的有机灵芝孢子粉。那么它在那个市面指导价格呢一瓶298啊，而且呢是4两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每一罐呢250克，多少重量呢？半斤装的。那如果说一天吃3克的话，大家能吃将近3月的时间，你就算吧，250克除以3，83.333，能吃83天，对不对？这个每天呢就直接的崴这么一勺放到舌头里，拿水一漱就行，也可以给它冲了喝。我个人吃的时候，我就是崴出一勺，拿水一漱就完事儿了。伙伴们呐，咱这是真正的长白山正宗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啊！17号的时候呢，我正好那天呢这个活动比较少，特意的啊。
5: 这个又接到厂家电话了，完了之后呢，十六号的时候呢，厂家跟我就一番见面，他说魏老师，这个知道你来长白山了，你这个参观一下，然后晚上我就去他那个整个的灵芝包子粉的棚子当中我去看了，哎，朋友们真好啊，就不用大家花大价钱，因为他家呢在网上也有店儿，所以说今天如果说想喝点地道的灵芝包子粉的话，赶紧打电话，这可是保真的啊，你这个选完这次之后会复购的。完，我说给咱们最实惠的价格吧，多少钱呢？市场指导价298，今天呢，咱一桶250克半斤装的129元。完了之后，我说那个都说长白山那个人参好，说这样，魏老师，凡是订灵芝包子粉的，我们送给大家2根4到5年的鲜人参，这个是给大家追根溯源的。哎，说想预定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129块钱给大家呢一桶半斤装的，再送你2根呢4到5年的鲜人参，这个机会难得，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如果说朋友们说魏东我一桶不够啊，订两桶，订两桶再给你优惠点，订两桶的朋友229，完了之后呢送你5根鲜参，啊，朋友们订两桶更划算。400-39-0139，400-39-0139。
1: 朋友们，这个灵芝包子粉哈，家里边就是有这个体虚的、乏力的，或者说什么呢？这个大生化各方面甘油三酯转酶啥的不好的啊，哎，您一定要那个给他订上一桶。你如果说呢订多了怕自己吃的慢，你可以先订一桶，你吃一段时间，完了你做一个体检，非常非常好。甚至做那个又放啊又化呀啥的了，有这个这方面的刚出院的，你吃点这灵芝包子粉，这个呢是咱真正的去过踏查考核的，追根溯源的，保真的啊，哦，哎，而且价格也不贵啊，打电话预定吧，灵芝包子粉400-39-0139，400-39-0139。来，我接一下王先生啊，四线的王先生你好，四路线的是不是王先生啊？
4: 你好，魏正。啊，我他的电话号码是2202
1: 啊，2202，我看一下啊，景先生，儿子38岁，身高176，体重150，那应该是这个吧？是不是2202？
4: 是，
1: 嗯，那你看你差一个字才能找不着。行，啊，来吧，2202给对接一下。三路线的白先生要对接谁呀？
6: 对接3923。
1: 啊，3923。3923，3923，王女士，65岁了，离异的，身高1.67米，体重呢132斤，尾号呢3923，是这个吗？
6: 对。
1: 嗯，那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
6: 对。
1: 嗯，来，给他对接过去。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听友，你好，五路线的是吴女士吧？
7: 你好，魏老师。
1: 哎，请讲。
7: 我想对接9335。
1: 给谁对接呀？
7: 嗯，我姑娘。
1: 啊，您姑娘多大年龄了？
7: 33，虚岁33，周岁32。
1: 文化程度咋样？
7: 研究生。
1: 干啥工作的？
7: 医生。
1: 啊，32、33岁，身高多少？
7: 1.63米。
1: 体重范围呢？
7: 98斤左右吧。
1: 哟，可真苗条。
7: 嗯，
1: 也是未婚是不是？
7: 对。
1: 他是在那个公立医院上班还是民营医院？
7: 三甲
1: 医院的。
7: 嗯。
1: 啊，那个9335是身高177，体重150，律师对不对？是这个男孩吧？
7: 对对对。
1: 啊，那行，我把这号码给您啊。
7: 嗯，好的。
1: 来，给沟通过去吧。
7: 谢谢。
1: 9335给对接过去吧。啊，那个朋友们呢，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位我们的吴女士，她家姑娘是医生啊，33岁了，这身高身材都标准匀称。我得说一下尾号，我要不说的话呢，过一段时间大家就得跟我要说，哎呀，那个医生女孩33岁，那个是多少号啊？33岁，未婚啊，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生，这个女孩尾号呢8596啊。如果说想跟这个女孩沟通对接的话呢，记住了尾号85968596。听众朋友， 直播热线呢继续的开通着，然后呢想发布个人信息啊，找寻另外一半啊，赶紧打电话0451-8799-6984。然后呢这个大家发布过程当中吧，一定要做到客观真实，这样呢你见面线下见面啥的就没有那么多麻烦。而且呢就是沟通交流之前吧，你别挑好的说，你可以呢就是把实际情况啊，哎，或者你觉得不好的地方先告诉大家，告诉对方，是不是啊？四路线的金先生你好。
8: 你好魏老师。
1: 请讲。

0: 好，麻烦我想对接一下1737。
1: 1737呀，1737，给谁对接呢？
0: 本人，我。
1: 1737，那你多大岁数啊？
0: 我60。
1: 哦，173751。嗯，您那个婚姻状况是什么？
0: 丧偶。
1: 嗯，身高多少？
0: 178。
1: 体重范围呢？
0: 160。
1: 劳保收入咋样？
0: 3000多，3600。
1: 啊，3600。然后呢，那个几个孩子？
0: 俩。
1: 一个姑娘一个儿子呀？
0: 对
1: 啊。啊，一个姑娘一个儿子。那您这个是住在哪儿啊？
0: 消防。
1: 但他这个是你说那个我找到了，是孙阿姨家的女儿，51岁离异的，1.62米，现在在北京那干家政呢，反正是目前是没在哈尔滨。你看看吧，那你觉得50多岁了，然后呢找点家政活干，有几方面原因，一个是啥呢，身体素质还行啊，完还挺闯能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寻思啥呢，岁数还不大，也这个多干点活再挣点钱。您现在这个60岁，你岁数也不大，你有没有在干点啥其他的工作呀？
0: 干点别的工作。
1: 是吗？那你跟他唠一唠吧，毕竟异地，反正这个能在一起的机会比较渺茫。我就举个例子哈，他如果说要是能回来的话，他肯定是说希望男士的条件呢，咱不说长相着啊，就是物质条件得达到他的这个要求和期待，是不是啊？让他能回来吗？来，您跟他唠一唠，把这个1737给对接过去。
0: 谢谢。
1: 不客气啊，1737给对接一下，你别挂电话啊。

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哈，记住了，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啊，我是魏东。直播间热线呢全线的开通着，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昨天晚上呢，有一个阿姨给我打电话说，魏东啊，你真实在呀，不说假话呀。我说咋的了？阿姨说，魏东，我在你那儿买的那个鱼罐头到了。说实话吧，一般的鱼罐头我都不敢买，这也是总听你节目完了之后呢，买的都真好哈，一罐一罐的，齐齐整整的，规规矩矩的。我说味道咋样？好吃。我说呢，我这个鱼罐头没让你失望吧？没有，真好吃，完我还买。朋友们，那个我给大家带来的呀是龙河湾的鱼罐头啊，我就说这个鱼罐头吧，如果说你没吃过那拉倒，你要吃过的话，咱这缘分就结下了。朋友们，那在这个烟火缭绕的厨房啊，匆忙赶路的餐桌啊，啊，那总有一款美味呢拉近我们的生活，就是我这款龙河湾鱼罐头。它呢是精选了黄花鱼和带鱼两大黄金鱼种，严选了深海双宝。真的朋友们，这好罐头啊，这好的鱼才是它灵魂，永远是食材本身。我们龙河湾这个鱼罐头呢跟一般的罐头不一样，咱们甄选了多年坚持用好鱼做出好味道的核心原则，两款罐头筑牢了品质的根基。咱就说这个带鱼的啊，我们这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种呢捕捞的带鱼，这里呢水质纯净，洋流涌动，所以说这个鱼啊生长周期充足，肉质大家说卫东，这个带鱼罐头肉质呢非常的紧致。朋友们，咱黄花鱼那蒜瓣的肉你也吃一吃，它真是好吃，贼香。我们这个鱼罐头做的时候呢，掐头去尾留中间，每一块带鱼呢厚度啊，朋友们至少得达到2厘米。咱们这个没有碎肉，没有断肉啊，开罐你就能看到扎扎实实的。怎么样，魏东跟大家说的这个鱼罐头，大家买不买，定没定呢？咱实话实说，不骗人啊，朋友们。那么咱们这款鱼罐头呢，它经过了古法工艺、现代科技，它封存了深海中的原生的鲜味儿。我们不放防腐剂的，我们也不放色素的，就通过这种高温真空保存法啊。咱们这个那个罐头啊，它那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我跟大家说了哈，独家的秘制的酱汁儿，哎，让你吃出它这整个的经典的味道。高压灭菌完了之后呢，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了灭菌封罐。我们这里边呢不放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和人工色素，就是小火咕嘟咕嘟咕嘟给你炖。咱先是说煎的外酥里嫩的。

0: 后呢，小火咕嘟咕嘟给你炖，这味道这口感朋友们绝绝子。我们这一罐呢150克三两的净含量。大家说卫东啊，你这150克我感觉比别的罐头半斤都足。我说它这个涉及到固形物。我们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的固形物呢，我们第一道的说哈，至少在 78% 左右。实际上咱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82% 左右。真的固形物含量非常之高。而且呢，这款龙河湾的鱼罐头您呢你就吃啊，那个给你煎的干巴的油汪的咕嘟炖，外酥里又嫩，不用吐骨头，不用吐刺儿，直接全都造料。嘿，各位记住了，19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呢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 ,12 罐呢五香带鱼的，每罐呢净含量三两。大家收到货的时候一吃你就知道了这个罐头多好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 400-39-0139。400-39-0139 400-39-0139，货真价实，物超所值，品质不打折扣。哎，400-39-0139，199块钱，24罐。朋友们，因为这个鱼罐头吧，品种很多。哎，你如果说听到我的节目了，说卫东能保你炒吃的这个，你给我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真是美味呀。就是那个鱼罐头，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今年是第四年卫东来团购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了，嘎嘎好吃，品质真的看得见。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24罐，这和每一罐啊几块钱，是不是朋友们？真合适啊，大家一吃就知道了。400-39-0139。
1: 来，朋友们，我们再继续接听下一位，有请的是宋女士。来，你好，宋女士。
2: 魏总老师，你好。
1: 哎，你要对接谁呀？
2: 对接那个刚才那个7829。
1: 哪个7829啊？就是他家是收货员那个，在商场上班那个。
2: 啊，对对。
1: 啊，王先生家外甥女儿是不是？嗯，您家孩子多大了？36岁那女孩。
2: 他是86年的，40了吧？
1: 啊，小伙40岁，干啥工作的呀？
2: 辅警。
1: 哦，你是孩子的姥姥还是奶奶呀？
2: 姥姥。
1: 姥姥，40岁未婚，身高多少？
2: 1.74米，体重是140。
1: 啊，那还行，身材还标准。在哈尔滨有房子吗？
2: 有房子，搁道外。
1: 在道外区，他父母这都有退休金吗？
2: 母亲有，没有父亲了，父亲去世了。
1: 嗯，你大孙子长得咋样？
2: 长得一般人。
1: 嗯嗯，那我把这个7829给您啊，您跟他唠一唠啊。
2: 嗯，
1: 来，咱小孟老师给对接一下。Yeah. 下一位有请三路线听友，你好，这位是刘女士吧？
3: 啊，你好，魏东老师。
1: 啊，您说。
3: 我想对接6293。
1: 这也是给家里人对的，是不是？
3: 啊，对，给。亲戚外甥女儿。
1: 嗯，6293朱先生家儿子，这小伙呢是短婚未育，您家这个外甥女儿也是短婚未育的吗？
3: 也是对、啊、也是。
1: 小姑娘干啥工作的？
3: 护士。
1: 嗯，身高多少？
3: 1.6米。
1: 体重呢？
3: 105。
1: 行，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的？
3: 嗯，私立医院。
1: 啊，民营医院的。那我把这6293给您好不好？
3: 嗯，好，谢谢。
1: 来，把这6293再给这个大姐对接一下。刚才我们刘女士家这个外甥女啊是护士啊，私立医院上班的，尾号呢3639，37岁，短婚未育类型的。嗯，37岁，短婚未育，尾号呢3639，刘女士的外甥女儿，护士工作。朋友们，直播间热线我不再接听了啊，哎，正在听节目的广大听友呢，明天可以继续的参加节目。花落东家节目是每天17:30到19:00由卫东准时和您相约的一档相亲交友类型节目。咱们节目主打的就是轻松愉快的说说家庭婚姻这点事儿。那节目呢每天会回答一下大家的留言呢，解决大家一下的情感烦恼啊，然后呢也帮助大家呢去相亲交友，找寻另外一半。我在节目当中也是郑重提示大家，跟任何人相亲交友沟通交流都要严格的核实彼此的身份，不要听他怎么说，你自己要有一个核实的这个权利啊。然后呢相亲交友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拒绝钱财物的损失。

不要试图说，哎呀，我通过这个钱财这儿啊，买个好啊，或者说呢，我借他点钱呢。凡是涉及钱财物各方面的转换的，您都自己要承担责任啊、哦，与本节目组无关，因为我们都已经进行提示了，对不对？而且大家都是成年人，应该有一个鉴别的能力。哎，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还是提示大家，就是羊奶粉呢，如果说没喝过的家人伙伴们，一定要订上的这一套组，因为呢，下个月啊，6月1号以后，我们就没有这个福利和机会了。要是有的话，我还得一个个凑，能凑几天才能有这个团购，不敢说。它这个是配料表100%羊乳粉。您知道这什么含啥意思吗？就是配料表100%羊乳粉，没有杂七杂八的，哎，而且598一整箱子，4斤8两，你就天天喝的话，喝仨月没问题，哎，然后呢，那个品质有保障，有机的，有机认证是啥意思？它不是随便给的，你必须得散养的多少天，而且你这个羊不许用喂什么料精啊、饲料，你要喂这个料精、饲料那个奶，实验室这个关过不去。奶质就不合格，乳质都不合格，哎，而且咱这不是大配方的，你喝完稀了光汤的，跟大米汤似的，喝完之后就想呱呱吐。咱这纯正的羊乳粉啊，纯正的，而且有机羊乳粉，598块钱一整箱，4斤8两的净含量，你仔细合一合，算一算，说实话，比你买这个牛奶呀都实惠的多得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139，你就是天天喝的话，都能至少喝仨月。你要说有的时候哈、啊，歇个一天两天没喝的话，能喝4-5个月。你这合下来一个月180块钱，你就喝这么好的羊乳粉，多好啊，对不对？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下次在啥时候团，我都不敢说了，因为咱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啥的，大家也挺会过日子啊，花钱也可仔细呢。所以说我下次啥时候能给你鼓捣出来50-60，我们这次一共是订了98单，前两天订的都发还货了，完之后呢今天这两天再继续订，所以说你厂家可乐呵了，说呀，说这个魏老师实力挺强啊，我说那是啊，我说我们7天就成团，30-40人去长白山啊，来那个羊乳粉想预定的打电话400-390-1139。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大家也是溜达溜达转一转，消耗消耗神儿，饭后百步走，活到他99。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战术

0: 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98.4 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年龄大了之后，这眼睛越来越不舒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老年性的视网膜的黄斑变性。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去体检啊，拿来报告发现有个 AMD 这个字母，这个其实就是黄斑变性，一定要引起重视了，再严重啊可能就看不清了。然后呢，白内障啊，青光眼呢，老花眼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吃降低胆固醇那种药物吗，或者是某种脂肪的抑制剂，这种对于眼睛是有负担的，是有副作用的。还有就是干眼症，眼睛特别干，你滴老多的眼药水都没有用啊。飞蚊症，小蚊子飞来飞去，迎风流眼泪，哗哗淌，又干又涩，你拿手绢擦一会儿又干了，又流泪又擦，整这个脸呐、眼睛啊干干巴巴，特别特别的遭罪难受。你这么一擦，又迎风流泪又擦，特别的红肿。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在户外工作的人，比如说清洁工人啊，出租车司机，这些都太用眼过度了。而反观我们的生活，其实不管哪个职业，哪种生活的场景，比如说啊，依然给你举些例子，比如说孩子上兴趣班，你看那个等孩子的家长人手捧一手机，放学的学校，这接孩子的爷爷奶奶有挺多的啊，都在那看手机。比如说你在等餐取餐排一队哈、也在看手机，等公交车也在看手机，十个人里面有八九个人捧着手机看，咱们经常会用眼太疲劳了，涩呀、痛啊、干呐、有感觉那种雾蒙蒙的，看不清楚。有的人呢，还是那种啊，就是怕看到自然光，出门就是戴着墨镜，但凡是墨镜没戴好，会没来得及戴，突然看到自然光，自然光啊，不是那种特别强烈的阳光刺眼，不是，是自然光，出门就怕光啊，眼压过高，眼睛胀痛，视力疲劳。应对着眼睛的衰老，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想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把这个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视物的疲劳啊、眼睛的干涩呀，包括迎风流泪，咱们说改善改善。节目就是研究怎么吃更健康，健康其实就等于高品质的生活质量。别看啥都乌噜吧唧的，然后呢看那个东西就像隔层特别脏的那个玻璃，你想擦都擦不干净，对不对？那这就是高品质的生活需要心明眼亮，对不对？那这个眼睛的健康，你吃什么能够维护健康？我们要研究怎么样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其实保护眼睛的健康也是长寿啊，就你看，如果我们带着高品质的生活去质量去长寿，那是有意义的，对不对？比普通的眼睛不好的，到了六七十岁就眼睛有点模糊看不见的，那这个生活质量、生命品质高了不知道多少个台阶儿。那我们要研究这个，就得研究原因啊。你为什么眼睛老了会这样啊？一方面跟肝血不足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更多的其实就是我们年龄大了。你想啊，十几岁的孩子眼睛特健康，锃明瓦亮的哈，你看小孩也是几岁的孩子，那眼睛又黑锃亮的，眼球不楞不楞直闪啊，特别的透亮清澈。为什么年龄大了就雾蒙蒙的呀？说人老珠黄，那个珠不就是眼球吗？为什么老了之后眼睛会发黄发浑浊呀？因为人家小年轻，人家在生活的经验当中受到紫外线、太阳光、自然光，包括手机电脑各种电子产品的蓝光，人家才看了多少年啊，几年的，十几二十年的，这跟年龄有关啊。您如果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年龄越大，你生活在这个生活当中的社会环境当中的时间段越久，你眼睛受到太阳光的紫外线的照射以及蓝光的这些对于眼睛的伤害肯定会大，因为这种东西照完了产生自由基。自由基是什么？换个词儿划等号，其实就是导致白内障、黄斑区的退化，眼睛模糊、迎风流泪、干干涩涩、干干巴巴，眼睛当中视紫素特别多的被破坏，那你眼球的结构里边的营养都变化了，所以才会有那种啊什么退行性的病变啊、黄斑区的变性啊，都变化了， 对不对？我们就要规避这种伤害。规避这种伤害怎么规避呀？吃有营养的东西，对眼睛好的维生素 E、维生素 A、叶黄素脂，而其中就在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里边待着的非常多的营养成分就是叶黄素脂。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萝卜炒猪肝，这道菜补充鲜活的叶黄素脂，同时润肺。你看这是猪肝啊，肝是不是养肝啊？对应于年龄大了肝血不足的人来讲，肝血不足，肝主目而能视啊，肝主目藏血而能视啊，就是肝得好，血液得足，眼睛才能看透亮，这是一方面。而我们说的这个萝卜炒猪肝，为啥要萝卜炒啊？里边也有叶黄素脂，平时呢我们就多做带有叶黄素脂的营养菜谱，这样的话咱们能够通过饮食把叶黄素脂补了。叶黄素脂就是保护我们的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的，它也是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视网膜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它就是非常多的一个营养。但是就是人我们自身就带，但是蓝光也伤害，自然光也伤害，熬夜呀，情绪不好啊，年龄大了脏腑功能衰退呀，看手机、电脑、电子屏幕，这些都伤害。一边伤害你一边匮乏营养，一边伤害一边匮乏营养，那就每况愈下，那就眼睛就完蛋了。所以面临着问题咱们得解决啊，所以就一定要多吃带有叶黄素脂的营养菜谱。马上跟您分享一下萝卜炒猪肝。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叶黄素脂这个营养一定吃够了，因为它保护我们的眼球、黄斑区、晶状体不受蓝光、紫外线的伤害。您现在如果四五十岁你开始补，我们的目标就是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耳聪目明、心明眼亮，看啥都透亮。那如果您现在六七十岁，有小蚊子飞来飞去呀，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眼睛干涩呀，有点模模糊糊的，然后呢会觉得老花眼，看东西不透亮不透彻，就人离你可近了都瞅不清他是谁，其实是熟人，就面临这种尴尬，或者咱们总用手揉眼睛，看手机看多了都累挺，就是这些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把叶黄素补上，每天都补，每天都补，因为他眼睛本身就特别需要它。给您推荐这道菜，咱们要多吃点这个猪肝。猪肝是养血的，补气血的，养肝血的，补肝明目呀。肝虚的人视力肯定不太好，猪肝就像我们的身体的解毒器，各种有毒的东西都靠这个肝脏去代谢嘛，所以我们吃啥补啥。胡萝卜含有贝塔胡萝卜素以及叶黄素脂，你看看这都是补眼睛很好的一个搭配，对吧？那做法其实也很简单，一定要常吃常

0: 锅边醋提提鲜提提香，促进一下这里边的营养价值，比如说钙啊磷的什么吸收啊也是可以的。你看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只要我们常吃，萝卜炒猪肝，这里边的萝卜有两种，一个是胡萝卜，一个是白萝卜，一个是白色的，一个是金黄色的，再加上褐色的猪肝，又好看又好吃。关键是补充类胡萝卜素，补充叶黄素酯，叶黄素酯丰盈充沛，眼睛就健康透亮，因为它是帮我们去补充黄斑区晶状体视网膜巩膜的营养的。那么依然就给你数一数带有叶黄素酯的营养菜，我们就这样做呗。蛋黄、菠菜、胡萝卜、绿色的花椰菜、芦笋、南瓜里边可多了，但是有一样东西啊，啥都比不过它，你知道是啥吗？哎呀，这种东西好像让我们做汤啊炒菜啊挺难的，做不到，叫万寿菊。万寿菊这个东西你说怎么做才吃啊？但是万寿菊里边的叶黄素酯相当相当丰富了，有一个讨巧的妙招，依然跟您三十年都擦不透，这个东西都治上了那个厚厚一层黄不拉几的埋了胎的那种东西的玻璃似的，看啥都不透亮，可闷听了，出门肯定受影响，再加上一风一吹哗哗淌眼泪啊，咱们的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视网膜黄斑区没有抵抗力了。什么是它的抵抗力啊？就是自带保护膜，自带过滤蓝光的营养素就是叶黄素酯，所以叶黄素酯要天天补，饮食肯定跟不上，咱们就补广州白云山金秋堂药业的叶黄素酯咀嚼片，无蔗糖型的，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们你放心大胆的用。市面上啊，这样品类的高水准的不加防腐剂添加剂的，又不含蔗糖无糖型的，又是从万寿菊，就是万寿菊这里边是叶黄素酯特别多的东西，而自然生活当中不能吃花炒花用花炖汤了，那我们就把叶黄素酯咀嚼片来嚼上，它呢是从万寿菊提纯的，还从蓝莓果当中提纯出来的，对眼睛好的蓝莓果干在我们的眼睛当中形成视紫素，这都是抵御蓝光，抵御紫外线，抵御我们不良生活习惯的好的眼睛的保护剂，眼球的保护剂，所以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款很好的营养补剂。市面上都是80多块钱、100多块钱，我们这个啊，市面上一瓶就要100多、80多啊，我们这个10瓶一组199，10瓶一组199，新朋友你没有听错，在节目当中保证品质，电台媒体给大家把关，而且广州白云山金秋堂药业这个品牌大家太熟悉了，国货之光，中华老字号，特别靠谱跟放心，正是由于背靠大树好乘凉，然后咱们对这个品牌特别信任，再加上我们团购负责人给大家选品把关，团购了老些个年头的我们这款叶黄素酯，你放120个心来订购来尝试，放心大胆的吃，放心大胆的补，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40天，10瓶吃400天，对一个人吃的话吃1年多呢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87996984，所以老两口叔叔阿姨们可以买这一组，我们全家人都可以用这一组蓝莓叶黄素酯咀嚼片来补养，上小学初中的早就近视远视散光什么的也应该补，如果咱们是孕产妇也应该补，或者是我们老爸爸老妈妈已经有干干巴巴呀，然后看东西模糊啊，小蚊子飞来飞去呀、不透灵啊，老花啦，这些个情况我们都可以补叶黄素酯，这个恰巧就是省着咱们不会吃不会搭配了。像刚刚提到的好多菜，什么花椰菜呀、芦笋呐、莴笋呐、胡萝卜啊、菠菜、蛋黄、猕猴桃、枸杞子，你要是每顿饭这20几样的东西你都能吃，估摸着叶黄素不缺，咱老百姓过日子谁能天天做那老些东西那老多菜呀、对不对？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魏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啊。
1: 第二组。第五。
0: 梁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2: 我呀，
0: 梁阿姨，我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酯是不是？
2: 还有黄瓜籽粉，
0: 两个。黄瓜籽粉和叶黄素酯咱都要是不是？
2: 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那梁阿姨，这两样您是不是吃过呀？以前买过吧？
2: 总在你这儿买
0: 啊。谢谢阿姨的信任，祝您健康，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好吗？梁阿姨、 行，再见啊，87996984。哎呀，这两样优选好物，咱们黄阿姨也都吃。叶黄素质咀嚼片可以订购了，通知老朋友们，老朋友们对这款叶黄素质太喜欢了。你看梁阿姨就是吃过嘛，对这个特别特别认可。老多听众朋友们常年都在吃，我自己也常年都在吃，保质量，保正品，而且不含蔗糖，吃起来没负担。87996984，您要是不乐意。

0: 嚼，因为它酸酸甜甜的口感嘛，提取于那个外售橘和蓝莓果干嘛，所以它酸酸甜甜的啊，有山林糖醇，所以咱们如果牙不好，说不想嚼，你就慢慢含化也是可以的。87996984，价格呢199一组十瓶，199一组十瓶，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孙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哎，电话已经接近了。孙先生也是以前吃过吧，我猜。
1: 哎，吃过。
0: 对吧，我给您盯上，好多听众朋友们都吃得特别特别的好，团购了好些好些个年头了。那依然是口说我心啊，我自己也在补，因为你看我们这种工作性质，有的时候剪节目剪录音，一做做两个点三个点，一直对着那个剪辑视频来这个操作，它是技术工种，它不是看电视看的还嘻嘻哈哈挺开心的，它是真的累呀、啊、所以我把叶黄素酯补上就能够真的舒服很多。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2: 有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过吗？
2: 三四次了
0: 啊，订三四次了，订上了，你等电话，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您订上才能享受团购价87996984。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第一次订吗？
4: 对，第一次
0: 啊，尝试一下，给您订上啊。中国军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我看这个书介绍的啊，我国卫生部规定叶黄素酯作为膳食营养补剂被纳入到这个表格当中了。哎，那么每天我们摄入30毫克、40毫克左右是比较好的一个标准的这一个水准。然后有听众讲话了，那我每天多做点那个什么南瓜呀、胡萝卜来吃是可以的，但是大家考虑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的烹调时间，水煮太久，叶黄素酯被破坏；爆炒油炸，叶黄素酯被破坏。所以我们额外补这种天然的，直接就补的这个膳食营养补剂，就是补的比较快。补的比较有针对性。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你好，
0: 叶黄素酯。好的，定下来了。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5: 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请一下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6: 订两组。
0: 好的，订两组。吃过吧？是不是
6: 一直在吃？
0: 一直在吃，
6: 效果挺好的。
0: 嗯，给您订上87996984。我们现在每天都对着手机、对着电脑，出门就被紫外线、蓝光一些侵袭跟伤害。有的东西吧，不是你感受到多疼痛、多痛苦。比如说我们出门，你正常出门，你可能并不觉得眼睛难受。如果真的一出门眼睛就难受，已经问题挺严重了。大部分人是出门并不觉得难受，但是来自于自然光当中的紫外线的一个伤害，它是存在的。你说你出门戴墨镜好吗？那你回家那白炽灯也有伤害，难道你在家里戴个墨镜，你天天护个眼罩子，眼罩子不拿下来了？不可能的。咱们为了正常生活生存，我们还是得由内而外的去补营养。你光戴眼罩子墨镜是由外而内的，咋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是要聪明起来，想明白这件事儿。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需要叶黄素酯，咱们就补啊，补对了，营养充沛了，就抵御环境的变化了呗，抵御蓝光伤害了呗，抵御紫外线的伤害了呗。你也让眼睛自己强大起来，自己就自带保护膜，自己就有自我的那个防范的那个能量，这个就是叶黄素酯，咱真的就靠它。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7: 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感谢信任。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4: 我要一组。
0: 好的，一组哈，给您订上。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
8: 你好，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订一组叶黄素，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我们现在啊，就看学生嘛，戴眼镜的学生也太多了，用那个手机查答案呐，这个看学习资料啊，然后包括中老年听众，我闺蜜的妈妈特别喜欢用手机做照片，配几张照片，整点小音乐，哎，可喜欢了。刚学会那个时候吧，就开始天天整，天天整，然后急性青光眼了。花了好多钱去治疗啊，得不偿失。所以一方面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注意用眼的一个节律，就是咱一定要节制呗，别这个天天看手机看电脑群聊什么的没完没了，咱们看个20分钟30分钟要休息眼睛的，同时把叶黄素补上，不就自带保护伞自带保护膜了吗？是不是？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5: 你好，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感谢信任，您等电话就好。哎，再见，王先生，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平时啊。

0: 要做那个养眼护眼菜。刚刚提到的不是萝卜炒猪肝吗？胡萝卜和白萝卜，一个润肺，一个补 B 族补胡萝卜素，然后呢一个是养肝的补叶黄素脂的，搭配的挺好的，对吧？那么另外再给大家讲啊，平时你多吃点海鱼类的东西，这个海鱼当中不是有 Omega 3吗？ Omega 3叫脂肪酸，欧米伽脂肪酸，这个脂肪酸你别看它带脂肪这俩字儿啊，但是这个欧米伽脂肪酸可是好的东西，抑制眼睛的自由基，就也是防止自由基的产生，防止心血管的形成，然后呢降低晶状体炎症的发生。也就是说如果咱们自由基多，它就会产生很多不良的那个毛细血管，是没有用的，增加负担的。然后如果咱们眼睛当中有丰富的这种自由清除自由基能量的欧米伽三，还能够保护视力呢。所以把海鱼叫做护眼鱼肉，比如说龙利鱼就比较不错，龙利鱼当中也有欧米伽三脂肪酸，然后龙利鱼也是刺儿比较少的，所以我们可以用龙利鱼和番茄，就是西红柿一起来炖煮比较好，来一个茄汁龙利鱼，嫩嫩的滑滑的，孩子老人都比较爱吃，而且比较好消化，这个也是一种搭配。龙利鱼片市场上有卖的，超市有卖的，很方便，缓了就能用，整点葱啊姜啊，然后呢鸡蛋蛋清啊，另外番茄酱和糖，做法也很简单。龙利鱼缓化了吧，咱们就切成块儿，切成丁儿都可以，然后咱们把一个蛋清准备好，炒个蛋白，把葱白拍碎了下锅，我们再放点胡椒粉，我们再把那个蛋白放进去，把这个缓好的鱼块放进去，我们再咕嘟咕嘟一会儿就好了。您看看我们说这个吧，和我们的番茄一搭配，营养真的是挺美味的。番茄当中有很多的番茄红素以及维生素 C， 对我们身体健康也有好处。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啊？
1: 那个一组多少？
0: 啊，李女士第一次尝试订购啊，一个组合199，十瓶，一瓶里面120粒，我们每天嚼3粒。阿姨您知道吗？这3粒就达到了10%叶黄素脂，90毫克，90毫克。
1: 那我订一组，
0: 订一组，
1: 我订过，我订过，
0: 订过呀。
1: 啊，吃的挺好的，完了我们就订了。
0: 啊，好的，谢谢阿姨信任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你看李阿姨又吃好了，我们的叶黄素脂反馈信息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这么多啊？因为你看，我们说如果补骨头的营养，你得补一个阶段，但是呢，眼睛的问题说明啊，都挺重的。眼睛的问题都挺重的，骨头的问题有的好多叔叔阿姨都是未病先防，没什么不舒服，怕自己年龄大了之后疼啊，不得劲啊，补氨糖补钙片什么的。但是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就是好多人有不舒服的情况，所以补了很快就有收获。如果你眼睛干干巴巴的，总有手揉眼睛或者总眨眼睛，这个给你信号呢，眼睛已经不得劲了，你赶快救救他啊。崔先生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已经出现小蚊子飞来飞去呀，模模糊糊啊啊，然后呢，这个小黑点儿，一会儿跑这儿，一会儿跑那儿哈。你说是这个东西，你不补营养，怎么可能给它去得掉？难道你要给它抠下去吗？不可能的。所以这种啊，是属于我们已经有眼病问题了，我们要好好的把叶黄素脂补一补。小蚊子飞来飞去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然后呢，一点都不透亮的，视物疲劳的，看手机多了就特别的酸胀麻木的，我们赶快把叶黄素脂补一补。199一组10瓶，然后我们每天嚼3粒就能达到10%叶黄素脂含量，90毫克，业界天花板这个水准了。大家伙这么想，你平时瓜果梨桃蔬菜你也没少吃，你的眼睛不招人干涩吗？就证明我们从饮食上搭配挺难摄入足够的，额外补充1-2粒多简单多方便。87996984，叶黄素脂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那您简史就是，如果咱们水晶体晶状体里边这个类胡萝卜素就是叶黄素脂丰富，它就能够抵御自然光蓝光的伤害，它就不怕这些伤害，不怕这些生活的负担了，就没有任何影响了。但如果咱们的晶状体黄斑区这个东西没有，特别少，那你想那自然光，那个白炽灯的光，手机电脑屏幕的光，不时时刻刻都在伤害眼睛吗？所以叶黄素脂每一天都补，别落队，每天嚼个3粒。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啊？
4: 喂，给我来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
5: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
6: 好，
0: 赵女士，
6: 你好。
0: 哎，
6: 订了。

0: 啊，订上了，放心吧。有请一下王先生，您好。
1: 哎，
0: 订上了，您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继续给您推荐营养菜：菠菜、胡萝卜炒鸡蛋。您看为啥这么搭配啊？菠菜当中有钾，菠菜当中有镁，这个钾、镁、钙也是支撑咱们眼睛肌肉的弹性的。而鸡蛋当中有矿物质、维生素、磷脂，也都在蛋黄当中，蛋黄当中也有叶黄素酯，你看看，也还是要补叶黄素酯啊。这个叶黄素酯保护我们的眼睛，另外贝塔胡萝卜素有助于保护晶状体的纤维部分不受伤害。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把那个眼球就是一个球体，把那个瞳孔看成球体中间的小球，这个小球过去之后，接下来就是黄斑区了。那么如果黄斑区丰沛充盈的叶黄素酯，就是黄色的部分特别的多，它就不怕紫外线啊、白炽灯啊、蓝光啊、看手机电脑啊，包括我们肝血不足、情绪不好等等、睡不好觉、抵抗力低、年老体弱等等一些因素的影响，眼睛里边这个东西充盈，它就不怕呀，不怕任何生活方式的一些干扰和影响。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努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4: 买菜、乘车、坐地铁，哎。

0: 这个付钱、看天气预报、看手机、电视，然后呢看短视频、购物、听广播，都用手机，都用手机导航，是不是？离不开手机的。既然咱离不开手机，天天得看，那我们的眼球每一天都在承受着手机蓝光对于眼球晶状体、环斑区巩膜轰的伤害。你把眼球里边的这个叶黄素质补了，有保护伞了，有充盈的保护剂了，它就不怕伤害了呗。这个道理特别的简单。而市面上叶黄素质国外进口的一瓶100多、200多都有啊，我们这个是批发价格199一组10瓶，谁批发谁合适啊？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周女士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1: 没订过，头一次。
0: 你赶快补一补吧，这个可好了，我给您订上啊。口说我心，我自己也在吃，每天嚼个3粒，酸酸甜甜的，就特别好坚持。就比如说摆这一大桌子鸭鱼肉瓜果梨桃蔬菜，都是对眼睛好的，南瓜呀、玉米呀、小米啊、胡萝卜等等，你能天天做一桌子吗？不可能的，这个好坚持。白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感谢信任，祝您健康。87996984。有听众问自己现在严重的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能不能多吃几粒？是可以的，可以多吃几粒的啊，多补一补没问题的，但是不用一直一直多吃很多，因为这个叶黄素质每天补，每天在消耗，每天在代谢。也就是说你一天我把这一瓶子吃了，是没有什么伤害，顶多排尿会发黄一点啊，但是没有必要啊，是不是阿姨们？每天吃，每天补，每天代谢，每天补，它是需要每天都补的，因为你每天都在正常的生活生存，对不对？我们每天出门遛弯、买菜、逛超市、接送孩子，每天看手机、电脑，每天都看，而我们每天补叶黄素质是很好的一个养生习惯，所以您真的没有必要说要补很多、大量去加量，没有必要，只要每天3粒，每天3粒，咱每天补就行了，因为每天3粒就达到10%叶黄素质90毫克，这是够够的了，非常非常够，业界天花板了，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含量了。87996984，眼睛干干巴巴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像一层厚厚的玻璃在那糊着，特别难受，特别遭罪。你赶快把叶黄素质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只要199。87996984，张先生你好。
3: 两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两组叶黄素，感谢信任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林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订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订下来了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5: 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叶黄素质缺乏，眼睛代谢能力就差。然后呢，咱们眼球的各个器官每刻都会产生新的代谢垃圾，就是那个自由基啊，因为你每一天都在看手机，都在消耗它，都在劳累它，那你肯定得补啊，补了丰富的叶黄素质，它就不怕这种劳累了，你说是不是？所以叶黄素质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87996984，87996984。其实本身我们从下生成长到现在啊，视网膜当中的那个中心黄斑区，中心的黄斑区是视力最敏锐的地方，这个地方蕴含着大量的叶黄素质，只不过年龄大了不断的消耗，你又累你的眼睛，它越来越少，所以咱们才会眼睛不得劲儿，小蚊子飞来飞去呀，看进去模模糊糊的呀，看不清啦，像一层白不拉带的布糊着呀，这些个情况。然后呢，缺乏严重了有黄斑变性了，缺乏严重了小蚊子飞来飞去有黑影了、虫影了什么的，所以我们要闭眼睛想想这个结构，一个球体中间是那个瞳孔，是小球体，透过小球体之后就是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视神经，然后周边是属于巩膜跟虹膜包裹的，这最里边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叶黄素质，补这个没有问题。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才199，大家是抓紧时间报名，199一组，然后10瓶，一瓶120粒，每天您吃3粒，一瓶40天，10瓶一组吃400天，放心订购。87996984。孙女士啊，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6: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有请下冯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7: 哎，我要一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您是第一次定还是吃过呀？
7: 哎，我是那个正好快吃完了
0: 啊，正好快吃完了，溜上续上了哈。好的，
7: 对对对，
0: 我给您定上啊。 潘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2: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叶黄素咀嚼片，这个孩子能吃，10周岁，因为孩子多少有点近视。
0: 可以吃，没问题。就好比说，如果您能够让他每一天都吃一斤蓝莓，不用吃我们这个也行。但每天都吃一斤蓝莓，有的小孩还坚持不住，因为蓝莓相对而言不那么甜，但你要加糖又有坏处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从蓝莓果干提纯出来的万寿菌的花。

0: 里边提炼出来的，没有任何坏处，孩子可以吃。
1: 哎、
0: 但是孩子不用每天吃三粒，一天一粒就够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啊、哎，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2: 你好，要一组叶黄素纸片。
0: 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2: 第一次订
0: 啊，眼睛不舒服哈，赶快补一补吧，干干涩涩的，看东西模糊的，总用手揉眼睛的哈，总电氧水不好使的，咱一定要把里边的营养补了。您选的特别对，我给您订上啊，再见冯女士，等电话。这个叶黄素纸它就自己就能够过滤掉你的蓝光，降低那个色差，让我们这个视力更精准。叶黄素的价值之所在就在这儿。生活当中啊，咱们可以吃蓝莓啊，吃那个胡萝卜，吃南瓜、玉米，这些东西都有类胡萝卜素，有叶黄素纸。但是说实在话啊，烹调时间不能太长。饭店有一道菜蛋黄焗南瓜，因为咱们很少在家里做，比较费事，比较费油。但这个南瓜是特别好的，有胡萝卜素、叶黄素纸，但是不能炸呀。你要点一蛋黄焗南瓜这个菜，那你就白补了，就解馋了，一点叶黄素纸也吸收不了了。所以我们直接补这种营养素非常有必要。87996984，添加了蓝莓果粉，纯蓝莓果粉里边有蓝莓果干。蓝莓果干是形成柿子素的非常好的来源，然后还有清香的蓝莓味儿，特别好坚持。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李先生，哎，给您订上87996984，一个组合199，一组10瓶，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87996984，有听众问保质期呀、啊？保质期24个月，咱买这一组，老两口一起吃，全家人一起吃都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纯度好，吃的长久，吸收的快，含量满意。那你看这款叶黄素，业界当中也是天花板了。但是咱这个价格是批发价，叔叔阿姨们来订购是批发价格。87996984，高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收音机前从事比如说电脑工作的啊，银行柜台服务人员啊，包括超市的收银员啊，出租车司机、教师、律师、会计，现在都在用电脑，对不对？那这些兄弟姐妹们，依然也建议大家把这款叶黄素是补上，这款叶黄素补上，我自己也在吃啊，手拿把掐的，板上钉钉告诉大家，品质好，含量好，这个市面上啊都得80-90一瓶，100多一瓶，咱没有必要。哎，对，咱们为什么便宜啊？因为是厂家直接给咱发货，没有中间商，对不对？这大家都理解，所以欢迎大家来批发，在这儿品质高，批发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杨女士感谢信任。87996984，一个组合才199，一瓶19.9，吃40天，一个人一个多月19.9。你说咱平时买俩苹果，一个苹果都得10来块钱，那好的特别脆甜的那种哈，对吧？那俩苹果20多块钱，你40天的叶黄素纸19.9，特别合适。87996984，年龄大了80-90岁的时候，你得感谢50-60岁的自己选择了好的生活方式，好的营养补给办法。87996984，戴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
5: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你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感谢信任，再见。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6: 接下来的有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放心吧。87996984，87996984。任女士你好。
7: 怎么卖法啊？
0: 10瓶一组，199。
7: 啊，那好，
0: 87996984，吴女士你好。
7: 一天吃几次啊？
0: 一天吃一次就行，嚼着吃就行。
7: 我订过，上眼药水吧，眼睛吧又干又涩，完瞅啥模式的不清楚，完还有一大串黑的，怎么中间这块眼睛很难受。
0: 玻璃体浑浊，其实就是飞蚊症，阿姨，您太会选了，你赶快补一补吧。啊，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8: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叶黄素纸经人体吸收之后，它会变成那种游离状态的叶黄素小分子，很活跃，然后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叶黄素，刷刷刷的就到我们的视网膜当中了，晶状体当中了啊，吃啥补啥。87996984，眼睛胀啊疼啊，视物不清，然后有的时候还有点迷迷瞪瞪的，你滴了多少个眼药水都没有任何的改变，视物疲劳，眼压还高，然后轻微的看东西蒙蒙糊糊的，像蒙了一层膜，对吧？这有可能就是我们轻度的白内障的一个先期表现，所以一定记得我们要现在开始维护眼睛的营养，别让伤害眼睛的罪魁祸首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每一个年龄层，不同的年龄段吧，这个眼睛难 难受的程度和原因不太一样，一定规避大量的蓝光。蓝光是啥？就是 iPad 呀、手机呀、这电子产品啊，这些东西对眼睛伤害极大。比如说中老年听众现在也喜欢在群里唱唱歌，跟群里群友聊聊天，战友群啊、亲友群特别多，对吧？那也是长时间的看电子产品，眼睛晶状体黄斑区太受紫外线就是蓝光的伤害了，然后它的自由基就会多。自由基是什么？就是让眼睛产生大量的一些废物垃圾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就是给眼睛造成负担的，发生黄斑的一个变性了。那么我看那个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叫魏文斌，他就给大家讲了老年人出现黄斑变性一定要干预，有什么黑影啊、黑点啊、看字变形扭曲啊、重影啊，对吧？看人变俩人，一个人变俩人啊，看东西这个颜色变暗了，这就是黄斑区一个退化的表现。所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赶快干预，把叶黄素质给补起来。因为叶黄素质是天然的蓝光的过滤器，它被叫做被专家美誉成蓝光的过滤器。你说它作为一种营养素，它又不是药，咱干哈不补一补啊？真的有帮助，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199一个组合，保质期24个月，87996984。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哎，
5: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请王女士你好。
4: 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车女士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有请郭先生给您订上叶黄素哈。
8: 好的。
0: 哎，订下来了。赵先生要几组啊？
9: 我要一组，订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冷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0: 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
10: 是199啊？
0: 对的，199一个人吃，一天两粒啊，给您订上。吕女士你好。
11: 哎
0: 哎
11: 嗯，
0: 吕阿姨给您订上叶黄素了啊，订购成功啊。
11: 哎，好好，
0: 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女士你好，给您订上叶黄素是不是？
11: 我啊，对，
0: 哎，
11: 我就是订，但是我问问他那个就是那个含量，含那个叶黄素是多少。
0: 咱们这个如果啊吃三片，三片的量刚好10%叶黄素的只是90毫克，在业界当中专业范围领域还是挺高的了，就足够了。嗯
11: 啊，那订上吧。嗯，
0: 给您订上。如果你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接下来要了解了解我们有一款饮品，这个饮品是清肝明目的，缓解眼睛干涩以及怕光、流泪、涩痛胀。因为我们每个人眼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一部分叔叔阿姨是属于啊肝血不足造成的，肝血虚就会造成没有气血去濡养我们的肝脏，眼睛就会受到一些影响。然后平时多吃菠菜、羽衣甘蓝、猕猴桃、亚麻籽、枸杞子、菊花，这些都是清肝明目的。然后有一种类型是属于眼睛干涩，同时如果您还有耳鸣啊、腰也酸叽溜的呀，然后有小蚊子飞来飞去呀，这就证明了是肝肾阴虚型的那种飞蚊症已经发生了。那么不要担心，我们是可以长期吃叶黄素酯的，你常年坚持会有收获。肝肾亏虚、气血不足，会有诱发这个白内障啊、飞蚊症啊，中医叫云雾遗精。中医叫云雾遗精。然后如果你身体又是那种痰湿的、淤堵的，可能调理起来就需要多管齐下了。所以建议眼睛不得劲儿、干干巴巴、涩涩的，又目赤涩痛的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一款枸杞决明子菊花茶来泡水喝，代茶饮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8: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适量的菊花，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要适合体质的话，我们长期坚持。那怎么样去尝试一下它适不适合自己体质呢？我们就一开始少用点菊花，一小捏，菊花一小捏可能也就个5-6朵呗，枸杞子一小捏可能也就是个10个8个、10粒8粒的，决明子一小捏，对不对？决明子挺碎的那个啊，差不多就行。这三样搭配在一起，热水冲泡代茶饮，清肝明目，缓解眼睛干涩、怕光、流泪，你可以长期喝试一试，同时把叶黄素酯补上。这个营养素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它补的就是我们的黄巩膜、虹膜、黄斑区、晶状体的营养。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2: 哎你好，你给我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卢先生你好，要几组？
9: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订上叶黄素质咀嚼片，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

0: 药正在陪伴大家，平时多吃橘子柠檬，因为这是高维生素 C 的含量的水果啊。高维生素 C 就是抗氧化呀，缓解玻璃体的一个液化。平时多吃黑豆，多吃紫甘蓝，为什么？因为里边花青素特多。花青素是干啥的呀？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的。所以不管我们补什么营养，万变不离其宗，营养不能匮乏。而对于眼睛好的营养，像刚刚提到的维生素 C 抗氧化很好很重要，然后花青素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很好很重要，但是都没有叶黄素酯重要。因为叶黄素酯直接到眼睛的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视网膜，它是我们直接的特别需要的一个给力的营养。如果年龄大了，这个黄斑区域黄色的部分越来越少越来越浅，我们就举个例子吧，如果眼睛黄斑区这个球体啊本身透过瞳孔之后过去的那个部分就特别丰盈的黄色的叶黄素酯，很丰盈很丰沛，咱们就不怕蓝光啊、紫外线的伤害、白炽灯、手机电脑的伤害。但如果咱们年龄大了又不补，那一个部分球体部分的这个黄色的区域越来越薄，那肯定有很多自由基的产生啊，垃圾毒素多呀，就没有必要的一些增生就出现了，比如说毛细血管啊的就增生，然后就出现小蚊子飞来飞去呀，看东西模糊，像雾一样挡着，然后就变性了，是不是？我们要规避那种情况发生，所以现在开始补叶黄素酯非常有必要。87996984，张先生你好，给您定上一组叶黄素，对不对？
1: 对，是定一组。
0: 好的啊，您等电话就行，有专人售后联系您，问您家地址好吗？啊，
1: 好，
0: 感谢信任和喜欢啊。有请一下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嗯，给您定上一组叶黄素，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
2: 一组。
0: 87996984，87996984，嚼着吃很方便。郭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
2: 定上了、
0: 好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啊。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如果要滋补肝肾，滋养我们的气血，也可以用黑豆桑葚熬粥，嘎嘎好。黑豆桑葚又补肝肾又滋阴润燥，间接的对眼睛也是有好处的，但是这都是间接的，叶黄素酯是非常非常直接的。林女士你好。
3: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对不对？
3: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199一个组合，只剩最后15组了，抓紧报名。林先生您好、要几组？
2: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感谢您的信任和喜爱啊，87996984。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两组叶黄素。
0: 要两组叶黄素，那您一定是买过吧，是不是？
4: 家里的快吃完了。
0: 嗯嗯。田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另外要订购 B 族维生素的，要订购黄瓜籽粉的。我们很多新听众啊，因为节目一开始有阿姨要订购黄瓜籽粉，说吃的不错哈，好多新听众来问黄瓜籽粉是怎么回事。黄瓜籽粉199一组，六袋子，现在就打电话订，因为现货不多。 B 族维生素片也是现货不多，这两样咱们听众最近需要的可多了，因为可能环境改变了。什么样的情况要补 B 族呢？我们的皮肤干干巴巴的，静电特别的多，麻麻咧咧的，起皮脚气呀，灰指甲啊，然后呢眼睛也不得劲儿，哎，然后包括我们有那个掉头发的情况，嘴唇烂，因为最近很多人可能干燥上火什么的，口腔里边干烂了，嘴角烂了，这些个情况都要把 B 族维生素补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片同样来自静修堂药业，B 族维生素片你好好补，这一个 B 族维生素片啊含量非常非常的好。熟悉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咱们节目的 B 族维生素片你放心大胆的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要想订购 B 族的抓紧报名，我们这 B 族维生素片一瓶70粒，一天只需要嚼一粒就够了，一瓶吃70天，10瓶一组吃700天，那可是两个多月啊，179。有需要 B 族维生素的抓紧拨通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继续跟大家分享眼睛的健康。有听众来问自己老花眼能不能吃叶黄素酯，太能了，老花眼，老花眼，其实你知道医学上把这老花眼叫什么吗？叫老视。视就是电视的视，叫老视啊。所以我们如果避免这个老视，我们就应该让它充满年轻的状态，让它不老。你盯把上眼药水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告诉大家啊，除了补叶黄素酯以外，然后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睛明穴，偶尔眨眨眼睛，促进分泌。

0: 泪液，然后按揉一下睛明穴位也是有帮助的。再者，我们要把叶黄素质给补上，因为你的老视是哪儿来的？为什么眼睛会老呢？为什么呢？就是由于紫外线的照射，蓝光的照射呀。规避紫外线跟蓝光对于眼睛的伤害，眼睛就不容易老呗，或者老得慢呗，对吧？老花眼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哈，其实老花眼的年龄越来越趋于年轻了，45岁左右就有可能有老花眼，眼睛的调节能力下降，然后近处的东西看不清楚，远处的东西一般是可以看得清楚的，这个就是老花眼啊。有听众还问啊，不知道自己是白内障还是老花眼。老花眼刚刚我们了解了，白内障是指近处远处的东西你都看不清，老花眼是近的地方看不清，你看着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看报纸看不清，离老远的东西可能会看清一些，哎，这个就是区分。但不管你是像雾一样，像一层纱窗的那个感觉，雾蒙蒙的，然后晶状体呢有一点浑浊啊，不管是这个情况还是说我们看东西模模糊糊或者迎风流泪，不管啥情况，咱们把那个规避蓝光的工作做好，规避蓝光，规避紫外线的伤害，规避白炽灯的伤害，还是万变不离其宗，把叶黄素质补上。还剩16个名额，叶黄素质咀嚼片我们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 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1: 我叫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0: 哎，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目前仍然有空线，大家抓紧拨。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定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报名，这是合适批发，199一组10瓶送货上门。87996984，玩手机的，看电脑的，查学习资料的，用眼过度的，司机老师高度近视远视，然后散光，或者年龄大了之后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看东西模模糊糊，目赤色痛，多吃猕猴桃，猕猴桃当中也有叶黄素质，只不过不多啊，但是也得吃点啊。玉米当中也有叶黄素质，也不多，但有玉米黄质，这个东西对有黄斑区也是有好处的。叶黄素质赶快补上，87996984，87996984，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叶黄素质的订购了。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1: 我叫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4: 啊，行，你那是片剂的是吗？
0: 他是嚼着吃，我也在吃，我就含着，一会儿就化了，
4: 含一会儿就化了，
0: 含着一会儿就化了，而且是轻轻的甜和轻轻的酸。
4: 行，那我定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就你不尝试怎么知道？哎呀，眼睛不总眨眼睛了，舒服了，看东西透亮了，不模糊了。要不很多人啊，眼睛跟一层蒙似的，干涩不舒服的，太缺乏眼睛黄斑区晶状体营养的那种人，你可能好久都没有体会眼睛清清亮亮的，看啥都透彻的那种感觉，是吧？任女士你好。
3: 啊，199吃8到10个月。
0: 对，是的，嗯，一个人吃8到10个月，也有很多人是买这一组老两口吃都行啊。
3: 啊，那好，
0: 嗯，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5: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叶黄素质咀嚼片还剩7-8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大家可得抓紧报名，最后7-8个名额，下档节目没有订购的出口，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才能订上，享受团购价199一组10瓶，能用400天，一瓶120粒，一天吃3粒，一瓶吃40天。当然了，如果我们吃了3-5个月之后，你觉得我这个干干巴巴的呀，眼睛看东西磨来磨糊的，不得劲啊，色痛啊，胀啊什么的，你说我吃了2-3个月又挺好的呀，你改成一天2粒也是可以的啊。87996984，一般基础量咱们就2到3粒，每天3粒，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啊，还剩7-8个名额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1: 我叫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
6: 好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订购成功之后会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叶黄素质咀嚼片199一组10瓶，只剩最后3组了，87996984。咱们节目马上结束了啊，我们平时就多注重补充叶黄素质含量比较高的一些瓜果梨桃蔬菜，这个在今天的幸福一道节目当中依然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多吃点鱼，里边有omega 3对眼睛也好，多吃点维生素 E 含量高的，叶黄素质含量高的，当然了饮食上是一方面，额外要补充叶黄素质，因为他生活当中饮食补不全嘛，咱们就额外补。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12: 984小说联播，欢迎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夏侯茂请战，要迎敌诸葛亮。您别看这夏侯茂年纪不太大，

身份可不低，原来是一位当朝驸马。夏侯茂这次请旨出征啊，不单单是为了拒敌西蜀，他还要给他的父亲报仇。他父亲就是夏侯渊呐、啊，不让黄忠给批了吗？这仇是至今未报。说这次我到那儿去，去汉中一战，不仅大破西蜀人马，我还要生擒这诸葛孔明，把他押回京师，请陛下您来处置。哼，这夏侯茂往那一站，那嘴这么一撇，是傲气十足啊！也别说，他还真有点本事。感情夏侯渊呐、啊、非常喜欢他，曾经教过他一些刀马，后来呢，把他还给过去给夏侯惇了。大将夏侯惇呐、啊，又教了他一些本事，所以呀、啊，这夏侯茂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高出别人一头。夏侯渊死在定军山之后，曹操啊，觉得这个小孩挺可怜。哎，就把他给收养了。以后呢，又把自己的女儿清河公主许嫁给夏侯茂了。哎呦，要不夏侯茂这么大的气派，就当今这小皇帝曹睿，那得管他叫一声姑父啊。曹睿现在一听说西蜀发兵了，而且是诸葛亮亲自统帅人马来的，他是非常的紧张啊。现在夏侯茂这一请旨，这可真看出远近来了。曹睿点头，就要传旨了，传旨拜夏侯茂为大都督。旁边过来了一位老臣呢、啊，啊，陛下且慢。谁呀？司徒王朗。他用手一捋银髯，哎呀，陛下，虽然是夏侯驸马请旨出征啊，但是我觉得驸马还是不去为好。为什么？驸马总然有些武艺，但是他很少临战呢、啊、就是说他没有实战经验呢、啊、这次西蜀来发我中原，是谁领兵啊？是诸葛亮啊。哎呦，王朗啊，嘴都有点不好使唤了。那诸葛亮上晓天文，下知地理，韬略过人，此人有神鬼莫测之机呀、啊、我家驸马焉能是其对手呢？王朗心说，就你夏侯茂啊，你八个捆在一块儿，哼，你也算计不过那半拉诸葛亮，你领多少兵去迎敌，就得送去多少兵。不过这话呀，不好意思说出口来而已。曹睿听他这会儿一皱眉呀、啊，他瞅了一瞅夏侯茂，这一下子夏侯茂腾的一下就火了。您想想，他哪受过这个呀？怎么着，就你这王朗当着这么多的人，你敢这么说我，说我战不胜诸葛亮，我没有实战的经验本领？呵，可把夏侯茂气坏了。他自幼儿娇生惯养，曹操活着的时候都非常溺爱他，谁惹得起他呀？夏侯茂心里怎么想？你王朗你算干什么呢你啊？你就瞧你这岁数，整天哼着气喘的，你做的是谁家的官呢？是我们家的官，谁给你饭吃呢？是我们家，你不替我们家出力说话怎么着？你还当众腥臊我，呸！狠狠的，他就啐了一口，把王朗吓得一哆嗦。夏侯茂把手一举，啪嚓往卢书案上一拍，连曹睿啊都紧张了，心说这位驸马爷要干什么呀？这是，看来他把宝剑抻出来，把王朗宰喽，真有那心思。不过呀、啊，还没那么做。王司徒，你说这话是何意？哦，我明白了，你大概这是受任于西蜀。
在我朝中卧底吧。哎呦，就他这句话呀，王朗那腿肚子都抽筋了，差点坐在那儿。怎么，这多吓人呐、啊、他说王朗是奸细，现在诸葛亮领人马来发我汉中，要直取长安，兵奔洛阳啊，这是什么时候啊？你反倒长他人这么一封灭我的锐气，今天若不是陛下在此，砰，他一伸手就把王朗给抓住了。王朗哪经住他这一抓呀，哎呀陛下，方才那些话只当老臣没说吧。赶快把他那话全收回去了。曹睿一看，慢来慢来，夏侯驸马息怒息怒，不必如此。老司徒也是为我江山着想啊，你可别打起来呀、啊！快快！当时曹睿赶快传令，就拜给夏侯茂为大都督了，总领关中人马，就是关中一带的人马，甭管你是哪儿的、啊，都得听夏侯茂的调遣。同时下了一道旨，指令西凉大将韩德领着他的四个儿子，那真是韩家有名的是一龙似虎啊，干嘛呀？作为夏侯茂的马前正印先锋官，让他领千兵十万配合夏侯茂拒敌西蜀人马。这旨意传下来，在朝里边，也就是说在今天金殿上站着的这些文武，再没有一个敢言语的，谁那么不知趣啊？哼，人家司徒王朗好心好意的说那么两句话，好家伙，就这位驸马爷差点把人给劈了，我们还言语那干嘛呀？你不是谁也不服吗？让你去尝尝吧，你呀年纪还轻啊，别觉得自己有两下的本事，不行，这叫小马大行嫌路窄，雏鹰展翅恨天低。你到汉中会会诸葛亮你就知道了，甭说你当初您那位岳父老泰山那曹操曹孟德怎么样啊，让诸葛亮啊给杀的是望风逃窜，我们说这干嘛呀？撑的都别言语了。夏侯茂喝大摇大摆的手捧着圣旨，他就下了殿。下殿之后是立刻点兵，点齐20万人马，一路上哎呦到哪儿都是鞭炮齐鸣啊，远接高迎啊，当朝驸马挂了帅了，谁敢惹他呀？可这夏侯茂简直是忘乎所以了。这时候有探报报进了西蜀大营，诸葛亮丞相这么一听，怎么着，夏侯茂拜为大都督，总领关中人马前来拒敌我，好啊，他来得好。诸葛丞相立刻升帐议事，说夏侯茂领20万人马，西凉大将韩德为先锋，说虽然夏侯茂领的是20万，但是这儿还有10万枪兵，我这次从西蜀带来30万雄兵，人家也不下30万，再加上关中各路的这个关口，他那人马不下50-60万呢，可也不能轻敌呀、啊。应该怎么个打法呢？诸葛丞相向众将这一商量一问计，魏延就过来了。丞相，我倒有一个主意，丞相您看怎么样？文长，那你就说说吧。我看这次曹睿啊是没有办法了，所以他才拜这夏侯茂为都督。夏侯茂啊，我知道这人，他是夏侯渊的儿子，后来过去给夏

0: 可以一举而定，就这些地盘都得归咱们。不知丞相意下如何？
1: 诸葛亮听了魏延这番话，点了点头，手捻胡须想了想，
0: 文昌此计不错呀，那您就给我一支令吧，且慢，此非万全之计呀。文昌，你可不要欺负中原没有能人呐。如果说你要是领着一哨人马，由包中直寻这秦岭，出子午谷去，假设要中了人家的伏兵之计呢，那可就有去无还了。我看还是这么进兵吧。哎呀，丞相，如果您要是从大陆进兵，您想一想，这夏侯茂虽然年纪轻，可是他权力很大呀。他是总领关中诸路人马，他要是把关中所有人马全都带出来，咔嚓这么一下迎头把咱们给挡住，这要打起来的话是旷日持久，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取得中原呢？文昌不必多虑，我看我要是从陇右直取，走这个平坦的大道，依法进兵，何忧不胜啊。说的这会儿，丞相一摆手，那意思你赶快归班，没采纳魏延这一计。魏延呢只得回班站立呗，那就听丞相的吩咐吧。诸葛丞相传令，让赵云呢率领三万人马在凤鸣山前迎敌夏侯茂。赵云和邓芝领着三万人马兵马刚到了凤鸣山，早有探报报到了夏侯茂的大营去了。夏侯茂这么一听，什么人在凤鸣山前要和我对垒啊？赵云、赵子龙，他乐了。众将这么一看，呵，都督你因何发笑？这赵云您不知道吗？此人乃西蜀五虎大将之一啊，想当年在那长坂坡，算了吧。夏侯茂一摆手，我准知道您得说这个，不就这赵云赵子龙有名的常胜将军？嘿，可现在他已经老了，人老不讲筋骨为能，我这次活该露脸呐、我要先取得赵云的首级，然后再生擒诸葛孔明。话还没说完呢，有人来报说韩德父子求见驸马。帐内搭话，韩德领着他这四个儿子来了，按现在的话说来报道来了，进得大帐来上前施礼。都督在上，韩德这厢有礼。夏侯茂看了看韩德父子，点了点头，怎么回事？他挺满意，看韩德呀五十多岁的年纪，满精神，胯下马，掌中金背砍山刀，有万夫不挡之勇啊。夏侯茂又看了看这身后边那四个孩子，好家伙，跟四颗大肚子似的，往那一站，够精神的。韩德老将军，如今赵云赵子龙做了诸葛亮的马前先锋，在凤鸣山前摆开了战场，你可有胆量会一会这位西蜀的上将军？韩德听着这会儿一撇嘴呀、插手十里，启禀都督，我正要取赵云的首级，如果杀了赵子龙，我在陛下跟前保住你，我让你是指日高升。遵令。韩德在大帐领了令了，回到自己的营寨收拾了一下，收拾完毕之后说，明天就要和赵云开仗了，你们可要多加小心呢、别看我

在都督夏侯茂面前那么说，这赵云可非是一位等闲人物啊！大话咱们是吹出去了，明天呢阵前一战，我要亲自会会他。哎，旁边他大儿子过来了，他这四儿子够凶的，大儿子叫韩英，二儿子叫韩瑶，老三叫韩琼，老四叫韩琦，哥四个各自有一身惊人的本领，老大手使方天戟，呵，那可也是两军阵前取上将人头的主。那位二爷呢，手使开山棒，老三跟他父亲一样用的是金背砍山刀，老四使的是五谷托天叉呀，哥四个都身怀绝技。老大过来，弟弟怎么着，明天您是会赵云？哎呀，杀鸡焉用宰牛刀，不是我在这儿呢吗？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您应该把这令交给我，明日阵前一会，不出三合，我就让赵子龙死于我的方天画戟之下。别人不知道，我您还不知道，在西凉这一带人送我一美称啊，叫什么呀，神戟无敌赛温侯啊，就我这方天画戟比当年的吕布吕温侯都高出几分。有人这么说吗？没听谁说，是他自己说的。他父亲韩德这么一听，行啊，嗨，什么叫帮手啊，这就叫帮手。好嘞，你就做好安排，千万小心就是了。话刚说完，探马来报，赵云诺大来了。好啊，我正在这等候着他呢。韩英当时率领三千人马，他那三个兄弟韩瑶、韩琼、韩琦给他掠阵，和哥四一块出来了。这韩英披挂整齐，催马到了阵前，啪用手一拧方天戟，他往对面一看，呀，韩琦暗吃了一惊，怎么回事？我在没到这儿之前我就听说了，说赵云呢都七八十岁了，我琢磨着这元将在马上还不得拄个拐棍啊，嗨，在马上拄拐棍倒不一定，反正也得是佝偻着腰，老的不得了了，怎么这么精神呢？这胡子不是假的呀，不是粘上的，不能是原来这样的，哎呦，跟小伙子一样一样的，银盔银甲四五罗袍，胯下粉定伯龙军，手里边提着亮银枪，肋下佩戴着青弓宝剑，哎，那还是啊，曹操曹孟德那剑呢，到现在还在赵云肋下悬挂着呢，那是永久纪念，不但纪念，也算是战利品呐，就用这宝剑。没少杀曹将，今儿个赵云赵子龙别看上了几岁年纪，哎呦呵，老将军身上还多了不少的零碎呢，背后斜插宝雕弓，在肋下呀还悬着箭袋呢，啊，这就是赵云呐，不是我认错人了。韩英一想，我问问吧，哎，对面老将同个名姓，哼，你家韩将军几下不死无名辈，就你没名没姓的，我还不拿这方天戟挑你呢。哎呦，赵云这么一听，这员小将的口气不小啊，娃娃，娃娃呀，可不是娃娃吗，你才多点年纪呀，你是什么人？我乃韩英是也。哦，听说过西凉大将韩德的长子，你问我呀？我乃赵云赵子龙。怎么没嚷嚷？又不着嚷嚷，他一小孩子，我跟他喊什么呀？我要把他吓着呢。哎呦，韩英一听，真是赵子龙啊，

活该我韩家父子露脸。唰的一催马，明方天戟就刺，他在赵云面前就撒开了花了，把所有的本领全使出来，准备跟子龙大战百回合。哪能打得了一百回合呀？这位韩英韩德绍啊，在赵云的马前只走了三个回合，子龙还真不忍得把他挑死。但是这是两军作战，没办法呀，谁让你自来送死呢？赵云两臂一攒力，一枪把这韩英给挑于马下，扎死了啊！哎呦，对面掠阵的那三家兄弟这么一看，哎呀，大哥死于赵云之手，还不给兄长报仇，等什么呀？他们呼的一下催马就过来了。这可真是上阵亲兄弟，打虎父子兵，哥仨打人一个。呵，这韩瑶啊，韩琼啊，韩琦啊，像个钉子字似的就把赵云给围起来了。哥仨卯足了全身的力气，各自使出浑身的解数，把所有学生的本领全用出来了，打了没有十几个回合。这哥几个偷眼一看，人家赵云呐，是气不涌出，面不更色，枪法一点没乱，迎敌这三员将啊，嗨，好像不是在打仗，真是老叟戏顽童在这游戏呢。哎呀呀，看赵云他的枪马根本是不减当年呐，当年什么样这哥仨反正没看见过，不过今儿这一接手，哥几个也就都领教了。就在这时候，二将军韩瑶啊，他这马啪和赵云的坐骑一打对头，子龙是分心就刺，一个蛟龙出水，这枪就被胸窝刺来。韩瑶使足了两臂的力气，咔咔一下，他用他那开山棒，一个鸳鸯交叉式，一下子就把赵云那枪给咬住了。哎，韩瑶心说这回行了，怎么，赵云呐，老将军，你再有本事，你别忘了，你年纪大了，你气脉不行了，论力气呀，大概你不是我的对手，我这回把你的枪给你别出了手，我就能把你生擒下马了。哎，想到这会儿，他把牙一咬，两臂攒足了劲，别子龙这枪。赵云这么一瞧，呵，啊，这小家伙还真有点力气。行，行可是行啊，真要是比劲头啊，小伙子，你差远了。只见子龙在马上微微这么一欠身，两脚一踹蹬，把那前把往前这么一摁，后把一提，噌，这枪就刺进来。可怜这韩瑶啊，就瞪眼瞅着那枪往那胸窝里边溜达。哎哎哎，这不这可不行，不行啊，扎透了，啪，这马上就给甩下去了。最可气是那哥俩，那韩琼韩琦，你们都过去呀。其实这俩呀也有点傻了，他们算计着二哥的力气足能够降得住赵云，没想到就这样窝了窝囊死于赵云的枪下。哎呀，那位三将军韩琼啊，一抬手夸把大刀就挂起来，伸手就把弓摘下来，摘弓就搭箭，照着子龙连射了三箭。子龙不慌不忙的把手里枪往上这么一抬，来了一个拨云见日，啪啪啪啪啪，把这几支箭都给打飞了。子龙微微一笑，哦，要比比剑法呀，好啊，那我也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四将军的剑法如何。想着这会儿一抬手就把

0: 弓摘下来，人家还不挂枪，枪还在手里头这么擎着，还要开这弓放这箭，啪这一箭射过去了。这韩琼瞪眼瞅着，瞅什么呀？我这三箭都射哪儿去了？一连三箭没怎么样，全让人给打飞了。哎呦，他还要想还我一箭，这赵子龙是确实厉，那害字还没说出来呢，噗一下箭中咽喉。哎呀，可怜呐、啊！韩家几员将纷纷倒于阵前，现在就剩这韩琦了。这韩琦呀、啊，发了疯了，他跟赵云拼命，要给他这仨哥哥报仇。在赵云的马前走上了三个回合，突然间子龙一抬手，砰，把手里的枪扔了。这下把这韩琦吓一跳，心说这没兵器怎么打仗啊？哎，这赵云怎么回事啊？难道说他扔了枪要使宝剑，还是要想空手夺叉？哎呀呀，你这本事也太大了啊！你这人也特意的狂妄了，看嚓哇楞，这一鸣这五谷托天叉就奔赵云刺来了。子龙在马上轻轻这么一扭身，唰啦一下把那叉的叉头给让过去了，两臂一伸，啪，正打在这个韩琦的手上。哎呦，韩琦呀、啊，就觉得这左胳膊这么一发麻，右手一颤，嘡啷一下，差点把这叉给撒了手。就在这同时，子龙一探身，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抽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无线等候听众朋友是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庆贺。
2: 你好，您说。
3: 哎，我想感谢一下您。
2: 嗯，
3: 就是我前几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我在京东上买了一个户外电源那个问题。
2: 嗯，
3: 因为就是它质量不好，然后厂家也不管，客服也不管，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完了就是麻烦您了、
2: 嗯、
3: 然后通过您跟那个客服的沟通啊，然后现在给我们退了。
2: 啊，那太好了。
3: 啊、
2: 嗯、
3: 啊，虽然是扣了1000块钱，但我们也是非常满意了。
2: 嗯，
3: 要不然也是挺闹心。
2: 嗯
3: 啊，完了那个返回的运费呢也给我们出了。
2: 嗯，
3: 然后真是非常感谢您啊，
2: 让您
3: 就
2: 减少减少点损失、嗯、
3: 啊，对对，但是你非常感谢，你就替老百姓，真是我们投诉无门呐，实在没有办法再找的您啊、
2: 嗯、
3: 我今天没别的事，就是想感谢一下您啊。
2: 嗯，好的。
3: 哎，好、
2: 嗯、
3: 谢谢您啊、
2: 嗯、
3: 哎，辛苦了。
2: 好再见。
3: 哎，好好、
2: 嗯、
3: 再见、
2: 嗯、
3: 哎哎
2: 再见。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到电话。他这个是商贩啊，是不是？然后他有一个户外电源的需求，买了户外电源之后呢，用一段时间那个电源突然之间就爆掉了，然后找了一个售后上门进行了维修，维修之后发现维修也不好使，后来他就在京东上买的嘛，联系平台的售后给他换了一个新的，换了一个新的呢，这个电源还是不好使，就会出现那种掉电特别快的情况，比如说刚充满的用不大一会儿呢就会掉电 50%。 但是商户这边呢没有办法进行鉴定啊，对不对？咱们怎么去鉴定啊？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使用感受来去说话。后来我们帮他联系了京东平台，现在是给他做了一个退货退款，但是因为他连续用了一段时间嘛，再加上可能过了那个售后的保障期了，扣了1000块钱啊。这个是刘女士她遇到的问题。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我们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等我，听众朋友四线上，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4: 嗯，庆文老师你好。
2: 嗯，
4: 我请问一个问题，我在银行取款取过超过20000，他就把我那个身份证还有我那个银行卡就给我搁他手机给我记录下来。我说你记这干什么？他说那个给反诈中心。我说你给反诈中心，我说我这个信息不都存在你手机里了吗？他说的啊，那就没有了。我对这个问题，清河老师，我想求证一下子，我有点不托底呀、啊。
2: 嗯，没关系的，银行不会盗窃你的信息的。
4: 啊，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2: 嗯。对，银行不会盗窃你的信息的。
4: 啊，对，你因为啥？它是个人手机，完然后呢， 我也没看到，我就寻思，我说这超过2万。

0: 又是身份证，又是银行卡，他全给我记录下来了。
1: 嗯，就是银行跟你说呢，取款的过程当中需要记录你的身份证号码，或者是记录你的姓名什么的，这是很正常的操作，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没有争议的。因为如果你的钱款呢在柜台上取额度比较大，那么他实名制记录是可以的。但是您说有一个小瑕疵，就是他用他个人手机进行记录，那的确呢这个是有待商榷的。但是他说呢需要把您的信息提供给反诈中心，这个事实上也是存在的。就是他说的这两个事儿，一个是您存款的额度，现在呢就是柜台存款嘛，用现金的比较少，说一下子存到了这两万块钱去实名制登记，这个没有，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他说呢可以向反诈中心报备也是没有问题的，唯独一个小的情况就是用他个人手机进行记录。
0: 对呀，
1: 当然了，在柜台操作他都是有监控的，所以实际上呢风险也不大。
0: 我就寻思他已经存入他个人手机里，那个信息
1: 也干不了啥，你的信息早就已经泄露了。我经常跟大家讲，你的个人信息不是一个绝对的隐私了。
0: 嗯，
1: 你出来办什么会员卡呀，或者是您填过信息，基本上您的信息都已经泄露出去了。
0: 那就是说，这头一次你说身份证、银行卡都是同时的一起，他都给我记录下来。
1: 那没有关系的，也干不了啥。
0: 没关系。
1: 你所有的证件都在你那儿呢，我不说吗？你的银行卡、你的身份证号、你的姓名，这个信息早就已经泄露了，不是在这一次，包括我的信息也是泄露出去了，要不然咱们不可能接到那么多的骚扰电话，能明白吗？比如说你这边刚生完孩子，那边就有月子中心给你打电话了，对不对？你这边刚买完房子，马上就接到装修公司电话了。
0: 嗯，是的，
1: 是不是？你能理解我在表达啥是吧？
0: 啊，能理解。那你这么一说，清河老师我就放心了。
1: 就是说啥呢？就他的确存在着不合规的地方。就是因为银行它是有专业的业务系统啊，它是有专业的，比如说纸质登记啊，或者是专业的一些登记的台账，我认为啊，所以说呢他用私人手机我认为肯定是不合规的，他肯定就是为了图省事儿了。嗯，但是他的这些理由是成立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提出异议，就是你不能用你个人手机操作。
0: 完他就是他就是说啥呢，说的那我那个什么报备给反诈中心，然后他手机上就没有了，这个我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1: 那如果他手机当中有内部软件，如果他登录上去没有留存，这也是有可能，但是我不知道他的手机是不是有这个软件啊，我不太清楚。这个咱就不太清楚他的手机了，因为咱们不太清楚就是银行跟反诈中心报备是通过什么软件报备的，这个我并不知道。但是银行的业务呢全程有公共监控，而且呢资金啊身份呢如果仅用于反诈和业务登记的话，单纯的这个操作是不会造成资金风险的。所以我们说只是说他个人记录你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其实也干不了什么，因为你的卡、你的密码什么都在你自己手里边。
0: 是的，
1: 也干不了啥，所以不用过分担心。我的意思就是不用过分担心，好不好？
0: 行，
1: 他并不像什么，并不像其他场合，比如说您今天跟我讲的是在一个早市儿，咱们领鸡蛋透露了身份证或者是银行卡，那就风险极大。对
0: 不
1: 对？因为咱们是在银行正常操作，再加上他这个理由合理，我认为就是风险几乎没有。行不行？就不用过分担心。如果说你非得要，就是说我这个事儿我要100%的降低风险，那你可以呢拨打一下银行的内部的电话。内部电话是哪个建行？还是建行工行还是什么？
0: 建行
1: 是95588吧。建行电话好像是925-28。
0: 行。
1: 然后你就可以给建行打电话，然后你说呢，我认为我这次取款操作不合规。然后人工客服问你说怎么不合规呢？建行是95533啊，编辑更正我了，925-23。你可以给95533打电话，你说我在哈尔滨市某某建行取钱，他用私人手机记录我的身份证号，我认为不合理。对，你这样也可以在银行内部当中报备一下。
0: 好，
1: 是不是？这个就完全就没有风险了，好吗？
0: 那好，
1: 别太担心。
0: 那
1: 你一会儿就操作打925-23啊。
0: 好，
1: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我们继续要听大家的问题啊，线路上等候听众朋友别着急，一会儿咱们都会来接。另外呢跟大家提醒一下，想要订咱们的牛肉罐头啊，牛肉罐头昨天订的非常火，咱们第二批马上就要售空了，但没关系，第三批也要到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这两天呢您订那个

0: 不是牛肉罐头啊，是牛肉酱。订这个牛肉酱呢，如果送货比较慢，别着急啊，送货比较慢的话呢，第三批到了，立即给大家进行配送。为什么这个牛肉酱这么受大家喜欢呢？就是因为它做的这个口感啊，是一个新版的牛肉酱。首先呢，它做的是减盐版，就是这个牛肉酱呢没有那么的咸啊，做的牛肉酱呢不那么咸。这个牛肉酱呢，咱们吃的过程当中啊，可以拌面条啊，或者是呢蘸点什么浙江菜呀、啊，都可以的。再有就是呢，它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继续接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上等候。四线上，王阿姨啊，你好，王阿姨。
2: 啊，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您说，嗯。
2: 啊，就是那您想，我儿子就是车祸离世一年了。就是他没钱给，完了赔偿钱呢是25万，律师说他名下有楼，但是有贷，说是有贷款30万，就是没有还我的，他不还我没钱。嗯、
1: 查他账了吗？什么账上都没钱吗？比如说微信啊、银行卡上都没有钱，或者他有没有工资收入啊？
2: 临时就往这我们他们自己去，我们也没去、啊、
1: 是这样的，我跟您说一下，你听我现在给你讲的话都非常重要，好不好？首先第一个，您的心情呢我是很理解的，因为谁也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境啊。这个呢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儿子出车祸去世，那么现在经法院判决是不是

0: 是已经判了，他应该赔25万，因为你刚才讲已经找律师了，对吗？
1: 是。
0: 现在呢，就到执行环节了。执行环节你要听我的建议，你不能把执行的事儿全都大包大揽推给律师，明白？因为你的律师在帮你打官司已经胜诉了。你这个律师费多少钱？
1: 律师费是10%的抽吧。
0: 执行环节你要听我。您离那个收音机稍远一点，不要让那收音机再响了，好吗？
1: 啊，收音机小点的。
0: 我在跟您对话，您要遵守咱们节目原则啊。
1: 啊。
0: 我问您的问题，您的律师费怎么计算？
1: 计算就是10%的，10%拿，他就是钱回来吧，就10%的扣。
0: 那他，你之前一分没给吗？
1: 就是之前那个，就是那个。
0: 您离那个收音机能远一点不？要不咱们要结束通话了，现在对咱们节目是有干扰的。
1: 收音机，我离收音机挺远。
0: 他一直在响，能听明白吗？
1: 啊，是他响着呢，你现在小点声也是。
0: 你快去操作收音机，要不咱们不能往下进行。
1: 行，关了。
0: 我问您的律师费怎么付的，付了多少钱？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1: 律师费吧，等着就是他回来钱他是10%的在那里头抽。
0: 前期有交吗？
1: 前期就是有回来的那个上当的那个险，那个保险那个拿回来了，就是他那个拿去了给他了。
0: 我问你前期交多少钱，就回答我就行了。这一个问题已经问了3分钟，问不出来了。
1: 那个交了9000。
0: 前期交了9000块，后期律师跟你讲，如果这25万能要回来的话，他要25000，是这意思吗？
1: 对。
0: 那你就可以等律师了。
1: 是
0: 这样的，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说呢，我要看一下您要的这个钱跟律师有没有关系。如果你要这个律师的这个要这个赔偿款的，律师是要分的，那么他就会尽心尽力的去帮您要，因为他会从中间挣钱。如果说呢，你的律师费都已经交完了，赔偿款要回来不要回来都不影响律师费，那他就不会尽心尽力帮你要这个钱，能听明白吗？因为执行这件事儿，执行难不是你遇到的问题，是几乎上涉及到欠款的人都会遇到执行难的问题，没有人那么痛快就把钱就能要出来的，要不就不至于打官司了。所以说执行难大家都会遇到，那么你自己就得上心，你自己上心的话就得你自己去搜集对方的财产线索，提供给法院的执行法官，让他替你要这个钱。而每一个执行法官手里边有很多执行案件，人家要排队的，听明白了吗？所以如果现在你已经委托律师了，律师还在你这抽10%，那你就听他安排就可以了。律师现在跟你讲的实际情况是，对方有一个贷款住房，那当然就不好执行了呀。如果且是他的唯一住房的话，是很难执行的，而且现在房子一直都在贬值，这个房子呢也不是说一点都不能执行。如果这个房子他有贷款的话，那么可以进行拍卖，拍卖时的钱要先还给银行，剩余的部分再给你。但是要衡量一下这个房屋价值，如果这个房子一直在贬值，他也拍不出去，就算是能拍出去了再还给银行，剩下的钱可能也剩下不了25万。这首先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如果是家庭的唯一住房，一般法院不会强制要求他腾房拍卖的。如果这是他的唯一住房的话，那么仅仅能做到的就是查封。除非是什么？除非是这个房子面积大呀，价值高啊，远超刚需啊，或者呢他有其他住处，比如说父母啊配偶名下有房，他可以到其他住处，那么也可以拍卖这个房子，但是还要给他预留租金。所以说我们讲这个房子如果是有贷款的，那么在法院操作环节就非常的难，难度就很大，不像你想的说他有房子把那房子一卖就得了，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如果像你想的那么简单，早就操作成功了，听明白了？所以说现在呢，你们只能是向法院申请什么，看看能不能先查封一下他的房产，再看看他的其他的财产情况，像车啦、存款呐、理财呀、公积金啊、工资啊、微信、支付宝的余额呀，这些呢是由律师帮你去查的，因为律师是分你钱的。律师如果分你钱，我认为他是会上心的。之所以现在执行不回来，就是现实情况下这个人他真的没有钱。如果他也没有钱，这套房子又不大，又是他的唯一住房，基本上你现在想通过他的房子变现拿钱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我这么讲能理解吗？
1: 对，我理解。

0: 理解了，律师有没有跟你说过，就他有没有详细像我这样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很难？
1: 没这么解释，他就现在就是，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就是完没钱，
2: 没贷款上网，
0: 那就等啊，只能是等待了。
2: 你就不说，
1: 我说也没，就他就是他现在就
0: 你找你找，我刚才说得很清楚了，律师他要
2: 是，对，
0: 分你钱的，律师的想法跟你的想法是一致的，律师也希望把钱要回来，因为要回来他能分25,000，对不对？假设我是你的律师，我跟你也是一个阵营里的，我也是希望把钱给你要回来的，但对方没有钱，查了，对方的微信、支付宝。银行存款什么钱都没有，那我也不可能变出钱来呀。我只是你的律师，能弄清这个逻辑吗？
1: 能听懂。
0: 对方
1: 那
0: 没有
1: 是，
0: 钱，他拿什么给你呢？嗯，您想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所以我说我只能是理解你的心情啊。
1: 那这样也没有放什么办法了。
0: 对方没有钱，这是根源。阿姨，这个话我觉得你应该听明白了。我们一切前提条件建立在对方有钱，律师才能想尽办法从对方把钱要出来。但对方如果真的没有钱，他就要不出来呀。
1: 但是，就我律师这么说，我们也没去，我们
0: 因
1: 也
0: 为
1: 没。
0: 律师跟你是一伙的，为什么要出钱来他能分25,000？听懂了吧？
1: 听懂
0: 我最
1: 了。
0: 开始就问你这个问题了，我问你怎么分这个律师费？您跟我说，我想请问一下你。那原告是你，被告是他们。那被告能给律师25,000啊？他有钱不就直接给你了吗？能弄清这个逻辑不？律师跟谁是一伙的？
1: 现在是找律师，是我们反正也没
0: 所
1: 通
0: 以
1: 知
0: 你
1: 到。
0: 老头就不要在旁边再在这吵吵了，没有啥意义了。你们天天在寻思这个事儿，只会对你们造成更大的烦恼。是不是？你想这个事儿有啥用？因为对方他没有钱呢，他有钱他当然能给你了。如果你们要是……
1: 是我找律师，但是他说，也是这么长时间了。我们问一次律师就给我们反正回答一次，上回就说是有漏，完了就隔了2个来月又问他一
0: 你就
1: 次。
0: 隔200年，他也没有钱也白扯。这个钱不是律师变出来的，怎么听不明白话呢？这要不现在咱们要的钱不是2.5块，不是2,500，是25万。你想想这个问题，那被告上哪儿给你变出25万来呀？你在胜诉的时候，律师他就会跟执行法官去查他的财产了，查完之后只有一个楼，没有别的财产。他跟你2月、3月、2年有什么关系呢？他上哪儿去整25万去呢？能听明白我的这个表达不？
1: 能听明白。
0: 是不是？你只能现在跟律师讲，咱们能不能够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方法？因为交通肇事，对方欠了你25万，他始终不偿还。你的律师他不是要从中间抽成吗？他要抽25,000。你跟他讲，那咱们想方法呀。看看他欠咱们这25万始终不给的话，能不能，第一个看看他现在的收入，他是干什么活的，咱们调查调查他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每月有多少钱，那就分期还呗，那一个月还1,500，也是你老两口的生活费呀，你一炮拿25万肯定是不可能的，我现在就把这个事儿告诉给你了，不现
1: 是，
0: 实，因为对方没有钱，再加上对方如果是一套小房子唯一住房，法拍这套房子也不现实。那就剩下他每个月还你点钱了，所以律师帮你调查调查，但是律师可能这么一调查，他就没法抽成，因为他不是25万直接要回来的。那你就得勤跟着法院联系，刚才不说了吗？这个事你就得跟执行法官聊，你说我们老两口太难了，儿子都去世了，你看对方一点钱都没有的话，我们现在没有生活费呀。你看那个法官，你能不能看看他一个月收入多少钱？他按月给我们呢，哪怕一个月给我们老两口1,500、2,000都行啊。那我们得生活啊，是不是？那你就得自己跟执行法官去聊，是
1: 那就
0: 吧？
1: 是我们行。
0: 就是我再给你举例子，因为你大炮拿回来，比如说一下子拿回来5万，那你律师他也能分到5,000，是不是？但是你要零揪着还呢，零揪着还，可能律师他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能听明白吗？
1: 那听明白。
0: 对呀，所以那你只能是啥呢？你只能先去跟执行法官去聊。
1: 我们就得去法院跟那个法官说呗。
0: 对呀，你得跟执行法官去说呀。
1: 嗯。
0: 是不是？
1: 对。我们那也行，我们就得这个办法了。
0: 没有别的办法，从我这看没有别的办法了。对不对？因为律师他是不可能一下子在你这儿抽到25000的。
1: 是。
0: 是不是？每月给你1000-2000就不错了。
1: 嗯。
0: 而且呢，法院只能查封这个房子，还得保证他的居住。
1: 嗯、
0: 你也可以跟律师讲，看能不能先查封他的房子，他那不他也着急吗？是不是？
1: 嗯。
0: 嗯。
1: 是。嗯。
0: 再有就是，他如果还是不给钱的话，看看能不能够通过一些其他的什么像。失信啊，这些限制他，那就没有什么了，只是说能够尽最大程度的去想办法，对吧？对方如果一直就是不给钱，那咱们就申请限高加失信，把他的日常出行、贷款、工作全都给他就是卡死。所以我现在跟你讲的是实际操作方法，你俩就不要再在这去想着25万哎呀房子的事儿了。第一个，看看这能否查封他的房产，听懂了？实操层面第一个、第二个，你们自己跟执行法官沟通，看能不能做分期，每月还1-2000。第三，跟执行法官聊他这个够不够限高加失信，这些是你能做的。嗯，律师那边呢也不要翻脸，积极跟律师联系，他能帮你们办就他能帮你办，他不能帮你办你们自己找执行法官，好吗？跟执行法官呢你们就哭诉呗。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对呀，就讲呗，你就说法官了，你看我们老两口儿子都没了，就靠这点赔偿款当生活费呢，你这对方一分钱也没有啊，我们现在吃饭都难，是不是？那他那么年轻，他肯定有工作有收入，麻烦您帮我们查一查，他现在是在哪儿上班啊？每月挣多少钱呢？能不能从他工资里每月给我们扣个1500-2000的给我们呢？是不是？
1: 嗯，是。
0: 你说我们老两口也得活呀。这话是不是都会说呀？不用我教你吧？但是别那种嗷嗷的，是不是？
1: 嗯，
0: 就别那种哭天喊地的。你就是很难过的向法官去讲这个事儿，我相信他也会同情的。就像我现在尽力帮你想办法，谁听到这个事儿，你说谁不想帮帮忙？肯定都想帮帮忙啊。
1: 是，
0: 是这意思吧？
1: 是。
0: 我说这几个有没有哪些我没说清楚的地方，需要我再重复一遍的，有还是没有？
1: 我都听清楚了。
0: 行，都清楚的话咱们自己努力，你们也想想办法，也别全指着律师了，因为他没啥动力了应该是。
1: 嗯。
0: 是不是大额拿回来他好抽，你这样你说一个月要是给你个2000他咋抽啊？
1: 嗯。
0: 还能月月给他再给他200呀、你说是不是这意思？
1: 是。
0: 嗯，行，那你们就自己再跟执行法官再想想办法。再重复一下，第一个看能否查封房产，第二个能否做分期，每月给1-2000，第三看看能不能够通过法院这边限高加上失信限制他，这样如果他房子被查封了再加上他限高加失信了，这人一定会着急的，他就会慢慢把钱给你了，好吗？
1: 嗯，
0: 行，好嘞，再见。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播，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都可以来聊啊，另外还有想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可以补订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

0: 为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酱不辣，而且呢这个酱呢老人小孩都能吃，它是五香的。咱们听众经常说呀，小朋友都很喜欢，因为有的时候小朋友吃东西呢他的嘴很挑，是不是小朋友的这个味觉它是很敏感的，所以这个酱呢它是不辣的，老人小孩放心吃，而且做的是减盐版的，又没那么咸，拌点面条啊，蘸点菜，做点蘸酱菜啊都可以的。好，大家呢可以继续呢去订购，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接下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的听众朋友，没有等我就把你电话先切出了。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是在三线表扬邱大夫，是不是？您好，陶阿姨，陶阿姨您好。
1: 你好，秋哥。
0: 您说。
1: 那个我要那个就是表扬那个医大二院的那个邱小红大夫，他真是也牺牲自己个人的休息时间的，那人太多都排队，到他下班都下不了啊，吃饭的时间也是。我前天去看了，看的我挺好的，完了那个我说让你那个替我谢谢那个表扬表扬那个邱小红大夫，那也谢谢你。真是咱们哈尔滨就是咱国家咱们这个地上的这个听众的资金人呢，有啥难事都得由你帮我们。
0: 行，我转达一下啊、哦，放心吧。
1: 好，谢谢你。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想简单问一下子，就是说我那个去医大二看病的时候，由于人多、啊，我着急，用的那个手机缴费，结果是我的那个医保就是报销额度就那里头显示不出来，没有就报不了销。我寻这个问题能不能转过去？要不能转就拉倒了。我就心想这么顺便问一下，
0: 手机缴费它也可以选医保啊。就缴费的时候可以选医保啊，出医保码也行啊。您是智能机还是您是智能机还是什么？
1: 智能机。
0: 智能机，咱们手机缴费可以转医保交啊，你转自费交
1: 的、啊。没看着。对呀、啊，自费交的。
0: 哦，那你得打12393问一下，得跟12393确认一下。
1: 啊，我寻思他要是不能转，我就那么地了。我寻思
0: 哪天呢？
1: 27号的事儿。
0: 还走的是门诊，是不是？
1: 对，
0: 好像有难度，
1: 是吗？
0: 这点12393好像休息了。W 老师，你帮我打一下12393。您是职工的，有3000块钱统筹是不是？
1: 哎，对。
0: 哪天去看的呀？
1: 我是
2: 欢迎致电12393黑龙江省医疗保障服务热线，哈尔滨市医保请按一，省统计医保请省智慧医保请按一，转人工服务请按二。哈尔滨医保局提示您，哈尔滨市2026年居民医保集中及延长缴费期已结束，3月1日至6月30日，2026年居民医保需缴纳400元，剩余部分由财政承担，7月1日至12月30日。

0: 1日缴纳2026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及财政补助全部由个人承担，需缴纳不低于1100元。缴费之日后等待三个月可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哈尔滨医保提醒您，断保或没在集中或延长缴费期缴纳保费的，缴费后三个月启动医保待遇，每多断缴一年增加一个月等待期，请千万及时连续参加居民医保，人工服务请按8。现在是非人工服务时间，
1: 这个时间
0: 无需人工服务，请早8:30至11:30，下午13:30至16:30再次拨打。
1: 你听到怎么打了 是不是？就打12393之后呢，你先摁一，就是市级医保摁一，省级摁二，你先摁一。摁完一之后呢，然后他给我可能会说这些话，说这些话之后呢，你听到人工服务摁几就摁几，他都是按键服务，还是比较好操作的。他这个吧，唯独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偶尔可能高峰期等待时间偏长一点，所以咱们这直播时间就没有办法再替您再等了。
2: 行，这回得谢谢你了，秦
1: 哥。没事的，因为这个事儿的我这看它是有难度的，因为咱们在交费的时候选的是自费嘛，你没有走那个统筹。
2: 这事是我自
1: 己
2: 嘛，就是
1: 咱们都过了好几天了，然后还想重新再走统筹，就其实的确是有难度的。
2: 行，那我就那么地了，不用。
1: 没事，你可以问一下12393，看看他有没有操作的可能。
2: 行，
1: 但是他应该是有这个。窗口期的
2: 行，
1: 对，比如说短期之内吧还行。您是几天？
2: 我是第一次是够医保额度的是12号。
1: 我说你这个事儿是哪天？12号。
2: 对，12号交的够。完了这次我就
1: 12号那时候咋？你十二号
2: 没发现？我不知道，就是说，因为当时那是400多，没成，都得需要自己交的嘛，像医保的那个额度嘛。
1: 您这样，如果你要是想重新弄的话，我觉得虽然说有难度，但是如果天数比较短的话，你可以到医院的，他有医保科，你跟医保科申请一下。对，申请一下，看能不能退自配，然后按照医保重新结算。您试着到这个医大二院，你找一下医保科。
2: 行，谢谢，
1: 好不好？你要是12393实在打不通，就去医保科实操一下，试一试，好不
2: 好？
1: 好好，
2: 谢谢你，金帅，多保重。
1: 好，再见。聊到这儿，下一位六线，55岁，包女士，包女士您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我想办，我户口不在这儿，但是我住在哈尔滨。
1: 你住在谁家呀？租房子还是怎么的？
3: 我是在哈尔滨买的房子。
1: 买的房好办。
3: 买
1: 房好办。就在哈尔滨，你想办居住证，它分为借住或者是租房或买房。你买房，因为你有房产证，房产证是你的名儿，你就非常好办居住证的。
3: 到了。
1: 你就联系一下你们那个派出所，派出所它有社区警，你就跟社区警说。而且你那个买房子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往往呢居住证啊，他还要审核你在这住多长时间了，明白吗？但是呢，因为你买房子，你有买房的下证日期啊。你下证是啥时候下的？也得好久了吧，是不是？
3: 对，我
1: 所以我才说你这个居住证是最好下的。你就跟派出所那社区警说，那你看我这买房子在这住，哎，都好些年好些年了，但我现在呢，需要办个居住证明，办材料。对，行，那你就跟户籍地的派出所联系就行。
3: 知道了。我说需要带什么材料能办居住证？
1: 材料一般就是你的身份证，然后呢，你的房产证。
3: 房产证。
1: 对，基本上也就没啥了，就是你的身份证、房产证，它就体现出来你在本地居住就行了。
3: 知道了。
1: 你这就能办出来，好吗？
3: 不是，我先麻烦一下，大概几天能办出来呢？大概几天？
1: 我不知道这个派出所办居住证大概他的工作时效是几天，但他有承诺的，他肯定有对外承诺的，就跟那身份证似的，他肯定有对外承诺，就告诉你几天能下来。但是我的意思是，你这个吧比较好弄。编辑说一般受理之后7天左右，不超过7天就能拿到。如果他同意给你办的话。因为什么时候就有些人他的居住证不好办，因为派出所他不掌握你在这连续居住多长时间，所以他就可能出这个居住证就不是很顺利。 但你这个就会很顺利，因为你在这块本辖区你是买房子了。而且提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是不是？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哎，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包括说，你说咱们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啊，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是不是？或者是说呢，咱们说以后孩子走向的岗位，他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因为现在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自媒体？这个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所以那他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孩子的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孩子的一些什么演讲技巧啊，就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那这些呢，咱们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那么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咱们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好不好？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都可以的。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去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四线听众朋友，袁阿姨您好。
4: 哎，青色你好。
1: 嗯，
4: 我是你的忠实的那个听众。我遇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新买的手机吧，我也不太会操作，完可能个误摁了一个那个喜马拉雅的一个儿童升级版。完了，我发现以后吧，我就上那个大厅哈、完他给我查了，是 K12 喜马拉雅儿童升级版。他说一看你就是给摁错了，是个儿童节目。我说是。完了呢，那啥，你看看能不能帮我把这个4月和5月给扣费了？能不能给我要我？
1: 谁给你？

0: 那什么时候定的呢？我不知道啊。
1: 每个人吧都有自己的服务密码，您的服务密码是什么？只有您知道，我不知道您的服务密码，我只知道我自己的。
0: 啊、
1: 您得自己告诉我你的服务密码，我才能这边替您操作，就这么个意思，不复杂。
0: 那我记到那本上一个是四位数，那可能
1: 不
0: 对，是不
1: 是？
0: 不是
1: 六位数，嗯，您
0: 那我再增加两位呢？
1: 你增加多少位？不要浪费咱们的时间，因为我在替您操作，不是在家里边咱们随便试。咱试了20分钟、
0: 啊、
1: 您那个密码不对，那是不是耽误所有人20分钟、啊、
0: 那我这样我自己上营业厅能查到吗？
1: 能查到，或者打10086也能查到。
0: 啊，那行、
1: 嗯、您就查好之后
0: 谢谢、啊、
1: 随时联系我就行、
0: 啊、
1: 好不好？
0: 哎，好好好。
1: 嗯，我这是答应你了、啊、肯定能听你去要，但是你得有密码就行、
0: 啊、
1: 嗯
0: 行行行行，那好了，谢谢啊。
1: 嗯、常听节目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因为中国移动它就是让咱们验证的，会验证六位数服务密码的啊。嗯、二线听众朋友您好。
2: 听众你好。
1: 你好您说。
2: 麻烦你给我找一下子那治外阴白斑的大夫。
1: 外阴白斑，您是让那个医大四院看一下王丽霜，看一下王丽霜老师。
2: 啊、
1: 对。丽呢是美丽的丽、
2: 啊、
1: 霜是单霜的霜。她的名字呢、
2: 啊、
1: 是
2: 王
1: 丽霜。星期一，对，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他专看这个病的，也就是说在妇科上他专、
2: 啊、
1: 对他专攻看外阴白斑、
2: 啊、
1: 这个病他看得非常
2: 好。
1: 好，
2: 哎好，谢谢。
1: 那您就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
2: 啊，医大四啊，知道了，车站跟前那个。
1: 对，就是火车站对面的医大四，星期一到星期五都行、
2: 嗯、
1: 挂妇科王丽霜、
2: 哎、
1: 美丽的丽，单霜的霜、
2: 哎、
1: 好嘞。
2: 哎好了，谢谢。
1: 好，别客气，再见、
2: 哎、
1: 嗯，这个疾病呢是非常困扰女性患者的，有很多人呢就觉得不好意思到大医院去。我跟大家说一下，越是这样的病越得到大医院去看，因为他看得正规，你到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嗯，看不好还落下了一些病根什么的，是不是可遭罪了。那王丽霜老师呢，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这个外阴白斑治疗相关的，你就直接到医大四就行，就在哈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他出诊时间还比较多，周一到周五都出诊，因为要讲究治疗的连续性嘛，他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你就挂医大四妇科王丽霜老师，美丽的丽，单霜的霜，医大四王丽霜老师，你跟他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他提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吗？这是医大四妇科知名教授王丽霜老师，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

0: 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就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三线上，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2: 啊，你好，沈哥、
1: 嗯，您说。
2: 啊，我是找一个光腚娃，我小时候这个啊，就是小同学呗，这他。我因为他找他呢，我小时候救过他，
1: 嗯，
2: 就他掉掉的水塘里，我把他救上了，分手六十多年了，我找他，他在沈阳是听别人说体育学院，我就找不着他，我寻思沈阳没这个听不着吧，沈阳，
1: 嗯，
2: 啊，
1: 咱们不在沈阳播出的，
2: 啊，不在沈阳播出的，
1: 对，
2: 是
1: 不在沈阳播出，嗯，
2: 啊，
1: 只能是联系沈阳同行帮您再发布一下。
2: 啊，行，连沈阳同行吧，发布。
1: 行，您说一下您的全名。
2: 啊、我叫马百亮。
1: 马百亮，他的名字。
2: 关永昌。
1: 关永昌，好的，您的联系电话公布一下吧。
2: 156。
1: 嗯。
2: 360。
1: 嗯。
2: 25884。
1: 好的，一会儿再重复您联系方式啊。嗯，好，再见。
2: 哎、
1: 您的联系方式156-360-25884，156-360-25884。下一位，请听您这位的二线。二线上，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3: 哎，倩和老师你好。
1: 嗯，
3: 我想问一下，我吧就是那个下肢腿和脚麻木腰疼，我到哪个医院去看呢？
1: 腰间盘有问题吗？
3: 有，我腰间盘做手术了，做了到现在做了4年了，照样腿脚麻木不能走了。现在
1: 你上
3: 了
1: 医大二院看一下骨科，两位专家都可以，一位是王新涛老师。
3: 啊，
1: 王新涛，还有一位呢、
3: 啊、
1: 是徐公平、
3: 啊、徐忠明，
1: 徐公平
3: 啊，徐公平，
1: 公平正义的公平、
3: 嗯、
1: 徐公平，这两位都可以、
3: 啊、
1: 好吗？
3: 啊，一大二院是不是啊？
1: 对，一大二院的，嗯，
3: 啊，那好了，谢谢你谢和老师、
1: 哎、再见。下一位三线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4: 您好。
1: 嗯，您说。
4: 您好，我一个有，我想要马律师电话，我想上他所去，让他给我代理一下子这个。
1: 详细讲，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4: 嗯，那个遇到这1万块钱，多年前那个借个担保，完了那个我把钱给了，那这怎么办呢？完了我这个他把我电话那个微信拉黑了，
1: 你是担保人吗？
4: 对。
1: 你是担保人，替别人担保借款，然后你替他把10000块钱还了、
4: 嗯、
1: 他不给你，是这意思吧？
4: 对。
1: 啊、哦、那你手里边的证据都留存了吗？包括最开始担保的那个条、
4: 嗯、
1: 包括您还款的证据、
4: 嗯、
1: 包括他收后期给你的证据。这事儿发生多少年了？
4: 2020年的事情。
1: 2020年啊、哦、行，那你跟马律师聊，但是马律师线下咨询是要收费的啊、哦、
4: 行，那个我想上他律所。
1: 没问题，你上所里去行。你就跟他邀约时间，他就是不出庭的时候你到他所里去啊、嗯、
4: 就不必得用他，他手下有一个
1: 也行，你就跟他讲就行，他团队也有人啊，你就跟他说就行。
4: 对，
1: 嗯，好不好？
4: 谢谢。
1: 嗯，
4: 谢谢。
1: 行，导播老师呢你转线就行了啊，导播老师稍后告诉你。嗯，稍等啊，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四线。司先生，梁先生，梁先生，你好。
5: 你好，
1: 嗯，
5: 先生好。
1: 嗯，您说。
5: 中度残疾人，我的电轮椅坏了，看看有没有闲置的轮椅。 我给点钱也行。
1: 嗯，你想出钱买一个二手的轮椅是这意思吧？
5: 对。
1: 那您公布你的电话就行，谁有的话直接联系您就行。
5: 就这个电话。
1: 我给您核对一下，187-2459-3186。
5: 嗯。
1: 嗯，您确定是这个号码吗？
5: 是。
1: 哦，我稍后公布了啊。
5: 嗯。
1: 好，再见。这是一位残疾听众朋友，他想寻求一个轮椅啊，谁要是有家里边闲置的轮椅啊，他愿意出一点钱，联系电话是187-2459-3186。再来重复一下他的电话是187-2459-3186，187-2459-3186。下一位三线67岁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6: 您好，秦河主持人。我想我本人嘛是67岁，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是我有点掉秤消瘦，完了正常吃饭，一天三顿饭正常吃，也检查过身体，其他别的都没有问题。我想请你给我推荐一个医院大夫，有没有就是管人消瘦这方面的那个科。
1: 嗯，这个我们之前跟那个医大二院还真联系过
6: 啊。
1: 像这种吧，一般建议您这个年龄去看一下老年科，因为您这个年龄可以看老年科了，老年科它是综合评判你身体情况
6: 啊，行，
1: 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有没有营养素缺乏呀、
6: 啊、
1: 消化吸收的问题。但是年轻人呢、
6: 啊、
1: 我们上次也问个年轻人，年轻人好像是20-30岁，是个男性、
6: 啊、
1: 上次那个跟医院联系了，医院说他必须得做系统的身体检查才行
6: 啊、
1: 建议他是先做系统体检
6: 啊，
1: 得先看体检报告。所以您这个事儿呢、
6: 啊、
1: 那咱们就直接上老年科吧，老年科你挂一下范英老师、
6: 啊、
1: 但是看范英啊有一个小问题我要提醒大家，诊室外等待时间要长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咱们还有啊。第二批马上售空，第三批正在路上，所以这两天没有收到货的别着急，第三批到了陆续给大家配送。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
0: 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久而久你都下不来。

0: 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五线上，柴先生，柴先生您好。
1: 您好，庆贺老师。
0: 您说。
1: 我麻烦你，我有个困惑，我想那个拨打那个114查询台，他怎么换号了我也不知道，他说我是空号。
0: 我看看114现在有没有新号码啊，好久没听人说这114了，稍等啊。
1: 谢谢。
0: 稍等啊，我看看有没有，一会儿我用我手机我打打试试。
1: 行，谢谢。
0: 您稍等一下。
1: 谢谢。
0: 稍等啊，我直接打一下114，我看看能不能打通，行吗？
1: 行。
0: 稍等啊，稍等，我试试啊，我好久没打了。能打通啊，我刚才打通了。
1: 那我的电话是信号，自己电话
0: 是
1: 手机。
0: 那就是您信号的问题，反正我是能打通的，好不好？
1: 114好使啊。
0: 好使，我这刚才已经打通了。
1: 还三位数。
0: 对，编辑也打通了，他说编辑说他也打通了。
1: 那行，那好，那谢谢了。
0: 好。
1: 那对不起了，给你添麻烦了。
0: 没事。好，再见。下一位四线。四先生，杨女士，杨女士您好。
2: 哎，请柯老师好。那个我想麻烦你找一位就是治疗甲状腺好的大夫。
0: 内科看还是外科看？外科主张做手术，内科主张调整。
2: 内科啊。
0: 内科的话上一大二院。
2: 调整。
0: 一大二院你挂一下内分泌科，挂一下向营，向雨的向，草字头的营，向营老师。
2: 一大二院
0: 对，一大二院向营，
2: 向
0: 向雨的向，草字头的营，向营，
2: 向营啊，
0: 草字头的营，
2: 向营，
0: 对的，一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啊，
2: 那是这是女大夫啊，
0: 女的，
2: 啊，
0: 还有其他问题？
2: 内分泌科哈，
0: 对的，
2: 好。
0: 记录就行了啊，再见了。另外咱们也说一下，家里边小朋友呢从3岁开始一直到14岁这个区间啊，想要去提升他的语言能力的，一会儿可以继续跟主持人大曾老师呢通过场外电话去取得联系确定就可以了。不同年龄阶段啊，训练重点肯定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咱们最终的目的呢都是综合提高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因为语言能力的内化给孩子的一个技能，就是孩子未来他不论是升学啊找工作呀，他都是用得上的，是不是？你想啊，孩子他未来升学的时候涉及到面试环节，是不是要把自己推销出去啊，要把自己的内心想法要真实表达出来，包括自己的优点呢要展示给评委和考官，所以说在升学的面试环节语言表达能力太重要了。找工作也是一样的，找工作最后也是有面试的，还有就是孩子以后走向工作岗位了，需要他在自媒体上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啊，或者是咱们自己是一个私营业主要做一个宣传，那么都是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它是一个基础。包括呢你说在工作岗位上为人处事啊，待人接物啊，其实好的语言能力真的很重要。那么从小去训练孩子其实是立体的训练，从吐字发音啊，讲话的逻辑啊，重音啊，包括舞台礼仪啊，自信勇敢啊，然后包括孩子综合能力的思维的提高啊，逻辑思维的提高啊，语言逻辑的提高啊，这些都是从小训练的。所以呢从3岁一直到14岁这个期间，他不同的年龄阶段他都有训练的重点，包括都有相适配的活动。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呢您家的孩子也是想参加这种语言表达能力的活动，尤其是现在很多家长都是80后90后，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也重视孩子的语言能力的提高， 动，那么可以跟咱们主持人大增老师联系一下，好不好？跟大增老师介绍一下你孩子的情况。

0: 之前有学习过还是没有学习过，想参加什么样的活动，想让孩子理想当中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不见得每个孩子最终都做主持人，但是说这种能力具备了，他在生活当中是用得上的，所以这个特长呢是很多家长希望去锻炼的。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好不好？你可以呢跟大森老师详细聊一下孩子的情况，加微信打电话都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二线张女士，张女士您好。张阿姨您好。
1: 是我吗？
0: 哎，是您，您说。
1: 清鹤老师你好，那个我求你帮忙，我现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那个肚子的右侧完了是老喘气儿还疼。就是我原来做2年前吧，做一个肠梗阻，通开了，通开之后呢，又做肠息肉，做完肠息肉之后吧，总是便稀便，就像尿尿似的，有时候一上午都3、4次、4、5次，就这样似的，有时候吃点药就好一些个了。完了，
0: 你去看看刘天佑医生吧，他下周才能出诊啊，下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
1: 刘天佑啊，
0: 对，下个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您挂普外科、挂便秘科，就挂这些科都可以的，他是两边都出诊的，
1: 便秘普外都可以啊，
0: 对，都可以的。医大二院普外科知名教授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下个礼拜二在医大一南岗，在这看
1: 刘天佑，
0: 对的对的。
1: 他下个礼拜二，
0: 下个礼拜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
1: 啊，
0: 好吗？
1: 好
0: 啊，
1: 谢谢，
0: 能记住
1: 啊。
0: 好嘞，再见了。其他听众朋友是一样的啊，挂刘老师的，咱本周没看上的，下周去看吧。下周回来他出诊的话，排队的人一定会很多的，所以你最好提前挂号。下周二呢，他在医大一南岗出诊，下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的。挂科的话呢，就挂医大一普外科啊，或挂医大一便秘科，他都在这个出诊的，两边都出诊的啊。医大一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所以呢，他擅长做一些结肠、直肠的手术。你像省内召开的结肠的学术会议啊，他都是大会的像组织者啊、召集人呐、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啊，而且呢，他推广 TEM 治疗术啊，做结肠直肠可以减轻患者的病痛，包括一些复杂的疑难的手术他都能做。很多听众朋友做完这个治疗之后给咱们打电话的啊，很多的。那么星期二，下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下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好吗？见到刘老师你跟他讲说我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刘老师是省内非常知名的结直肠专家啊，看肛肠疾病也行，便秘痔疮都行的，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下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下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本周没看上的下周去看就行。好
2: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说到一个民营医院看病了是吧？魏阿姨您好。
3: 你好秦哥。
2: 您说。
3: 我觉得我受骗了。
2: 您讲讲，我听听这个。
3: 我想和你说说，让你听听你的意见。
2: 好的，没问题。
3: 我是吧，由于这个颈椎引起这个左边这个一个整个这个胳膊就是从肩头到手一直就麻木麻木到现在，已经麻木的了一年多了，因为我的身体不适应打针，我在医大医院也住过，完他不能打针，他让回来也针灸，我这样我就回来针灸，一直针到现在，也用各种的贴的抹的，因为我不能吃药打针呢，就贴的抹的，一直到现在这一年多也没有好，就是在5月17号的那一天吧，中午就孩子单位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个医院的，他说他的医院吧能治，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是用仪器治疗，一次性治疗，终身不犯。所以我想了一想，哎呀，我这一年受够罪了，太疼了，我这个有病啊，心特别着急，就是不想再受罪了。我结果啊，我18号就去了，去他的医院做了各种检查后吧，他让我 在脖子上可以打了，因为他做的。

0: 做八个点，在脖子上呢打了八针，我也认了。完他就说了，你一个点3300，我也原认了。
1: 他不说打针不吃药吗？
0: 他不，我身体不行，不能打针，不能吃药。
1: 那不还是给你打针了吗？
0: 嗯，
1: 这不还是给你扎了吗？
0: 排查，他排查做的检查了。
1: 对呀、啊，他还不还是给你扎了吗？最后。
0: 对呀、啊，那我当时我就懵了，给我扎了八针。
1: 你当时跟我说不打针不吃药，这不还是给你扎了？那
0: 对，完了昨天是18号去的，昨天10天了，我一看一点也没有好转呢，还这么疼这么麻呀，我就去找他去了。他又说了，啊，那当时说的是您是轻的一次性治疗，你这么严重。那一次性不能可能
1: 不要再花钱了，
0: 再花不他说在第二次
1: 千万不要再弄了，不要再整了，不会好的。
0: 那他说你再做第二次，让我再
1: 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我想问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一大一都给你看不好，他能看好？
0: 那我叫我的鬼迷心窍，
1: 一大一一大二都看不好，他能看好？我问你问题呢，你回答我。一大一、一大二都看不好的病，他能看好？
0: 对，我都去了，一大一大二。
1: 所以我再问你啊，他凭什么呢？
0: 那我就寻他一次先弄我做个。
1: 他跟你说一开始说不打针不吃药，为什么还要给你打针呢？
0: 对，
1: 他说的哪句话能成立啊？一开始说打一次就行，现在你打第二次，你首先不要再花钱了，听明白了吗？不要在这个医院再花钱了。
0: 他说再要交材料费，
1: 你已经上当了，
0: 医药费10000，
1: 你已经上当了，听懂了吗？
0: 那你说千哥，我不能再去了呗？
1: 有的是钱的话就随便去，钱是你的，不在我兜里，你
0: 想
1: 花你就花呀，你当然想花就花，随便啊。
0: 千哥，我想找他就协商协商看看。
1: 协商你就打12320，你问问
0: 12320。
1: 对，你问问12320，看看能不能在他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你有。不正规的地方吧。
0: 哎呀，他这个医院吧，我第二次我那次打电话打的是电话去了，他那写的骚扰电话，哎呀，我就完了。
1: 那当
0: 然
1: 了，
0: 骚扰电话。
1: 你打12320投诉他。
0: 啊。
1: 嗯，你说有这个医患纠纷。
0: 嗯。
1: 你就说他收费不合理。
0: 哎呀，花26900。
1: 啥用没有？
0: 啥用也没有，这像我还疼还这么麻呀。
1: 打12320。
0: 嗯，知道了，先生。
1: 好吗？嗯。
0: 哎，好了。
1: 行，好嘞，好，
0: 哎、
1: 再见。哎。
0: 哎，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

0: 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继续接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四线，四线上房女士，房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嗯。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爱人吧哈，这个月没开支，一月份吧他已经认证一次了。完了那个上个月就没开支，完四月份过生日，完了就再也没认证。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关生日是以后又重新认证了呢？
0: 嗯，一月份认证就是好使的呀，你得确定一月份是否认证成功了呀。
1: 啊，认证成功了，那个三月份四月份都开了，就这五月份没开。
0: 那不知道啥情况，正常是不会的。正常有可能你那个月，有可能你一月没成功，一月没成功，对，有可能一月没成功。就比如说你去年认证的时候是在去年四五月份认证的，一直到今年四五月份都是好使的。
1: 啊，对对对。
0: 对，所以说你一月份那次极有可能是没成功的。
1: 是吗？
0: 对，你可以
1: 不。就是我现在想问一下，咱们现在认证是一年认证几次啊？
0: 一次，官方要求一年一次。
1: 啊，一年一次。
0: 对，一年一次的话呢，那相当于你去年如果是四月份认证的，这不正好到今年四月份了吗？
1: 那我再问一下，是不是咱们还是在龙一办认证啊？
0: 就是，对，龙一办认证，就代表你一月份那个很有可能就没成功。
1: 对对，
0: 你也可以拨打12333再咨询一下。但我们建议大家，对，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呢，我们建议大家往往就是上半年各认证一次，你这样就能够确保万无一失了。万一有一次不好使呢，是不是？上半年整一次，下半年整一次。我们建议大家最好是一年认证两次。嗯，行不行？那行。
1: 谢谢啊。
0: 好嘞，好，嗯，好，再见啊。五线等候听众朋友，五线上51岁，你好。
2: 清河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嗯。
2: 我呢是春节三月份，买了个华为这个折叠屏手机 X6 典藏版的。
0: 嗯。
2: 买了以后呢，不长时间。就也发生过磕碰，就是稍微碰了一点，碰一点呢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就继续用这个手机，任何问题都没有。到5月21号晚上7点钟左右，我连续呢通了接近2个小时的电话，手机呢发热发烫了，然后我是手机一撂，这个大屏呢就是折叠屏的大屏就全部黑屏了，小屏还是正常，还能用。我到这个第二天呢，我到这个售后曲率大道这个华为授权中心，售后，检查呢，我把情况也已经都跟他说明白了。他说因为磕碰发生的黑屏，不负责。你看我这个机器呢，到十月份才到期。
0: 那你有磕碰吗？
2: 有一点磕碰，是2个月之前的事儿。磕碰之后呢，没有发生黑屏，也没有其他任何问题，我们一直在用。
0: 就是有
2: 有
0: 磕碰的痕迹，是这意思吗？
2: 2个月前的新痕迹和旧痕迹一看就能看出来，2个月之前碰的痕迹，就是轻微的一点点痕迹。
0: 就是说，这手机上是有磕碰痕迹的，是这意思吧？
2: 对，
0: 那他检测吗？他检测，他有没有检测说是这个和磕碰有关啊？他怎么说？

0: 他说跟磕碰有关，因为我当时我们提前我们就已经说明了，我说这个手机呢，两个月之前有过小磕碰，啊，不受就是说有过小磕碰，但是呢，手机没有任何影响，没有任何影响，继续正常使用，没有出现任何问题，是这样。黑屏呢是就是21号晚上打了接近两个小时之后，手机也的确是发热发烫了。
1: 那它可以检测啊。
0: 是啊，但是他现在呢，就说是因为我们的磕碰造成的黑屏。完，我重复跟他强调多少次了，我说呢，磕碰是两个月前的，你们可以做鉴定，新年和旧痕会一眼看到的。但是呢，他们没有给，只是说是人为造成的，不负责任，让我们给维修，只能是拿钱修。完了，我就投诉到华为这个。他这个总部了，
1: 明白。
0: 完了，那总部，总部呢说给回复呢，说以鉴定为准。他说，但是呢，我可以给你做补偿。我说我的保修期内，我为什么要补偿？我还要我自己再花钱呢？
1: 这个鉴定，他说以鉴定为准，怎么鉴定啊？
0: 他就跟眼睛鉴定的。
1: 我就说呀，咱们那个华为客服怎么跟您说？他有没有其他的鉴定方式？就你打那个全国总部的电话。
0: 他们都说是人为造成的，需要自己负责任。
1: 这个我之前处理过一个就是有一个老先生吧，他也是电视，他电视呢，他自己拿什么东西就砸了一下，然后电视就坏了，然后他去售后的时候也跟人这么讲的，他说我砸了，砸完之后坏了，人家也没给他修。也就是说呢，您跟售后讲了这么一个事儿，就说有这种磕碰，这个就不好弄。因为它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它虽然不是及时性的，但它也可以说是磕碰引发的，比如说磕碰了，然后两个月之后坏了。当然我说这是他的理由啊，但这个
0: 那售后也说得很好，他说呢，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我们这呢只能说是把这东西，我们看到的东西上报给总部来鉴定，
1: 总部鉴定
0: 啊，
1: 我觉得可以的呀，那咱们就总部鉴定呗。
0: 是啊，但他是他的鉴定，但是他的鉴定和总部的鉴定，就是因为
1: 你总部不也鉴定了吗？
0: 总部他们这个机器在还在哈尔滨呢，在我
1: 那你就申请总部鉴定啊。
0: 他总部我已经打电话了。
1: 你打电话有啥用啊？打电话不得申请鉴定吗？他不能通过你电话去判断了呢。那你可以要求总部鉴定啊，做基础鉴定啊。
0: 但他我也是这么跟他说过的，他说这个以当地鉴定为准。他们应该也是上传了这个手机的状态，
1: 也就是说，人家还是判断你就是有磕碰。
0: 我金涛老师，我承认有磕碰，是两个月之前的事情。
1: 你
0: 们
1: 这么理解，就两个月之前他也是磕碰了。
0: 你
1: 这样理解吧，你别管他之前之后，他就是有磕碰了，那他肯定会往这个上面去算的。
0: 对对了，
1: 有难度，那就跟他在总部再沟通一下吧。
0: 但
1: 如果人家还是界定，不，人家就给你界定就是人为损坏，你这打官司也很难成立的。就因为就像我刚才跟您说，打官司咱们申请三方鉴定，那你肯定需要花鉴定费。鉴定费的话，在鉴定过程当中，那去判断原因，就是磕碰肯定是存在的。但是这个黑屏是不是？你不要总强调两个月，两个月后，我就我对这个事儿吧。我并不是很在意，磕碰就是事实存在，没有人去给你界定是两个月还是两天还是两个小时，能明白吗？就是你申请三方鉴定，他也不一定能看出来的，是你表达两个月的，我愿意相信，人家不会跟你去在意什么两个月怎么地的，他有磕碰痕迹，人家就会说是磕碰导致的，对不对？你想，你思考问题是站在你的角度思考问题，那他会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啊。
0: 对对，是这样，
1: 是这个意思的呀。所以就是，对呀，这个东西它并不像说咱们人的骨折新伤旧伤，你一个手机你说磕俩月和磕俩小时，它那伤都在那摆着呢，它能有啥本质区别呀？就咱笨心的这件事儿，你这个事儿你就申请三方鉴定，你说这个机构能给你鉴定出，就像人他骨头这个新伤旧伤有时候是能看出来的，你能明白骨头愈合你是前年伤的还是今年新伤，他一般能鉴定出来。但是你手机就这俩月，你说这手机磕个口，我这手机也有口，也有磕的，屏还碎个小角，你说这东西上哪儿去看？我就说你说这东西上售后上哪儿去看？这东西是今天我整的 还是我仨月前整的，咋看呢？

0: 就咱笨行的这件事儿，你这个事儿交三方机构去鉴定是很难的。我的意思是得鉴定什么？得鉴定这个黑屏的原因是什么？得鉴定这个，就是即使咱们打官司鉴定也是鉴定这件事儿，鉴定它黑屏，黑屏到底是不是磕碰导致的。如果黑屏是磕碰导致的，代表那就是人为。如果发现了，比如说这个磕碰并没有导致你像内部什么线路短路了呀，或者是松动了呀，那它不就是质量问题吗？我说的是这种鉴定，你能明白吗？你纠结的点在于两个月，那这两个月仨月两周，因为它是个固体，这种东西很难辨别。就是你鉴定的重点也不是时间，你鉴定时间了，比如说也的确就是你两个月前碰的，然后比如说某一个地方它有松动，一直连接的接触不好，也没想使用，但时间长到现在它坏了，是不是有这种可能？那么它也是这个磕碰导致的。就是我猜啊，我只是这个意思，就是鉴定它必须鉴定说这个黑屏是什么导致的。我是磕碰外观了，那我拆开之后任何的零部件没有什么损坏，连接处也没有什么损坏，那他鉴定三方鉴定公司是不是就能鉴定比如说这次黑屏非磕碰导致，是什么什么原件损坏，比如说这个件坏还是那个件坏了，那他就当然售后就得包你啊。我想是这个思，我觉得是这个思路。但今天咱们先把这个事儿讲清楚，因为联系华为呢肯定不是三五分钟能联系完的，咱们明天呢去联系一下华为总部，帮你争取一下。因为你打官司的话需要有诉讼费鉴定费，那就比手机可能都要高了，再这种打下来万一要是真是磕碰导致的呢，还得不偿失呢，是不是？所以咱明天就总部打电话试一下。
1: 行，
0: 好吧。
1: 他这个呢属于是油性屏，如果要是磕碰当时他这个，
0: 哎呀，那这都是你的人为猜测，我跟你讲，我不会去这么评判问题的，咱们说事还是以事实为准吧，行不行？
1: 好的。
0: 但我说帮您操作，明天肯定会帮你给华为总部打电话的，这是没问题的，争取吧，尽力吧。
1: 好的，
0: 好，再见啊！明天你想着给我打电话，咱明天帮你联系。但是是不是呢？这个我不能评判，我不能说他就是或者就不是，是不是？因为咱也不是这个三方鉴定机构啊，对吧？另外，咱们今天有山楂丸可以补订一单。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5879-1984。

0: 1984。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是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幸福984。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一日三餐皆营养，选对了食材，吃对了营养，就能够给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今天呢，要跟大家关注的是一些有关于中老年朋友视力健康的美味菜肴。不光是菜啊，生活当中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视力不咋好的，什么迎风流泪、老花眼、眼干、眼涩、眼疲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眼底的一些病变，包括视网膜的变性啊，这个黄斑区的变性，对不对呀？咱们都应该注意有一个非常好的饮食习惯，日常生活当中呢，多吃一些谷类的食物以及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来补充一些眼睛所需要的营养。当然我们这个眼球所需要的营养是非常之多的啊，每一个营养可能都会针对于整个眼球的一个部位，它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呀？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保护我们视网膜的叶黄素。这个谷类食品当中啊，含有叶黄素比较高的都有啥呢？玉米、小米儿、黄米、黄豆。大家一听这有门道啊，凡是黄颜色的，你看这几类，玉米、小米儿、黄米和黄豆，这类的谷物食物当中叶黄素的含量比较多，可以通过它们去补充叶黄素，能够促进体内的细胞活跃，还可以抑制和清除自由基，从而达到促进细胞代谢呀，调理身体的这个作用，也有利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大家知道叶黄素是什么东西吗？它其实就是存在于我们人体内的啊一种营养元素。说白了，这个叶黄素啊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咱们人体本来就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会逐渐的流失消耗，你得用它啊，明白了吧？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消耗它呗。但是我们人体自己又不能合成叶黄素，所以你就得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所以今天呢，海兰教给大家做的这几道菜呀也好啊，包括一些主食啊，我们大家都去学一学谷类食品当中玉米、小米、黄米、黄豆，你看有点门道啊，黄颜色的啊，这些谷物当中含有叶黄素，咱们大家再记录一下。水果和蔬菜里边都有啥呢？你比如说香蕉、胡萝卜、南瓜、柑橘、橙子、彩椒、芒果、菠萝等等。

等，这些呢也都是含有叶黄素的，像西兰花、芥菜、芹菜叶、香菜、西红柿等等，这里边也是含有叶黄素的，对不对？还有一种是什么？裙带菜。这个呀就是我要跟大家教给大家去做的这个菜里边啊，裙带菜有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比较好吃，有很多人比较愿意吃。它虽然不是海鲜啊，但是呢胜似海鲜，非常非常有营养，对不对呀？所以今天呢我们教给大家做的第一道菜就是裙带菜。就是裙带菜啊，裙带菜呢有很多种吃法哈，先来教给大家去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是凉拌裙带菜。你可别小瞧了裙带菜，它不仅仅是里边叶黄素含量比较高，它还有很多，因为它是一种常见的食用海藻。它跟海带的不同之处在于哪儿呢？就是带片深裂成裙带状，所以它叫裙带菜嘛。裙带菜的幼体和海带的幼体啊很相似，但长大之后的外形跟海带呢就有明显的区别了啊。裙带菜的外形呢像啊一把大的像那种破葵扇，也像裙带，所以把它叫成裙带菜了。但是裙带菜啊，它有润肠通便呐、消肿利尿啊、消痰呐等等很多，包括补充叶黄素，因为裙带菜里边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叶黄素高了，那么它对于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这个帮助就大了，对不对呀？所以你看这个季节啊，咱们去学做一道这么个凉拌裙带菜，哎，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老两口在家不知道做点啥啊，吃这个也不太愿意吃，那个也没啥胃口的，你学做这道菜。视网膜啊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在去医院检测眼底的时候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些病变的，有的是视网膜直接的病变，有的是视网膜黄斑区病变了。视网膜病变这种眼底病变呢相当不好治，如果病变的黄斑区，它就视力下降得非常快，甚至有致盲的危险了。所以我们大家呢得关注这个健康，所以叶黄素一定得补。好多人说哎呀我不咋看手机，不咋玩电脑，这个视网膜的伤害，就是说平时啊我们年轻人用手机用的多了啊，用完了眼睛都花了，眼睛视力都下降了，说这个手机的辐射呀，电脑的辐射呀啊，对这个视网膜的伤害非常之大呀，就手机和电脑发射出来那个蓝光啊，直接就能伤害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辐射到眼底的视网膜。所以叶黄素是保护我们视网膜的。但是你可不说我不用手机我不用电脑你视网膜就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家里边晚上开的那个灯电视和白天在外边阳光充足的时候，阳光太阳光里边紫外线里那个蓝光，它都是能够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视网膜的。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吃吃这个裙带菜，补充补充叶黄素，好好的去呵护一下咱们的视网膜啊，眼底病变不好治，对不对？所以不是说你不玩手机我远离电脑我这视网膜就没事，不是那样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你们不玩手机吗？是不是也玩啊，也看手机啊，对不对？而且你能回家不开灯出去不晒太阳啊，对不对？那也不可能啊。所以要想保护好视网膜，还是从咱自己的基础做好啊，让我们的眼睛不缺叶黄素，它不就能抵御得了蓝光对于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这个辐射，对不对？对于我们视网膜的伤害跟氧化了嘛，对不对？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普及这个常识性问题啊。咱们先来学这道裙带菜，凉拌裙带菜。准备个泡好了的凉拌裙带菜是400克左右就行了。就你干的时候啊，你看的是多少啊，如果你买的是鲜的，大概也就是不到一斤或者是一斤左右就行啊、一斤八两左右。但如果是湿的话呢也就是一斤八两左右。如果是干的啊，大概也就是多少呢？我觉得二三两就能泡出来差不多一斤了，对不对？先把这个裙带菜，如果买那个腌的那个裙带菜呀，先放到盆里去泡一泡。因为这个裙带菜它为了保鲜，如果你买的是鲜的，为了保鲜就放大量的海盐在里边，把那个白花花的盐呢都给它冲掉了，多冲洗几遍啊，好好洗一洗，要不然太咸了。洗干净了，盐都冲掉了之后，放到清水里再泡个五分钟左右，然后呢给它攥干了水。把这个裙带菜呀、给改成小寸段啊，改刀一下切成小寸段，放到盆里。放啥呢？放蒜末啊，用那个抽子抽那个蒜末，不要放蒜泥啊，不好吃。放蒜末啊，然后放葱花如果能吃辣的，放一个小米椒，给它剁碎了放里边。放一点点白糖，放一点味精，再放点生抽，

陈醋、香油，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我再来说放的东西是什么啊？葱姜蒜咱们就不用说了，不要放姜啊。葱和蒜以及小米辣的末，葱末、蒜末啊，小米辣的末。然后料调料放什么？放白糖，放味精，放点生抽，放点陈醋、香油，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哎呦，这个成品啊，这道菜做出来之后呢，因为它是墨绿色的嘛，然后再放点醋，放点糖，就是那种酸甜口的，鲜嫩爽口，再放点小米辣，那个小红辣椒，哎呦，特别好看。最关键问题，非常非常的下饭啊。建议大家，你就给它多泡一会儿。如果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说那个脆脆的裙带菜我吃不动，我嚼不动，那你呢，就给它用热水给它烫一下就行，不要放水里去煮。放水里去煮呢，很可能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而且它还发黏，不好吃，明白了吧？然后大家会发现了吗？我让你拌这个裙带菜的时候，充其量让你放一丢丢生抽，不让你放盐，为什么？因为裙带菜它就自带盐分，你要再放点盐就更咸了啊，对不对？中老年朋友，咱们的减油减盐才健康，是不是啊？哎，这道凉拌裙带菜就做好了，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说谁不想让自己心明眼亮啊？眼睛是心灵之窗啊，是不是？我们获取外界信息 95% 靠的都是眼睛，这眼睛要是看不清看不见了，可咋整啊？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啊，关注视力健康就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一会儿呢，我再教大家做到主食，哎，咱们也去补充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刚才我说了，它是一种类胡萝卜素，自己人身体是不能合成的，只能外界补充。叶黄素是啥？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抗氧化剂，能够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伤害，而且它还能够保护眼睛的微血管，维持良好的血液循环。另外啊，你看我让你吃谷物，黄颜色的水果，刚才又教你做了一个这个凉拌裙带菜，对不对？为什么？补充叶黄素呗。叶黄素是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降低色差，使视力更加精准。还有叶黄素它是唯一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和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组织的伤害，延缓白内障的发生。大家都知道啊，世界范围内造成失明的主要的眼睛的问题，它就是白内障啊。所以叶黄素呢，还可以降低眼球蛋白的氧化强度，摄入人体消化器官之后呢，还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给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皮肤提供更多的营养，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叶黄素是不是好东西啊？当然，蓝莓叶黄素提取于蓝莓当中的营养成分，蓝莓里边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啊，对不对？哎，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现在不多说了，就是小朋友、年轻人、学生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都是手机不离手，对不对？看电视啊，玩电脑啊，这些辐射对于蓝光的刺激，包括家里边的灯光、外边的阳光的刺激，是不是？哎，所以预防眼睛的老化，保护好我们的视力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学生朋友、驾驶员朋友，包括每天伏案工作、每天面对电脑的一些这个年轻人，还有中老年朋友，一定特别需要让我们的视力更加健康，给眼睛补去一些营养吧，对不对？所以不多说啊，咱们来关注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分享推荐的这款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是不是最怕的就是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这个很多都是糖尿病的眼底病。

0: 一年多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这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叶黄素的啊，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是纯纯的食物营养素，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非常的安全啊。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都能吃啊，工薪族、一些这个平时电脑一族都可以吃，中老年朋友不是可以吃，一定要吃。我妈我爸从去年开始吃，他俩视力就被保护得非常好。在我们哈广购物蓝莓叶黄素这个断货的时候，我都想尽一切办法从其他渠道帮他们去买这个叶黄素，让他俩坚持去吃。所以他们身边有很多老伙伴啊，平时打麻将的时候吧，就发现呢，哎呀，这个视力不行，那个说去做白内障手术去了，这个都换完晶体了，回来视力还是下降。但是你看我妈我爸的这个视力目前被保护的还是非常之好的。所以这个蓝莓叶黄素你要是认真吃，咱们已经把它这个订回去的老听众朋友收到了，你现在家里就有了，一定要认真吃，一天吃两到三片，一天吃一次就行了啊。一瓶120粒，是不是最少能吃40天呢？十瓶能吃400天呢，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出去也就是买一顿饭，出去吃一顿饭的钱，能吃400天，一年多的叶黄素，合理的保护咱的视力健康，是不是非常划算呢？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要订叶黄素的这一款蓝莓叶黄素啊，非常之不错，而且它是叶黄素纸片。叶黄素纸是什么意思？纸就是那个一个有加一个脂肪的脂的右半部分啊。叶黄素纸片啊，跟叶黄素片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只不过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好一点啊，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微好一点。咱们这是叶黄素纸片，那原来你吃叶黄素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普通的这个叶黄素，如果不是无糖型的，建议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代谢量异常的啊，糖尿病患者不要吃。为什么呀？因为你叶黄素补充上去了，你那个血糖也补上来了，对不对？血糖也跟着升高了，那不杀敌1000自损800吗？是不是？所以大家自己打进电话订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订过的，家里就有叶黄素的，一定要认真吃，一定要认真吃啊！新听众朋友，你来关注了解一下。我今天中午在咱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跟大家去推荐团购这款叶黄素的时候，把我们限定的30组名额瞬间就抢光了，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视力健康对自己的重要性了。那你眼睛看不清看不见了，那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你尝试一下，把眼睛蒙上。在家该干啥干啥，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到吧。来，欢迎五线的是安女士吗？您好。
2: 哎，对的。
0: 哎，
2: 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咱给您送到家哦。哎
2: 哎，
0: 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哎，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咱们的叶黄素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的啊。中老年朋友谁不担心自己视力健康啊？一整上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你是不是体检的时候都得去查查眼底啊？人家就说了，哎呀，你这个多少有点眼底病变呢，那你就得注意了，就得重视了。眼底病变，你要是光病变到视网膜上，你还这个有的控制；你要是病变到黄斑区，视力下降的会嗖嗖的快，而且不太好治，相当的不好治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8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
4: 我想订一组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
4: 地址
0: 现在不说，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告诉我们在哪儿，完他就给您送去了。
4: 这个一组能吃多长时间？
0: 一组一个人吃400天，一组不是10瓶吗？199块钱不是10瓶吗？一瓶里边是120粒，一天吃2到3粒。如果中老年人的话，我建议都吃3粒，就别吃2粒了、啊。
4: 小孩就是20多岁，
0: 20多岁吃2粒就行，那他就得吃一瓶能吃2月了，那10瓶都正吃20个月了，
4: 那就吃2粒，一天2粒啊、
0: 嗯，
4: 每天
0: 2粒就行。
4: 晚上吃就可以、嗯、是不是？
0: 可以，没问题，随餐吃、啊、哪顿饭吃都行啊、哦。
4: 好的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1: 欢迎的是曹女士吗？你好。谢女士你好。谢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尾号33。
2: 你好你好。
1: 啊，要接叶黄素是不是？
2: 叶黄素啊。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
2: 好，
1: 再见。哎，二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255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2: 啊，对对，订叶黄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好，哎，谢谢，
1: 好嘞，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哦，你还有啥顾虑，有啥可担心的呀？对不对？哎，叶黄素它是吸收这个与蓝光啊光谱，就什么意思呢？叶黄素的吸收峰和蓝光吸收的光谱是对应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叶黄素啊？你身体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叶黄素都消失了，消耗的被我们用的差不多了，没有，自身又不能合成，你外界又不补充，你的眼睛的叶黄素根本就不够用，所以外界的那些蓝光摄入到我们的眼睛里边的时候呢，你抵御不了。什么那些有人带一些这个防蓝光的，给手机贴防蓝光的膜，带一些防蓝光的眼镜，有没有作用？能起到一部分作用，但是蓝光仍然会辐射到你的视网膜，明白了吧？所以叶黄素能够保护你受视网膜受光的损害，明白吧？它就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预防和改善一些退行性的眼病有非常好的作用。大家自己上网去查，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网络也非常非常的透明，你上去一查叶黄素的作用你就知道了。我不能多说了啊，抓紧接电话吧。五线的李先生您好。尾号2550，是又打进来一遍吗？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你要是有没啥问题的话，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行了。如果你有啥问题要问我，你打进来的时候你就别挂断电话，拿着电话一直等啊。六线的朱先生手机尾号是9913，预定成功了。二线的李女士你好。
3: 哎，我想我刚正听孙机，你们的叶黄素说挺好的吗？
1: 啊，当然挺好了。
3: 啊，我想订一组。
1: 可以，没问题。它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你可能刚打开收音机，还没听着我前面的介绍。一组是10瓶，199块钱，而且它是无糖型的，非常不错。这款叶黄素，我们身边好多人都在吃，就我们同事家里边的这个老人都在吃啊，没问题，放心吧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大家知道吗？就是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就平时咱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大多数都是静修堂的，你就知道了吧？它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是一个大的药厂，放心。三线尹女士你好。尹女士啊，是不是要订叶黄素？
4: 哎，你好，我就订一组，没啥问题
1: 啊。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4: 谢谢。
1: 哎，别客气。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哎，
5: 我想订一组叶黄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
5: 哎，那个主持人，
1: 您说，
5: 有问题想问您一下。
1: 您说。
5: 这不属于营养品吧？
1: 它是食品级的啊，不是药，
5: 哎，
1: 不是保健品啊。
5: 我是33岁，可以吃哈。
1: 高度近视可以啊，就是预防一些眼底病变呗。因为你高度近视，你即便是高度近视，你也不能说把手机放下，电脑我也不用，是不是啊？我天天我就闭着眼睛休息，也不做不到啊。你叶黄素补充进去，它就是保护你的视网膜不受蓝光刺激，就提早预防一下眼底的病变呗。高度近视最容易出现一些眼底的病变，你这应该明白，对不对？
5: 哎，那好，
1: 你多少度啊？
5: 我是快600多度了。
1: 成年人600度以下不算高度近视，600度以上算高度近视啊。
5: 哎，那好嘞，
1: 吃吧，认真吃，一天吃3片啊。好嘞，
5: 好的，
1: 哎，再见。六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450，预定成功了啊。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2038，预定。哎，三线的，你好，张先生。
6: 哎，好，你说。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叶黄素是不是？
6: 对，订一组叶黄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6: 好的，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大家继续打电话订就行了啊。有听众朋友说的，哎呀，这个我们家这都是大学生了，一宿一宿玩手机啊，那眼睛那视力下降到啥程度？ 是，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学习本来就挺累的，平时呢也用用手机用用电脑，对不对？但是你即便不用手机不用电脑，我不说了吗，外界那个阳光里边也那个里边有紫外线，紫外线里边也有蓝光，也会刺激到我们的视网膜啊。一会儿我给大家讲菜的同时，这个我再给大家分享点知识吧。好多人都不知道高度近视啥玩意儿，这些都不了解，不了解眼球。有时间的时候先接电话，接完电话有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讲一讲啊。二线的季女士你好。
7: 啊，定叶黄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哎,
7: 哎
1: 好，
7: 好，
1: 再见。五线的魏女士你好。
8: 我那个我就过去订过这个
1: 啊。原来买过呀，
8: 买过
1: 啊，那我就不用多说，还是
8: 了
1: 啊，买了一次了，行，
8: 再订一组，
1: 再订一组，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8: 好了，我知道，我知道，
1: 那是咱老听众了，好嘞，再见。六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5485，预订成功了啊。四线的苗女士，你好，
9: 哎，
1: 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9: 对对对，我要一组叶黄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0: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一会儿你如果没有听到，再来接个电话吧。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1: 哎，要订叶黄素哈。
10: 啊，订的叶黄素，订一份叶黄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0: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199块钱十瓶啊，这个价格。公众微信平台上大家问到的问题，我有看到之后，我都在节目里边，我一边讲菜一边就给大家去解答了啊。你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海兰留完言之后，你就听广播就可以了。高度近视怎么界限？成人啊，对于成人来讲，300度以下的算轻度近视，300度到600度算中度近视，600度以上算高度近视。你看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快乐医生阿姨说，我孙子是他爸爸那个近视500度遗传的。我告诉你啊，除了高度近视之外啊，都不具备遗传基因。就是如果孩子爸爸妈妈都是200-300度的话，可能孩子的视力就是他自己啊，用眼过度啊，啊，或者是眼营养不良啊，这个眼卫生做得不好啊，啊，所造成的，跟这个遗传没有关系，只有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才有遗传啊。当然，这个现在这个近视弱视、远视散光、视力不好的年轻人也非常的多，对不对？我来先接电话吧。于女士，你好。
11: 啊，你好。
1: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11: 啊，是。
1: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11: 好，
1: 好，再见。哎，六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刘女士不听广播，听着电话。哎呦呵，我给您报上名了啊，187尾号是6202的，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给我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啊。说小孩能不能吃啊？5岁小孩你让他吃什么叶黄素，他也不缺呀，不用不用啊。5岁的小孩眼球刚刚定型，如果说他出现一些，因为5岁啊是眼球刚刚定型的时候，5岁以下的如果视力不好，你都不要先给他采取一些方法啊，到正规的医院去问问临床大夫吧，眼球还没定型呢，你就能说你视力不好吗？对不对？不是，不用吃啊，5岁小孩他也不缺呀。
0: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几道菜啊，都是关于视力健康的，稍后要做这个玉米面菜饼。玉米里边含叶黄素，玉米里边含叶黄素，包括西红柿、番茄里边啊，尤其是那小黄柿子里边都含有叶黄素，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稍微的多吃一点啊，这可以当早餐来吃啊，比如说准备一个大柿子或者两个小柿子，准备点韭菜，韭菜呢就是调味用的，蒜苗也行啊，大概一小绺就行了。准备三个香菇帽，准备一大勺子的玉米面，再准备两三个鸡蛋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柿子洗干净了，上面打个花刀，完了用开水烫一下，把皮儿扒一下，给它切成细碎细碎的丁啊。然后韭菜也是切成碎末啊，蒜苗也行，切成碎末。香菇呢，要在开水里边煮一煮，把香菇煮熟了，捞出来再给它切碎了。然后把这西红柿末、韭菜末、香菇末给它装到一个盆里头啊，打上个两三个鸡蛋，鸡蛋清、鸡蛋黄都打到一起啊。然后加一大勺子的玉米面，把它们都搅拌均匀了。就放一丢丢盐，剩下啥都不放，就放一丢丢盐，剩下什么都不放啊，没有任何的调料，只放一丢丢盐就可以了。然后在咱奶奶的平底锅上不要倒太多的油，就一刷一层油，一薄薄层油就行了啊。把刚才和好的那个菜糊糊啊倒到咱家平底锅里边，用小铲子给它铺平了，不用盖盖，不用盖盖，稍微稍微小一点火让它定一定型，然后呢用这个铲子给它翻过来，再把另外一面去煎一下，都定型了之后啊，就用咱那个铲子再就着锅里，就能给它切成一块一块的，两面都煎金黄了，用铲子给它切成一块一块的，就装盘就吃了。玉米面菜饼啊，贼有营养。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其实你头天晚上把那些，你要早上着急忙慌的啊，头天晚上把那些菜呀、什么的都摘好了，第二天早上拿水一洗，对不对啊？一切一拌啊，就可十分钟就好了。叔叔阿姨们早上是要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做一做这个玉米面菜饼。视力不好的，尤其是糖尿病有一些眼病的，尤其是糖尿病有一些眼底的病变的，这道主食，又能当菜又能当主食。你是就点粥也行，就点汤也行，对不对？就点小拌菜，刚才我说那个小凉拌菜，对不对？就点这个玉米面菜饼，你说不好吗？多有营养啊，又好看又好吃又有营养，软软嫩嫩的，对不对？鸡蛋补充蛋白质，这西红柿啊、玉米面啊包括咱们的那个叶菜里边啊，都是含有一定的叶黄素的，是不是？还呵护我们的视力健康，多好啊。哎，这道非常简单的玉米面菜饼，你看都没啥调料，都给他们这几样东西都切碎了，对不对？放鸡蛋，放玉米面，要细的那个玉米面，不要粗的啊，给它搅拌均匀了，就放一点点盐调味，拿锅去煎出来，煎完切块就行，就这么简单，就简单像画意一样，这个玉米面菜饼就还这么有营养。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小孩子啊，小孩视力不好的，第一咱们这个了解一下情况，是因为什么原因视力不好的。如果缺乏营养的话，你就多让孩子吃一吃我在节目里教给大家做的这些菜肴，补充叶黄素的菜肴就可以了。那小孩人体内啊，其实也不缺啥叶黄素，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造成的近视、散光啊、弱视啊什么这些的，是不是？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弱视和斜视是生理

原因，所以到医院去看一看啊、哦，别盲目的就说那叔叔吃点叶黄素就能把那个斜视和这个弱视远视都纠正好了，那不现实，眼球是非常复杂的哈。玉米面菜饼，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吧？其实玉米能做的多多呀，来个松仁玉米，对不对？黄金玉米饼就是玉米面，再吃点玉米粒儿，整点这个甜口的玉米饼，不也挺好吗？做个玉米山药排骨汤啊，玉米烧个排骨，别的啥都不搁，不搁土豆，也不搁南瓜，搁点南瓜也行。就用玉米这个玉米棒子，把它切成小一点的块儿啊，跟排骨一起红烧一下，对不对啊？大人孩子都爱吃啊。这关键问题是玉米啊，玉米里边含有的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玉米、小米、黄米、黄豆都是含有的。再说一遍啊，都啥里边含有？西兰花、芥菜、芹菜叶、胡萝卜、香菜、西红柿，哎，这类的蔬菜水果，香蕉啊、南瓜、柑橘、橙子、芒果、菠萝，这里边叶黄素含量都非常之高啊啊。而且我告诉大家，正确补充叶黄素对不光是对眼睛，对肝脏和对你的神经系统都是有一定好处的。咱们的叶黄素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它就是一种食品，是一种营养素。说白了，你自己身体里也就有，但是自己人体不能合成，你吃进去的这些食物里边叶黄素你身体能吸收，就跟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无糖型的蓝莓叶黄素是一样的。它是从蓝莓当中提取出来的，为什么？因为蓝莓里边的叶黄素含量比较高，但是它有脱糖的那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你平时吃那个叶黄素也好，叶黄素酯也好，如果不是无糖型的啊，容易让你增加血糖啊。你这个视力，叶黄素保这个补充的挺好，视力保护挺好，但血糖跟着升上来的也不好。曾经啊，我这个为什么跟大家说的这么头头是道？不了解的人可能都不知道，就是因为曾经我给我妈妈，她原来没有糖尿病，就是糖代谢量异常哈。曾经给他吃那个叶黄素，最早选的就是咱们节目里边还没有谈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最早给他选的就不是无糖型的，我就忽略这一点了。结果呢，他吃了一段时间，没有多长时间，他的血糖就开始升高。我们一顿找原因，最后把那个当时的那个叶黄素给停了。停了一段时间之后，血糖慢慢的平稳了。啥意思呀？就是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你补叶黄素，因为糖尿病患者最担心的就是眼底发生病变呐。糖尿病患者眼底要发生病变了，比没有糖尿病的啊，血糖不高的人群的病变的几率非高很多，高很大一截。所以说你一定要选择这种无糖型的。咱们这个蓝莓叶黄素外边就写着括号无糖型，上面在标示着呢，非常非常的明确啊。叶黄素是啥？是一种类胡萝卜素。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咱们人体自身是不能合成叶黄素的，只能靠外界物质去补充。而这个叶黄素它又非常非常的关键，它是非常好的一种抗氧化剂，就是避免你的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伤害。你的视网膜就像照相机，咱们眼睛的视网膜是就是整个眼球最后边贴着最里边的那一层膜。这个视网膜是干啥的？就像照相机的那个成像的那个位置啊，照相机成像的位置。视网膜如果出现病变了，整个尤其是如果病变到黄斑区，如果黄斑区色素变性到一定程度了，整个眼睛就会失明了。我没说吗？有些高度近视男孩子，我都不建议大家做剧烈运动，打篮球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撞到眼睛上了，造成视网膜脱落了。如果说当时脱落的部位不在黄斑区，马上做手术能缝合，他视力还有救。如果说脱落到黄斑区缝合不好啊，或者是手术不理想，或者是说没有及时的去进行缝合的话，黄斑区造成视网膜脱落到黄斑区，那就是直接致盲了，直接就失明了，对不对？大家就明白了吧？所以视网膜对于我们人体有多么的重要，对于你这个眼睛视力有多重要。好多中老年朋友到这个眼科啊，中老年朋友这个最注重视力健康了吧，到眼科去做检查的时候，是不是大夫都给你拿一个眼底镜照一下你那个眼底啊，看看你眼底有没有什么病变呢？视网膜色素变性有好多中老年朋友都有吧啊，如果是黄斑区的变性那就更严重了，对不对？当然你说是这个眼干眼涩眼疲劳啊，迎风流泪老花眼呐、玻璃体浑浊白内障青光眼的这些眼病，中老年朋友都有。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就得多补给补给营养，对不对？叶黄素是干啥的？就是你不得看东西吗？你看你到外边去看，就比如说外边是阳光明媚的，我们在外边去溜达的时候，你眼睛看什么的时候，那个紫外线都会照射到你的眼球内部，而紫外线里边那个蓝光照射到眼球内部的时候，它是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视网膜。
膜的，明白了吧？虽然那个视网膜在最后边啊，前面有这个眼角膜，有虹膜，有

0: 巩膜，有晶状体，有玻璃体，一直在保护着，但最后的那个视网膜是蓝光直接能照射进去去伤害它的。而叶黄素就是起到了一个抗氧化的，阻止那个蓝光对于你眼球眼底的辐射的，大家能明白了吧？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有这个健康营养的意识了，它又不是药，又不是保健品，又没有啥副作用，对不对呀？哎，好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在吃着叶黄素。我妈出去打麻将的时候，下楼遛弯的时候，就跟我说，他们院的那些啊老伙伴们都在吃着叶黄素，吃的都非常非常的认真。那你想，你的视力健康就会保护的非常非常之好啊！你这个东西，你有营养和眼球没有营养可用的时候，它的整个眼球的发育啊，眼球的生长啊，包括老化的过程啊，它能一样吗？是不是？来，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啊，一组十瓶，一共是199块钱，一瓶合到了19.9块，一共一瓶是120粒，十瓶就是1200粒呗，一天吃2到3片，那么一瓶就能吃40天。对不对？一组十瓶能吃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呢？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呢？才199块钱，而且人家包装盒上就明确写着无糖型的叶黄素酯，蓝莓叶黄素酯啊，大家完全放心。所以打电话预定吧，咱们的节目啊，很快就要结束了。等结束之后，你想订叶黄素，你就订不上了。199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天天吃呗，吃的一年多，好好呵护呵护自己的视力健康。中老年朋友，这个用手机的量也挺大呀，哎呀，我平时有的时候出去逛街呀，啊，包括跟这个家里边有中老年的这个聚会的场所呀，我发现他们用手机比我用的频率都高，比我都忙，跟这个视频，跟那个聊天啊，这个是去什么，就给人家点点赞啊，那个又走走什么，这个摇一摇什么步数，哎呀，我就发现他们那个手机拿着呀，真是不离手啊。所以手机对于眼睛的辐射非常非常大，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你体内的叶黄素都消耗的差不多都没有了，都没有啥可保护你视网膜的，你还不去补充去，还天天用手机，对不对呀？199块钱十瓶，199十瓶啊，一瓶才合到19.9，这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无糖型的叶黄素，大家抓紧打接电话来进行报名就行了。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适用人群主要就是中老年朋友为主，还有就是平时工作用电脑和手机非常多的，以及学生朋友啊，就是这一部分适用人群啊。二线的王女士，尾号是588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稍后我继续给大家讲菜啊，一边讲菜一边接听大家电话，大家抓紧订叶黄素啊。今天咱们的节目里边还不少呢，给大家谈到了50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咱们的库存就是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库存已经非常少了。想订着现货，你得抓紧打电话了啊。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 B 女士，尾号8903，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叶黄素啊？
2: 哎，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稍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三线的党先生您好，尾号是928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你好，
0: 要订叶黄素哈，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3: 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姚女士您好，姚女士，尾号是三，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3: 是，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还跟大家说一个菜啊，这个菜呢，在中医。

0: 医上来讲，中药里边它叫元髓，它叫元髓，但是呢咱们东北管它叫啥，叫香菜，叫香菜。哎，香菜里边也是含有叶黄素的，你别看它是绿色的啊，你别看它是绿色的，刚才说海兰说了啊，黄颜色的菜呀啊水果呀啊还有一些这个谷物里边是含有叶黄素的。哎，这个绿色的香菜里边啊，它叫元髓，草字头加个元，草字头加个土啊，叫元髓。它也是含有叶黄素的。之前我就跟大家说，身上哪块起疹子了，用香菜煮点水去擦一擦。还有一些小朋友啊，小朋友啊，起一点这个临时性的，比如被蚊子咬了，起一点这个小痱子、小疹子，哎，你用香菜煮点水给它擦一擦，也是非常之好的。它这里边为啥我说这个叶黄素转化成吃到咱们这个叶黄素吃到身体里转化成维生素 A， 对不光对眼睛好，对皮肤还好呢？就是这样的啊，明白了吧？就是叶黄素起到很好的作用了。六县的张先生您好。
1: 喂，我是你听众。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啊，对，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1: 订这叶黄素怎么个订法？那个
0: 199十瓶，一瓶呢是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十瓶啊不，一瓶是吃40天的服用量，十瓶是吃400天的量啊，一组是十瓶。所有打进电话参与我们节目的，全都是统一价格啊，没有任何的那个。
1: 我老伴跟你说，我老伴跟你说，
0: 啊、可以啊。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那个。哎，你好，那个我想订一组那个叶黄素
0: 啊，我给您订上了，
2: 啊，订上了
0: 啊，
2: 那就行了
0: 啊，
2: 那就行。
0: 我寻思你还有啥问题要问我的？哎、没啥问题要问我了，
2: 没啥问题。
0: 啊、
2: 我听你说那个糖尿病人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因为它上面写着呢。你等收到这个叶黄素，你就看外边盒上写着括号无糖型啊、哦，明确标示的东西。
2: 啊、
0: 你想啊，这国家。经过层层审核给他批准了的，你他都明确标到盒上了，如果没有那个检测标准的话，能敢往盒上写吗？啊，放心吧，嗯，哎，好嘞，嗯，感谢参与，再见啊、哦，别客气。
3: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我们教给大家做这道元髓爆里脊。这名听着呀挺高大上的，其实就是香菜炒里脊，猪里脊肉，哎，跟香菜炒到一起，还补钙，还有营养，还补充叶黄素，对咱们眼睛还挺有好处的，明白了吧？要买这个猪里脊肉啊，买一定要买里脊啊，内脊，不买那个外脊。里脊肉现在啊、有的人买那个外脊，外脊就比较粗，中老年朋友如果说牙口不咋好的话呢，可能就嚼不烂。但你买那个内脊啊，就非常非常嫩。按照我这个做法啊，我就告诉你，把这个里脊肉。香菜准备个半斤左右，里脊肉呢准备一小块就行了，适量啊，适量。然后其他的就都是那些家里边的调料了啊，葱姜蒜啥的，是不是、啊？首先呢，把这个里脊切成3毫米左右的薄片。我说这3毫米可能你没有啥这个印象啊，就里脊肉你买回来之后，你给它清洗干净之后，放到冰箱里稍微给它冻一下，定一下形，能切冻又冻的不是很硬的时候，给它切成薄片啊，顺丝儿顺纹切成薄片，然后再顺纹把这里脊薄片切成丝儿。为啥让你顺纹？如果这个里脊本来就挺嫩的，你要是横刀给它切这个顶刀切成那个丝儿的话，最后就成酱了，就都碎乎了。加入一点这个切好的里脊肉丝儿啊，加点姜粉啊、生抽、胡椒粉，还有香油，给它喂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喂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加什么？姜粉、生抽、胡椒粉和香油，喂个20分钟，把那个香菜洗干净了，切成一段一段的就行了。然后呢，底锅烧油，油热了之后，大火快速的把那个里脊肉丝啊，给它这个煸炒一下，变颜色了之后，大概大火炒个3分钟左右啊，就基本上熟了，就断生了，这个时候还挺嫩的呢。然后关火，往锅里边把香菜。啊，刚才那香菜段放到锅里，放鸡精，放一点点这个愿意吃黑胡椒味的，你就放点黑胡椒粉啊。不愿意吃的时候就放点鸡精啊，把这个香菜和鸡精放里边，翻2个就可以出锅了。这叫元髓爆里脊，说白了就是里脊炒香菜。哎，这道菜好看， 特别好看，而且非常之有营养。好多人原来都没做过这菜吧？猪里脊肉想尽一切办法，你可能也没跟香菜一起炒过吧？这俩人没往一起搁过。这俩菜啊，这两个品种，他俩啊可以往一起吃，而且放到一起吃还挺有好处的呢。尤其是很多人都不了解，不知道香菜里边还有叶黄素呢，对不对？没说吧，叶黄素不光是对你的视力好，对皮肤还好呢。因为叶黄素能转换成维生素 A 呀，对不对？而且眼睛啊，它也需要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B 呀、维生素 C 呀、维生素 E 呀，就这些东西都是眼球所需要的营养。眼球需要钙、铁、锌等等这些这个微量元素，好多都是需要的。而叶黄素是最能帮助到你的眼底视网膜抵御蓝光的侵犯的。说我给大家曾经举过例子吧，为什么有人滑雪的时候装备没有备齐，没带雪镜，出去玩雪，到滑雪场去滑个雪，回来眼睛失明了，那叫什么雪盲症啊。虽然那个是可以治的啊，就一过性的失明，就是突然之间眼前发黑了，然后呢没有经过治疗很难啊复明，那叫雪盲症。有的人雪盲症眼前一下发黑的，有的眼前特别发亮了啊。雪盲症啥样症状都有，就说明什么，太阳光照，为什么说阴天的时候滑雪它就不容易出现雪盲啊？为什么晴天的时候滑雪又容易很多人的眼睛会灼伤啊？阳光照射到皑皑白雪上之后，那个白雪就像镜子一样，把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和蓝光都给它折射起来了。这个时候它这个折射的蓝光和紫外线就直接冲入到你的眼球内部，直接照射到眼底的视网膜上，大家明白了吧？所以说它伤害的就是视网膜，这就是雪盲症的产生。所以你看叶黄素多重要啊，它直接保护的就是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啊，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再跟大家说说叶黄素是啥东西啊。它就是一种非常好少有的非常好的抗氧化剂，咱们身体本身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为啥我让中老年朋友多补一补叶黄素啊，对不对？吃点玉米面的东西，对不对？吃点黄豆做的东西，吃点这个小米啊那做的东西，对不对？它里边叶黄素含量都非常之高的。为什么让你补？因为啊，人体不能合成，随着年龄的增长，叶黄素都被你使得差不多，消耗的差不多了，你不给它去补充，你的眼球里就没有叶黄素了，你没有叶黄素可用，你又不给它去补充，你眼底的视网膜又需要这种营养，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啊，这个叶黄素能够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伤害。你的眼睛但凡是睁开了，你看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使用你的眼睛的时候，它就会吸收光线呢。不光是手机的蓝光的这个辐射，电脑的辐射啊，这个电视的辐射，咱们家里边那个灯，家里边开的那个照明的灯，它里边也有紫外线，外边户外的阳光里边紫外线里边也有蓝光，都会伤害到我们的视网膜，明白了吧？所以叶黄素呢，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伤害，并且可以保护眼睛的微血管，维持良好的血液循环。还有叶黄素是一种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降低色差，使视力更加精准。另外第三，叶黄素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与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组织的伤害，延缓白内障的发生。说你啊，这个白内障如果说已经到了成熟期了，医生建议你手术换人工镜体，那你就正常的遵医嘱。但是你换完人工镜体之后，你不也就是晶状体换了一个吗？你眼底的视网膜它是换不了的呀，对不对？你白内障严重了，你还可以去换个人工镜体，对不对？成熟期到了，钙化了，镜体钙化了，咱们换个镜体视力还能提高一点。但你眼底的视网膜能换吗？它换不了啊。一旦视网膜被光线被蓝光都伤害坏了，眼底出现病变了，那就没有办法可逆了，明白了吧？所以趁着咱们的视力还好还健在，赶快补充叶黄素，帮助它去合理的抵御那些蓝光对咱眼球的伤害，不好吗？不多说了，咱们今天这款蓝莓叶黄素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因为糖尿病患者是最担心形成眼底病变的，对不对？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世界500强的企业，所以跟我们节目能合作的产品都是非常大的厂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一组10瓶199块钱，吃400天的服用量啊，199块钱吃400天的服用量啊，10瓶一天才合多少钱？ 钱呢？一个月才十多块钱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这笔账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等到节目结束，你想订叶黄素也没有了，现在就应该剩下十组八组的名额了。如果说此时此刻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适用的人群就是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啊，包括平时用电脑的这个人群啊，都可以用。最重要的是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因为你们体内的叶黄素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对不对？谁要敢说我这个体内一点不缺，我都觉得不太可能。

0: 能，对不对？即便你平时吃黄颜色的蔬菜水果啊，叶黄素含量高的一些谷物啊，吃的比较多，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够你这么大人体所用的，大家明白了吧？中老年朋友一定要补，一定要补啊！重要的事儿说三遍，199块钱一组食品给您送到家，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魏女士，你好。
2: 我订个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哎，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咱们最后的十组八组叶黄素，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啊！今天叶黄素的现货就剩下这点了，没有了。如果今天不定的话，下一波什么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着急吃的，你赶紧把它定上。家里边我们有这回叶黄素的回头客特别多，没说吗？我妈我爸从前年就开始吃，去年我们节目里边断货，叶黄素根本就没有，断了大半年的时间，我都通过其他渠道去给我妈我爸买。现在他俩仍然坚持吃的，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营养素，一种食品，没有啥副作用啊，还有啥顾虑担心的呀？更何况这么便宜，199块钱十瓶，对不对？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孟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
3: 给我订一组
0: 叶黄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好的，
0: 好
3: 的，好
0: 嘞，再见啊。三线的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4: 啊，定金黄素。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感谢大家关注今天啊，咱们的幸福味道，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5: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5: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5: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5: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8: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9: 小霸王马强要杀杭州太守倪继祖，结果没杀成。为什么呢？被东方侠贺妖狐智化给拦住了。智化呀，还给马强出了个主意，马强听后非常高兴。对智化来说，他是言听计从。

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下，智化是好人是坏人呢？他堂堂的侠客，怎么跟个恶霸勾结到一块儿了呢？这里边有一段隐情。原来智化祖居黄安府黄安县智家屯的人，他的父亲叫智端，两榜进士出身，想当年做过知县、知州、泸州太守，后来又调到杭州当太守，正好遇上冤家对头马强。这个马强给智端出了很多很多难题，可智端呢，为人忠正，恨透了马强，两个人是水火不同炉。后来马强依靠他叔叔马朝贤的势力，栽赃陷害，给智端安上了三条大罪，结果落了个革职拿问。智端一口气回到原籍，躺到床上就起不来了。这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本来没那么回事儿，非强加到你身上几件罪名，谁能接受得了呢？后来智端呢，感觉到自己不行了，就把儿子智化叫到床前，临死的时候拉着智化的手说：“孩儿啊，为父生养你一场，我不要求别的，我死之后你要想方设法给我洗清冤枉，你也对得起你爹了。”智端说完了，咽了气了。智化伏尸大哭，之后他守孝三年。三年过后，智化心里想：马强啊马强啊，你可是我的仇人呐、啊！有道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我要不报了仇，我誓不为人。但是怎么报仇，这个方法不一样，要换一般的人，脑瓜一热，有满身的武艺，干脆夜入霸王庄杀死马强不就结了吗？智化则不然，他这个人呢、啊，办什么事情都非常精细，而且不急于求成，他要办这个事儿必须得干净彻底，他比一般的人要看得远看得深。结果智化想了个主意，要想报仇，我必须打进霸王庄，靠近马强，我搜集你的罪状，等给你搜集好了，也到了一定的时候，不仅要了你一个人的命，我得想法把你们老马家的祖坟都刨了，我这才解气。智化就抱着这么个目的，所以打进霸王庄。当然他的身世马强并不了解呀，因为马强这小子野心不小，在霸王庄的后院设立了招贤馆，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他养着上百人，平日公吃公喝，到有用的时候给他充当打手和死士。智化报名参加了，结果一见面，两个人一谈话，马强一听，哎呀，这小伙子不简单呐、啊，古今中外的事情是无一不知啊，你看人家说话办事多稳当啊，我要有这么个帮手，将来我这腰不就更粗了吗？我这事业不就更发达了吗？因此他把智化奉为师。

藏兵就成了自己的智囊。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智化给他出的这主意，表面上是向着马强，说不应该杀死糜太守，杀官如同造反呐！你这明目张胆的一杀，倘若被皇上知道了，你们老马家就得抄家灭门，你叔叔头一个就得挨刀，可怎么办呢？先把糜太守给放了，暗中再把他接回来，放到一个最隐秘的地方，然后派一个杀手把他一杀，不就得了吗？目的达到了，外人还不知情，皇上想怪也怪不到你头上，你看这有多好啊。可马强一听，怎么想怎么有理，好，智贤是就依你，哎，把倪继祖三个人给我放回来。就这样把倪太守他们绑绳松开，请进大厅。马强啊，按着智化的主意，见着倪太守之后又作揖又鞠躬，太守大人，哎呀哎呀，您可别生气呀，我跟您闹着玩呢，请坐请坐请坐。我马强是个粗人，好诙谐，我听说您绰号叫玉面小包公，两袖清风，明镜高悬呢，刚直不阿，我非常钦佩，我打算试验试验你的胆量，故此呢跟您开了个玩笑。真格的说，我敢杀国家的命官吗？我有几个脑袋？再说我又不疯又不傻的，我能自己找苦吃吗？太守，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来来来，坐坐坐，我摆一桌丰盛的酒宴给太守压惊。倪继祖也摸不清他是打的什么主意，筷子没动，菜饭没吃。等酒饭用过之后，有人撤下去，还要命人套了一辆车，把倪太守、老总管倪忠还有那翟九成送出霸王庄。表面上是送走了，他暗地之中命打手马彪领着20名杀手在半路上等着，等倪太守的车子刚到，他们一拥而上，用口袋把这仨人装在里头，嘴上给戴上嚼子，眼睛给蒙上，又抓回霸王庄，就投入水牢。智化都了解这些情况，智化心说，半夜前我就先动手救出倪太守，你不这么办我就露馅了，就得暴露了身份。这些事儿过去咱先不说，单说马强心说，倪继祖啊，这是你自己找的，休怪我一狠心毒，谁让你跟我作对来的。等我先歇歇，养足了精神，到了半夜我再收拾你。吃饱了喝足了，这马强忽然想起件事儿来，对，我命手下的人抢了个美人叫翟婉娘，嘿，这姑娘甭提多俊了，今天晚上我何不追欢取乐呀。他在前的厅出来，顺着角门奔内宅，迎面正好遇上总管乔成。这乔成是个狗屎的奴才头，给马强见礼之后往旁边一退，马强就问他，哎，乔成，那个翟婉娘在咱们霸王庄没？大爷，在这儿呢，奉您之命早就抢来了。好，把他安顿到哪间房里头了？安排到东跨院，完全是按您的意思安排的。好好好，投钱带路，陪着我去。嗯，大爷，

0: 拨东西，他就怕他老婆，这大奶奶就是他的原配夫人顾物祥一物卤水点豆腐。原来这个郭的奶奶身世不简单，那人家也有钱，他有个亲叔叔是个了不起的太监，就是当初的内府都堂三千岁大总管，叫郭槐。要提起郭槐还了得吗？她是郭槐的亲侄女，自从嫁到老马家来，人家就当了家了。马强从这方面来讲就拒人家一头，虽然他们家也有钱有势，比人家差得多。另外这郭的奶奶是比较正直的一个人，平常老冷着脸子，对于丈夫的所作所为她十分不满意。她这个人呢还有什么就说什么，毫不留情面的。因此马强就怕她，就怕她媳妇儿揪住什么事儿不放，结果立了这个规矩了。多等郭的奶奶要跟他一谈话，马强啊就好像万针刺后背相似。就拿这件事来说吧，又叫郭大奶奶知道了，这要问到头上，这可怎么答对呀？正这时候管家婆来了，大爷，大奶奶有话，请您到她房中去一趟。回大奶奶，我这就去。马强心说，糟糕，今儿晚上又得挨训呢，这没事儿看来成为泡影了。马强还不敢耽搁，把衣服整理整理赶奔自己的寝室。等迈步进屋一看，屋里头灯蜡辉煌，郭氏居中而坐，丫鬟婆子在两旁垂手站立。马强用眼角一扫，在郭氏的背后站着两个美人，一个是刚抢来那个翟婉娘，这翟婉娘衣服都换了，站在郭氏的左面，右面站的是他家里的一个丫鬟，叫朱素贞。想当初啊，马强就想霸占这个朱素贞，后来被郭大奶奶知道，把这姑娘给救了，收到房里为自己的养女，逼着他管马强叫爹。马强再不是东西也无法下手了。马强一看夫人那个脸儿，就知道有点不妙，赶紧紧走两步。夫人，你叫我吗？
1: 嗯，
0: 大爷请坐。哎，谢坐。马强在旁边坐下，摸摸腮帮，挠挠脖子，手脚都没地方搁。郭大奶奶就问大爷，这个翟婉娘是怎么回事？
1: 他是这么回事，
0: 他不是吗，他因为所以他这个他没词儿了。两旁的丫鬟婆子也不敢乐。郭氏瞪了他一眼，我说，大爷呀，你做的伤天害理的事儿还少吗？你就作吧，早晚把咱这个家给作败了，你也就死了心了。你说你妻妾成群，什么样的没有，你为什么还得在外头强霸少妇长女？你这么做你不觉着缺德吗？你现在也是奔50岁的人了，我可说你一句什么好呢？
1: 夫人，你别生气，下不为例，今后我一定听你的劝告，再不干这种事儿了。
0: 哎，这种话我听了何止百次啊。我告诉你啊，我把婉娘收到我房里了。

0: 也是我的养女，也是你的养女，今后管你叫好听的。可不行，你在他身上再打主意，如果你再有歪歪心，我可不答应你。哎，是是是，谨遵夫人之命。婉娘啊，过来叫声爹，给他行个礼。翟婉娘本不乐意，但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再说郭大奶奶也是好人，没有人家自己的后果不堪设想。婉娘掉着眼泪管马强叫了声爹，然后往旁边一坐。这马强啊，这脸臊的跟大红布似的，更觉着难受了。郭大奶奶一看一切都处理完了，打了个哈欠：大爷，天气不早了，赶紧休息了吧。哎哎，是是，睡觉睡觉。夫妻二人上了床了，丫鬟婆子把屋里的东西规整规整，然后都退出去了。那婉娘自然也走了，就有一个人没走，就是刚才咱说的跑内房的丫鬟头，叫朱素贞。这朱素贞呢不简单，他在前边有几个好朋友，前厅发生的事情他都知道，他知道今天晚上霸王庄要出事儿。马强抓了个人，就是杭州太守玉面小包公，叫倪继祖，如今押到水牢之中。朱素贞就想起自己的身世来，心说三年前我也是被抢到霸王庄来的，我听说我爹朱焕章如今还压在杭州的大牢啊，我们家败人亡全是马强一手给造成的，我之所以活到今天就是想报仇出气，如今太守就在眼皮底下，干脆我想个办法把他救出虎口，当面申冤，让太守做主放出我爹，我这口气就算出了。看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呀。这朱素贞打定主意，把屋里的收拾完了，故意的磨磨蹭蹭，最后一个人退出去，把门虚掩着，到摘耳侧听。过了半个时辰，马强、郭氏都睡熟了，这朱素贞轻手轻脚又回来了，在马强的口袋里头把钥匙给掏出去了，原来水牢的钥匙也在他怀里。朱素贞拿着一串钥匙等离开内宅，转身奔水牢。来到水牢前面一看，不好，有两个人在板凳上坐着聊天，闹了半天有人守着。哎呀，这怎么办？朱素贞想了个主意，又到内宅拿了不少好吃的，抱了一坛子好酒给这俩看守给送来了。这俩看守听见脚步的声音，举起灯笼一照，谁呀？朱姑娘啊，怎么还没歇着？啊，没歇着呢，奉我们大爷和大奶奶之命给二位送来点吃喝。是吗？大爷和大奶奶还想着我们呢，可不是吗？天哪，一天比天凉了，你们二位这差事也够苦的，来，赶紧吃点吧。说着放到二人面前，两人一看，哟，绍兴的美酒，另外还有几块方肉，还不少的点心，两个人是眉飞色舞啊，伸手这就抄家伙。朱素贞一笑：“二位急什么呢？天还早呢。我看呢，你们不如到屋里去吃去。姑娘，你说的倒有理，我们有责任在身呢，在这看门呢。没关系，我待着也没事儿，替你们在这看一会儿。等你们哥俩吃完了，咱们再替换回来。”
1: 哎呦，姑娘，您真是好心人，您太体贴我们了。好好。现在我们就去，姑娘，你可吃苦了啊！
0: 俩小子说完，拿着东

0: 西走了。朱素贞看他们走了以后，牙关一咬，心一横，仗着胆子把水牢的铁锁给打开，滋呀一声把铁门推开，一股子潮气扑鼻，他不敢点灯，就得摸着黑往下边走。下边一共15凳台阶，在第9凳台阶上都是水了，一个人要站在里面，这水都能过胸口。这就是马强这小子违犯国法王章，私立水牢，谁不听他的就给压到这儿，让你在水里泡着受罪。就按这一条，他就犯下不赦之罪。朱素贞来了3年了，对这情况都了解，所以他撩着裙子一步一步下了台阶，到了水里边，可又觉着这个凉啊。他一边往前趟着，一边问：“哪位是倪太守？倪太守在里边没？”倪继祖、翟九成、倪忠都在庄觉上捆着，他们觉着没有希望，落到魔掌之中，肯定是没有活的希望。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一见门开，进了个人，听说话才知道是个女的。朱素贞开始问的时候，倪继祖没敢答言，后来听这个语声不像有恶意，倪继祖这才说话：“啊，本官就是倪继祖。”朱素贞赶紧扑到近前，也不管男女有别了，把绳子给解开了，然后又给倪中、翟九成解开。他告诉倪太守：“
1: 大人，我特意冒险前来救你，快点随我来，走晚了可就活不成了。”
0: 哎呀，捆了这么大半天呢，倪继祖的腿都麻了，都想要迈步势比登天，在水里边还摔了好几个跟头，喝了好几口水，好不容易摸到台阶这儿，一步一步爬上去的，把朱素贞给急的：“
1: 太守，快点，要晚了可就走不了了。”“
0: 哎，姑娘，你等等，我迈不动步了。”朱素贞搀着他，在牢房的门口还溜了那么2圈，哎，总算会迈步了。他们不敢走前院，直奔后院。咱没说吗？朱素贞来了3年。对这儿的地理太清楚了，后边有不大一个小花园，周围是围墙，都有1丈多高。朱素贞到了这儿，顺着墙根这摸了一张大梯子，这张梯子呢，就是准备着修理房子和围墙的，没用的时候就顺着墙底下。朱素贞一个人搬不动啊，在这几个人帮助下，把梯子竖上墙头。朱素贞就说：“
1: 大人呐，你们赶快逃走吧。”“
0: 姑娘，多谢你的救命之恩，你姓什么叫什么？”“
1: 大人，我姓朱，叫朱素贞，我也是杭州人，我爹叫朱焕章，他是杭州城里一个小买卖人，如今押在杭州大牢。大人呐，俺们家可是好人呐，就因为我长得有几分姿色，马强非要逼我成亲，就为这件事儿害得我们家破人亡。我爹被栽赃陷害，投入大牢，我被抢进霸王庄敌帐，我们是冤沉海底，恳请大人回到杭州衙门之后千万把我爹给放了。”“
0: 哦，记住了，记住了。”个倪继祖那脑筋也好，朱素贞说一遍，倪继祖的脑袋就算磕了板了。朱素贞说：“快点走吧。”这3位也恨不能逃出虎口啊，这人越着急呀、啊，

0: 手脚越不听使唤，这老迷中刚爬上三凳，嘚啪又摔下来了。好不容易把他招上去，泥继祖又摔个跟头，可把朱素贞给急坏了。正在这时候，就听前院有人喊开了：“哎，我水牢的门怎么开了？哎，奇怪，看门的呢，到里边看看，到里边看看。”
1: 哎呦，
0: 我人都跑了，人都跑了，快禀报大爷！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朱素贞和倪继祖闻听，之吓得是魂不附体。倪太守和朱素贞听见前院的喊声，吓得魂不附体。朱素贞呢？也不从哪来的激劲儿，一下把倪继祖就举上这梯子了。大人快走，哎，倪继祖怎么爬上这墙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翟九成、倪中也爬上来了，这墙都一丈多高，里边有梯子，外边没有啊，就豁出挨摔去吧。双手一抱脑袋，一闭眼，嘚啪啪，扑通，三个人跳出去了。他们怎么跑咱先不说，单说朱素贞把三个人救走了，他这心呢似乎平静了一些。朱素贞一想，不好啊，马强可不傻呀，一会儿他知道信儿，非得要查清原因，一摸钥匙没了，他就得追根寻源，查来查去就得查到我头上。要落到他手还好得了吗？干脆我呀死了就得了，反正我相信倪太守不会把我说的话忘了，他能把我爹放了，我死也瞑目了。朱素贞想到这，紧咬银牙，一转身穿过角门奔东跨院。这东跨院一拉六有五间房子，是库房，就是内宅使用的东西呀、器皿呢、都在这儿保管。朱素贞身上有钥匙，到这儿把锁头打开，推门，他进了空房了。到了这里边之后，把门虚掩，然后把汗巾他解下来。这丫鬟呢腰里都缠块绸子叫汗巾儿，他把汗巾呢就当绳子使用，然后搬了把椅子，在梁上把这汗巾套就拴好了。朱素贞眼含泪水，心里默默的祷告：爹呀，女儿不能尽孝了。想到这儿，双手一使劲儿，把身子提了起来，把头就伸进去了。上吊这滋味大概是挺难受啊，这一勒是手刨脚蹬，眼看这姑娘就没命了。还正这么个时候，门开了，从外边闪身进来个人。这人偷偷摸摸来到朱素贞近前，用手抱着他的双腿往上一使劲儿，把绳套给吞掉，然后把人轻轻地给放下。就他这个人从身后一伸手，拽出个大床单子来铺在地上，把朱素贞抱在里边，然后拿床单子包裹背在身上，离开这几间房子，偷偷摸摸来到西墙，看看左右无人，是抖身上墙，轻飘飘跳到墙外，是逃之夭夭。那位说，谁救的朱素贞呢？这人是谁？也不是好人，是马强手下的一个打手，人送绰号叫小方硕，姓方，叫方雕啊，是江湖上的一个小飞贼。

其实这个方彪虽然没什么名儿，哪个场合少不了他。平常是棒吃棒喝，太岁庄也有他，邓家铺也有他。这两个地方被破了之后，他无处投奔，又跑到霸王庄投奔了马强。方彪这小子心术不正，平时手脚也不干净，趁着谁不注意就偷点这个摸点那个，想积攒起来，一旦这站脚不住，他好逃之夭夭。他就发现这姑娘朱素贞了。方彪平常就想，哎呀，这姑娘怎么长得这么好啊？哎，我今年28了，还没媳妇呢，连个家都没有，我老在江湖上这么跑的算怎么回事儿啊？迟早我不得成家立业吗？你看看人家有房子有地，妻子老婆儿一手，多美呀，将来我也得有个归宿啊。可这姓朱的这姑娘长得太美了，我要有这么个媳妇，这一辈子我就没白偷生。他因此就在朱素贞身上打定主意了。今天晚上水牢的倪太守不见了，前院乱成一团，把马强也给惊醒了。马强一听，怎么还没等我杀他呢，他怎么跑了？谁把他放的？马强暴跳如雷呀，把手下人召集起来，给我搜，一定把他给我抓回来。几百人同时出动，这方彪呢也在人群之中瞎咋呼。不过这个小子跟别人想的不一样，找倪太守是假，他找这朱素贞是真。他心里一盘算呢，霸王庄完了，这马强不是好折腾啊。你看你平常抢男霸女也行，你欺负个老百姓也行，这是杭州太守，我的娘啊，四品命官呢，又是包大人的徒弟，你想杀你就杀呀。你真要把倪太守给杀了，将来这霸王庄非被抄了不可呀。那么我要在这儿就得受牵连，36计走为上策呀，干脆我溜吧。因此方彪呢趁火打劫，人们在大乱的时候，他先偷了不少的金银围到腰里头，然后又赶奔内宅，打算把姑娘朱素贞也带着走，冤家路窄。他刚到了跨院，发现眼前有条黑影走得挺缓慢的，后来他看出来了，正是心上人朱素贞。他纳闷儿，这姑娘上这儿来干什么？后来发现朱素贞进了屋了，方彪高抬腿轻落足也跟来了，隔着门缝往里边一看，哦，明白了，闹了半天朱素贞上了吊了。方彪且不管朱素贞是什么原因上吊吧，他就想把这人给弄走，因此呢推门这才进来，把朱素贞给救下来了。趁着他昏迷不醒的时候，他找了个大床单把他给背到身上。小方硕方彪等离开霸王庄，顺小道他跑下去了，一边跑一边美，嘿，哎呀，我这人看来还挺有福气呀，想什么有什么，看来这次霸王庄没白来，这不还得了不少的金银，就坐着吃，吃个10年8载的也不成问题，尤其还带了个美人儿。我呀干脆远走高飞呀，到个没人知道的地方，买的3间房，置他10亩地，哎，雇上几个人，我跟这朱姑娘拜堂成亲，过个1年半载的，他给我生个大胖小子，管我叫

爹管他叫娘亲。呵，他是越想越美。这个方辽顺着小道正往前跑着呢。您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吧，在这个小道的一棵树后藏着个人，这人身高过丈，膀阔三平，长得五大三粗的，收拾的干净利落，手里头拎着条棒子。那么说这个人是干什么的，也不是好人，闹了半天是个打杠子的杠子手，姓张，叫张德愣。这张德愣游手好闲，没事儿就在赌场里泡，钱输光了怎么办呢？不是偷就是摸，后来觉着偷摸不过瘾，干脆就抢。他就相中这打杠子了，这玩意儿在暗地之中看着孤行人，可是老的是少的或者是妇女，这一棒子把他给放倒了，他身上的东西不就归我了吗？今儿晚上啊，他又来做买卖，来的倒挺早，可惜一个行人都没有。这张大愣啊就有点失望了，抬头看看三星，哎呀，快半夜了，看来今儿晚上白来了。哎，再待一会儿，实在没有买卖了，就回家睡觉去。他正在想着的时候，突然往小道上一看，来了条黑影，这黑影还跑得挺快，眨眼就到面前了。他才发现这黑影还背着个大包，看那样挺沉，甭问是值钱的东西。嘿，张德愣心说，今天是肥羊拱门啊，活该我发个小财。想到这，他把棒子攥紧了，冷不丁就窜出来了，对准小方硕方雕的迎面骨就是一棒子。您可别忘了这句话，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啊，明枪容易躲，暗箭最难防啊。这方彪呢，心里正想美事儿呢，根本没加提防。等他也觉察出来，也晚了。方彪是暗道不好，我他妈倒了霉了。这小子也是一股激劲儿，仗着武功在身，双脚一点点蹭，使了个旱地拔大葱，这杠子从鞋底擦过去了，好悬没把他给废在这儿。尽管如此，方彪也没站稳，能扑通摔了个前墙，把身上背的朱素贞也给摔地上了。这方彪使了个鲤鱼打挺，一翻身他站起来了。正在这时候，这张杠子手抡棒子就上来了，一口气就是五棒子，那也就是方彪换个旁人给废到这儿了。方彪左躲右闪，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总算没给削上。等第六下，他刚把棒子举起来，方彪呢就还过手来了。咱刚才没说吗，他是个飞贼呀，受过名人的指教，手底下有功夫。等他还过手来之后，上头一晃，底下使了个扫堂腿，扫啪，把杠子手就踹了个跟头，棒子也撒了手了。方彪一探膀臂，把刀拽出来了，混账东西，我宰了你！心说话，呸，真倒霉，这叫贼吃贼，越吃越肥呀、啊！该着我晦气，还遇上打杠子的，多悬呐！要不是我会两下子，今儿完了，我非宰了他不可。他举刀就想砍，这个张彪子也不示弱，使了个驴打滚，轱辘起来，把杠子抄起来，又冲上来了。

0: 两个人一个使刀，一个使棒子，在小道上打在一块儿。夜深人静，传出多远去？听打听打，正打着的时候，顺着小道又来个人。这人走道就挺稳的，四平八稳的，人没到，肚子先到了。借着月光观看，来个大紫胖子。谁呀？正是紫然伯北侠欧阳春。前文书咱说了，欧阳春在树林救了翟九成，叫他找倪继祖写状子，北侠躲到树后头没露面。后来他发现倪太守被马强抓进霸王庄，北侠就打定主意先找个安身之处，晚上夜探霸王庄来救倪太守。这不晚上他来了，刚走到这儿，就发现道上有人动家伙了。欧阳春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来到出事地点。
1: 哎，我说你们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夜深人静，你们折腾什么劲儿？
0: 方彪打着打着，听着声音非常熟悉，撤招跳出圈外，打梁棚仔细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欧阳春吗？原来在太岁庄邓家铺他都见过，一瞅是欧阳春呐，把方彪吓得二话都没敢说呀，脚底下抹油他就溜之乎了。欧阳春还不认得他是谁，心说话，这哪位比兔子跑得还快啊，跑了跑了吧。可这个张彪子则不然，他不认得欧阳春。他一看那位跑了，张彪子长出了一口气，把杠子放下来，冲着欧阳春作了个揖。哎呦，老爷子，谢谢您帮忙啊，要没您呢，今天晚上不定谁死谁活呢。
1: 哎，算了算了，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走路的。
1: 哦，
0: 刚才是怎么回事？嗨，老爷子甭提了，他我这不是串亲戚去了吗？回家的心盛，结果贪了晚了，刚走到这儿遇上劫道的了，就是刚才使刀的那个。这小子比土尾巴狗还横，非要抢劫我的东西，要我这条命。我三十来岁能服他吗？我就跟他伸了手了。正在这时候，老爷子您赶到了，结果把他给吓跑了，多谢老爷子您帮忙。
1: 你叫什么名啊？
0: 我姓张啊，因为别人都说我彪哄哄的，都管我叫张彪子。
1: 哦，
0: 欧阳春往道边看看，看着朱素贞了。这朱素贞呢，在床单里包着，看不出里边是什么来，但是也能猜到好像是个人形。欧阳春用手一指，这是谁的东西？
2: 我的，
0: 我没说我串亲戚去了，亲戚给我送了不少礼物，我就背回来了。
1: 哦，是你的，里边都什么东西？
0: 我想想，
2: 东西太多了。
0: 这不送了两个南瓜，还有五双鞋，还有点吃的喝的，还有穿的什么东西，反正我没挨样查。
1: 是吗？既然如此，打开让我看看。你要说对了，你把东西带走，说不对，我可不答应。
2: 你看我的东西还用打开看看吗？
1: 不，打开看看。
2: 哎呦，好吧，看看吧。
0: 张彪子一想，这老头还挺认真呢，
2: 我也不知这里包的什么玩意儿，我也看看，
0: 要不对茬就得翻脸，不如我一杠子把这紫胖子也拍到这儿。他想到这儿，把这包就打开了，正好把朱素贞的上半身露出来。

0: 借着月光一看，是个女人呢。
1: 欧阳爷一瞪眼，哎，这怎么回事？你不说包的是瓜吗？
0: 他说，哎，怎么变了？
1: 张彪的这小子无言可答，恼羞成怒，把脸往下一沉，站到北下面前，哎，我俩词儿，
0: 你走你的路得了，少管闲事，你管里头包的是什么呢？反正是我的东西。
1: 哎呦，你还耍蛮不成？
0: 耍蛮怎么的？急眼了，连你我一块收拾。
1: 张彪的抡起棒子奔北侠脑袋就是一下。欧阳爷心中不悦呀，往旁边一闪身，伸出俩手指头在他的后背捅了一下，
0: 别动，嘣，点穴。
1: 再看张彪子温丝儿也动不了了。欧阳春点了点头，嘿嘿，看来你不是个好东西呀、啊，过去照他屁股上一脚，把穴位给他破了。张彪这小子知道面前这大胖老头不是好惹的，他就跪下了，
2: 哎，老爷子，我没说我这人彪轰轰的，一阵好一阵坏的，刚才我欺骗民，我说了瞎话了，其实这包不是我的，是跑那个人的，我呢贪图便宜，我来打杠子来了，结果这杠子没打了，什么也没得着，被老爷子您给碰上了，老爷子您就把我饶了得了。
1: 你说你这人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打杠子的，确实是打杠子的，我也不是好东西，
1: 这不就结了吗？该怎么回事就怎么说，不要兜圈子。哦，这女人不是你？
0: 不是我的，就刚才跑那小子背来的，不知道在哪儿背的，看这方向好像是从霸王庄那儿来的。
1: 欧阳春用手一摸，朱素贞还没咽气，不过这人还没缓醒过来。哎呀，老侠客一想，这怎么办？我能丢下这个人不管吗？人命关天呐，干脆我先给这姑娘救活了，找个妥善的地方安顿完了，我再去霸王庄救倪太守。欧阳春想到这儿，就跟张彪子说，你家住在哪儿？
0: 不远，就在前边。
1: 到底有多远？
0: 三里多地儿。
1: 好吧，我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你背着这个姑娘到你家里去。
0: 哎，他到我家干什么？
1: 废话少说，到家要请个郎中把他医治活了，到那时候我才能放你。
0: 哎，好吧好吧。
1: 就这样，这张彪的背着朱素贞，欧阳春在后头压着他，一边走一边问他，我说360行你干点什么不行啊？为什么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
0: 是啊，他说想做买卖没本钱，想干点什么吧没那能耐，我就觉着我长得身大力不亏的，打杠子怪合适的。
1: 呸！我再问你，你一共干了几回了？
0: 这头一回，头一回。我从来没打死过人。
1: 你们这行人都是这样，得咱抓住一问都是头一回，等我查清了再说。你家还有什么人呢？
2: 我们家就两口人，我还有个老娘，我们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1: 好吧，往前走。
2: 欧阳春不多问了，这张彪子有心不回家，欧阳春紧跟着不放，张彪子没办法，硬着头皮把朱素贞背到他们家了。老爷子到了，这门口就是我们家。
1: 叫门。
2: 哎哎，
0: 咣咣咣，咣咣咣，
2: 娘啊，娘哎。

0: 其实他哪有娘，他满嘴胡说八道。他这两口人不假，看家的是他媳妇儿。他媳妇儿一听，这不我当家的回来了吗？怎么今儿管我叫开娘了？这怎么回事？这是，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不用问，不定在哪儿又灌了猫尿了，这是灌得胡了八度，满嘴胡说八道的。就这样，他媳妇儿在屋里边出来了。谁呀？
1: 娘啊，我回来了。
0: 你瞎吵着什么？叫邻居听着不笑掉大牙才怪了呢。说着话把门开开了，欧阳春借着月光一看，出来这个女人也就30来岁吧。老侠可把脸一沉，问张彪子，他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娘啊。
0: 他究竟是你什么人？老爷子，您糊涂，这就是风俗习惯的事儿。大概到了你们那地方呢，就是媳妇，到了我们这儿呢，管媳妇都叫娘。
1: 呸，没听说过，到底是怎么回事？试试老爷子，我都糊涂，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欧阳春也不敢乐，进屋。就这样把他逼到屋里了。到屋之后，张彪子把朱素贞放下了，冲着他老婆挤了挤眼儿。原来他老婆也不是好东西，这一对狗夫妻都不干人事。张彪子在外头打杠子，他媳妇在家开黑店，另外发卖熏香蒙汗药，谁要到他们家投诉倒了霉了，给你弄点药迷糊过去，把你杀了，东西都归他们家。那媳妇也是个女贼呀，一看她丈夫的眼色就明白了，赶紧到厨房屋里头给闷了壶茶，给撒上药了。这夫妻二人对欧阳春要下棋，毒手。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大刀王兰英来到了边关之内，见了八王千岁，当时已说明了来意。八王千岁听孟良说了，这个人是一员猛将，对他是很器重的。可是王兰英什么都说了，

杨六郎这段事情一个字没提。双天官寇准在旁边问了一句，哦，我听说你与杨元帅从师之父的姻缘吗？王来英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脸儿微微的一红，没说什么。王爷心里边就明白了，来英啊，你今天来得正好，六郎燕昭久病初愈，为了庆贺他的康复，我们正在摆宴款待大家，你和我们一起就饮吧。王爷，不接了，我是无职的草民，怎么能跟你们在一起呢？啊，那也好，来呀，你站到后面休息，等燕昭病好之后再与你相见。八王说了一个活了话，说相见，没说拜堂。王爷心想，这得问问燕昭，当下命人把王兰英安排好了住处。八王和寇准以及孟良等人，他们是大宴之后一起又到后堂探望杨六郎。六郎这阵虽然说病体痊愈了，元气还没有恢复，所以还不能过早的料理国家大事，现在坐在屋子里边正喝茶。八千岁等人这一进来，杨六郎赶紧站起身形让座，几句寒暄过后，八王把话就转入正题了。一提到王兰英，六郎开始倒是承认几十年前倒有过这么一段歌府的姻缘，可是事到如今了，六郎说，王爷，我们如同路人相见，各不相识啊。六郎说这个话是怕八千岁多心，同时也想八王怎么会知道这个事呢。八千岁说，燕昭，如今这个王兰英他已经来了。啊，六郎一听心中一愣，王爷，他在边关吗？不但到了边关，而且已经进了宋营。这功夫孟良在旁边说话了，刘哥，这事儿你得感谢我，是我给你领来的。孟良就把道上道发途中遇见韩昌的事跟六郎这么一讲。六郎瞅了瞅孟良，哼，孟良啊，你真是多此一举。哎，六哥，你怎么这么说话？我这六嫂这口板门刀，没有人是他的对手，称得起宋氏良将，这从第一点上说有才。再者说了，人家等你等到四十来岁一直不嫁，这就是秉性节烈，女子之德呀。啊，有德，这人家是德才都具备，容貌也多少差点是吧，差点不要紧，心眼好使唤，过了门保证知道疼你。刚才王爷都说了，愿意给你们两个当媒人，宅日成亲。六哥，看找个日子把喜事办了得了。六郎一听孟良这叫办的什么事儿啊，六郎说，孟良，如今宋辽之间战局不稳，国事如此繁忙，哪有时间料理这些闲杂之事？更何况我与王兰英素不相识，半老之年还要行什么新婚之喜，岂不让人贻笑大方？孟良，你可以转告王兰英，他如愿意为国尽忠，今后可以战场立功，亮功行赏；如果不愿意为国效劳，就让他回转大王庄，行其天伦之乐也就是了。孟良一听，哎呀哈，这事儿还要麻烦，他要不干，我说六哥，这玩意儿您琢磨琢磨，这我把新娘子请来了，您这新郎不干，那这玩意儿 我怎么办呢？说到这儿，孟良看了看八王千岁，八千岁心想这个事儿啊不能勉强，也不怪燕昭看不上他，这王兰英这容貌实在太可观了。八王说，燕昭吧，
此事

0: 你倒不必操之过急，候你身体完全康复之后再说吧。
1: 寇准在旁边说：“王家千岁呀，那怎么向王小姐交代呀？”
0: 八王说：“这那就让他等待着也就是了。”
1: 寇准说：“好了，这个事情啊就让孟良去说吧。”
2: 孟良心想：“我自个儿这叫没事找事儿，我怎么跟人家说呀？”
0: 孟良由打六郎的屋子里边出来，直接就来到了王兰英的住所，
2: 把王兰英请出来了。
3: 孟良说：“六嫂啊，我呀见着六哥了。”
1: 六哥一听您来了，
3: 哎呀，那乐坏了。
0: 反正就是现在这个身体呀不太好，过两天身体康健了之后，说啊又来看你啊。
2: 王兰英一听，孟良啊，既然他有病刚好，怎么能来看我呢？我应该去看看他去，看什么时候你给我领路，我去一趟看看他。
1: 哎，孟良说：“不用不用，你现在呀一看他呀，我六哥他容易分神啊，对他这个病没有什么好处。”
2: 王兰英说：“哟，看你说的那么的，那就托你转至问候吧。”
1: 好了，
2: 第二天孟良又到杨六郎这儿了，这回是他单独跟六郎见面。
3: 六哥，咱们弟兄怎么样？
1: 我们弟兄不错呀。
2: 弟兄不错可是不错，俗话讲好朋友别让好朋友为难。
3: 六哥，我可一向对您很尊重，您得关照关照兄弟我，知道吗？人家这位大姑娘一听说您病了，告诉六哥，愁得昨晚连饭都没吃，人家想要来看你，又怪害臊的没来，让我向您转至问候，这姑娘多多情啊。啊，六哥，您什么时候能见见人家啊？别辜负人家一片好心呐。
2: 刘郎说：“孟良，你为我冒着生命危险到幽州道发，我应该感恩非浅，不过你带回来个王兰英，真是有点不通事理呀。”
1: 哎，孟良说：“六哥，我总觉得人家四十多岁了，你说守到这时候不容易呀，那您就收下得了。”
2: 刘郎说：“孟良，我交给你个底，你我弟兄无话不说，这个王兰英我是不收。”
1: 孟良说：“六哥，那你要不收，
3: 哎，你要不收就不收吧。”我说：“六哥，咱这么说，不收见个面怎么样？不冷不热的，您跟他说两句话行不行？你好给我个台阶啊，我慢慢的好劝他走啊。”
2: 刘郎说：“好啊，明天你可以把他领到我这里，我劝慰他几句，让他回去也就是了。”
1: 孟良说：“别讲，你要当面让人家走了，这不叫人家寒心吗？这话您别说，
3: 我呀跟他说，您就跟他说两句不疼不痒的话就行了啊。”
2: 刘郎说：“好吧，明天你让他来吧，
3: 咱可说好了啊，你可别让我当面下不来台，对吗？”
2: 告辞了。孟良又打六郎这儿出来了，又到王兰英这儿了。
3: 六嫂哎，我说不让您去看六哥吧，
1: 他呀还想您，非要见见你不可，明儿个就让你去。
2: 王兰英一听，这心里边觉得甜滋滋的。
0: 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明天我去看看他。
3: 六嫂啊，我六哥这个人表面话不多，心里边是热的，明天您去。
2: 转过天来，孟良领着王兰英来了。王兰英未见杨六郎，还特意地打扮了打扮，头上梳了个八宝云字髻，鬓边带着两朵大红芍药花，每朵都有烧饼大小，跟这张蓝脸一配相映成趣。身穿粉红缎子花氅，上绣三蓝牡丹，内衬着百褶罗裙，
0: 脚下穿一双大红缎子鞋。

花鞋，每只鞋长有一尺八，青涂官粉，是淡抹朱唇，跟着孟良噔噔噔噔噔就来到了六郎的住室。孟良说，六嫂，您在外边等会儿，我往里边通禀一声啊。孟良推门进来，刘各位来了，现在等在门外，您得往外接接，要不这礼节上过不去呀。刘郎说，我身体不适，你就让他进来吧。哎，好吧。孟良转身出来，刘嫂哎，我六哥呀今儿个身体不太好，要出来接你，我没让，我说你别出去了，我让他进来得了，别闪着。他说有请了。说着话，孟良推门挑帘笼，请吗？王兰英迈大步噔噔噔走进了寝房。杨六郎抬头一看这个王怀之女，心中暗想，看来今天见我是经过了一番修饰来的，这修饰还不如不修饰。不管怎么说，人家来了得说两句大面上的话啊。王小姐请坐。孟莲赶紧搬过把椅子来，把这椅子放的跟杨六郎那个距离比较近。王兰英站在那儿，杨元帅，在您的面前哪有我们的座位啊？刘郎说，哪里哪里，小姐专程前来探病，杨某甚感感激，小姐不必客气，坐吧。那么说我们就谢谢了。王兰英坐下，刘郎吩咐从人献茶，茶碗放在桌子上，王兰英没动。这功夫孟良呢转身要往外溜，孟良心想，我出去让人家二位好好的谈唠谈唠。孟良刚想要往外走，六郎说话了，孟良你坐在这里。哎，好嘞，哎，那我陪着。孟良搬过把椅子也坐下了。王兰英说，杨元帅，上次在大王庄路过那阵儿，您可还姓任呢，真没有想到今天我还能有幸跟您在这见着。刘郎说，是啊，请喝茶。王兰英说，杨元帅，听说您被奸细所害，病体刚好啊，您可得注意保养身体。刘郎说，多谢牵挂，请喝茶。王兰英说，杨元帅，我爹爹这回让我来呀，就是让我福保大宋，以后还得多请元帅您指教。刘郎说，啊，过谦了，请喝茶。孟良在旁边一听，怎么一个劲儿请喝茶呀，老让喝受得了吗？你倒是跟人家说两句带热乎气儿的话啊，老这么冷冰冰的。尤其孟良发现杨六郎老是一个劲儿的皱眉头，怎么回事呢？王兰英坐的距离和杨六郎比较近，那个烟粉的香味一阵阵的直钻杨六郎的鼻子，可能是对这个香味杨六郎有点不爱闻。哎呀，孟良心想，六哥呀，他不管怎么说你也得有两句大面上的话呀。哎，王兰英呢没太注意这些事情，性格开朗。孟良在旁边替王兰英有点下不来台，但是长了，王兰英从杨六郎的表情上也看出来，这个杨元帅对自己并无好感。孟良坐在旁边，在王兰英的身背后冲着杨六郎直使眼色，直努嘴儿，那意思是说，六哥说两句呀，别冷了场啊。刘郎说，王小姐既来投送，当是有志之人呐，愿你多建奇功，为国出力，莫负令尊的嘱托。王兰英听到这儿站起来了，杨元帅谢谢您吧，多谢您的指教，元帅您多保重，我走了。王兰英转身出了六郎的房门，孟良随后就跟出来，走出来几步之后，王兰英站住了，孟良啊，我看着杨元帅对我面前

0: 不是安慰你，用不了一个月就能完婚，你看看这话我说了就算。这八千岁早都说过了。
1: 好吧，孟良啊，我等着听你的信儿。
0: 哎，好好，六嫂您慢慢走。
1: 孟良把王兰英送走了，转身回到六郎的屋中。
0: 哎，我说六哥，你有点太冷了，人家有点寒心了都。
1: 六郎说，我与他素不相识，何谈冷暖。
0: 哎，六哥，这可是一员良将，你为了宋氏江山也应该收这媳妇儿。
1: 六郎说，孟良，这都是你多事，你不把他带来哪来的这些麻烦。
0: 哎，六哥，王爷可说了要给您宅日子成亲。
1: 六郎说，就是王爷有旨我也不遵。
0: 哎呦，
1: 六哥，好吧，您呢，这先那么地吧。孟良有打六郎这屋里边出来了，出来之后孟良就直接找八王来了。一提王兰英这件事，八王就说了，孟良啊，此事等我与燕昭商量商量再说吧。
0: 哎，好，王爷，那你也要变卦。
1: 孟良这些天可就做了难了，三面跑到王兰英这儿啊，就说选良辰吉日呢，到八千岁那儿呢，就说您快点劝劝我六哥，到杨六郎那儿呢，就说看不灵你就收下吧。一来二去，一个半月过去了，杨六郎病体已经完全恢复了，可是就因为有这王兰英这件事，六郎一直没有正式接帅印。这天忽然听说西岐州有人造反，要边关派兵去征讨。六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跟八王千岁说，
2: 王爷千岁，明天我要正式升堂点将，行使帅权。
1: 王爷一听也高兴了，
0: 哦，燕昭你好了吗？
2: 我已经痊愈了。
1: 好，第二天早晨起来，杨六郎在帅府堂登堂点将，边关众将列立两旁。六郎吩咐孟良，在快去把王兰英王小姐请到我的堂下。
0: 孟良一听，哎，有门，我六哥这就回心转了意了，赶紧来到王兰英的住处。快点吧六嫂子，六哥头一天升堂点将就让您快去啊，您看这对您是真的是假的啊？
1: 王兰英一听，嗯，是叫我吗？撒谎，我不是人，头一名就点的你，快去。王兰英这阵憋了这些天的气全消了，看来这杨延昭啊还是心里有我，
2: 急急忙忙的收拾了收拾就来到了帅府堂。
1: 到堂上一看，杨六郎在正面端然稳坐，王兰英来到堂下飘飘一拜，
2: 杨元帅，王兰英给元帅见礼。
3: 啊，王小姐，你乃名门之后投到宋氏军营，先应为国效力呀，
2: 知道我把你找来有什么事情吗？
3: 元帅，我不知道。
2: 王小姐，现有西岐州藩王造反，本帅要给你一千人马，命你征讨西岐，愿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兵到叛降，凯旋而归，我等到那个时候要远迎十里。
1: 说着话把令箭拿起来了，啪往下一扔。王兰英一听，哦，升堂先找我是为了这个事儿啊，此去西岐山高路远，只给我一千人马去征讨叛逆
0: 啊，
1: 这纯粹是借机把我支走喽，不愿让我在他的跟前。哎，又一想，我王兰英好命苦，既然这样了，我王兰英走一趟西岐，我亲自去平讨叛逆，让杨延昭看一看。王兰英机灵在手，下帅堂往外就走。
0: 孟良在旁边看明白了，孟良一瞧，哎呀，六哥，你这是要把人家给充了军呐，这招可够损的。
1: 王兰英出了帅堂就来到了教军场。

0: 他想要亲自点一千精兵，到这一看，已经有人把队伍给他点好了。一位瘾君子的头目走过来了，您是奉令到西岐征讨反叛的吗？
1: 啊，是我呀。
0: 这个杨元帅命令早下来了，队伍已经都给您点齐了，请您过目。
1: 哦，点齐了。
0: 王兰英几步走到点齐的队伍的前面一看，一瞧这一千队伍，一个个全都是胡子邋遢，最年轻的也得50来岁，还有的那胳膊腿都受过伤的，身上有残疾的。王兰英心想，这都在哪给我凑起来的这些兵啊？杨六郎啊，你可够狠毒的，这是给我一千老弱残兵啊，这样的兵到那能打仗？纯粹让我去带兵受死。好吧，你给我这样的兵，我就带这样的兵，死去西岐就看我王兰英的命运如何了。王兰英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了，备好了马匹，挂上大刀，乘胯坐骑，带着1000名老弱残兵，刚要离开教军场，一看由打教军场外边来了几十匹马，为首的是一员白袍小将，素袍银甲，白马银枪。这人来到跟前，一带丝缰，腾由打马上跳下来，谁呀？正是少帅杨宗保。杨宗保怎么来到这儿来了？这些天来王兰英到这儿了，边关众将有的知道他，有的不知道他，杨宗保可知道，知道这个人的身世，知道这个人的来历。对自己的爹爹，对王兰英这种做法，宗保心中有点过意不去，觉得不管怎么说不应该这么做，尤其今天听说就给了1000人让王兰英去打西岐，宗保心里边想，这1000人10000人都未必能行啊。宗保想到这儿，就跟王爷说了，情愿意把自己的亲兵送给王兰英带着一块去西岐平叛。所以这样宗保来了，杨宗保来到王兰英跟前，抱腕拱手，老人家，听说您要去西岐出征，我特来给您送行。王兰英一瞧，别看杨六郎这个样子，杨六郎这儿子杨宗保倒是知情达理的。哦，少帅呀，你来送行，我谢谢你吧，快回去吧，别让杨元帅申斥你。宗保说，没什么，我不管给您送行，同时我还给您带来几十个人。说着话他往后边一指，您看，这是我的50名亲兵，让他们跟着您到西岐效力吧。王兰英说，此事杨元帅知道吗？宗保说，副帅不知道，但是我跟8000岁讲过了，王爷已经准许了。说着话宗保一摆手，50名亲兵来到了跟前。宗保说，你们听着，你们跟着老人家去奔西岐征讨叛逆，你们不要离开老人家的左右，老人家的安危你们要时时记挂心头。众位亲兵说，是。一个个下马给王兰英见礼。王兰英看到这种景况，心里边可有点难受了，泪水是夺眶而出。但是王兰英牙一咬，心一横，让这眼泪在眼眶子里边含着，没说什么话。好吧，宗保，回头见吧。王兰英带着这1000人马，领着宗保给他的这50名亲兵，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离开了教军场。刚刚来到城门这儿，就听后边有人喊：“哎，六嫂哎，等一等！”孟良来了。王兰英把马带住，回头一看，孟良来到了跟前。六嫂，我给您来送行来了。孟良，咱们今天

0: 把话说明白。你呀，别再光叫六嫂了。
1: 哎，六嫂，怎么不管您叫六嫂了？
0: 孟良，我知道了，你在这个事情里边做了不少的难，我跟杨元帅根本不是什么姻缘，我们是冤家对头，现在我全都明白了就得了。说着话，王兰英骑着马就出了城，孟良随后边跟着。
1: 哎，六嫂，您别往心里边去，我六哥这实在是让您到西岐建功立业，回来好按功行赏。算了，
0: 王兰英一抬腿，由打马鞍桥德胜沟摘下这口板门刀。孟良一瞧，
1: 叶和，这要干什么？想要跟我动手吗？
0: 孟良吓得一带四江。王兰英把这刀端着，照着路旁边一棵树，这棵树有碗口粗细，大刀一摆，把这树砍断了，然后一带丝缰，单手擎刀。孟良，回去你对杨延昭讲，就说王兰英此去西岐，是死是活我是永世不回。
2: 王兰英征讨西岐，立志不再回来了。他和孟良说完了告别话之后，催马上路，一不转头不回，径自去了。孟良啊，一般不得动感情，今儿个也觉得这心里边他有点难受，心想：六哥呀，看上看不上的你别这么对待人家，给这么点人马去西岐平叛，这纯属让人去送死。六哥一辈子做事我都赞成，就这件事做的不怎么样。孟良拨身回到了城内，把王兰英的话跟八王寇准都说了。寇准一听啊，
3: 哦，他这是含恨而去啊，今后再有用他之时大概他也不来了，杨昭此举恐怕是为冤屈于为从去却与我们不利呀。
0: 正议论之间，忽然有人来请王爷和天官要到帅堂议事。八王寇准一听，赶忙就来到了帅堂。杨延昭把八王和寇准迎请进来，先到在议事厅。这个时候杨家众女将还有佘太君因为追王强都在边关没回去，所以此时老太君也在当场。他们这一来，燕昭就说了：
4: 王爷天官，方才探马来报说辽邦这次又纠集了队伍，会同他们的盟邦约有80万人马，兵分三路向我方行进。左路元帅姓江名铎，字飞龙，跨骑踏雪乌龙驹，手使九股托天叉，前部先锋是他的妹妹叫江北平。右路元帅叫白天足，前部先锋官是韩昌的儿子，名字叫韩冷。中路元帅是韩昌韩延寿，先锋官是他的次子叫韩猛。全军有个总军师，是个老道，名字叫颜荣。现在三路人马分头向洪州进发，我们应该有御敌之计呀。八王千岁听到这里，马上吩咐：这样吧，延昭，会写奏折送往东京，把前敌情况奏与圣上得知，另外把边关众将聚在一起说明敌情，准备起兵迎敌。这儿刚布置好喽，洪州来人告急，六郎马上点起了边关人马齐奔洪州。这功夫八王寇准了以及老太君杨门女将全都跟着就来到了洪州了。刚到洪州之后，探马来报辽兵已在一望之内，六郎急忙带着队伍是出城迎敌。正走着，远远的就看见旗帆招展，遮天映日，马蹄翻飞，是尘雨荡漾，正是北国的中路军。六郎勒马端枪等候他队伍临近，只见门旗开处，上来一匹昏红马，
0: 更是

北国元帅韩昌韩延寿，韩昌马到跟前，钢叉一横，面前是杨延昭吧？延昭说：“正是本帅。”韩昌，你履行不义之师，犯我大宋疆土，是何道理？韩昌说：“杨延昭，休要胡说，我刘邦并未动你大宋朝一草一木，你因何拆牌孟良到我的幽州，化名赵幽头，盗去我国的国宝日月萧双册、龙头造金枪，分明是有意寻衅，欺我刘邦无人。今日行兵到此，为向你们索取国宝，国宝交与我们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们要马踏中原。”六郎一听，韩昌这是要宝马来了。六郎心中暗想，萧太后的头发都到来了，你还不知道呢。六郎说：“韩昌，你辽邦派贺黑律潜入中原，充当奸细，刺探军情，图谋反叛，罪大恶极，被擒之后又落网而逃。你苏蒋王强陷于我大宋国朝，正法出至，如若不然，宋史绝不能善罢甘休。”韩昌说：“杨延昭，此番你若胜了辽兵，便将王强交付于你，如若不然，就要让你大宋皇帝让出江山。”杨六郎听到这里微微的一笑，双手一颤，这条大枪，韩昌，你还记得彭城之战、应州之败吗？韩昌说：“哎，胜败乃兵家常事，今日你我在决一胜负。”韩昌说着话，端叉就刺。六郎举枪相迎，没打三个回合，韩昌拨马就败。杨六郎带队紧追，追来追去，一直追到了天门山葫芦峪。六郎不追了，因为葫芦峪这个地方地势险峻，重峦叠嶂。六郎发现漫山遍野驻扎着无数的辽兵，六郎心想，看来他们把队伍都驻扎在这儿了。他正在犹豫之间，韩昌把马带住了，回过头来说：“杨延昭，我在这里设摆了一座天门阵，听说你排兵布阵，韬略过人，今日如果你能破了我的天门阵，我情愿退兵，如破不了我的天门阵，本帅要一阵杀进中原。”杨六郎一听，心中暗想，排兵布阵我倒也学过不少啊，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连环阵、八门金锁阵、九宫玄武阵、十面埋伏阵，可从来没听说过天门阵。天门阵里边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不得而知，不知敌情，不可强攻啊。六郎正在思虑的功夫，孟良又打旁边催马过来了。“哎，刘少爷，他不是往里边拜进去了吗？咱们上里边瞧瞧。我不管他娘的什么天门阵、地门阵，我是大斧子一抡，就天下太平。”六郎心想，也对，有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到里边瞧瞧。这功夫焦赞在后边也上来了。“刘公怎么不走了？”杨六郎说：“来，你我阵中一观。”杨六郎催马端枪，带领着孟良、焦赞，把人马队伍列成了二龙出水式，就杀进了天门阵。这功夫韩昌头前领路，杨六郎一看这阵里边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无非是崇山峻岭、漫野荒郊。韩昌在头前走着，一边走着一边回头：“杨延昭，你敢随我来吗？”六郎指挥着队伍往前追赶，前边是一个胳膊肘的山沟，韩昌进到这山沟里边拐了弯，焦孟二人刚想着带队紧追，杨延昭说：“且慢，孟焦二将，此处定有伏兵。”孟良说：“六哥，你看哪有伏兵？”杨延昭说：“此处地势险峻，与别处不同，你们往两山顶上仔细看一看。”“啊，仔细看看，看什么？”“你看
那山顶上草丛之中好

0: 像有辽兵的头影浮动。孟良仔细一瞧，
1: 哎，对，真是这么回事。
0: 柳郎说，赶紧给我撤退。撤退这两个字刚说出口，就听山坡两侧大大大三声炮响，喊杀震天，紧接着从山坡上滚下来许多的大石头。这石头好像都经过加工以后了，跟那个六轴一样圆的，从这两山坡往当中间山沟里边一块接一块的往下滚。这是大块的，这山顶上还有不少人往下飞着小块的，最小块也得有鸭蛋那么大，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真是密如飞蝗。书中暗表，这是天门镇的一百单八镇之中的一个镇，叫乱石镇。这石头往下边一滚呢，砸伤的砸死的宋军呢，简直是不在少数。孟良焦赞哥两个在马上用兵刃拨打飞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上边拨打着飞石，下边还得关照着马下，别让那个大石头滚上啊。杨六郎马前马后的随从亲兵一个个被打的是头青脸肿，还有的被打的头破血流。孟良焦赞两个人开始也想着别离开六沟，保护着杨元帅，可是开始那么想啊，后来军兵往下一撤，这么一乱，孟良焦赞也找不着杨六郎了。孟良说，老焦哎，咱可快点往外跑，要是跑晚了让他娘的石头给砸死，那就太窝囊了。这话刚一说完，嗖啪，一块飞石正打在孟良的前额上，孟良脑袋就这一晕，哎呦，好悬没在马上栽起来。紧接着又一块石头嗖啪，正打在他的马后座上，这马一溜高绑一个蹶子，就窜出这山沟。焦赞随后也跟着，两匹马一前一后闯出了天门镇。孟良在马上是半昏迷状态，双腿使劲紧往里边扣着，这匹马呢以为他的主人是让他快走呢，一个劲儿的往前跑。焦赞心想，我孟二哥被打坏了，我得在后边跟着。一瞧孟良那马呀没奔洪州方向，斜着跑下去了。焦赞说，哎呦，我二哥叫人给打糊涂了，道都不认你了，这我更得跟着了。焦赞随后边紧紧跟随，两匹马就抛开了大队人马，也不知道跑出来有多远了。前边是崇山峻岭，在一个山脚之下小溪之旁，孟良那匹马才算站住。焦赞随后也来到了跟前，吁，一带丝缰由打马上腾跳下来。他刚想要问二哥你怎么样，再看孟良啊由打马上摇摇晃晃的，就有点坐不住了。焦赞赶紧来到了跟前，哎，二哥，你怎么的了？伸手一扶他，孟良就是从马上一歪身子，扑通就张下来。焦赞扶着孟良，哎呦，二哥，你慢着慢着吧。哎呦，往地下一放，再看孟良这脸呐，把焦赞吓一跳。一瞧额头上鲜血流下来，半了脸都红了。二哥呀，二哥，二哥，你怎么着？二哥，你要死？你得跟我说两句话再死啊！你哪能就这么就完了？我说二哥，你快醒醒，怎么样？焦赞这一吵吵，孟良缓醒过来。
2: 哎呀，老焦哎，别瞎吵吵啊，哪那么好死的？嗯，这是到哪儿了？我也不知道到哪儿了。
1: 二哥，你怎么样？
2: 没事儿，没事儿。刚才啊，我跟阎王爷见了一面，阎王爷说了，你还有50年阳寿，他让我又回来了。
0: 焦赞一听，嘿，二哥，到什么时候你还说笑话啊？
2: 二哥，你真活了，你教的怎么样？我呀，我这脑袋他娘的被砸得太重了，这血还往外流，你看。
0: 哎呀。

好交易，这儿哪能找点药上上啊？啊，这找不着药的话，要留下来没完呐！我看就有50年阳寿也够呛啊。焦段说：“这荒山野岭的也没有人家，往哪儿找药去？要不我扯块战袍给你先包上，咱们上马回洪州。”孟良说：“我这阵儿啊，上不去马了，腿都软了。那哎，二哥，您在这儿先躺着等着，我看看能找着人家不啊？”焦赞让孟良在这儿躺下，然后他站树木，古刹威严，山门两旁有一副对子，上联是“古寺无灯凭月照”，下联是“山门无锁淡云风”，横批四个字“佛门净地”。这和尚放下罐子，把两匹马给拴在门口的树上，然后提着罐子领着焦赞走进了院里。焦赞一看这个院还真挺大，三道大殿，香烟缭绕，不时的传来一阵阵木鱼的声音，仔细一听还有诵念经卷的动静。和尚把焦赞领到头大殿的禅堂，师父你在这里守候，我跟我家师父再说一声。好吧，焦赞在外边背着孟良等着，和尚进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又出来了。啊，我家师父说了，有请二位。焦赞说：“师父，看来还是出家人行善呐，要不这和尚都活得岁数大的，净办好事。”焦赞背着孟良：“二哥，慢点，慢点，慢点啊！我背您进去。”进来了，来到禅堂里边一看，屋子里边是方砖漫地，纸糊的顶棚，迎门的条案上头挂着一个佛像，焦赞也不知道画的是哪位佛爷。供桌上香炉里边点着香，供桌旁边椅子上端坐着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比那小和尚岁数可大多了，看样子有50多岁，手拿着经卷，好像刚才正念经。这和尚把经卷放下，站起身来，走到了跟前，伸手把孟良由打焦赞的背后给搀扶下来，放在了旁边的卧榻之上。孟良冲着这和尚点了点头。焦赞说：“师父，麻烦您了。”这功夫焦赞才仔细瞅了瞅这个和尚，哎呦，这是一位带法修行的僧人，头顶上围着一道月牙紫金箍，四方脸，长眉阔目，鼻直口方，五柳长髯飘洒胸前，身穿青僧衣，白护领，白水袖，足蹬水袜云鞋，腰系黄绒丝绦，双垂灯笼穗。瞅他身材魁梧，相貌不俗。焦赞瞅着这个人，不知道什么地方怎么跟我六哥长得相似啊？现在顾不得琢磨这些，师父有药没有啊？您给上点。这和尚听到这里，把孟良的头盔先给摘下来，看了看孟良这个伤口，回身又打那条案的一头拿过一个药葫芦来，让这个小和尚取来一点淡盐水，用一块棉花蘸着盐水，把孟良这个伤口的血迹给擦干净了，然后把葫芦里边这个药就上到伤口上了。上完了药，和尚这才说话：“你是流血过多，上上药就好了，不会有大危险。”回身又叫小和尚拿来一条白绫子，用这个白绫子给他把伤口缠上。这阵孟良心里边稳当多了，气得他直骂：“他娘的，有本事兵对兵，将对将，摆他娘的什么天门阵地门阵的啊！哎呀，满山顶上飞石头，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和尚听到这里说：“二位将军，你们来自何方啊？”焦赞说：“我们是在葫芦峪那边败下来的，洪州前线上的。我叫焦赞，他叫孟良，我们俩是边关将，杨元帅帐下听用。”和尚一听：“杨元帅，哦，哪个杨元帅呀？”“

0: 有几个杨元帅？杨六郎、杨延昭啊。
1: 和尚说，哦，就是那令公之子吗？
0: 小三说，正是。你认识吗？
1: 和尚叹息了一声，
0: 认识啊。
1: 哦，你认识？
0: 哎，我说你怎么认识的？
1: 和尚说，我与他从小就认识啊。
0: 哦，从小就认识。哎，请问师父俗家尊姓大名啊？
1: 和尚说，二位将军还是不问了吧，
0: 说讲出来贫僧甚感惭愧呀。
1: 焦赞一听，这个人定有来历。
0: 哎，师父，你有什么可惭愧的？愿闻您的大名
1: 啊。既然非问不可，贫僧可以跟你说一说。我俗家乃是山后池州火塘寨火石岭的人士，祖父乃是云游火山王杨衮，爹爹乃是金刀令公杨惠字继业。
0: 焦赞一听，哎呦，我问你是谁呀？
1: 我乃金沙滩双龙宴，死里逃生，看破红尘，出家为僧的五郎杨彦德。
0: 孟良一听，在床上坐起来，焦赞一蹦，哎呦，我闹了半天你是我五哥呀。哎呦，我五哥呀，你怎么当了和尚了？你知道吗，我跟六哥是八辈结交的弟兄，他也是啊，我们跟六哥是情同手足，今天见着您了，那就像见着我六哥一样。我说五哥哎，你怎么在这山上隐姓瞒名，不出头露面了呢？
1: 五郎说，嗨，二位贤弟，当年金沙滩一战，宋辽双方伤亡甚重，是我在疆场之上不忍观看厮杀伤亡，故此闯出重围，来到五台山上，蒙师父指点迷津，传授佛道，悟出人世之间争名逐利皆是一个空字啊，故此我在这五台山上终日苦修苦练，闲诵经卷，闷闻松涛，修炼成佛以求正果，了却俗缘，割断尘世啊，不想今日能与二位将军相遇，这也是你我三生有幸啊。
0: 焦赞说，五哥，我可听六哥经常提到过您，说您胯下马手中枪，万马军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这么一身好本事怎么当了和尚了啊？那功夫不白练了吗？
1: 五郎说，先帝踏入佛门无所后悔呀。
0: 孟良在旁边说了，五哥呀，你还信成佛吗？啊，我不信那玩意儿，我看着不少和尚最后也都死了，没有一个驾着云上天的。
1: 五郎说，贤弟，你是不入佛门，不知佛法呀。
0: 孟良说，好了，您呢就在这成天念经吧，家里边什么事儿您也别想了。我说，五哥，我问您，老蒙娘佘太君想儿子您知道吗？我五嫂子想丈夫您知道吗？还说你们和尚最慈善，我看呐，你们和尚最狠毒，一点人情都不懂。
1: 五郎听到这里，弥陀佛，善哉善哉。二位贤弟，我现在是跳出三纲外，不在五伦中，不受七情五欲所扰啊。
0: 焦赞说，那你这和尚还是大宋朝的和尚吗？现在辽邦亲宋，你也应该助一臂之力吧。
1: 五郎说，我这给你治疗伤痕，这不就算是出力了吗？
0: 孟良说，五哥，这些年你在山上就光念经吗？这武艺还练不练了？
1: 武艺呀，武艺大半都荒疏了。
0: 孟良说，他这辽邦的天门阵是怎么回事您知道吗？
1: 对天门阵我是一概不知啊，不过我听说过这个天门阵
0: 乃是辽邦一个

老道叫颜荣，他亲自所摆，按照36天罡72地煞共摆了108阵，有的是按地势所摆，像什么乱石阵、迷魂阵、黑风阵、寒冰阵；有的是按兵势所摆，像什么青龙阵、白虎阵、朱雀阵、玄武阵，名目繁多。如果想要破此阵，不了解他兵力的部署，不了解阵内复杂的地形，不了解阵中每个将官的武艺特点，要想破阵，那真是难上加难呐！孟良一听，哎呦，五哥，冲你这一说，你还明白点儿？你能不能帮助我们破阵呢？吴郎说，我对天门阵只是道听途说，哪能去破此阵呢？孟良说，这个阵您要是不能帮助破，弄不好我六哥可就得死在这阵里头。杨五郎听到这里不说话了。孟良一看五郎这个表情，知道他也是为六郎担心。孟良心想，什么跳出三纲外，和尚他也得有人情。五郎说，孟将军，你先养伤吧，在我这里把伤势养好，再下山与辽兵交战。孟良说，您这有地方待吗？五郎说，就在我的禅堂之内。孟良说，好了，那就打扰您了。简短结束，孟良交赞在山上住了3天，伤势已经大见好了。孟良交赞一合计，咱得快走，什么事没有，在这庙里边待不住，安静到安静，太枯燥了。孟良跟焦赞在禅堂里边俩人商量，咱们呢就这么走吗？焦赞说，那怎么办呢？孟良说，咱们得把五哥带着。焦赞说，带着他也不能跟咱走啊。孟良说，咱这不是有火葫芦吗？你呀把五哥框下山去，我呢在山上放火，一把火烧他个片瓦不存，让他念经都找不着地方，然后咱们再一块劝他，他走也得走，是不走也得走。焦赞一听，对，好主意，就这么办。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2: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一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我是怡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1: 白果适合气虚、咳嗽、体虚的人群，需要注意的是，3至5岁的儿童每次服用不能超过5颗，成人10颗。另外，对于儿童食用水果过多后引起的脾胃不适或腹泻，可用白果2粒研磨成粉，加入1只鸡蛋中煮熟服用，就能够缓解腹泻的症状。
2: 起床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哈，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早上醒过来之后呢，一睁开眼一咕噜就爬起来穿衣服，然后迅速下床，这有可能呢会突然觉得头重脚轻，有这个眩晕的感觉，这可能的就是忽视了起床这个环节。起床晨起过猛是有可能造成健康问题的。我们人在睡眠的时候血压是比较低的，那刚苏醒的时候呢血压会快速上升，高血压患者如果起床过快了、过猛了，就会造成血压突然升高，从而引起脑血管破裂等等严重的疾病。那晨起之后应该具体注意哪些呢？首先，起床之后呢，我们得喝一杯温开水，这对于我们肠胃也起到了清理的作用。还有就是要养成在清晨起床之后就排便的好习惯，就会形成定时排便的良好习惯，全天都会感觉很舒服。上厕所、看书、看报、玩手机，可能会使排便的意识受到抑制，直肠对粪便的刺激容易失去敏感性，久而久之容易形成便秘。另外呢，起床之后是不宜马上小便的，很多人这一起床呢立刻就往厕所跑，这是因为晨起都有排尿感，其实呢这也是错的，就算说

0: 你有排尿感，也应该尽量的沉住气，稍作休息之后再去上厕所。这是因为膀胱排空之后呢，容易形成头晕，甚至出现排尿性的晕厥，尤其是老年人要特别注意。
1: 开启新生活了，无论男女老幼，最重视的还是健康。钙是咱们人体需缺量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微量元素，还要驼背的呀，容易骨折骨裂的啦，然后龋齿抽筋啦，睡眠不好啊，会觉得筋骨无力，是不是？包括青少年小朋友生长发育缓慢，中老年听众腿打晃啊，没有力量啊，对吧？这是简简单的那些问题，就我们能够有感知。但你知道吗？如果深挖，哎呀，我们会发现钙真不能缺呀，它太重要太重要了。你知道吗？连大脑如果缺了钙，它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比如说神经不稳定，然后呢特别容易醒，就睡不踏实啊。再就是磨牙，睡着之后这后脑勺全是汗啊。年龄越大越不能缺，因为如果你缺钙会造成牙齿的晃动。那如果你钙充足，到了90岁还能啃苹果，你要是钙不充足，可能60岁你就得去种牙去了，那花钱多不说，那也遭罪呀，不是自个儿牙呀。所以钙的充足跟牙齿也息息相关，所以你千万别小看钙质的这个问题。心脏缺钙，心律不齐呀，心慌啊，心悸呀，对吧？包括我们骨头缺钙就更加容易变形，嘎嘣响，怕风，容易患那个 XO 型腿啊， O 型腿啊，年龄大了腿脚都弯弯曲曲的哈，勾勒八项的，这东北科讲的哈。而且还容易造成你像骨头有问题呀，腰椎间盘突出啊，包括肩周炎、颈椎病，反正你要是缺钙得了颈椎病、腰间盘突出不容易好。还包括你要是缺钙，手脚心容易出汗，肌肉缺钙容易抽筋儿，包括子宫缺钙都容易痛经呢。肠道如果缺钙，那可能就会便秘或者有肚子胀的这个问题。但我们吃了多少年钙片了？你有觉得你那个钙补足了吗？甚至参与节目有很多听众都比较信任咱们节目，也比较信任依然，会说依然我补那个钙片啊，都便秘了，有没有什么招不便秘呢？哎，就是我们换补钙的方式，其实就是吃对了。民以食为天，咱们节目有好多智慧，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把钙能够补足了。养生保健追溯到我们老祖宗那一辈儿，就是传统的祖国医学中医理论，你还得靠食补。比如说在古中医学认为，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个特别补钙的健骨妙丹啊，就是黄瓜籽粉。黄瓜也叫胡瓜吗？你看《本草拾遗》记载到接骨续筋疗伤的一个医案的记录，包括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也完善了补虚劳通经络的一个价值，还包括《中华本草》说这个胡瓜籽味甘入归脾胃大肠肺经，主骨折筋伤，调五劳七伤。还有呢，现代一些这个杂志医学专著的出版，比如说湖南省中药材标准，这记载了其性味温平，归肝经肺经，能够舒筋接骨，驱风消疾，骨折骨裂筋伤，风湿痹症，劳伤咳嗽。那你看看是不是从古至今都有对这个接骨妙丹的一个记载？难怪现代人把它换了一种说法，叫天然的钙库，就是钙的宝库。包括咱们比较了解熟悉的哈，钟南山院士他也说了啊，要想养骨，你首先就得注重吃，什么钙片啊，什么液体的补剂呀、什么钙的软糖啊，都不及吃。我记得有一篇报道哈，钟南山院士就提到了，说这个钙是维持牙齿和骨骼强健的重要元素，饮食人的一日三餐安排好，尤其是早餐和午餐。钟南山院士自己的早餐，我的天哪，特别特别的丰富，五谷杂粮啊，奶呀、反正含钙的东西他有意识的去摄入，包括他也提到的黄豆、紫菜，含钙量比较高的像豆腐，这些都应该去多多吃，就是饮食一定要均衡，从食补入手。那黄瓜籽粉又叫胡瓜籽粉，它的搭配方案特别特别的多，稍后依然也会分析一下为啥很多叔叔阿姨吃钙片会便秘，还包括老中医传统 传承下来的，补钙要多吃。接下来会跟大家

分享到十好几种的食物。那你看我们的一日三餐，每一餐咱们就搭配两三种、三四种、四五种，那加起来这一日三餐是不是我们可以调样吃啊？照样可以从饮食上把钙补好了，并不是说喝骨头汤。骨头汤你看那奶白奶白的，根本就没有多少钙，而且越补脂肪含量越高，是不是咱指标都控制不好了，是吧？所以要想把钙真正补到我们的骨骼身体当中，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如果您出现了皮肤痒痒、大脑记不住事儿、脚后跟疼、腰椎、颈椎、胯骨轴的跛了盖子不得劲儿哈，包括股骨头有一些，比如说缺乏营养啊、已经磨损呐、坏死衰败呀、包括牙齿的松动、脱落、明显的驼背、包括食欲也减低、肠道蠕动特别的差或者特别的胀，或者已经出现了吃钙片便秘的情况，咱们是有可以办法调整的，包括多梦啊、失眠呐、出汗呐、经常抽筋儿啊，包括掉头发呀、指甲软啊，那我们怎么吃？接下来好好聊一聊。

骨质疏松是困扰很多很多人的问题。那么有几个信号提醒着咱们已经骨质疏松了，比如说啊，骨密度低，您去医院体检，检完了检测结果说你呀骨密度不行啊。骨质呢多孔化，就是已经像蜂窝煤似的有那些孔洞了，这个情况千万别跌倒损伤，万一跌倒了摔伤了，那肯定有骨折骨裂的风险。再就是啊，频繁的摔跤，就是走道啊趔趔趄趄的，一点都不稳的。还有就是指甲变裂，头发干枯，心肺功能受损，特别容易抽筋儿，哈腰驼背的。那如果出现了骨质疏松该怎么办？用饮食来补，特别特别的快，而且能够补到地方，它补了能够吸收，因为它是吃的东西。给您推荐胡瓜子核桃补肾粥，胡瓜子核桃补肾粥。您看它既涵盖了胡瓜的营养成分，因为我们用的是胡瓜子粉嘛，其实就是黄瓜子粉啊，古医书叫胡瓜子粉。这个黄瓜子粉搭配核桃仁，搭配大米，搭配淮山药、黑豆，这个对肾脏也很好。中医讲肾主骨，你要想年龄大了之后骨头也特别的结实，你看比如说参加课外活动团呐、爬山呐、旅游啊、接送孩子、抱孙子呀，你蹲下然后让大孙子骑自己的脖子上，你蹲下起来特轻松，这都是咱们钙不缺的表现。但如果你有些动作根本做不了，挂个毛巾，哎呦我这胳膊抬不上去，还有捡个东西半天起不来，还有很多尤其是大姐阿姨们比较热爱生活，哎，家里干干净净的啊，总擦地，跪着擦，蹲着擦，那个如果还是缺钙的话，肯定骨关节是受损的。因为你想，你摸摸您的膝盖是不是挺薄的，那你说骨骼承受多大的压力，还包括超重的，哎，我们的膝关节也承受很多的压力啊。所以这一款核桃胡瓜子补肾粥恰巧应对的就是年龄大了、肾气不固、腰膝酸软、须发早白同一个耳鸣的。因为这黑豆啊长得就像我们的肾脏，那个构造都像啊，是不是？核桃仁对脑子好，而我们说到的这个淮山药也对脾胃好，也对肾脏好，再加上胡瓜子粉，完美的一个组合跟搭配。其实做法很简单，因为它是胡瓜子核桃仁补肾粥，我们只要把健康的一些食材熬粥就可以了。比如说山药咱们可以戴上手套挂点皮，然后你切几段，或者有人也挺聪明的，直接就是用山药粉也可以的。哎，我们把那个大米、核桃仁、黑豆提前都那个泡一泡，尤其是那个黑豆提前泡时间久一点，主要就是大米黑豆熬粥，咱们把那个蒸好的山药泥放进去也可以，或者成段的一段段的山药咱现切的，你就一起放进锅里边熬就行了。快好了这个粥啊，咱们就放核桃仁，然后关键点睛之笔就是把胡瓜子粉和上两到三勺，就是市面上有很多胡瓜子粉啊，咱们可以选择。因为这个黄瓜子粉确确实实是补钙之光，天然的钙库。为什么？咱们研究研究。因为这个黄瓜子粉有钙和磷和镁，关键不是说它就有这种东西，关键是它贴合人体的体质，就是人呢、能够通过胡瓜子粉摄入足够的磷、钙、镁，而且它的比例好，人体特别容易吸收消化。你知道这钙要想沉淀，真正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咱们真正实现钙的不缺乏，一定是带有维生素的。因为钙是比较淘气的小分子的一种状态的营养素，它淘气在哪儿呢？比如说如果你平时维生素摄入的少，它就通过汗液尿液排出去了，它在不在身体当中待着呢。但是黄瓜子粉为啥补钙好呀？因为黄瓜子粉自己就带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维生素 C， 自己就带补钙导航仪，你说说它是不是一个天然的好东西啊？而且能够激活骨细胞的再生，黄瓜子粉的提取物能够刺激成骨细胞，造骨细胞的活性啊，抑制破骨细胞的作用，所以一边又激发了好的细胞，又抑制了破骨的细胞，所以就为我们的骨骼一直不断的在添砖加瓦，不断的在添砖加瓦，不断的在添砖加瓦。
还有啊，我们都说关节发炎了，比如说红肿了啊，您是风湿类风湿或者骨病什么的，或者就是有骨刺磨得生疼啊，造成了骨刺。你想哈，如果钙质缺乏，骨骼也没法有那个强劲度，没有强劲度，没有柔韧度，就硬碰硬，它就磨出问题了，就发生一些炎症。所以慢性炎症，你要想给它消炎，黄瓜籽粉当中也有多酚类的物质，能减轻骨组织的炎症，然后就没有那么疼痛了。或者你正在疼痛呢，哎呀也挺难受的啊，一走道就疼，上下楼关节嘎嘣响，是不是？或者是由于缺钙满身冒大汗啊，抽筋儿什么的，这些你把黄瓜籽粉哎给补上，因为它是壮骨的主力军呐。骨质疏松、腰腿疼痛、骨折恢复期，然后还包括风湿类风湿，你不是有一些炎症吗？对吧？黄瓜籽粉能够驱风活血，驱散关节间的寒呢湿啊，就是对于那个所谓的咱东北话叫老寒腿啊，啊那个酸麻肿胀怕风怕冷啊怕湿邪呀，哎特别有用。而且您知道在古书籍来讲啊，它是归肺经的，对于陈年老咳，咳嗽不止，哎它能润肺化痰，让呼吸呀变得轻快一些，尤其是气管炎、肺气肿、老慢支，像大风箱呼噜呼噜的，你也常年用黄瓜籽粉补一补。

0: 来的内容你更要关注了啊，就是实现了咱们美好的食料搭配的一个理想跟夙愿，就是我们吃节目当中这个黄瓜籽粉有利于我们骨骼的健康。当然您可能是新朋友不太了解，哎呦，这是到底是什么呢？什么东西营养这么全呢？依然跟新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啊。哎呀，团购好多好多年了，性价比之王。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逛没逛过商场超市啊，500克的纯的好的，比如说东北的那个长白山的那个黄瓜籽儿，如果是500克一斤啊，500克一斤，有的卖一袋一袋的，有的卖一盒一盒的，我都看到过500克的，在某些旗舰店哈，500克的铁盒装的85一盒，是不是挺贵的？对吧？那纯的好的都不便宜，但咱听众啊，有的呢也是阿姨们愿意逛商场超市啊，说什么批发市场，然后呢挺便宜的，20多块钱一斤，结果买回去怎么着了？一冲啊，底下全都是碎渣子，然后呢，要不就冲不开，全都起疙瘩，要不就是这个碎碎糟糟的，还拉嗓子，喝完了就是不纯呗，是不是？因为市面上有那种一次冲好的大南瓜籽，成本多低啊！大南瓜籽跟黄瓜籽粉磨完了挺像，所以有人一次冲好，咱也不认不识的，买不着特别质量品质高过关的。而咱们这个，您放心来订购啊，新朋友尤其要关注，真的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好在哪儿？第一个，原产地好啊，它是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籽研成的粉末。再一个好在哪儿啊？长白山种植基地，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精细挑选的。再一个，低温烘焙，高温的容易破坏营养，吃了还上火。我们这低温烘焙不上火，工艺保留纯谷物的醇香，就是综合性的。依人刚刚提到的，它是一个搭配的智慧，给咱搭配啥了呢？搭配对筋膜好的生菜籽粉，搭配了对骨骼和肾脏好的黑芝麻粉，对头发也好啊，是不是？还搭配了对肠道蠕动好的燕麦粉。那你说说，这不是强强联合了吗？而且还是精细研磨的，粉末特别的细腻啊，不容易结块，温水冲都能够特别细缝，通过 ISO 9001质量认证、环保体系认证等等等等，关键还是独立小包装，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里边一袋一袋一袋的是独立小包装，里边有40包呢，一大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包独立包装。咱们按组来订购，因为是批发价啊，市面上500克铁盒装都80多呢，而我们这个加起来一共6袋，一共6袋，最早不5袋吗？特意帮听众又讲价又争取来了6袋，现在是6袋一组，每一袋600克，加起来7斤2两，按市场指导定价5600，您现在199，七斤多到手199，而且免费配送到家。新朋友抓紧报名，咱老朋友已经开始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订过吧？是不是？
1: 订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很快就把电话打进来了。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2: 你好，要一组黄瓜籽粉。
0: 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2: 对。
0: 好，我给您订上。好了，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3: 你好，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新老朋友们，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啊，87996984。跟新朋友介绍一下几个特点啊，野人继续说，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含蔗糖，不含增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香精香料，啥都没有啊，就四个系列的健康纯粉，里边是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健康纯粉，健康纯粉，是不是特别让人放心？87996984，87996984，3岁以上人群都能来用，特别适合中老年听众来补我们骨的虚损。你像总抽筋儿的啊，怕冷的，走道打晃的，关节没有那个灵活度的，哈腰哈不下去的，蹲起来费劲的，对吧？你这些都应该补补我们关节的营养啊，是不是？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4: 我要一组。
0: 好的，听广播嘛，不多交流了。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
3: 订过两三回了。嗯，
0: 正
3: 好
0: 啊，常年都在吃，是不是？嗯，
3: 哎，对，家里
0: 好的。我一猜就是因为咱黄瓜籽粉一组不六袋嘛，加起来七斤二两呢，是不是？咱就算天天吃，咱买这一组100多块钱，能吃挺长时间。你看订过两三组了，就吃老朋友哈。我给您订上，哎，87996984，87996984。你想哈，骨骼如果。

0: 出现问题，就是缺了钙质了，腰腿疼痛啊，容易摔跤啊，牙齿直晃悠啊，啊，对吧？然后出汗呢、啊，抽筋儿这些问题必不可免，挫伤的、扭伤的、伤筋动骨的、滑膜不好的，对吧？那这些个问题，我们把这四个系列的营养粉都补一补，吃一吃，是不是有好处？是有好处的，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咱放心补，确确实我们不是我们的销冠啊，因为它确实、又是好的，又是复合营养的，而且没有添加。而且还给我们听众带来这么便宜的价格，太优惠了！199六袋子，总共7斤2两，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哎，对，来再来一组黄瓜籽粉。
0: 你看我一猜您就是订过哈，嗯，
1: 原来买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洪先生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2: 订过三次了。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听众朋友们，你看，我们老朋友啊，对他太信任、太喜欢了，关节上下楼嘎嘣嘎嘣响啊，腰疼啊，觉得腿脚没有力气，腰腿疼痛，骨膜、筋膜，哎，上下楼关节的嘎巴响动什么的，非常有帮助啊！87996984，199。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3: 啊，一份。
0: 哎，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为什么加这个生菜籽粉啊？因为生菜籽粉它是接骨续筋嘛，对筋膜特别的好啊。然后呢，燕麦粉呢是促进肠道蠕动，还是粗纤维的，这个非常非常适合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啊。你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少吃点白面，你把这个任何像花卷啊、馒头这样的东西哈，你和点那个杂粮粉，然后加点燕麦粉都很好。那么你要是加咱黄瓜籽粉，不就省事了吗？黄瓜籽粉里边有燕麦粉、生菜籽粉和黑芝麻粉，发为血之余，肾啊，是我们的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然后我们整个一个系列吧，算是这个大囊括的一个大概念范畴，就是既对肠胃好，又对我们的肾脏好。这样的话，咱们先天之本、后天之本都跟着一起调、一起补，对不对？哎，87996984，我还得提一下，基因学的专家尹烨不是说过吗？现在的60岁的老人跟原来的60岁不一样哈，人生自古古来稀，特别不适合现在了，对吧？那我们奔着理想的目标，照100岁来活，完全可以实现，太容易实现了。关键调好嘴，所以在钙质的选择当中，吃钙片你会上厕所困难的，对不对？然后呢，你吃骨头棒汤，你能补点钙，但是大部分都是脂肪、大肥油，也补不到凑里。为啥选择胡瓜籽粉？这个胡瓜籽粉有小分子的营养啊，维生素也有，钙、磷、铁的比例特别贴合人体消化吸收，所以吃了就补得挺快的，是不是？87996984，尤其您现在骨头疼啊啊，经常抽筋儿啊，然后走到没劲儿啊，掉头发呀，出大汗呢，哎，类似这样，牙齿也松动啊。现在50-60岁、60-70岁的赶快补一补啊，哎，赶快补一补这个这么好的吸收力特别好的黄瓜籽粉。而咱们这个是属于四个系列的营养：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强强联合。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要一组黄瓜籽粉。
0: 我给您订上了，您第一次订我们的黄瓜籽粉吗？
2: 一直在喝着呢。
0: 啊，一直在
2: 喝着挺好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老朋友，大家抓紧报名啊！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我们这是整档节目陪伴大家，节目结束就结束订购，固定的节目时间，固定的优惠套组的名额，不是说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啊！抓紧报名，87996984，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600克里边是40包的独立包装，多好啊！比如说你出去旅游10天8天的，我们就带10天8天用的黄瓜籽粉，还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你说是不是？而且价格特别优惠，市面上好的纯的黄瓜籽粉，咱别跟那些残次品去比啊，咱们这个高端着呢，就跟好的纯的黄瓜籽粉比，大铁盒子100克、500克一斤的，卖85啊！大家都了解好的黄瓜籽粉，你到药店问一问，大药店问一问，一点都不便宜，可贵可贵了。我们这是打入我们的那个合作品牌的内部啊，我们是紫谷堂蓝芝九月系列奥运冠军代言的，妥妥的大品牌，妥妥的好的黄瓜籽粉的优秀代表，给大家谈的价格199，最早团购价5袋就很合适了。现在5袋，这个现在是6袋啊，现在是6袋，又多给大家争取一袋，才199。依然接下来啊，继续跟大家分享能够对骨骼好的，既能够滋阴补血，又能够益肾强筋的。 你要是骨头松松垮垮，包括由于缺钙质比较严重掉头。

头发呀，出大汗呢，又赶上像是更年期前后哈，骨量大量下降，雌激素水平大量下降。这时候啊，大姐阿姨们一定要啊，多多补我们的钙质，多多补我们的大豆异黄酮啊。那这道食疗呢，是桑葚跟牛骨来搭配，又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桑葚这个东西是完全可以入药的，对肾脏特别特别的好。而牛骨咱们肯定明白，吃啥补啥，用牛骨熬汤，那肯定咱补的是钙质咯，对不对？而且你知道牛骨骨里边的磷、钙、骨胶，越熬越能够融入到我们汤汁当中，只不过会有一定的脂肪，除了这个没啥坏处，没啥负担啊。只要咱能平衡好我们的血脂、血糖、血压，对吧？稍微补点这个脂肪类的东西也是可以的，是不是？这个很简单了啊。桑葚子准备25克左右，牛骨骨棒如果我们是一个人吃250克左右就够了，两个人吃咱们就双倍，把桑葚洗干净。然后把牛骨到砂锅当中加水煮啊，撇去浮沫，加葱姜再煮啊，用我们阿迪锅高压锅也是可以的，重要的是时间久一些，把牛骨当中的钙磷骨胶原融入到汤汁当中。然后咱们喝完了这个汤，你看那碗是不是有一层那个滑滑的那个东西，里边也有脂肪也是胶原，那其实有脂肪但也是有用的，对吧？就看这脂肪你能不能够代谢的掉呗。所以因人而异来选择这一款滋阴补血能够一身强劲的汤，桑葚子特别重要。桑葚子是补肾的非常好的一个算是素食类的选择，像骨头松松垮垮的，更年期前后出汗特别多的，严重骨量下降的，我们都可以选择这款汤。当然了，也建议大家把我们的黄瓜籽粉补上，你喝汤啊、粥啊、奶呀、米糊啊，你都可以用黄瓜籽粉啊，是一个特别好的搭配，是不是？你就直接放进去就行了。87996984，甚至换完哥的汤，你把那个黄瓜籽粉打开一两小包，晃一晃就搁进去，也是很好的一种这个搭配的方案，又美味又营养。但凡是加了黄瓜籽粉的，因为这个黄瓜籽粉，你想啊，有黑芝麻，它能不香吗？有生菜籽粉，它也很香，燕麦粉也很香，对肠道蠕动还好。又加上我们的纯的好的黄瓜籽粉，没有糖，没有盐，没有这个色素、香精、香精，什么都没有啊，就特别纯粹。四个粉放进去，糊香糊香的一喝，一和，那更加好喝了。你说是不是？你还可以和面蒸黄瓜籽粉蒸糕，然后和面烙黄瓜籽粉饼，是不是？做法可多了啊！一定要多多选择咱们这黄瓜籽粉，市面上真没有比这好的。我都给大家逛过商场超市了，所以我把它叫做性价比之王。咱们但凡想用黄瓜籽粉补补我们的营养，你就选这个没问题。它是在众多的优选好物当中啊，这个当仁不让的，真的，它太优秀了，营养全，不含蔗糖。87996984，市面上当然也有好的了。我看过那个500克铁盒装的啊，卖85呢，是不是？那当然好，但是不实惠。我们这个太适合老百姓来过日子，不营养，你说是不是？87996984，同样类似的食补调理方案，对于像骨头松松垮垮的、营养不良的、血液不够的啊，你看血不够也容易筋骨无力。因为这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如果你也属于血液不够、筋骨无力，就是我们的血钙不足够的话，吃点猪皮也是挺好的，吃点猪皮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再就是如果你的骨头松松垮垮，建议大家现在每天一定要到户外活动，在太阳下活动哈，晒太阳30分钟以上，并不是说一定在太阳底下曝晒，不是，你就在有阳光的地方溜溜弯就可以，一定要有户外活动，这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激发出那个钙质，这个地呀，让地产生更多，这样能够更好的吸收钙质。平时用虾皮儿、鸡蛋熬汤，对于骨头疼啊、松松垮垮啊、腰腿疼痛啊，啊，你现在如果腰椎有问题、颈椎有问题、肩周有问题、胯骨轴的跛了盖都疼都难受，不管你有没有风湿这些问题吧，你把钙补齐了总是好的。温度其实不是重要的，只要你骨头不缺钙、不缺氨糖、不缺胶原，你骨营养足够的话，寒冷一点也没事儿。你别使劲有意识的去动你的腿就行，穿少点不重要，重要的是骨骼健康。你骨骼不健康，你特别保暖也没有用，对不对？我觉得骨科大夫说的对哈，要想年龄大了，耄耋之年的年龄，100岁90岁，我们仍然能够生活自理，仍然能够行动方便，仍然能够大步流星去与轩昂的，是不是啊？足下生辉，那么关键要把营养补齐了，这个比温度来得更重要，是不是？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黄瓜籽粉名额不多，因为它是。

0: 定节目时间，在今天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咱能定上。现在仍有空线啊、哦、现在有空线，199一个组合六袋子安排送货到家。现在有空线，来自紫谷堂蓝芝九月系列的奥运冠军代言的，我们这一袋子能吃40天，六袋子240天，足足8个月。如果一天一包，我们就足足8个月，199，吃8个月，100多块钱，199特别合适，你说是不是？那当然了，如果面临着啊骨头疼啊啊经常抽啊，然后我们关节不得劲儿啊、或者是已经腰疼腿疼，胯骨轴都跛了盖子，鼓鼓摸摸筋筋都不太好，包括你要是严重缺乏钙质还出大汗呢啊，指甲特别软呐、掉头发呀、睡不好觉啊、翻来覆去容易醒啊，这些情况对吧？你看大脑啊、子宫啊、心脏都不能缺乏钙质，就是它特别重要。问题比较严重，但缺的多的，我觉得一天吃3-4小包、5-6小包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跟984的很多叔叔阿姨学了很多的经验，有一个阿姨就是骨头松松垮垮，然后去医院检查骨密度不够嘛，然后她就吃黄瓜籽粉，她怎么吃啊？喝羊奶粉。对黄瓜籽粉，就对的我们这个黄瓜籽粉，他自己坚持吃了3个月，再去检查可以了，达标了，你说是不是很有用？他就是吃4小包，所以但是你要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就不用吃那么多，一天1小包能用8个月。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只要199，8799-6984。
1: 健走和不健走的人，单看每一天好像没有太多区别。咱们常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刚开始健走的这一周呢，你的身心会悄然发生改变，从最初的走不了1-2千步就休息，到快走5-6千步之后呢，只会微微的气喘，那你会惊喜的发现，原来自己可以更强。这个阶段虽然说你的双脚会酸疼，你的腿肚子会胀，但是心情却无比舒畅，你会渐渐的喜欢上这种感觉。一天不走的话呢，就会觉得缺点什么。健走1个月之后呢，你就成功的甩掉了几斤赘肉，你的脚步轻快，你的心跳平稳有力，你的呼吸顺畅轻缓，便秘失眠已经离你远去，困扰你的脂肪肝得到缓解，血压降了下来，血糖平稳了。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你不再焦虑迷茫，能够从容应对，你相信自己的未来会更美好。健走1年之后，你的身体就变成了一台高效的燃脂机器，你并没有刻意的去节食，身体却瘦了下来，健美的体型也让你身边的人羡慕嫉妒恨。坚持健走的你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健走5年之后的你呢，整个人脱胎换骨，魔鬼般的身材，不老的容颜，年轻的心态，让你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那如果坚持健走10年呢？人们常说人老腿先老，那长期坚持健走能够增强腿部的骨骼和肌肉，消除体内的自由基，从而延缓衰老进程。很多的同龄人这时身材开始臃肿，各种疾病不断袭来，你却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准备迎接下一个10年、20年、30年、50年的精彩人生。
2: 感谢尹阿姨推荐的针对痔疮、内外痔、便血痔疮都可以滥用这样一个妙招，他自个儿老伴儿啊，包括身边的亲友用了都有效。用到的是一个土方法，用本地鸡或者是肉鸡，哎呀，把这鸡肠子给拿出来清洗干净，脏的东西就不要，我们清洗好了，然后切成4寸的块儿，用香油把这鸡肠子给炸酥了。小火炸啊，不能炸的火太大，给糊了就不行了。炸到金黄酥脆，每天早上空腹吃。他老伴是这么吃的，就比如说今天早上整了一个清洗干净的鸡肠子，每一个鸡肠子切成4寸啊，然后炸了就吃了。隔了一天第3天早上又吃了一个鸡肠子，就等于说总共加起来吃了2个鸡肠子。哎呦，鼓得特别大的那个包，那痔疮好了。10疗妙招挺安全的，对不对？它应该也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哈。如果您也有痔疮啊，内痔外痔都行，甚至便血的痔疮也可以用。在众多的补钙的食材材料当中啊，黄瓜籽粉可真是挺好的，它还是典型的那种植物钙，就是你吃这个补钙，不会让你血糖高啦、脂肪高啦、大肚腩出来啦，然后呢整天晕乎乎的比较油腻，它不会的，它是植物钙，引钙入骨，好吸收。

0: 硬骨外边包着软骨，软骨营养不够，变薄变脆变没了，硬骨跟硬骨硬碰硬，你又做一些上楼啊跳广场舞啊这些耗损关节的动作，那肯定就越来越疼，日子久了不就红肿啦啊，或者着了凉啦，那咱就肯定更疼了。所以一定要关注咱们的骨骼里面那个膜啊，股骨头啊，关节滑囊啊，纤维层啊，关节窝啊，滑膜层啊，关节腔啊，这些个营养都得补。而黄瓜籽粉是恰到好处的补充那么老多个方面营养的好选择啊。节目也不辱使命，给大家把关优质黄瓜籽粉的一个品牌跟来源。谷子堂品牌也是奥运冠军运动员代言的啊，市场指导价总共一个组合有六袋，每一袋的重量600克，一斤二两呗，是不是？加起来一共六袋，那就是7斤多。按照市场指导价，同类高品质的来自大东北纯正老黄瓜籽儿的那个黄瓜籽粉，生长的环境也贼好，低温烘焙啊，不上火啊，咱们的价格跟市面上一比老合适了。正常情况下六袋一组，一般来讲这一袋600克的都得卖到50-60是特别正常的，六袋一组那不就得400-500块钱。那现在打电话，市场指导价400-500元的黄瓜籽粉六袋，每一袋600克，都是研成好的那个粉末状的了啊，一共的价格才199一组，大家赶快来报名啊！报上名享受团购价，现炒现磨的升级版本的，除了黄瓜籽粉以外，添加了生菜籽，还添加了膳食纤维很丰富的、饱腹感很强的那个 DGI 的那个燕麦，血糖高的、怕胖的、脂肪肝的、中老年听众、三高症状的啊、富贵病的都可以多多吃燕麦，还又加了黑芝麻粉。黑芝麻粉可很好啊，你说往往咱肾虚的、脱发的，对吧？睡眠不好的，咱们说想要补补这个黑色的东西，黑色入肾嘛，都会买点黑芝麻吃，对不对？那这齐了全了，挺全面的营养方案搭配就摆在我们面前了，一组才199，六袋有六袋，每一袋啊600克，就一斤二两呗，六袋7斤多，199，一袋里边有40包，就一大袋里边40小包，我们可以一天一包，一袋就吃40天，六袋吃240天，一天一包，8个月的用量，199。赶快打电话订，拨通87996984 87996984，六袋总共重量7斤多呢，一大袋里边40小包，一天一包，我们能吃8个月，才199，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1: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订黄瓜籽一组。
0: 好的，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依然你好。
0: 哎，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祝您健康啊。王先生，你好。
1: 啊，给我订一份吧。
0: 好的，好的，一份199一份，给您订上了啊。老中医建议大家的吃的可以摄入到足够钙质的一些营养这个食材，87996984，只要199，报上名享受团购价199，六袋，每一袋600克，每一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啊，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的，低温烘焙还不上火呢，工艺特别好，保留原谷物的醇香，没有高温的去炒啊，那个烘啊，那个高温的破坏，所以不上火，完全不上火，营养价值还特别高。87996984，您现在如果走道容易甩跤的，牙齿也松动的，然后呢走动走多了累哈，或者是颈抽筋儿的，是不是？或者已经有一些挫伤扭伤，伤筋动骨105啊，啊，做一什么小手术？大手术的胯骨轴子骨膜骨油，膝盖呀、脖子呀、韧带滑囊都不太好的，咱们一定要补黄瓜籽粉，因为这是自带补钙导航仪的，自己就带多种维生素，很多矿物质，钙磷比例也贴合人体，所以补这个真正能够把补钙这个血钙和骨钙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根基当中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何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我们有请一下夏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

0: 黄瓜籽儿。
1: 好好，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0: 嗯，哎，好嘞，
1: 订购成功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就是您可能也一直在找啥品牌合适，啥品牌质量好。那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除了给大家分享十捞菜，这个黄瓜籽粉你就吃吧，没有问题啊，质量品质给大家保关。然后呢，它的这个东西又很实在啊，一袋里边600克，一斤2两，6袋7斤多，7斤多啊。然后一大袋里面40小包。如果你现在严重的滑膜炎呢、骨头疼啊、关节响动啊、严重缺钙、骨质疏松啊，然后呢会觉得关节无力、走道都没劲儿，更别提跳广场舞了。或者您最近跳了广场舞，好悬没扭一下，还有点轻微的扭伤，更何况您现在如果已经有跌打损伤了、骨关节受损了，那么咱们赶快补补这个优质的黄瓜籽粉啊。顾女士您好，好的，
2: 订那个什么？
1: 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对对
1: 啊
2: 对，
1: 阿姨给您订上了，放心吧，报上名了，有人给您回话
2: 啊。
1: 哎哎，谢谢阿姨的信任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齐女士你好。
4: 啊，订一组。
1: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杨女士要几组？
5: 要一组。
1: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先生要几组？
6: 订没订
1: 上？订上，订上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范先生你好，要几组？好的，
5: 一
1: 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啊，一组。
1: 好的，给导播老师。
8: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你正常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补点黄瓜籽粉了。原来老一辈人就吃黄瓜籽粉，它这个粉啊都非常的纯，而且非常的细粉。再一个呢，不添加其他的低端的什么南瓜籽粉之类的，不加，它加的是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燕麦膳食纤维丰富，有饱腹感，血糖高的、怕胖的、脂肪肝都可以吃。生菜籽和黄瓜籽一样，是补骨壮骨的，强壮骨关节的。黑芝麻对头发好，对肾脏好，对不对？这咱都了解，郑重承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根本就不加糖。一袋600克，一袋600克，一斤2两，6袋一个组合，7斤多吧，对吧？更重要的，它非常非常的人性化，一袋里边吧，给你分成40小包，一大袋40小包，一天吃一包，240包，一天一包吃240天，那是8个月，多少钱？市场指导价，像这么高端的品牌、信任的好的，一袋都得40-50吧。那么市面指导价得是400-500块钱，现在你打电话报上名儿，只要199。
9: 针对低血压的食疗妙招有哪些呢？您可以选择啊，用2-3个大枣，加水呢卧荷包蛋，放红糖，吃鸡蛋喝汤，每天早晚呢就空腹各一次，一周左右啊就能改善了。

早晨起来怎么喝第一杯水，喝什么水呢？别小看，这可也是一门学问。这第一个选择就是白开水。温的白开水呢，是最好的饮料，它不含卡路里，不用消化，就能直接为人体所吸收利用。那这温开水的温度是多高呢？就跟室温相同，这是最好的。早起第一杯水的第二个选择就是蜂蜜水。这清晨空腹喝蜂蜜水呢，既可以补充水分，还能够增加营养。对于老人和便秘的朋友来说呢，它还能够起到促进排便的作用。这第三个选择就是柠檬水。我们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柠檬水，这对体虚导致的便秘是有不错的效果。还有呢，它还能够帮助消化和美白，但是一定要记住，喝完之后得漱口，不然的话呢，会伤害牙齿。这早晨起来第一杯不应该喝的是什么水呢？首先就是果蔬汁儿。很多朋友没想到吧？没错，这果蔬汁儿呢，清晨起来喝，有人觉得，哎，它能够直接吸收营养，还能够清理体内的废物。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我们早晨起来第一口食物最好是选择温热的。如果你起床第一杯喝的是果蔬汁儿，你身体呢还是在缺水的状态下，你就让肠胃进行工作了，这是不利于身体健康。

0: 还有一种水不应该早起第一杯就喝，这就是淡盐水。如果起床之后就喝淡盐水，这会增加体内的盐分，会加重脱水的现象，让我们觉得更加口干舌燥。还有呢，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个高峰，喝盐水会使血压更高，对血压高的老年人来说呢，更是危险。还有一种不应该早起第一杯就喝的，很多朋友都没想到，什么呢？就是牛奶。很多人都喜欢喝牛奶，但是呢，早上的牛奶不能作为这第一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肠胃的功能还处于休眠的状态，这是不能够充分发挥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另外，早起第一杯就喝牛奶，有些人呢还会出现腹痛、腹泻的症状。
1: 春食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接下来依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平时吃那个什么碳酸钙啊，可能会造成我们上厕所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类钙的补剂的特点是本身也行，含钙量不低，本身确实钙片嘛，你吃的就是钙，你补的就是钙嘛，对不对？它虽然含量不低，但是更加侧重点是说它是依赖胃酸去溶解的。然后这类的钙，比如说碳酸钙，在肠道里边容易跟这个磷酸结合成不溶性的磷酸钙沉淀，就是它跟胃酸一结合就不行了。钙片单不楞，你看那配料里人写的哈，确实含钙量不低，但是到了胃酸当中，它就形成了磷酸钙沉淀，堆积在肠道当中，它减缓肠道蠕动嘛，对吧？所以就蠕动就慢，沉淀就多，你就上厕所困难了呗，对不对？所以你要是一定要吃钙片，要有讲究的吃，对吧？怎么有讲究啊？避免胃酸过多，有胃肠这个健康隐患的，那你肯定要先调胃肠，你才能把这钙片很好的吸收，是不是？另外吃钙片的过程当中，包括前后，千万不跟浓茶呀、咖啡呀，其实包括您知道吗，草酸含量高的食物一起吃也不行，它跟这些食物吃就是钙结合形成不容易消化的复合物。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像菠菜包括苋菜，你就比如说你今天这顿饭啊，你吃了菠菜鸡蛋汤，但是你说哎，我得补钙，我把钙片吃了吧，那完了，你这顿饭你这个钙根本消化吸收不了，又对肠道有负担，就诱发上厕所困难的情况了。所以说吃钙片有讲究吧，那你要吃咱的黄瓜籽粉呢，就没有那么多特别的特殊的讲究，就是它还是比较容易能够消化吸收，是不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黄瓜籽粉来补我们的营养的一个原因吧，因为它没有什么负担，没有那么多注意事项，因为它又是小分子的，又自带补钙导航仪。这个可不是我说的，我看北京卫视养生堂有一个东直门医院的应该是专家主任医师啊，老中医叫姜良铎，姜老他自己说的。他说这黄瓜籽粉建议中老年听众天天补，他自己说这个叫补钙导航仪，因为本身就自己就带维生素，带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维生素 C 自己就带呀，包括磷钙铁那个比例非常贴合人体消化吸收。那你说咱要补营养是不是得选这个呀？真的挺不错的，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黄瓜籽。
2: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接下来依然就跟大家说一说老中医推荐我们日常要补营养，对于钙质的吸收好的这17种食物。第一样是虾皮儿，虾皮儿是含钙高的啊，被叫做钙库，哎，跟黄瓜籽粉一样，被形容叫做钙库。但是有一点哈，有人呢过敏啊，对海味儿的东西过敏。像皮肤有疹子的啥的，你让他吃虾皮儿来补钙，那可选择不了，对不对？还包括三文鱼，也同样是这个问题。三文鱼虽然也好了，有那么一个三，但是皮肤敏感的不行，不能吃啊。再就是牛奶、豆腐、芝麻酱、海带、鸡蛋、燕麦片、奶酪、黑芝麻、黑木耳、榛子。

0: 包括紫菜、苋菜、荠菜、木耳菜和萝卜缨子，这十七种都是老中医推荐的，然后呢，对钙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一个来源的摄取方式跟途径。但是有的真有问题，你就比如说虾皮儿、三文鱼，皮肤敏感的、有皮肤问题的不能吃，对不对？包括牛奶，很多人乳糖不耐受也吃不了，喝了就跑肚拉稀，包括豆制品，那个痛风的吃不了，对吧？那黑芝麻酱是钙含量特别高啊，它在这些食材当中应该排第一了，但是芝麻酱油脂含量有点高，有的人吃这个确实是长胖啊，对不对？你看，是想来想去，适合咱们长久的、持续的、一直补下去的，真没多少啊，对吧？那我们的黄瓜籽粉应该算一个，它好吸收、好消化，几乎人人都可以选择，没有人会排斥它，大家伙的这个身体素质都能适应，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199一个组合，有六袋，每一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1: 哎，你好，要两组。
0: 好，两组给你订上。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也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
2: 我听你说这里边的成分都是营养的，
0: 太有营养了。我就在想，就是生长发育期的孩子能吃，中老年听众能吃，像女性啊，绝经期前后大量的钙流失，断崖式的下降，特别容易骨质疏松，一定要吃，未病先防吧，是不是啊？
2: 对，我就
0: 吃
2: 没了。
0: 谢谢您的信任和喜爱。
2: 谢谢
0: 啊，再见。87996984，夏先生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黄瓜籽粉。
0: 好好的，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3: 哎，
0: 嗯，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高先生，你好。
4: 两组黄瓜籽粉。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两组。依然再给您推荐一个妙招，也是咱们的984的听众用咱们的黄瓜籽粉总结出来的好经验告诉给我的。因为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吧，里边不是四种营养粉吗？有黑芝麻粉、生菜籽粉、燕麦粉、黄瓜籽粉，这四样粉是不是？所以不加蔗糖、不加增增稠剂、不加防腐剂，什么都没有，特别特别的纯粹呀。但是如果你上厕所困难，你想让我们的改善一下这个情况啊，建议大家和蜂蜜来喝，因为你血糖不高，所以你可以多放2到3勺、3到4勺的蜂蜜，一和，哎呀，用那个大概50-60度的水一冲，糊香糊香的，可好喝，可好喝了。而且上厕所困难的情况，也由于用了这个食疗搭配，挺有收获的。这是我们爱心听众的经验，所以您听我们幸福味道节目，你会收获不少的知识，而且也包括我们听众大伙的经验。87996984。黄瓜籽粉也叫胡瓜籽粉，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了。你想啊，《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它一定是在民间也颇为流传啊，运用比较广泛。而在古中医大夫的历史进程过程当中，发展历史过程当中，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您气管不好，喝着喝着直喘啊，哎，我们有这个书籍上的记载，黄瓜籽粉您可以搭配萝卜籽粉。另外上厕所特别多啊，一宿起夜好几回呀，啊，肾脏呢功能有所受损，或者有些腿脚浮肿这些情况，手脚还冰凉，夜尿频多，你可以用黄瓜籽粉搭配茴香籽粉。心脏不舒服的可以用香瓜籽粉、棉花籽粉搭配黄瓜籽粉。我们的黄瓜籽粉来自东北的长白山的老黄瓜的黄瓜籽，籽粒饱满，光照充足，没有任何添加，也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增稠剂、香精、香料，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的纯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强强联合，大家可以赶快拨通电话87996984，只剩最后三个名额，赶快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分享的一些食疗经验、补钙的好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够操练起来。祝福大家享受美食，获得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8: 香甜口味，
9: 花哨包装，
10: 网红营销。
8: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8: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

0: 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好多咱们984的老朋友们，听咱节目二三十年了，很多中老年听众都面临着骨关节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自然规律、自然现象，咱们真的没有办法避免。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补充营养，改善情况啊。关节的衰退必不可免，但是我们可以做好自身的保养，让它慢点衰老。别人80岁走不动道了，您80岁照样能够大步流星去轩昂啊，上早市啊，爬山旅游逛公园没问题，完全可以实现啊。如果您出现了怡然接下来提到的一些信号跟情况，一定要引起重视。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咱们赶快补营养是可以扭转乾坤的。因为人的健康跟吃息息相关，你每天吃的肥甘厚味，你说血管能吃堵了？但如果你吃的比较健康，比较清淡，吃一些有利于我们扫清血液垃圾的一些饮食方案，那咱们可以把这个高血脂给吃的正常了，包括你脂肪肝都能够通过饮食锻炼把脂肪肝给吃没了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吃还是很重要的，只不过我们不太了解关节的一些问题，咱该吃啥？这不你就听咱节目就听对了。第一个情况，早上起来或者你坐着时间久一点了，关节会硬。还有啊，上下楼的时候关节会咯吱咯吱咯不咯嘣响一下，甚至有的人是膝盖打软，走道打晃。还有您现在就可以做这个试验，这个叫蹲起的锻炼，您慢慢蹲下再慢慢起来，但是不能扶着凳子桌子，你不能有一些任何的辅助的这个帮手，那不行，你就凭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蹲下再起来。你有没有发现不借助任何外力你起来挺费劲的，说明关节软骨的磨损已经挺严重了，关节之间有一定的摩擦了，不润滑了。那为啥不润滑了？因为你缺少了关节腔体里边滑液的柔韧度和灵活性，这个东西就代表咱们缺乏了钙呀，缺乏了氨糖啊，缺乏了软骨素。还有啊，您平时躺着的时候，就是平躺跟侧躺，关节承受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您平时如果习惯平躺了，您今天侧躺试一试，当您侧着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膝关节呀有点疼痛，甚至侧着睡有点麻木，这些都代表着咱们关节有问题，缺乏氨糖，缺乏钙，缺乏胶原。那时间长了，落实到具体的问题，包括你有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滑膜炎，股骨头的问题，腰肌劳损啊，骨膜、筋膜、韧带滑囊，或者咱老百姓讲话了，我这肩膀头子感觉有点僵硬，胯骨轴子叮当响，跛了盖子发软发晃，这都是关节出现问题了，一定要引起重视。还有一个简单的动作特别方便，您现在就可以做啊，您现在慢慢起身。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您呢现在闭上眼睛，当然了注意安全啊，就在家里安全的这个环境是可以尝试的，您先闭上眼睛，不要靠墙，就单独站

0: 站立，也同样不借助外力，闭上眼睛啊。现在随着怡然的介绍，咱们就把这个动作做起来。您现在闭上眼睛，慢慢的单腿站立。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您坚持时间数一数。如果您坚持了个1秒2秒，你就站不住了。哎呀，这问题挺严重的。如果坚持到了10秒以上，证明还行。但如果你坚持了不管多长时间，仍然觉得这个动作挺费劲的，而且会觉得有点支撑不住，稳定性不好，哎，那就证明关节也是缺乏柔韧性的。那该怎么补啊？听咱们节目，帮助大家分析日常饮食该怎么补。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有人会说了，这是缺钙了吧？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其实大部分情况是缺乏软骨素，缺乏氨糖，关节它是有关节腔体的。然后你想哈，我们啃大骨头棒咱都啃过，那猪脆骨嘎吱嘎吱挺好吃的哈。脆骨其实就是软骨啊，你想脆骨跟硬骨是不是挨着的，而它中间是有一些筋膜跟结缔组织的。如果氨糖缺乏了，就好比咱们的脆骨跟硬骨中间那些结缔组织变薄了，没有了，那你说硬骨软骨硬碰硬啊，摩擦呀，这个就肯定在受力，肯定会特别的疼。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氨糖补好了，等于咱们把关节腔体和硬骨软骨中间的韧带呀、滑囊啊这些液体给蓬起来了，它一下子就有柔韧性了，就灵活了，磨也不疼了，因为不磨了，有保护套了，就是这么个概念。氨糖特别特别的重要，但问题就是说呀，年龄增长这个东西吧，它会流失，它会由于饮食跟不上趟而变得越来越少，所以咱们就得研究怎么吃。氨糖会流失，没办法，那是自然规律。但是有办法的是，咱们可以换着花样的补啊。比如说您吃凤爪、银耳、秋葵、桃胶，发现没？以上依然提到的这些东西都有啥呀？都有氨糖，都有胶原，就是黏黏糊糊的东西。这个东西都能够把我们的关节软骨硬骨中间的那个关节腔体的滑液给补齐了，柔韧度给补好了，让关节吃饱饭，丰盈起来，蓬起来，它就有柔韧度了，咱就上下楼不疼啦。然后我们这个打个弯儿啊，迈个楼梯凳啊，它也不咯吱响了。所以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液的重要组成，它减缓磨损过程，修复软骨，它也是补充关节腔体液体的滑液的一个营养的重要来源。有了这个，关节就灵活了，您出去跟我们电台组织的旅游活动去玩也不怕了，是不是？关键是咱怎么补，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在60岁以后，哎呀，这个含量就比20多岁年轻人这个氨糖啊少一半，你都得拐弯啊。就连20多岁的运动员，比如说跳高的、百米冲刺的、举重的，这都是特别耗损关节的运动员。类似这样职业性质的运动员，饮食上都得配氨糖。但是正常年轻人不用单独额外配营养补剂，因为用不上。但是运动员20多岁都补，更何况60-70岁的中老年听众，70岁以后氨糖几乎消失殆尽，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有些老年人罗圈腿啊，弯腰驼背的啦，然后呢 XO 型腿啊，走道变形了，咧些咧些的，挪着走啊，这都是没有这个保养的意识。您现在如果40-50岁、50-60岁开始补氨糖，我们的目标真的可以像演员王德顺似的，照样筋骨有力量，90多岁还发挥余热，还能工作呢，还能挣钱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咱们有目标就要落实到生活实际，您跟着幸福一道节目好好吃。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凤爪花生汤。花生也是好东西，有优质的蛋白质，而凤爪有天然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直接给我们的膝盖关节打上补丁，充好气儿。70多岁、80多岁正好能爬山，做法

也很简单，凤爪六只八只十只都行，红皮花生米一两把，大枣五六个。如果咱们平时遇到变天了冷了，咱们关节就疼，您就用点生姜，多放几片生姜驱驱寒也是极好的，你就丢进高压锅一起炖煮就行了。先烀这个凤爪差不多八成熟了，咱们再把这个花生放进去，红枣放进去，再焖一会儿就行了。其实还是做法挺简单的。如果您不吃肉食，你就多吃银耳，银耳跟桃胶的搭配是很好的。银耳有植物胶质，能够润滑关节，缓解那种咯吱咯吱咯嘣咯嘣来回磨损的这个情况，它能够滋阴润燥，专门而针对关节的干呐、涩呀、柔韧度不够啊，发挥价值。还有呢，您还可以多吃点裙带菜，这是消炎的。因为有些中老年听众面临着关节的一些炎症，就是由于硬骨软骨没有包裹的营养成分了，硬碰硬啊，那已经生磨呀，那不就红了、肿了，时间长了成骨刺了。啊，非手术给它抠回去不行了，对不对？那一定要多吃消炎的这个菜，就是裙带菜。为啥它能消炎？裙带菜含有鹤藻胶糖，这个能够消炎的，消除炎症。然后呢，裙带菜可以搭配高蛋白质的豆腐，你熬汤是很好的一种选择，既能补钙，又补胶原，还能补消炎的营养成分，相得益彰了。秋葵被叫做天然的护膝膜，含有天然多糖，修复受损的滑膜。但是啊，以上这些东西吧，都有点氨糖，但是不够啊，因为在主流的这个养生的概念当中，我们如果年龄大了之后，氨糖不够，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额外补充很有必要。因为成年人，我们应该每一天都能够达到一定的含量，1500毫克左右。你还得吃点凤爪啊，螃蟹壳啊，大虾皮子啊，虾米啊，海米啊，这些东西就够了。但如果你以上这些东西都不怎么吃，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怎么补，我们到市面上买氨糖也不知道怎么买。依然给你提供一些可以多多选择的参考的方案，或者多一个提供的选择，就是咱节目当中的一个大品牌，主流品牌氨糖片都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不含糖，再一个是营养全。因为你想啊，关节它柔韧度、延展度、灵活性，它不只是需要钙，很多叔叔阿姨去测骨密度是够的，数值可以，不缺钙，但咋关节还疼呢？柔韧度还不够呢？因为你的关节除了钙，还需要胶原蛋白，需要维生素，让这些钙呀、蛋白质啊、一些氨糖啊、软骨素啊，哎，真正呼在一起，打一个组合拳。你单一的一两样不够，所以胶原蛋白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粘合在一起的一个黏黏糊糊的网状的东西，把这些营养兜住锁住。哎，这一比喻大家就明白了，所以额外补这个氨糖很有必要。咱们这个品牌呀，就是主流媒体好氨糖的代表。依然给你介绍，您听听啊。哎呀，这老朋友现在就打电话要订购，当然了，欢迎大家继续订购，尤其是吃过用过的老朋友。哎呦，这款氨糖回购率特别特别高，因为我们这个氨糖是无蔗糖的，适合长期补充营养的，营养还比较全呢。啊，我给新朋友介绍一下啊，这里边呢是有复合性氨基酸的，氨基酸也是让我们骨骼、硬骨、软骨更有饱满度的一个营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除了钙、除了氨基酸、除了蛋白质、除了胶原蛋白、软骨素，还有很多需要营养。哎，我们就用这个胶原蛋白给粘合住了。这里边含有复合型的氨基酸，还有从那个脱脂的蚕蛹当中提纯出来的蛋白质，从脱脂的大豆当中提纯出来的蛋白质，还包括乳矿物盐。乳矿物盐就是液体的一个钙啊，非常的好吸收、好消化。还有牛骨胶原蛋白，还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镁和维生素 C。 你看看骨骼需要的营养，这全全乎乎的，挺全面的。那我们补这个就特别特别的放心了。您现在如果
打晃啊，关节发软呐、啊，走道多了累呀、啊，上下楼咯吱响啊，或者咱滑膜有问题呀、啊，发生了炎症了，脖子嘎嘣响，颈椎、腰椎都不太好，股骨头有问题，这款氨糖片是时候还补一补了啊！87996984，87996984，咱们老朋友已经开始闪烁电话了，新朋友有任何。

0: 一次整两片就行，非常容易，非常简单，每天润物细无声的来补营养，复合型的氨基酸也补了，液体的钙乳矿物盐也补了，牛骨胶原蛋白也补了，二型胶原蛋白肽软骨粉也补了，还包括镁也补了，维生素 C 也补了，挺全乎的了，是不是？让我们关节碰盈起来，给关节吃饱饭，柔韧度啊，灵活性也就都上来了。哎，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瓶吃一个月，对吧？十瓶一组吃十个月，因为这个东西一天两天你没有什么感觉，你得坚持补充，所以咱们是按组订购，十瓶一组，市场指导定价5-600元呢，现在来订购199，出厂底价给到大家199，也就是说一个月19.9，87996984，马女士你好，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
1: 你好，我想订2组氨糖。
0: 吃过吧这款氨糖是不是？
1: 啊，对，吃过，家里老人吃。
0: 好，看来老人很满意，是不是？觉得有帮助哈？
1: 有，特别有帮助。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这都吃过用过，不多聊了。87996984，87996984，品牌来自于专门研发生产氨糖片的知名企业北同脉通。您看这个名字脉通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大步流星，去宣昂，迈步没问题，然后呢通达四方，是不是也很好的一个概念了。87996984，养护我们的关节。其实您现在如果爱健身的，就出爱出去撸铁走跑步机呀、什么的，也应该补，二三十岁就应该补了。但是如果平时没有那么跑马拉松啊、户外运动啊，二三十岁不用补也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流失很多。但是六七十岁可真的得补了。87996984，李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氨糖片儿，是不是？
1: 是。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女士等电话啊，
1: 谢谢，
0: 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1: 谢谢啊、
0: 再见。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你好，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深刻体会人生的长度，咱自己定不了，对不对？对吧？随时随地，你说这个世界都有这个离开我们的人，但是这个宽度是可以自己掌握的。你说我想出去旅游，哎，我腿疼啊，爬不了步，登不了山，哎呀，确实大煞风景。但是如果咱们到了50-60岁，懂得这个保养，提前有这个保养的意识，咱到70-80岁也耳聪目明，大步流星，去宣昂，是可以实现的。对吧？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依然呢，给我订2组。
0: 哎、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1: 订过。
0: 好的，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回话送货。马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新听众肯定会有疑问，哎呦，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呢？是不是？新朋友跟您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服务性就体现在这儿了。因为咱们老百姓啊，到市面上，比如说到药店，好多年前咱们没有团购氨糖片的时候，我也到药店问过，我也想给爸爸妈妈买嘛。那时候，哎呀，卖药的这个服务人员可热情了，给我推荐了5-6种。真是不知道怎么选啊！现在咱懂了，主流咱们信任的或者是需求的，满足这些个特点，一个是营养权。你看咱们这里边有脱着脂肪的蚕蛹的氨基酸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氨基酸蛋白质，蛋白质很重要的。你就像盖大高楼，咱们关节的一个这个坚固，就是需要这个蛋白质和钙啊。就像咱们的硬骨似的，硬骨是肯定会需要钙和蛋白质的，但是柔韧度、灵活性、延展度、支撑力就来自于氨糖啊。氨糖哪来呀？比如说我们在螃蟹壳里边能提取，在那个像刚刚提到的一些凤爪啊、牛蹄筋啊、银耳啊这些东西能提取啊。但是你平时吃不了这么大量，所以咱们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这款就是满足了主流氨糖的所有的要求了，无蔗糖的，营养全，胶原蛋白也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也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也有，镁也有，维生素 C 也有，是不是挺全面，满足我们的需求，而且底价给到大家，比市面上买同类产品便宜很多，这也是咱节目的服务性。现在199一组十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3: 要一组，多少片？
0: 一瓶60片，每天2片，一瓶吃一个月，十瓶一组十个月，199。
3: 啊，哪产的？
0: 北同脉通，北同脉通品牌。会提前联系啊，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啊，我要一组。

0: 照片，
1: 一组是不是？给您订上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2: 阿姨，等电话。
3: 喂，
1: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要订购氨糖片、
3: 啊、
1: 是不是？
3: 对对，氨糖那个、
1: 啊、
3: 人骨素
1: 啊，是的，阿姨给你订好了啊，放心吧，订购成功了。一组明白，199一组，订好了，放心啊。
3: 199吧。
1: 对，是的，以前订过哈，199。对对对。
3: 那个、吃了有别的副作用，干燥啥的不？
1: 没有，不会的，阿姨，您原来可能有吃钙片会干燥的情况，我们这里边不会的。
3: 吃完了有别的副作用就完了。
1: 没有没有没有副作用，阿姨等电话啊，您放心吧，因为这里边营养比较全面，你看这里边有镁，然后有液体的钙，因为好多人有这个便秘的情况是有。由于那个钙不好吸收，然后呢就不好代谢，存积在身体当中代谢不出去了。我们这又有维生素，又有镁，又有那个胶原蛋白，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跟负担，要不怎么说才有这么多回头客呢？你说是不是？其实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力量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4: 啊，帮我订一组。
1: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5: 哎，你好，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6: 一组。
1: 好的，订下来了，送货上门。欢迎马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7: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马阿姨，送货上门啊！感谢信任，好多好多都是回头客。87996984，87996984，关节特别的重要。无论是咱们的胯骨肘子、菠萝盖子、肩膀头子，还是我们的脚踝、咱们的脖子，多少节关节呢？腰也是这样的，对吧？它是指骨跟骨之间连接在一起的，然后呢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所以说节目一开始依然说咱们可以跟着我的介绍做一些动作，很多叔叔阿姨就做不出来这个动作，比如说你闭着眼就单腿站立两秒钟就觉得要晕了，就是咱们的硬骨软骨都不行，没有那个支撑力延展度了，对不对？所以要补软骨啊，哎，要补硬骨啊，一起补啊。咱们这个是吃一样软骨素氨糖片，然后把硬骨软骨包括关节腔体的滑囊滑液的营养补得比较全面了，而且无蔗糖，无蔗糖，无蔗糖。87996984，一天吃两片，用水送服，一瓶吃一个月，一个月19.9，一个月30天19.9。市面上这样品质的，含量这么全的，营养素包含这么多的，大伙儿都可以逛，都可以看，咱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依然这叫口说我心，我都到药店问过，类似于这么营养相对全面的，咱们往低了说，便宜的都得50-60，高端的国外进口的100多呢。我们这是属于出厂底价，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就给听众是批发价格。吴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7: 喂，你好，是我吗？
1: 哎、是的，吴女士，要订氨糖片，电话接进来了。
7: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次卖的氨糖是哪产的？
1: 咱们这个品牌是北同脉通，一个专门生产氨糖的一个大品牌。
7: 我来一组吧。
1: 好的，我给您订上，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谢谢您信任啊。87996984，咱们的合作商家品牌也是不断的更新迭代，把更优秀的、更全面的、更好的、更优惠的价格的，就是综合到一起，我们给大家介绍，带到大家的面前。87996984，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石先生，要几组氨糖片啊？
8: 哎，来一组吧。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9: 要一组，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9: 还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千万别转台。接下来啊，依然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演员王德顺。他一直在吃的一个算是养骨菜，而这个养骨菜也是专业的人士推荐的养骨菜。这个养骨菜是专业的人推荐的，这个专业的人士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骨科学带头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骨伤学系主任，叫百丽群。就我咋知道的呢？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介绍的。我们984的好多叔叔阿姨跟我一样，特别爱看这节目，就是每次都会收获很多知识。咱在节目当中一起探讨交流，依然我呀跟广大听众也学习了不少知识。就咱们一起让我们的节目更加丰沛，营养更多。

0: 知识含量更广，然后我们研究怎么吃关节更健康，对吧？你看刚刚咱提到的是花生、凤爪、银耳、桃胶、秋葵这些东西，哎，这是营养的一个角度。平时你多吃点那个螃蟹壳子，当然也不太能吃进去，是不是？咱就举例子，螃蟹壳子，比如说黄喉，包括大虾皮子，因为的时候什么靠大虾啥的，那个虾皮子也是能够嚼一嚼咽进去的。但是我是觉得过了油之后吧，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了。而且有些带有筋膜的东西，比如说黄喉啊、牛蹄筋啊，包括这个猪肚啊、烧烤摊那筋皮儿什么的，你都多吃点，这些东西对关节是有用的。只不过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脂肪控制的好不好，肠胃能不能吸收。咱抛开这些不谈，刚刚提到的这些我们都可以吃啊，这是营养方面。而接下来咱们了解到的是这个专业的人士百利群，是北京中药大学骨科方面的专家嘛，他给出的一个食疗方子是从中医的角度让我们补骨生髓。那你看啊，王德顺这位演员，他呢曾经出演过很多电影电视剧，而且哪吒闹海那个电影无量仙翁的配音演员就是他。我也看过对他的采访纪录片，我的天哪，他真的平时啊跳高、俯卧撑，然后那个体操真的是血气方刚的，九旬老人一点儿都不显老，骨正筋柔，气血已流，腠理已密，是骨气精都能够饱满的一个状态。这是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当中给出的一个诠释，简单说就是骨骼端正，然后呢筋脉柔韧，气血畅通，濡养到全身，这都挺重要的。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王女士，哎，
1: 我要一组鼻炎的，哎，我要一组那个糖尿病能吃吗？
0: 放心，阿姨，这个是无蔗糖的，妥妥的能吃，
1: 哦、
0: 放心啊，
1: 哦、
0: 好吗？
1: 哎，
0: 咱节目给大家负责，给大家提供多一些参考的思路啊，然后为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大家放心啊，我不含蔗糖。肖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肖阿姨，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说啊，王德顺王叔叔王爷爷，因为90多岁了嘛，他平时就爱锻炼，然后呢这种锻炼方式既保证了脊柱的正直，又强化了肌肉韧带的一个柔韧度，这样还锻炼了肺活量，所以气脉畅通。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中医讲的肾为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脾胃好了咱能吸收营养。而这个王爷爷他喝的这个算是养骨菜，是这些内容组成的，枸杞子、桑葚、陈皮、怀牛膝，大概其这个比例啊，这个是专业的人士叫百利群嘛，北京大学这个中医药大学的一个专业人士给出的一个方子，叫益骨资源茶。益骨资源茶，枸杞子10克，桑葚10克，陈皮6克，怀牛膝10克。依然接下来从中医的角度来解读一下它的内涵。比如说枸杞子哈，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平补阴阳的，而桑葚呢，滋阴补血、生津润燥、益肾固精的。陈皮对肠胃好，因为你的肠胃得通化呀，是不是？通了顺拿了，你补的营养才能够调达到全身。就好比说我们前两天给大家团购的那个陈皮黄精茶似的，好多听众很喜欢，就是懂啊，就看中了黄精对于脾胃的五脏六腑的五劳七伤的一个营养补充，而且不上火，特别温和，确保九蒸九晒嘛，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确保九蒸九晒的那个黄精，再搭配通化顺畅调达的陈皮，一补一通，你得通啊，要不然白补啊。所以很多气血亏虚的听众朋友们，补了很多的什么大枣啊，然后阿胶啊，包括鹿茸啊，这个对吧，猪肝啊，这些都吃，怎么气血还不通呢，补不足呢？因为你不通啊，你整个人是淤堵的，你不通，你这些东西不白吃了吗？还造成上火呀，然后呢上厕所困难啊，那些东西不堵着不通吧。所以那个黄精陈皮茶的优势就是一补一通， 所以大家很喜欢。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正在给您介绍的这个益谷资源茶，人家是百利群北京中药大学的专业人士提供的一个养谷的方案，这个就太值得我们学习了。你说

0: 是不是？这里边虽然是对骨骼好的茶饮，但是它也搭配陈皮，咱就明白道理是啥，重要性是啥了，你说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是怀牛膝，怀牛膝补肝肾强筋骨，引药下行直达我们的腰，直达我们的膝，所以就特别特别重要啊，所以它叫怀牛膝，怀牛膝啊，是不是？怀牛膝它从专业的角度依然再给你分析一下，是苋科植物牛膝的干燥的根，这个干燥的根能够补肝肾强筋骨活血通经啊，对我们很有补益的作用，所以脏腑强健，我们的骨骼才能够得到气血的濡养，就是这个道理和概念。其实喝法很简单，虽然叫茶，但是跟我们说什么绿茶红茶什么白茶那些什么普洱茶不一样，你不用担心它喝完了影响睡眠，这是不会的，因为里边的枸杞子干桑葚和那个陈皮这几样可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再搭配怀牛膝补肝肾强筋骨，引药下行直达腰膝嘛，对不对？这个用那个开水冲泡，你先用这个常温水投一下，干净就行，然后焖个20分钟，开水焖个20分钟就能喝呀，这是喝一天的量啊，第二天换新的，或者不用天天喝，两三天喝一回也行啊。所以您现在也可以像王德顺老爷子那样打破年龄的桎梏，咱们也可以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目标跟理想，让我们筋骨强健，大步流星气宇轩昂，关键是得补营养，是不是？所以这款养骨的润骨的这个茶饮可以每天喝，专业是给咱介绍的，然后还包括我们的氨糖片每天补一补，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 87996984，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你看我们广播呀已经陪伴大家30多年了，老听众朋友们都了解，很多听众从40岁听到了60、70岁，咱们不辱使命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这款氨糖片太值得信任了。北同脉通知名大品牌，它是专门生产氨糖片的，它也满足了主流品牌氨糖片的一些条件吧，比如说营养比较全，这边有脱脂的蚕蛹的蛋白质，脱脂的大豆的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小分子好消化好吸收好代谢的乳钙。就是我们刚刚的阿姨问，哎呀吃完了上厕所困难不呀，因为好多人都是补钙片会便秘，我们这个不会的，因为它是液体的钙，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还有牛骨胶原蛋白肽，这个胶原蛋白肽但凡带有肽这个字儿，就证明是小分子，好消化好吸收，然后直接帮我们的骨小梁韧带滑囊补充营养的，含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我们的软骨的营养价值也给提供了，包括让骨啊胶原呢沉淀吸收更好的粘合剂维生素 C 和镁，对吧，这些东西都挺全面的。再一个也满足了大家的诉求，就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另外这个可以长期用。87996984，有请管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那个一组多少钱呢？
0: 199，用10个月。
1: 要一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管先生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给您回话，问一下地址，提前联系好吗？
1: 好了。
0: 哎，感谢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 8468888 8468888 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汇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 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 要想找针灸。

0: 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3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3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30年节目的陪伴，那我们节目也服务大家好几年了，大家喜欢原因就在这儿，既分享美食，在咱们这儿团购优选好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放心。这款氨糖片啊，回购率特别特别的高。您现在如果有关节的肿胀啊、麻木啊、关节不灵活呀、蹲下起不来贼费劲，半夜呢你侧躺的时候关节就麻麻咧咧的，然后有点这个晃晃悠悠的，上楼也不稳定哈，疼痛什么的，哎，你把我们的氨糖片给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再跟大家一起学习了解氨糖的搭配方案。刚才啊，就有听众来问说，依然呢，我是那个颈椎病，我能不能补啊？当然需要补。我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看医生啊，反正是我之前也有那个眼睛干涩啊，然后呢转个头就迷糊，我想我这岁数难道高血脂了呢？不是，其实不是啊，是颈椎而造成的。我也去查了一下，然后医生就给我讲这个道理啊，说你这个得补钙，然后补氨糖，但是你这个岁数呢，钙又不缺。我说是啊，我体检骨密度也不缺，钙不缺，但其实就是确实伏案工作，然后不科学的一些动作呗，是不是？然后他说了，氨糖能够刺激我们的软骨细胞合成我们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修复被磨损的颈肩盘的那个纤维软骨。就如果你每天或者是隔三差五给自己的身体补足了这个氨糖，这个氨糖是能够去修复你磨损的这个椎脊这个颈肩盘的这个纤维软骨的。就你不让你再磨损它，你用氨糖去润它，你平时饮食如果有这个氨糖存在就不有大问题。但如果你饮食上跟不上趟，因为成年人尤其是年龄大之后哈，因为20-30岁不怎么缺嘛，你到了一定的年龄60岁缺了，你每天如果补不到1500毫克的话，那时间长了就是有问题的，大部分人群都有问题，对吧？你像我40郎当岁，我也有问题，我也不是20岁小姑娘，是不是？所以氨糖得补啊，对吧？那大夫给我讲的可明白了，然后他给我推荐的就是补氨糖片。同时我跟听众学的吗，我说我们984的听众啊，有好多好的食疗妙招，有的听众这个颈椎不好又吃颈腹康颗粒，然后外用那个云南白药喷，我说这么整行不行？医生说你真挺专业，你就这么整也是我的一套方案。哎，就是你颈椎不好你一定要补氨糖，然后呢用那个颈腹康颗粒类似这样的中成药，以及外喷的活血化瘀的方式，再加上针灸理疗，那五管齐下，那就妥了，是不是？那这样的一个治疗经验同样也可以借鉴到咱们的腰椎问题上，包括肩周的问题上，对不对？包括你跌打损伤了，年龄大了之后氨糖缺乏，筋骨柔韧度没有了啊，走道裂裂切切的，偶尔呢站不稳呢啊，偶尔卡胶啊什么的，对不对？是不是？你要想年轻可真没问题，就上石头绊一脚也没事儿，那个卡甲就跑起来了，颠一下就没事了。中老年听众，你又缺的氨糖，你灵活度又不够，然后你又比较僵硬，你再被石头绊一脚，那可真是容易跌打损伤。所以当我们有跌打损伤了，或者您肩周的筋膜有炎症了，然后呢咱们的关节嘎嘣响了，类似这样的哈，或者已经有那个骨刺膜的生疼，已经有一些炎症了哈，那你就用氨糖补着，然后再用一些舒筋活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什么参筋丹呐、跌打损伤丸类似啊，咱不是说直接让你买，就是一个理念，再加上贴一些什么壮骨的一些什么麝香类的什么膏药，多管齐下，方有良效，你说是不是？好的，提醒我们的听众哈，要想订购氨糖片的听众，你抓紧报名，咱们还有最后15个名额，只有最后15个名额。节目给大家推荐的是值得信任大品牌北同脉通，专门生产研发氨糖的，它这几年的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现在这里边的含量成分比较全，有那个氨基酸都来自于脱了脂肪的蚕蛹和大豆，然后还包括液体的钙，包括牛骨胶原蛋白肽，包括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镁以及维生素 C。 这些都是让骨韧骨软骨柔韧性延展度都比较有的这个饱满的丰沛的稳定的状态的营养全面就在这里边了，咱是真的挑不出任何的不足了，是不是？然后给咱的价格市面上七八十一瓶也很正常的啊，那我们就往低了说啊，普通的品牌可能五六十一瓶，十瓶五六百七八百的市场指导价，您现在在节目订购199一组十瓶按组订购，因为这个东西你吃一两个礼拜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改变，但真的有体质比较敏感的缺得特别严重的，我记着有好几个叔叔阿姨们都是说反馈速度还比较快的啊。我们这个按组来订购，十瓶一组199，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天吃一次，一瓶吃一个月，十瓶一组10个月才199，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怡然，需要安糖片的听众可得抓紧了，还剩十来个名额，咱们本档节目的安糖片就结束订购了。它来自于大品牌北同脉通，专门研发生产安糖片的，营养比较全面，无蔗糖型的，199一组，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定是一组安糖片是不是？
1: 对对，定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安糖片抓紧时间订购。袁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2: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补一补啊。哎，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
3: 哎，我想来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4: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周女士你好，要一组安糖片是不是？
3: 199啊。
0: 对，阿姨，199十瓶，87996984 87996984。欢迎吴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5: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大家记得啊，我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送货的负责人，人家是有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咱回话，并不是87996984，并不是87996984，因为咱们的节目全天好多档直播节目都在占用这个热线啊，一个是说过一会儿就定不了了，你下档节目就是下档节目的热线内容了，就不能接听大家订购安糖片的电话了。再一个，咱名额有数，还剩十来个名额就定没了这一组啊。咱们是固定的节目时间，固定的优惠套组名额，因为太优惠了，就是咱们的合作品牌，并不是说咱们随时随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定不了啊。哎，名额有数，87996984，确确实实是先抢先得了。如果您在听节目，也面临着骨头嘎嘣响，然后你刚才也是蹲下起来可费劲了，平时爱做家务的叔叔阿姨们，比如说你蹲下擦地，哎呀起不来了，然后或者你呢蹲下，我想背我大孙子两三岁的大孙子好几十斤，哎，我蹲下我想给他背起来啊，然后呢让就孙子骑我脖子上，我蹲下我再也起不来了，可费劲了。还包括做那个闭着眼睛单腿站立的试验，哎，两秒钟三秒钟你就倒了，这些个问题我们把安糖片补上是有好处没负担的，它又不含蔗糖又不含脂肪，你说是不是挺好的一个补充来源。或者简单想，咱饮食真的跟不上，你那谁哪每一天都能吃很多的不油炸不爆炒不火候过多的螃蟹壳大虾皮子黄喉筋膜这种东西，谁天天吃这些啊，对不对？根本做不到的，所以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就连20多岁的运动员，跳高的啦，快跑的啦，这个冲刺跨栏的了啊，举重的了，这耗损关节的运动员都得补安糖。你说，更何况60、70岁的中老年听众，你说是不是？87996984，有听众来问，腱鞘有那个疼痛增生啊，也应该补安糖。因为你这么想，这个安糖，氨基葡萄糖嘛，氨基葡萄糖这种东西是对于损伤的那个腱鞘的一个修复，使炎症反应这个清除，然后咱们的那个指骨关节活动自如，清除有害物质，然后并促进了胶原蛋白粘液的吸收。你像我们这个安糖片里边就有胶原蛋白呀，而且是含二型胶原蛋白呢啊，到我们的骨小韧带滑囊当中，然后呢还包括我们的维生素 C 镁啊这些东西，使咱们的那个腱鞘恢复正常的功能灵活度跟柔韧性，它还能那个把炎症给它消灭。所以你可以搭配，怎么搭配啊？吃补充氨糖，当然了你也得市面上去买那种不含蔗糖的，然后呢也是品牌比较好的，没负担的，适合长期补的，一定得去看看有没有二型胶原蛋白啊，尤其是腱鞘不好的，滑膜不好的，股骨头的，你要买氨糖片一定要买那个带有胶原蛋白的。然后呢您再搭配一些活血化瘀的，举例子啊，类似于像，这也是我跟984的听众学习的，类似于像三七药片，哎呀，三七这东西是活血化瘀的嘛，再加上外用嘛，比如说仙人掌皮儿和刺儿去掉，呼外边也是消炎止痛活血化瘀的，或者直接呼那个腱鞘炎啊滑膜炎能够用的一些伤湿止痛膏啥的，这等于三管齐下，是不是？87996984，还剩10个左右的名额，安糖片就结束订购了。林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6: 我要一组，给我订上
0: 啊。给您订上了，林女士，订好了，放心吧。杨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7: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林阿姨，送货上门啊。有请石先生，要几组安糖片？
8: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于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7: 一组。
0: 好的，一组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咱们说民以食为天，吃很重要的。那如果吃对了，咱们如果关节不得劲儿，你说这个膝盖软骨哈，它好比汽车的刹车片，磨没了就真没有了。但是通过现代的饮食方案，软骨这个营养是可以吃回来的，对吧？就关键是你怎么吃。所以现在在骨科学研究方面，建议骨骼不舒服的人或者有骨骼问题的人应该吃抗炎饮食。因为膝盖软骨像海绵，它其实是没有血管的，营养全靠关节液的渗透，所以吃对了，关节液充盈润滑柔润度就有，你吃不对就没有关节滑液，干干巴巴涩涩痛痛。那你想，硬骨跟硬骨直接硬碰硬，连软骨都给你磨没了，你说能不骨刺，能不增生，能不红肿，你走道能不疼吗？所以从这个理念来讲，咱们一定要把软骨的营养、滑液的营养给补充好。所以氨糖片不只是对软骨好，对于软骨所待的那个关节腔体的环境来讲，它也是让滑液催生的，对吧？它也是软骨的滑液也需要它，所以氨糖真是挺重要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梳理一下，如果咱们年龄大了，你不保证我们的关节营养，对于关节腔体硬骨软骨好的一些营养你都不吃，你再去每一天耗损每一天耗损。咱们现在也发现身边六七十岁，像我们家小区里边就有哈，这个邻居也是这个才70左右吧哈，他那个关节膝关节就是叫 X 腿 X 型的那个腿，我就在想，哎，挺心疼这位叔叔大爷的。那你说现在70岁左右他还能够走路，如果90岁左右他这个 X 型那个腿，他怎么能够支撑他日常的行动啊？就是挺替他担心的。所以您如果也面临着这种困扰或者是恐惧，我们应该现在为自己做点什么，好好的吃软骨、韧带、滑囊、肌肉、筋膜都需要的一些营养，就是刚刚提到的凤爪啊、牛蹄筋啊、银耳啊、桃胶啊、包括黄喉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多补一补还是很有必要的。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6: 要一组啊。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你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平时多吃深海鱼、三文鱼呀、沙丁鱼呀、鳕鱼呀，哎，也再加点那个坚果，然后做菜尽量别爆炒油炸，咱们清蒸水煮然后从这些饮食当中摄入足够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在体内它会转化成抗炎因子，专门针对于日积月累的一些慢性关节的滑膜的问题呀、关节的肿胀啊，哎，产生一定的这个包容度，一定的好转度，就是给关节的轴承上上润滑油。所以多吃点深海鱼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再说维生素 C， 咱们节目当中这款氨糖片给您添加了维生素 C， 它咋不添加别的呢？证明维生素 C 重要。那依然给你解读一下为什么重要啊。一提维生素 C， 咱们都会觉得啊，可能提高免疫力，维生素 C 多了就不太容易感冒，是怎么回事？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啊，维生素 C 你可别小看它，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要吃什么呢？橘子、橙子、柚子这些东西，哎，大辣椒、小辣椒、大枣，这里边都有维生素 C 的啊。维生素 C 让关节稳定，更有柔韧性。猕猴桃、蓝莓。

0: 这些东西，包括紫甘蓝啊，颜色鲜一点的各色蔬果当中也有维生素 C， 因为膝盖酸痛往往伴随着氧化的反应，所以你就多补维生素 C 就不氧化，不氧化等于不衰老不衰败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补维生素 C。 那你看你要是补我们的氨糖不用愁了，这里边有维生素 C 呀、啊、是不是？87996984，
1: 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定是一组氨糖片是不是？
2: 对对，定一组、
1: 哎、好的，我给您定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氨糖片抓紧时间订购。刘女士你好。
3: 哎，我想来一组。
1: 好的，给您定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4: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1: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2: 一组。
1: 好的好的，放心吧，王叔叔定好了，你等电话啊，王叔叔啊。要想关节灵活筋骨有力，然后呢舒展力呀、啊、延展度啊灵活性都有，哎，老哥们老姐们说，哎，走吧爬山去吧，走吧遛弯去吧，蹭一下子就走了，特别有精神头有活力啊，因为咱筋筋骨骨膜膜有营养，有营养就会支撑咱们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跳广场舞啊，哎，你练八段锦啊，你出去旅个游爬个山呢、啊、你要是筋骨无力这些都不用寻思了，在家里待着吧，对不对？87996984，只剩最后五六个名额了，我们的氨糖片太受欢迎了，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从长远看，我们现在把关节的营养补齐了，避免将来的风险。因为我好朋友的妈妈就是60多岁，关节就走不了道了啊，就是很严重。因为当年可能也是下地干活啊，累着了，抻着了，凉着了，但是她没当回事儿，哎，就呼膏药啊，然后做理疗啊，就是不注重补充营养，那没办法，必须得换关节了。你花钱倒不说，那条件好，但是条件再好咱也避免换关节啊，等于说你现在如果把我们对于关节好的营养都补了，咱避免将来遭罪换关节啊，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氨糖片199，现在报名还来得及。87996984，一组10瓶，1瓶60片，每天2片，啥时候都行，建议大家随餐用，跟一些食物，因为你毕竟平时吃饭你吃维生素啊胶原蛋白这些东西啊，高丽桃蔬菜，对不对？你吃这些东西更好的吸收营养，或者饭后马上吃，一天选择任何一个时间段，你早餐吃晚餐吃都行，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用水送付，1瓶60片，一天吃2片，1瓶1个月的用量，10瓶一组，10个月199，87996984。 白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3: 我订一组。
1: 好的，订一组，给您送货，放心吧。87996984，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听众朋友们，咱们的氨糖片只剩最后两组了，就最后两组了啊！您现在如果相中这个氨糖片了，您抓紧拨通87996984，松松垮垮的骨骼，晨起僵硬，手指头啊，脚趾头啊，胯骨轴子、跛了盖子、肩膀头子都特别的麻木僵硬，平时容易抽筋的，上下楼关节疼的，酸麻肿胀的，难受的啊，就是骨关节骨骨摸摸筋筋欠缺营养的，咱们这氨糖片补一补，咱试试。啊，然后呢建议大家补了之后我们给您送货上门了，一定要坚持补，每天2片其实挺容易的，你就放在餐桌上或者床头柜上提醒自己一定要补，时间久了会给你很好的回馈，因为这个东西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对吧？那每天补每天补才行，关爱长辈，孝顺爸妈，疼爱自己，我们希望年龄大了之后仍然大步流星去雨山昂的走道足下生辉的，是不是？所以平时胶原蛋白呀，维生素 C 呀，氨糖呀，你从饮食上补不全的，哎，咱补我们的氨糖片没问题，只剩最后两组了，只剩最后两组，19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啊，因为下档节目也订购不了了，但是我们节目的合作就是价格低但是是有数的，所以您现在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祝福大家关节灵活，大步流星去雨轩昂的过出自己中老年听众的生活的精彩啊。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一道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11: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

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服务大家的生活。那么在回顾偏方药方的过程当中啊，咱们穿插着会聆听经典歌曲，

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0: 针对于脑血栓这样一个辅助的妙招。脑血栓，运动之前啊，喝一大杯水，300毫升左右。那么在水里啊，放2勺左右的蜂蜜，放1勺左右的醋，调和之后再喝掉。那其实这个是针对于预防脑血栓，或者是出现过脑血栓，预防调理的作用。这样的小妙招其实不可能去治疗这个病，但是在我们日常运动锻炼之前，来喝300毫升左右的水，加上蜂蜜，加上醋啊，调和之后再喝，那么对于预防脑血栓，预防脑梗塞会有帮助。哎，他自己去亲身体验，有这样一个好的运动习惯，养生的习惯，十几年啊都维护比较平稳的这样一个身体状况。当然这个方法也时间比较久，我猜啊是张绍光曾经得过脑血栓，那么调理好了之后一直用这个好的生活习惯来预防，自己体会是比较有效的。
1: 调理胆囊炎的小妙招，新鲜的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新鲜的婆婆丁100克，或者是干的蒲公英50克，加水煮代茶饮，记得每天喝。
2: 眼压高，眼压高用什么呢？冬瓜500克，赤小豆50克，陈皮1把，一起炖汤来喝。这里边的汤可以喝，冬瓜、红小豆也都可以吃啊。冬瓜500克，红小豆、赤小豆50克，陈皮1把，一起煮汤来喝。
0: 如何来消食化滞，脾胃消化功能不良？所以节目当中的妙招是针对情况并不严重的，可能是由于消化功能弱、胃动力不足而造成的腹胀、肚子胀，可以用山楂。山楂莲子粥，用山楂50克，莲子20克，哎，我们一起来煮水喝。没事就喝，没事就喝。那你可以煮粥喝，当我们一日三餐每顿饭的时候都喝一点这样一个山楂莲子粥。山楂50克，莲子20克，针对的是消化不良，然后其实是功能性的，没有器质性病变，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你比如说胀气、腹胀、恶心、呕吐、没有食欲，吃点东西就胀肚，我们就可以用山楂莲子来煮水或者是煮粥来喝。
3: 每个人都想养生，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非但不能延寿，反而会折寿。趁热吃，吃出了食道癌。我们都说民以食为天，而且呢，也爱食补，炒、爆、溜、烧、焖等多种烹饪方式五花八门。而且很多东西呢，都说趁热吃，趁热喝。的确，这嘴的欲望是满足了，消化系统的负担就太重了。我们吃热的食物，喝热的水，但是没想到这些过热的食物对食道的伤害。从吞咽开始至蠕动波到达食管末端进入胃部，这个过程大约需要9秒钟。如果把超过65摄氏度的热食吞下去，这就意味着每吃一口，我们的食道要经历9秒钟被烫的梦魇。食物温度过高会灼伤食管黏膜并使之坏死，长期下去可能使这个部位癌变。专家提醒，人的食道十分柔嫩，只能承受50到60度的温度，超越这个温度，食道的黏膜就会被烫伤，温度都尽量控制在65摄氏度以下。刚出锅的菜要晾晾再吃，捞出的火锅菜放在盘里面晾一会儿，刚沏好的茶不要贪图品茗的快感。
0: 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骨气变作，所补不细，又及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良。啥意思呢？就是每天早上喝粥对胃好，养身体。给大家推荐的是莲子粥，莲子20克，大米100克， 首先这莲子大米要泡啊，放入锅里边，加水熬煮的时候更容易煮烂糊了，煮透它，粥熬制浓稠，我们就可以每天当早餐呢、午餐呢、晚餐啊都可以。哎，神农本草经就记载了，莲子啊能够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久服、轻身耐老、不及延年，它真好，是不是？

0: 且把莲子捣碎和大米做成粥，经常来喝也是比较方便的。中医认为莲子可以养心健脾益肾，如果我们最近啊皮肤干，然后或者有人啊是肝火过旺，有的人表现出来的就是心烦啊，然后还有失眠健忘这类人群，我们都可以多用莲子煮水啊熬粥啊都可以。好的食材恰到好处的运用，能够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跟作用。
1: 关于促进少年儿童长大个儿的小妙招，把买来的黄豆啊泡到要鼓芽的时候，和胡萝卜按照1:1的比例一起做菜吃，无论是炒啊煮啊炖啊都行，但不要放其他东西，就这两样一起吃。

0: 每天清晨，让幸福来敲门，让快乐来你家，快乐老家带您相约幸福和未来有约。
1: 感谢贾国华亲身体验的，自己用的，针对于神经衰弱有效果的一个办法。贾国华说了啊，这个呀可是20多年前他自己亲身体验过，哎，有效果，而且再就没有犯过病。那用到的食材我们记一下，其实更多的是营养素。刺五加，谷维素，神衰果素片。再来说一下这三种营养素，第一个叫刺五加，第二个叫谷维素，第三个叫神衰果素片。当然了，20多年前的方法，那有些药物可能名字会有一些改变，我们买的时候吧要酌情选择，咨询医生问一问，比如说神衰果素片现在这个药换没换名字，或者说啊，像刺五加、谷维素肯定都是有不同品牌的，那我们怎么选啊？关键要找到大品牌大厂家，哎，像你了解到的，比如说大药厂出品的营养素是值得信任的啊。刺五加、谷维素、神衰果素片要一起吃，他自己这三样配合着吃，一个多月就见效果了，说是再就没有得过这个神经衰弱的问题，完全有可能，因为当时的自己神经衰弱可能有很多诱发因素，比如说有情绪呀、起居饮食啊、身体的衰弱啊等等，当体质调理好了，像营养素补充上来了，然后再就是诱发神经衰弱的一些因素永远都避免了，就等于永远治好了，而不会再犯病了。感谢王秀华的推荐，他推荐的是针对抑郁症的妙招，用香蕉皮来煮水。针对抑郁症的妙招，香蕉皮来煮水，大概2到3个熟透的香蕉皮，煮好水，然后再放适量的蜂蜜。这是王秀华亲身体验有效果的针对抑郁症的妙招，当然一定是轻度的抑郁，如果到了重度的抑郁，可能就必须结合药物以及心理医生的帮助了啊。王秀华还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针对胆囊炎的妙招，用鹅蛋放入生姜，蒸好之后来吃，每天一个，吃7个，算是一个小的调理周期。胆囊炎用鹅蛋扎个小洞，放入生姜，你可以把生姜切碎，更容易好放一些，蒸好了来吃，每天吃一个，尽量生姜和鹅蛋都吃了，坚持7天。当任何一个妙招并没有强调一定要空腹的时候，就随便，但是如果是纯食疗，就最好能空腹来吃。就比如说这个食疗，鹅蛋扎洞，然后呢放入生姜蒸好

0: 哮喘在老年人当中是比较常见的疾病，有一款薏米猪肺汤是比较不错的调理的食疗。那么这款薏米猪肺汤做法是比较简单的，先准备猪肺一个，薏米150克，萝卜150克，然后啊，把猪肺洗干净切成块，萝卜洗干净切成块，和薏米一起放入砂锅里边，加水文火炖煮1个小时，加调料就能来吃了。准备猪肺一个，薏米150克，萝卜150克，然后把猪肺洗干净切成块，萝卜洗干净切成块，和薏米一起放入砂锅里边，加水文火来炖煮1个小时，最后加调料就可以来食用了。
1: 有6种食物是世界公认的天然降脂降压药物，能够帮助降脂降压，达到防病养生的功效。尤其是40岁以上的朋友可以多吃一些香菇。香菇具有消食、祛脂、降压等防病养生的功效，它所含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胃蠕动，防止便秘，减少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这黄瓜具有清热、解渴、利尿等等防病养生的功效，它所含的纤维素能够促进肠道排出食物废渣，从而减少胆固醇的吸收。茄子，这茄子含有多种维生素，特别是紫茄子当中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 P， 它能够增强细胞的粘着性，提高微血管弹性。山楂，山楂是天然的降脂药，主要含有山楂酸、柠檬酸、脂肪分解酸、维生素 C、 黄酮、碳水化合物等成分，它具有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降低血压、促进胆固醇排泄而降低血脂的防病养生作用。用干的山楂泡水当茶饮，每天坚持饮用，也能够达到降血脂、软化血管的作用。绿豆，绿豆能够有效降低血清胆固醇、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明显减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病变。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志山。不少朋友体检查出肺结节，从中医来讲，肺结节都和肺脾气虚、痰湿痰阻有关，脾虚生痰，肺气不足，痰湿瘀阻在肺络，时间久了就形成结节。调理的核心就是补肺、健脾、化痰、散结。给大家介绍肺结节调理的小中药方子——温和散结。这个方子就是我临床常用的基础方子，补肺健脾、化痰散结。适合多数良性肺结节并且伴随肺气肿的中老年人，药性平和，可做日常调理。生黄芪15克，补气生阳，补肺气，增强脏腑正气。炒白术，健脾燥湿，杜绝痰湿生成之源。茯苓，健脾利水，化痰祛湿。浙贝10克，清热泻火，化痰散结。夏枯草10克，清肝泻火，化痰散结。陈皮6克，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让药方气机更顺。生甘草调和诸药，润肺止咳。所有药材用清水浸泡30分钟，加清水8毫升，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煮20分钟，倒出药汁，再加600毫升开水，再煮15分钟，两次药汁混合，早晚2次服用，每周5天，休息2天。这个方子呢，方便大家普及知识的。如果需要治疗，一定要先找专业的中医辩证，不宜自行长期服用。
0: 针对头疼的一个药方，也是医生给开的，叫麦角胺。麦角胺就是麦子的麦，量角器的角，三角形的角，胺是月字旁加一个安全的安，月字旁加一个安全的安，其实就是月字旁加安叫胺，麦角胺。用于偏头疼，减轻症状，但无预防和根治的作用。

0: 指意头痛发作时短期使用。根据崔淑兰阿姨自己的体验，吃了几天就好了，她也再没犯病，可见某种程度上还是能够有帮助的。我查找到的这个资料显示，麦角胺主要用于治疗头痛一类的病症，起到镇痛止痛的疗效。麦角胺通过对平滑肌的直接收缩作用，使扩张的颅外动脉收缩，使脑动脉血管的过度扩张与搏动恢复正常，从而减轻疼痛。太拗口了，咱确实不懂，但是这是阿姨的经验，果咱们也是头疼，您呢找大夫帮你把把关，别盲目的去尝试。
1: 中医文化认为心气与下气相通，所以夏季的时候是心脏负担最重的时候，同时也是安静养心的最好时期。要想夏季养心，平时就要注意加强自己的修养，逐步养成乐观豁达的心态，自然就可以做到心静自然凉。
0: 眼睛痒痒的中药方，蝉蜕十克，菊花五克，然后呢矿泉水瓶子大概两瓶那么多的水啊，来煮个十几分钟，然后呢用药棉花来蘸着这个煮好的药液啊，给它浸在眼睛上，就闭眼睛，药棉花浸完这个药汤直接敷个十几二十分钟啊，一天可以两到三次，您酌情选择。
2: 小满前后是吃苦菜的时节，小满时节麦类谷类等农作物籽粒开始饱满但尚未成熟，恰好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但这个时候田间地头的野菜正蓬勃生长，采食野菜来度过饥荒，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以前吃苦菜是为了充饥，如今小满时节吃苦菜却是吃苦尝鲜，尝个新鲜。《本草纲目》说道，苦苦菜久服安心益气轻身耐老。医学上多用苦苦菜来治疗热症，古人还用它醒酒，有的人还将苦苦菜用来烫熟，挤出苦汁用以做汤、做馅、热炒、煮面，各具风味。
3: 这尿酸高有啥食疗偏方没？还真有，适量的芹菜剁碎，先加水煮十多分钟之后啊，再加一袋牛奶，鲜奶或者是奶粉都行，再煮几分钟就可以喝了。要记住啊，咱喝温的不喝凉的，随时喝，怎么喝都行，一天一次或者两次也都行，喝了三个月这尿酸呢就正常了。
0: 针对肾病引起的浮肿，回顾李庆民推荐的这个招，我觉得这个招还是相对挺安全的。他就是吃农村的那个长寿菜，叫马齿苋，土鸡蛋找一个，再切一小碗马齿苋，调和割楞割楞，蒸熟了吃，每天早上吃一次，然后如果你方便的话，你白天再吃一次两次也都行啊。自己呢吃了一个多礼拜就消肿了，也不尿频了。他自己呢是有那个风湿腿疼，肾病造成的腿疼，然后呢就是各种原因让自己的腿疼啊，腿肿啊什么的，然后吃这个也不肿了，也不疼了。哎，它最最明显的就是能够针对肾病引起的浮肿明显好转啊。而现在呢，自打尝试了这个好方法就长期坚持吃，自己的爱人是静脉血栓引起的腿肿，吃了这腿肿也不肿了，也消了啊。可见这个马齿苋怪不得被老一辈人称作长寿菜，是有其中原因的啊，你可以尝试了解一下，挺安全的啊。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5: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6: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7: 须发变白可称老，一门之内即为家，身心怡然曰快乐。岁月快乐家，变成快乐老家。收听快乐老家，书写不老人生。
8: 回顾一下听众推荐的妙招，缓解头痛的穴位，您拿好笔和纸记好了啊。印堂穴、百会穴、太阳穴、肩颈穴、大椎穴，每天按揉36下，或者88下，或者96下。印堂穴、百会穴、太阳穴、肩颈穴、大椎穴，每天按揉，每次36下，或者按揉88下，或者按揉96下。也许你会问啊，那这些位置都在哪儿？这些穴位的具体位置用语言表述，您可能接收到的信息也不够精准，所以给您支个招，智能手机很方便，上网上找一找，看图，有图有真相，就更好更快的能够了解到具体位置。
9: 针对肝郁气滞的小方子，选择杭白菊4朵。

0: 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
1: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个针对外阴瘙痒的妙招，这是张立新听众给我们推荐的。他的外阴瘙痒涂抹了一种药膏，这个药膏叫做红霉素眼膏啊，红霉素眼膏，洗干净之后涂在患处，可以早晚各一次。洗完之后来涂擦。我再来重复一下，针对外阴瘙痒啊，洗患处，然后用红霉素眼膏来涂擦，早晚各一次，清洗完了之后来涂擦患处就可以了。那么同时在饮食上，任何的海物啊，辛辣刺激的生姜、生葱、生蒜呢，就都不要吃。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外用的妙招。那么从中医角度来讲，外阴瘙痒也有很多诱发的因素，尤其是老年人啊，要及时的就医，辨别体质，针对性的来选择一些方法。
2: 人生就像一场戏，因为有人才相聚，相识电波不容易，声音传递真情意，老当益壮好身体，关爱家人和自己，老有所爱育自己，晚年幸福在这里。记住时间和频率，快乐老家期待你，期待你。这里是快乐老家，继续收听吧。
1: 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调理的办法当中，丹参比较多出现。赵启平推荐的一个小妙招啊，主要针对的是就血稠的人，血粘稠度高的人，每天觉得血脂高，血稠有点晕，您可以试试丹参60克，山楂100克，一起研成粉末。丹参60克，山楂100克，一起研成粉末，分成20份，每次取一份，温水调服就行了，每天一次。您可以在晚饭之前的两三个小时来用。这个主要针对的是就血稠的人，血粘稠度高的人，每天觉得血脂高，血稠有点晕，您可以试试丹参60克，山楂100克，加工成粉，混合后分成20份，每天一份，温水调服就行了。这20份就用20天，算是一个调理的小周期。元阳之气不足了，用生姜和大枣。生姜是祛风散寒的，本身就是热的东西，对不对？大枣也是，大枣是补气血的嘛哈。那么你把这两样煮水来喝，像是桂圆啊，黄芪啊，专门就补气的嘛，或者党参啊，被叫做气血双补的小人参，性味平和，归肺经、胃经的、脾经的，养养肺呀。脾胃和肺气特别的重要，而且肺胃相连，都是息息相关的。而党参，如果我们说啊，肠胃不舒服，然后呢会有这个胃寒呐、反酸水啊，消化不动食物啊，吃点东西就胀肚啊，本身可能啊脾阳不足嘛，那你用党参补补咱们的小脾脏，是不是？这小人参确实挺好的啊，又补气血又很温和。还有就是咳嗽喘，你也可以用这个党参。《本草纲目》就提到了党参治肺虚、益肺气，肺是气的一个主导，而党参入肺经，改善咳嗽啊、气喘啊、气管炎什么的。哎，这个胸口呼噜呼噜的，像小风箱似的这种，哎，都有改善啊。参考一些啊，药食同源的一些食材药材，基础的基方用量， 比如说我曾经看过书啊，党参黄芪各十克，中气不足啊，咳嗽气喘啊，气虚啊，特别容易疲劳啊，特别怕冷啊，哎，手脚凉啊，都可以用党参十克黄芪十克补中益气，提高免疫力。这个鸡方你就可以根据这个症状来自己判断，哎，用法用量啊。党参我也曾经看过资料，你熬粥喝都行呢，大枣、党参、大米熬粥喝也是补中益气的。相对而言它不像人参那么的讲究，人参就得适合这样的体质那样的体质，一般人不适合，不是，党参是可以的啊，补肺益气健脾滋补气血，党参都行，熬粥啊泡水都可以。或者你就喝点咱那个团购的那个党参豆浆粉，不也挺好的吗？你省着自己不会搭配，是不是？这不也是非常非常讨巧的一个方式。党参是入脾胃和肺经吗？咳嗽气管不好，手脚冰凉，身体元阳之气匮乏，你都可以喝一喝呀，挺不错的。我也在喝，特别好喝，就是完全没有那个药味儿，代替了自己煮水呀、熬粥，代替了那一部分麻烦，代替了一部分所谓的药味儿，冲完了放在保温瓶里喝喝一天，多滋润啊，是不是？而且从营养学的分析角度来看，高膳食纤维，而黄芪是补气的嘛，气血充盈了，元阳之气充足了，咱们就能够很好的适应环境。而且咱们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郑重承诺，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特别的粉末细腻，而且不容易沉淀，不容易结块，给大家元气满满的一天嘛。所以会吃的人、会养生的人都健康，对不对？哎，更何况是中老年听众啊，阳气不足、肺气不足的，你冲点黄芪、党参、豆浆粉，嘎嘎好喝，还嘎嘎有营养。广州白云山品牌的啊，234年了，是国家商务部第一批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啊，哎，而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出品的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营养很全面的，这里边呢有黄芪、党参、山药、红枣、枸杞子、桂圆、阿胶，而且同时又有豆浆的营养成分了，而且都是非常好的非转基因的豆子啊，这样一融合非常的健康。上学的孩子，比如说初中高中了，你可以偶尔喝点啊，中老年听众应该每天都喝，每天都补充黄芪、党参、枸杞、桂圆、红枣的营养成分。咱们这一盒里面有七袋，每一袋25克，市面上这一盒得70-80-50-60啊，但是你看看咱们的价格啊，一盒175克，一盒里面是七包，一条一条的竖条的那种，或者你叫七包也行，七条也行，每一条25克，每一小包25克啊。咱们是按组订购，因为熟悉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团购价嘛，按批发嘛，批发你就不可能一盒两盒，不可能一条两条，十盒是一个组合啊。市场指导价500-700不等，你现在来订购十盒一组，只要139，只要139啊！最早咱们团购的价格十盒一个组合是200多，一直给大家讲价到199啊、189啊，一直讲到139啊，因为咱们谈来合作也不容易，再低的价格就合作不了了。本身这也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推广价格，谁买谁合适，而且这个是市面上的一种新大。配新组合新创业，哎，你说你倒推到几年之前都没有党参黄芪豆浆融合到一起的，所以这是在业界当中是新组合新的一个创业啊，新的流行趋势。如果你现在元阳之气不足，脾胃不和，打嗝、胃寒、消化不动食物，或者你现在肺胃咳嗽咳咳的都不得劲儿，肺胃都虚啊，都需要补啊，而我们的党参又是入肺经入脾经的，又对我们的脾胃好，对我们的肺子好，这一搭配没治了。而且像阴虚火旺的呀，嗓子眼不舒服的啦，然后咱元阳之气不足，手脚凉的，中气下陷的啊，我们都可以补补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一组139十盒，抓紧时间报名。正气不足的话，年老体弱，感到疲劳，容易感冒，然后气血亏虚，手脚冰凉，这都是正气不足的表现哈，睡不好觉，消化不动食物。那么我们用一用黄芪和党参，它对于咱们升高元阳之气啊，消肿啊，利水呀、啊，生津养血呀、啊。红枣又是补益气血的，养血安神的，健脾和胃的，气血不足的都可以来用一用啊。而桂圆啊、阿胶也都是补气血的，越是中气下陷，阳气不足，赶快喝一喝啊。一组十盒139。 0800-799-6984，黄芪党参豆浆粉一组139十盒，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如果升级前的您也是那种哈、手脚心热，典型的阴虚盗汗型的，同时手脚热呀、口干的、烦躁啊，哎，那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啊。天门冬时刻，脉冬时刻，嘿，两个冬，天门冬时刻，脉冬时刻，热水冲泡，代茶饮就可以了。要分清类型，再选择方法来进行调理。
1: 春时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0: 感谢曹伟阿姨的推荐，针对的是气管炎咳嗽。一开始啊，用的是鸡蛋白糖的方法，一个笨鸡蛋打碗里，不用搅拌，上面铺上一层白糖，上锅来蒸，每天早上吃，是针对气管炎咳嗽的。然后呢，老阿姨给她的老伴儿用了，效果一般般，她就想招了，把这个方法给改良了。因为川贝啊是润肺止咳的、化痰的，对吧？啊，阿姨就把这个川贝怼碎乎了，整成了川贝粉，然后呢就把这个川贝粉也放到鸡蛋里了，就变成了改良过后的一个妙招。一个笨鸡蛋打碗里，川贝母研成粉末，撒进这个鸡蛋里面啊，一勺就行了。一勺贝母粉撒上，再撒上一层白糖，上锅蒸，每天早上一个，一开始晚上也吃了一个啊，吃着吃着吧。

0: 就好转了，好转了就改成只是每天早上吃一个了，持续了一个多月基本就好了。原来咳卡的那气管炎的咳嗽咱们都知道挺严重的，是不是？那吃着这个方明显好转。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党参。党参被叫做小人参，对呀，就人参的量掌握不好，你可以选择党参。党参是小人参，这个量可以好掌握啊，它非常温和，有益于养血生津、健脾益肺。它这个对于肺子的这个价值是特别特别凸显的。你像现在这个环境一上冷了，尤其一早一晚，多寒凉啊！这冷空气一刺激，哎，咳咳咳嗽了，气管不好，痰多了，哮喘了，犯病了，对吧？这样的中老年听众，就可以用党参，平时做点药膳呐，煲点汤啊，泡点水啊，对吧？哎，所以如果你是肺气虚的、咳喘的、口舌干燥的，或者是术后、产后、病后身体虚的，眼睛干、咽喉干、干燥综合征等等哈、啊，咱们肺子也不好，我们就愿意喝点，比如说杏仁饮啊，哎，然后银耳汤啊，喝点润润燥，对不对？那么豆浆也是我们的首选，豆浆。和草本成分，黄芪、党参、阿胶、山药、枸杞子、桂圆、红枣，把这些哎药食同源的食材，哎这些有药用价值的材料，和豆浆融合到一起了，而且它运用的是独有的高端设备，精细研磨、提纯技术，就不是说我们自己在家里，哎，这个豆子呀和党参啊、黄芪呀一起咔咔咔打成糊合，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是两个概念。那个打完糊你也喝不进去，全渣子渣不约的，没法消化吸收。而新技术的突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哎，而且豆浆啊太温润如玉了，有好多好多营养。党参、阿胶、山药、枸杞子、红枣、桂圆，这八样东西混合到一起了，先进技术研磨，然后去除了那个草本味道，留下的就是大豆啊融合的那种，哎，创新的美味，丰富味蕾的享受，是多样化的、多层次的那种美味享受。赶快补一补我们的广州白云山品牌的，大家老放心了，对吧？它230多年的历史传承。一盒里面呢，哎，是七袋，就是我们说一条一条的，叔叔阿姨喜欢说这一条一条的，对不对？哎，一盒里面有七袋，就是七条，一条25克，都给你研成非常细腻柔滑的这个粉末啊，口感细腻极了，味道贼香醇啊，然后是丰富味蕾的那种口感享受。党参、黄芪、豆浆粉，就是您非常熟悉的世界500强啊，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荣誉出品的甄选的好原料。怎么个好法哈、啊？就是它那个黄芪原产地都很好的，大片大片的那种啊。而且党参郑重承诺，它是没有不含硫磺的，不含硫磺的党参，正宗阿胶原产地，然后优质的山药、优质的枸杞子、优质的红枣和桂圆，才有这么的好的产品问世，特别细腻，不容易沉淀，不容易结块啊。87996984，就这个礼物多好啊！139，一个人能用70天，一天一块多钱。这一袋一条里边八大营养核心成分都搁这里边了，87996984，87996984，黄芪、党参、豆浆粉一组139十盒，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87996984。
1: 快乐是什么？
2: 快乐是首歌。
3: 你快乐吗？
4: 我很快乐，
5: 快乐，
6: 快乐就是实的活儿的，不紧绷，不装。
7: 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我是依然。
8: 快乐是能量，
7: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快乐老家。
8: 快乐是能量，就像七彩阳光，每天和你一起分享。
0: 感谢刘凤云。谢谢刘凤云，刘阿姨给大家推荐了一个针对皮肤问题，皮肤痒痒，包括蚊虫叮咬啊，有了什么外伤啦，啊，肿啦、红了什么的，皮肤的问题，您都可以试一试这样一个土方子。这个主要的材料，农村啊，叫做马莲菜，马莲菜，不知道您。

你听没听过？但是它专业的学名吧叫哈，叫马齿苋。但有些中老年朋友们叫习惯了啊，就叫成马齿苋了，因为它是草字头加一个再见的见，哎，其实是一个东西啊，马齿苋。怎么操作呢？还挺简单的，新鲜的马齿苋，其实就是野地里啊，道边啊，夏天还是应该能够找得到，就挺敞亮的户外道边就有，但是你得能找着，你别不认识，找那种粗一点的大一点的更好，把那个根儿那里边水分比较多给它挤出来，就挤出来这个马齿苋的这个汁儿啊，直接来涂擦，说是特别的好使。当年刘凤云刘阿姨啊，是一个爱学习的人啊，她在图书馆看到的这个方法，然后他就记住了，有问题他就用了，特别好使。当然了，不是季节的时候啊，他可能没有那个鲜的，没鲜的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到药店买干的马齿苋，干的马齿苋适量来煮水，用这个煮好的水也是差不多的操作方式。如果您的皮肤问题特别严重，可以试着啊，在这个水里面哈，加点盐。

0: 爱心听众群友，名字叫做灿烂，推荐过血脂高、血粘稠度高、血稠这个招，山楂、银杏叶、绞股蓝各15克，热水冲泡焖一会儿，每天带茶饮，天天换新的，这是一天的量，就是你要是水喝完了，你再续水再泡再焖一会儿再喝，或者呢早上就灌一保温瓶，里里拉拉喝一天。山楂、银杏叶、绞股蓝各15克，热水冲泡带茶饮。山楂、银杏叶、绞股蓝各15克，热水冲泡带茶饮。他说了，这个对于那种就是不是特别严重的，或者您曾经啊有这个血脂特别高，然后你打针了、吃输液了、通血管了啊，然后吃药了什么的啊，血脂降下来了，但你说药也不能一直吃啊，对吧？那吃出耐药性了，又伤肝伤肾的。那么如果咱不吃药了，指标也下降了，我们就喝类似这样的小中药方维护稳定，然后就能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
1: 夏季护肤保健，夏天持续高温和烈日炎炎会给肌肤带来不少难题，长时间的暴晒则会导致皮肤变黑变粗，甚至产生色斑，因此夏季必须做好护肤防晒工作。首先应根据不同皮肤对紫外线敏感的程度及使用环境、季节等因素，选择合适的防晒化妆品。其次，炎炎夏日出门前还应注重戴遮阳帽、打遮阳伞和太阳镜。
2: 针对脚气的调理方法您可听好了，准备花椒、盐、醋适量，然后烧开水一起冲泡，等到温热的时候啊再泡脚，每天一次，同时补充 B 族维生素，这样脚气就好了。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8: 香甜口味、
9: 花哨包装、
10: 网红营销，
8: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8: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今天听我播报。早上好，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调频 98.4 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频率早间新闻007，我是主持人柯妮，早间时分向您问好喽。今天呢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是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西南风3级。明天白天是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啊，温度比较高，最低气温是17度，西南风5级。周一呢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西南风4级。

0: 好的，说过天气之后呢，我们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啊，本省本市以及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和大家共同来感知时代的脉搏。
1: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5月29号的20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身体呢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农业农村部的消息，全国春播粮食过了九成，进度同比略快，全国的夏粮收获到两成。一到四月份，我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生态环境部等发布了报告显示，全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中央网信办29号发布了通知，启动为期2个月的专项行动，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的管理规定，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中国人类发展进程监测报告指出，目前的中国正在快速向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进行迈进。中国气象局的介绍说，五月份以来，我国气温偏高，降水为近10年来最多，南方多地遭受了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国铁集团出台新规，首次对于违规乘客并且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的规定，新规自6月1号起正式实施。29号超大直径的盾构机胶平一号在长沙下线，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的隧道盾道机。新疆交通运输厅的消息说， G217 独库公路将在6月1号起开放通行。29号，西安至十堰高铁陕西段正式启动运行试验。开通运营之后呢，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将会实现1小时左右的到达。近日，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目前的四川省已经成立了调查的指导组，督导问题的整改。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消息说，2026年首批共计70只的藏羚羊历经长途跋涉，平安抵达可可西里卓乃湖产羔核心区。贵州贵阳的一名5岁的男童啊，不慎从6楼窗户滑下，

挂在了防盗窗的护栏外，辅警蔡定兴从邻居家窗户的翻出啊，和妈妈这个孩子的妈妈啊配合，将孩子安全拖回窗内了。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强降雨落区的预报图。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预计29号的20点到30号的20点，云南大部、四川西南部、广西西南部和东北部、广东的东北部和南部的沿海、福建南部、海南岛的西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31号，农历的4月15，一轮满月将会现身夜空，这是本年度最小满月。铁路部门呢将会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到6月30号期间呢，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的中午时段出行，可以享受到动车组车票直行的票价9折的优惠。好，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周末了啊，愿大家伙儿的生活有茶有花有闲情，看山看水看生活，日日怡然自得，岁月安稳绵长，处处都藏着惬意的小幸福。

在我们现在啊这养生食补的浪潮当中啊，有一款呢源自东北黑土地的天然食补佳品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正凭借它的卓越品质和实打实的养生功效，成为了千家万户日常保健的心头号。那么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它以天然纯净高吸收为核心，传承了民间千年的食补智慧，结合现代工艺精致而成，是老少皆宜的健康养生的宝藏。说起了我们这款的黄瓜籽粉呢，它底气十足。首先呢，从这个原料选择上它得天独厚，因为我们是甄选了优质的咱东北的老旱黄瓜籽为原料。咱东北黑土地呀，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孕育出的黄瓜籽粉呢，可以说呢，黄瓜籽粒粒饱满，营养呢富集了钙呀、磷呢这些物质呢，这包括矿物质的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的品种。每100克黄瓜籽粉里边含钙量能达到262毫克，它是名副其实的什么呢？天然植物钙库。不同于化学合成的钙片，那么这种呢源自自然的有机钙质啊，它温和无刺激，人体吸收呢更加的那个浑然天成，不会给胃肠带来任何负担，长期吃的话也安心无虞。那么为了让营养加倍，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打破了单一的局限，它采用了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在这个纯纯的黄瓜籽粉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给大家搭配点生菜籽、黑芝麻、山药、燕麦这些天然的食材。生菜籽呢，它是擅长什么呢？护关节、修骨膜，跟黄瓜籽粉相辅相成。黄瓜籽粉呢是强化筋骨的养护力，那么黑芝麻呢，它富含钙质与黑色素，补益肾精，强健筋骨，助力钙质的深层吸收。那这个山药啊还有燕麦啊，它是养护脾胃的，你就想促进了胃肠道对于营养的吸收运化，让每一份营养都能够精准的抵达身体所需之处，这就使得君臣佐使的经典搭配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食补，全面的呵护好您的骨骼。朋友们，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它呢优选了长白山的种植基地啊，避免了高

长期吃啊，对于您的钙质的流失啊，骨密度的稀疏啊，骨质的疏松啊，还有腿脚的抽筋啊，腰背的疼痛啊，或者是长期的属于青少年发展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们，长期坚持吃黄瓜籽粉也有利于骨骼的茁壮成长，对不对？腰膝酸软腿抽筋的，身体慢慢恢复的，长期呢就大量体力劳动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呀，是籽瑞康的铁罐装的黄瓜籽粉。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当中，如果说这个食品或者是物品或者是营养品品质比较高的话，高档的话，在包装上它都很用心。咱们这个呢是铁罐装的，一大铁桶，一大铁桶，一铁桶呢是500克，朋友们，一铁桶是一斤装的。你看看这个一铁桶黄瓜籽粉啊，你就每次呢拿1到2勺用温水冲完了喝就行。你也可以给它加到牛奶啊、豆浆啊，或者说是粥啊、酸奶啊都行，放到一勺直接就能吃了。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一直以来我们是199块钱6桶6斤。大家说说卫东你那个6桶6斤吧，这个显得不那么实惠。我买的拿塑料袋装的呢7斤呢。我说那你看咱们这个品质比较高，而且包装上费用也比较高。你知道大铁桶装和那个塑料袋装它完全不一样。我说你不用吃塑料袋，因为塑料袋一装吧，它都是塑化剂，那小颗粒啥的它不干净。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买了，但是我们今天的做活动啊，199块钱6桶6斤，大家显着贵是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桶7斤，咋样？这个福利呢仅限今天。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咱是铁罐装的，不用担心塑化剂啥的啊，你就放心吃。一杯温润的黄瓜籽粉的营养，守护全家人的骨骼健康，让每一份关爱都落到实处，让天然食补成为你幸福家庭的底气。咱们这可是呢，就是长白山核心生产种植基地生产的这款黄瓜籽粉，您没有喝过，您喝过一次，你就会发现太超值了。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199块钱，我今天给大家7桶7斤，哎，而且我保证您收到的每一桶都是铁罐装的，铁桶装的，放心吧，里边不会结块啊，散散落落的，非常的柔润，哎，400-39-0139，400-39-0139，你不要去那个早市上各个地方随便瞎乱买了。第一个呢，厂家资质三无产品，对不对？噱头啥都敢说，那家是那个咱们在节目当中资质手续相当齐全，每一批出来之后，我们都要它的生产资质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合格审批报告，没有报告我们不给他推荐。所以说咱们这款黄瓜籽粉老少皆宜，放心吃。各位再说一遍，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哈新闻资讯。来看一组社会方面的消息。近日呢，新疆乌鲁木齐交警分享了一个少年集体违反交规的案例。交警叔叔都说了，这真的是第一次见到啊。原来呢，是五名少年深夜开着改装的车炸街，限速每小时80千米的路段，他们开车时速达到了120啊！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在开车途中呢，竟然把方向盘拆下，有一名少年还将方向盘扔出了窗外。他们呢还将违法视频拍了下来，发在了朋友圈进行炫耀。这个少年说啊，当时觉得很搞笑，现在认识到了错误。玩拆下的方向盘的少年今年17岁，他说当时也

是一时兴起了。交警发现少年们驾驶的车辆还存在着多处非法改装，方向盘可以随时拆下，并且这车啊连个安全气囊都没有。交警表示，改装车和超速都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一同前来的监护人真的是恨铁不成钢啊，一位家长说，如果这孩子出事儿了啊，这五个家庭可就都完了。我们生活当中啊，这个交警们也是提示大家伙拒绝非法改装车辆，杜绝道路超速狂奔，严守交规，平安出行，触犯法律那将会严惩不贷。酒桌上的一句吹牛竟然酿成了一场荒唐的诈骗。上海奉贤的11名退休老人和3名年轻人只一轻信了一句能帮忙找地铁工作，不仅白白上班数月，还主动送烟送酒送现金，最终落得是人财两空。近日经过奉贤区检察院依法提起的公诉，以介绍地铁站工作为名实施诈骗的钱某被法院判刑了。原来啊，是在2024年啊一次酒席期间呢，钱某借着醉意吹嘘说自己亲切承包了上海地铁五号线第三方服务，正在招收第三方工作人员，他可以帮忙安排入职。这说者无心，听者可是有意啊。听闻此消息的姚某等14人纷纷上门来请钱某帮忙，钱某呢也是骑虎难下，为了圆自己酒桌上的谎言，也为了继续享受众人的恭维和追捧，干脆将错就错，给这些人安排了所谓的工作。每天呢，前往地铁五号线奉贤段的几个地铁站负责检查站内的工作人员的在岗情况，同时帮助老幼病残运人员帮忙搬运行李等，每月工资大约6800。为了让这份工作更为真实啊，那钱某呢煞有介事地设计了一套完整流程。他要求14名入职人员每天上下班时，在地铁门口的监控探头下敬礼打卡，营造正规工作的假象，随后还安排了所谓的入职考试，拿出录像设备对考试全程录像，称考试不通过就不能转账，不能转正。期间呢，钱某暗示这份工作真的是来之不易啊，姚某等人心领神会，或者呢是为了感谢钱某的牵线搭桥，或者是为了通过入职考试，纷纷向其馈赠了烟酒礼品券等现金。然而姚某等人按照钱某的要求，这所谓的上了班了数月之后呢，却没有拿到承诺的工资。他们找到了钱某追问情况，钱某这才将实情说出，姚某等人随即报了警，这起荒唐的诈骗案才得以案发。即重庆街坊李女士说，自己在点外卖的过程当中呢，骑手送达时没有打电话也没敲门，直接将外卖挂在了她的门把手上，就点了已送达。李女士表示，她本人很忌讳这样的行为，像是在给这个让人有一种不好的错觉，于是呢，他对骑手进行了投诉。骑手被诉之后呢，平台对其罚款了10元。那骑手也感觉到特别的愤怒与不服。当天晚上7点多，骑手蒙面来到了顾客家中，划破了其门锁指纹和密码。哎呀，这门呐、啊，这通过指纹和密码都没有办法进行识别了。那李女士报警之后，骑手道歉并写下了保证书，但表示无力承担修锁的费用。平台说这个呢是骑手的个人行为，也拒绝了维修赔偿。平台表示，因为涉及骑手隐私，无法将其信息给李女士，只能通过律师或者是让这个李女士啊自行将照片报警回执平台，订单截图啊等相关信息提供给法院，以此呢申请法院的调查函。外卖平台客服回复说，目前呢还是维持之前的方案，建议李女士呢你可以走法律程序。律师是这么说的啊，说如果平台和骑手是服务合同关系，应当由骑手来担任，如果骑手实施的是职务行为，比如说他在送餐的过程当中侵权了，可以要求平台进行担责。
好，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马上进一段公益广告，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来了解新闻资讯。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最近呢，诸暨的胡女士啊，遇到了烦心事儿。儿子马上要结婚了，手头资金呢比较紧张，想着平时自己也炒股啊，便打算靠股市多赚些钱。而就在这个时候，她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呢似乎非常了解胡女士的要求，说可以提供股票分析指导赚钱服务。胡女士一听啊，觉得这事儿可行啊，便按照对方的提示下载了一款涉诈 APP， 并且开通了会员，跟着啊这行情分析师买股票。胡女士呢确实小有盈利，逐渐放松了警惕。没过多久，行情分析师放出了猛料，说有一只股票能大利啊，能有大利啊，看到群友都在赚钱晒收益，胡女士心痛不已啊，立马下载了安装指定的 APP， 用这个平台赠送的啊，所谓赠送的10000元获利2000元，并且顺利提现。至此，胡女士对平台那是深信不疑，决定赌一把啊，主动申购了100万元的这个股票。很快，平台通知胡女士将钱转到指定的银行卡内。胡女士分2次各50万转入了这张银行卡。因为大额资金转出，警方很快察觉到不对劲了，并且开展了资金的流向研判，发现这100万元通过个人账户转账之后，投入了所谓的基金池，扣除购买基金申购的税费之后，剩余的99.7万元从基金池里流出，转入了南通一家游戏中介公司，用于购买游戏点券。所幸的是，民警发现了这笔钱虽然已经购买了游戏点券，但是尚未发货，警方立即联系对方暂停发货。事不宜迟，警方连夜驱车赶往了南通，但是新的难题摆在了眼前。由于这99.7万元已经转换为游戏点券，而胡女士一家没有游戏点券销售渠道，如何才能变回现金呢？经过警方的多方的协调，胡女士主动提出委托游戏中介公司代为销售，最终呢，这批点券以低价出售，回笼资金扣除各项税费等，成功追回了现金80余万元。所以警方提醒啊，切勿相信陌生来电、陌生链接，而所谓的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凡是要求向个人账户转账的、购买游戏点券等虚拟资产的，极有可能是诈骗。一旦发现异常了，要及时的进行报警啊。赚钱不易，一定要多多的啊，这个关注一下自己的投资的方向和选择呀。

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家里人身体素质特别孱弱的，然后呢骨瘦如柴的，身体没有劲儿的，还有呢就是说啥呢，免疫力非常低下的朋友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吧，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那羊奶粉，叫康度羊奶粉，一直以来呢深受广大听友的认可和信赖。康度羊奶粉呢，我们给大家呢带来了这个粉丝的实惠。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它这个整个的从奶源地，然后呢再加上牧场，再加上这个奶的整个的提纯的制作工艺相当之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全新升级的有机康度羊奶粉。因为在消费的今天哈，越来越多的家庭呢也说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咱们这个羊奶粉喝点好的吧。很久之前呢就有朋友跟我问过，说卫东啊，那个羊奶粉有没有这个有机的，康度这有没有有机这款。

0: 当时呢也问我们那个就是厂家工作人员，厂家说有，但是我们这个有机的康度羊奶粉呢，一套组的话得1800。完了我回来之后，那个叔叔阿姨就问我说有没有，我就没太吱声，因为啥呢？1800一箱子6大盒，我说实话我觉得挺贵的。这有的时候你看，有的退休金2000多块钱的一个羊奶粉，这一套组的话，这一个月买这一套组干没了。完我后来就没太吱声，我说这个咱就喝点咱康度的普通羊奶粉吧也行，是不是？有机的它是怎么的呢？确实好，就是人那个羊啊，包括散养的天数，包括这个乳质的要求，包括那个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包括里边钙质的含量，对不对？它都不一样。完了我就没太吱声。上周三的时候啊，我也跟我们康度的厂家联系，我说那个普通的康度羊奶粉现在有没有货呢？厂家说魏老师啊，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不太生产普通的羊奶粉了，基本上都在生产这个有机的羊奶粉。我说那有机的羊奶粉太贵了。他说魏老师，你这样，你在节目里边每天能不能有个30个人左右来预定康度的羊奶粉？我说行啊，我说我们这个粉丝购物群也有啊。昨天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在粉丝群里边那顺利的组团，已经组团了27人了。也就是说我在节目当中只要有2-3个人以上，大家呢想一起喝组团喝的话，咱就都能够喝上这款羊奶粉了。我说有，我说但是你的价格这儿都这样，魏东老师，我们那个有机的康度羊奶粉是2026年这个给大家打造一波福利。然后呢你的粉丝我们也给你呢按照呢598块钱给你6大盒。哎呦，我一听我这直鼓掌。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个有机的康度的羊奶粉啊，它是那个有这个认证的。而且呢康度的羊奶粉大家都知道，原产地就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这里边呢冰川呢滋养着万亩的草原，然后呢没有化肥没有农药。那么对于有机的康度羊奶粉来说呢，它这个要求就更高了。采用的是巴氏杀菌高温闪蒸除膻技术，而且呢它这个对于咱们就是乳制品的要求达到这上限了，要不然呢你达不到这个要求和规格不行。有机的啊，绿色的，营养的，健康的，朋友们。而且呢咱康度羊奶粉呢小分子好吸收，营养不浪费。所以说我今天呢没按照1800打造粉丝实惠啊，给咱们是1350。我说这样吧，我们呢每次成团30人，你就给我们按照598就完事儿了。于是乎呢咱们成团了啊。刚才有朋友一听说我说这个羊奶粉直接打电话预定了，你这样，咱们今天订羊奶粉的朋友现在此时此刻只要您打电话，我就给您按照598，完了之后呢得到1整箱子6大盒的康度羊奶粉。6大盒1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朋友们，尤其是体质虚弱的，身体素质不好的，甚至是自己的健康状况堪忧的，刚做完各种各样的大手术，胃肠吸收不好的，睡眠呢以及精力体力严重不足的，对不对？您就喝它啊，它这个有机的之后，钙质的含量啊，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蛋白的含量要比原来的要含量更高。所以说咱今天特别实惠，598。你收到货的时候，在那个盒子上有一个圆圈，上面写着有机认证。哎，而且上面有一个防伪码，你知道吗？你一扫这码就能查到它的有机的代码，明白吗？朋友们，就是好的羊奶一定是纯净的，不往里面添东西的，明白了吗？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预定的话，598块钱我就给你拿到纯有机的羊奶粉，而且是100%的这个有机羊乳粉，配料表就一样，有机羊乳粉，而且呢是100%的含量，没有杂七杂八的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598块钱，6大盒1整箱子。朋友们，咱讲话了，你就是使劲喝的话，都能喝上4-5个月左右。你要是慢悠的喝的话，能喝半年。哎，你这算价格实不实惠？但是我这是因为啥呢？我这个在粉丝界群里边接龙成功了27单了，我就敢给您这个按照这个价格走了，598块钱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
1: 好的，欢迎大家来订购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哎呀，一定要提高这个相应的身体的状态和 咱们和咱们身体的这个能量啊，你看看这个科尼亚就经常会因为这个身体的抵抗力不是特别理想，所以经常会有这种鼻炎的这种情况产生。那希望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早间时分感受到阳光、快乐和健康的这种年轻的状态。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了解的是新闻资讯，来了解一部分的是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

来看一下，日前呢，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的消息啊，省招生考试院将会开通高考的业务的咨询电话和监督的举报电话，为我省考生提供咨询服务和监督举报的服务。第一阶段呢是咨询电话0451-8237-6007 8237-6007，监督举报电话是0451-8237-6015 8237-6015 8237-6015。开通的日期呢是从6月1号到10号，上午8:30到中午11:30，下午1:30到17点。那第二阶段呢是咨询电话是0451-8237-6007，举报电话是0451-8237-6015。那开通的时间是6月25号到7月10号。那开通的具体的时间段呢是早上8:30到11:30，下午13:30到20点。那第三阶段呢，咨询电话是0451-8237-6007，举报监督电话是0451-8237-6015，开通时间是7月11号到8月10号。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了，哈尔滨市图书馆为小读者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6月1号的17:30，以“雪孩子图书馆奇妙夜，科创奇趣大冒险”为主题的大型少儿科技体验活动将会在市图书馆一楼精彩上演。届时呢，图书馆将会变身为充满着科技感与想象力的奇幻空间，邀请孩子们在动手探索和创造当中度过一个难忘的奇妙夜晚。那本次活动是全程免费的，无需自备任何材料。那为了确保秩序与参与者的安全，每位小朋友呢先由一位家长来进行陪同。当然由于名额有限啊，要采取的是先到先得的一个原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图书馆的相关的公众号。近期，哈尔滨交通集团公交公司公交驾驶员徐邦超在博物馆站台为赶车老人多停片刻的短视频火爆网络了。这一暖心的举动迅速刷屏，引来了全国网友的点赞，大家纷纷留言，这一脚刹车刹出的是咱们哈尔滨的城市温暖。

好，继续来关注的是社会方面的新闻。近日呢，河南宁陵县的网红边牧啊，这小锄头失踪了。主人发了视频说，监控锁定了一对夫妻，把他们家的这个小狗锄头啊，边牧锄头偷走了。5月28号，狗的主人郭先生说，养了8年的宠物狗被小偷夫妻以4块钱一斤的肉价卖掉了，并且遭遇了不测，他不会和解的。郭先生说，他正在搜集材料，证明同类边牧市场价值和锄头的网红商业价值，一旦警方认定财产损失超过2000元，那偷狗卖狗的行为就是犯罪。当地警方已经在5月28号正式立案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哎呀，伴随着轻松的旋律，也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哎呀，今天这个周末天可真好啊，就这样的一种感受，是不是？今天白天的哈尔滨市区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西南风3级，晴。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7度，西南风5级。周一呢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是15度，西南风4级，正是天高云淡的好时节呀。咱算是春末夏初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是不是？那在这儿呢，在这样的一个天高云淡的好时节，柯妮也是将会在下一周呢正式邀请各位好朋友。我今天也是给大家透个信儿啊，如果你想在6月末到草原上去看一看，

额尔古纳的大草原，去看看呼伦贝尔的大草原的话，赶快添加科尼的微信啊！6月22号，我提前给您透个信儿。本来这事儿吧，应该是在下周一正式跟大家来宣布的。科尼呢，也是一直在做旅游方面的这个工作嘛，所以给大家提前透个话。咱们呢要一般从哈尔滨起止的独立成团的，而且都是咱们听众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全程呢也是。不会给大家有任何的什么强迫购物啊、强迫自费啊，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2000多块钱儿，包吃包住包往返的卧铺的车票。那咨询电话呢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是哈尔滨起止的，还有电台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儿去的。那这一趟呢，我们是从哈尔滨出发，然后直接到海拉尔，从海拉尔到额尔古纳，再从额尔古纳到黑山头，再到满洲里，到海拉尔，然后返回咱们哈尔滨啊，全程非常舒适啊！这从去年开始，大家伙是不是真正感受到了我们984文艺广播在旅游这个方面真的是对大家掏心掏窝掏肺的啊？带着满满的诚意，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确实是如我们在广播当中所提到的一样啊，全程没有强迫购物，没有强迫的自费项目，而且线路安排的特别合理。6月22号也是我们啊这样的一个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出行的一个团队。大家伙呢在这个时节正是草刚刚嫩绿起来，我们在和这个导游在进行沟通的时候也提到了，说哎呀，六月末这个草原绿了吗？他说绿了，那叫新绿。就一切都是欣欣然的样子，一切都是欣欣然的样子啊。6月22号哈尔滨起止独立成团的，咱们一起去大草原，去感受一下天高云淡，去看一看那里的叫嫩草青青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啊，其实特别是我们的中年朋友啊，逢年过节的啊，5、11的，你就赶个6、1周末都得带孩子出去玩一玩，转一转啊，爬个山涉个水的。但是说实话，咱们家里的老爸爸老妈妈有多久没有出去看山看水看世界了，对不对？曾经心里对于美好世界的那种期盼，其实一直呢都需要我们去慰藉他们，是不是？所以这个机会就来了，6月22号，我们感受一下天高云淡，去看一看美丽的大草原。18045051668，18045051668。我们不仅自己出去玩，带着孩子出去玩，咱们也给老人安排一趟适合他们的行程啊。可你一直在说我的自己的亲身感受，就是其实老年朋友的时候，咱说也不愿意跟年轻人在一块玩，年轻人只能在这种人特别多的特别密集的旺季出去玩，人挤人，人挨人，有的时候啊就真吃不好睡不好喝不好的哈。那咱就不妨错峰出游一下，错峰出游，赶在孩子放暑假之前，又是天气暖暖和和的，天高云淡，草刚刚翠绿起来，刚刚青绿起来，一切都是非常美好的这种状态，我们出去看看大草原去啊，壮阔一下心情，辽阔疗愈一下我们的身体。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好啦，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拜拜。